0: 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并且套组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现在还是那个冰城老梅花，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些这个罐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冰城老梅花的品牌，它的前身还是老松江罐头厂，199块钱一组，20罐。咱们可不是这个普通的那个速成鸡的大白鸡腿啊、哦，不是普通鸡的速成的那个大白鸡腿，它是上等的鸡腿肉，缓化切块焯水啊，卤制备用，而且是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就这个散养鸡，大家都知道，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对不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啊、鸡翅没有，只有鸡腿肉一块一块的炖得贼拉烂乎，有的挨着关节地方那个小骨头都能咬动了，你说有多烂乎啊？199块钱20罐，合一罐才9块多钱吧，一罐不到10块钱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啊，它每罐是256克的，每罐是256克，半斤多的，20罐，固形物不低于60%啊，20罐才19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散养鸡，而且呢，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这个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散养鸡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啊，吃的扎不约的，还挺噎得慌的，不是那种啊，而且非常好吃啊。它是小鸡炖榛蘑罐头，没有辣味儿，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特别的香。里边鸡肉多，鸡腿肉多，蘑菇没有那么多，大家完全放心啊。吃过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品质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知道非常好吃，您就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的，您听我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买，199块钱。一组20罐，256克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啊，199一组20罐，这价格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哎呀，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断货多长时间了啊？原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订购的时候，简直真是疯抢了，好多人原来听说过都没订着过，听着别人订过吃过都说非常好，自己从来没感受过，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特别难订。那今天倾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 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还非常的浓郁。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

0: 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的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啊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20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嗯，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哎，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啊，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就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挺牙碜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24.8。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亲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 咱这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

0: 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对对，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跟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牌是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请等着收货，你就吃吧，贼好吃。因为它整个那个这个鸡腿啊，野生榛蘑鸡腿是散养鸡的鸡腿肉，里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部位，没有鸡头鸡脖子给你凑数，里边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啊，便宜呀、啊！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榛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3小时，慢火3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
3: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
3: 好，
0: 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炖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60%，大于等于60%，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清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5: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儿，阿姨啊，
5: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5: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6: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订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199块钱，20罐，一罐才不到10块钱，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

0: 是鸡大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真蘑，真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块钱一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亲情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真蘑，我说这个野生真蘑是啥意思？因为真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真蘑。真蘑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一分钟到一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 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野生真蘑那里边真蘑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你钱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真蘑罐头哈。
2: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2: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啊，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亲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
2: 啊，
0: 口味一模一样，
2: 啊，
0: 放心吃 啊。好嘞，感谢参与，
2: 哎，
0: 再见啊，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好，
0: 徐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真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哎，
0: 小鸡炖真蘑罐头哈。好嘞，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真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出来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啊，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啊，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6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0: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0: 你是海兰呐？
1: 是我呀。
0: 哎呀，可下来了
1: 啊！可下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0: 我没少吃。
1: 没少吃啊！好，对，炖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0: 了那没有二三年有。
1: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随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还是给您送到家。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2: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炖榛蘑。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给您送到家、啊。哎，二线的唐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哦，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他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他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哦，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他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嗨，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3: 对呀，
1: 啊，
3: 年前就吃这个罐头了，特别好吃。
1: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3: 想吃就买不到了，
1: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3: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
1: 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哦、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哦、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赵女士手机尾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6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

0: 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定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好。
0: 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2: 哎，
0: 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哦，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啊、哦，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3: 大，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啊，谢谢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好多年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现在也断货了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挺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儿，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一组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合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合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呢，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了，贼拉烂火，是不是啊？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4: 啊，对对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4: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嘞，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5: 嗯，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
6: 嗯。
0: 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
6: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6: 好的。
0: 哎，
6: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啊，您好。
0: 哎，
7: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7: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
7: 好，
0: 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

0: 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制馍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他们一声，咱们984的这个小鸡炖制馍的罐头到货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就又没有货了啊！你能买到的是啊，真正的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里边全都是鸡大腿和野生真蘑，真蘑不多，鸡腿肉挺多的，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过去好多买过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没有辣味啊，小孩老人都能吃，它是不辣的啊。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没有辣味，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那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吃不了咬不动。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炖的那个，你想啊，三小时的这个大火，三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十组二十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真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真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真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的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味儿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真蘑罐头哈，
2: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呲啦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儿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那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乎，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真蘑，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快火三小时，加入真蘑，慢火再炖三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真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真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并且就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啊，一整箱的小鸡炖真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9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这个现货您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蒸馍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儿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不行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儿，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而且呢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非常的烂乎，如果说你担心，你说这个我岁数大了啊，怕这个咬不动啊，你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快火3小时加上文火3小时去炖，你想它能不烂乎吗？我就告诉你，鸡腿肉中间那个小骨头，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有的那个鸡腿肉那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对不对？要不烂乎，咱有这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来团购咱们这个鸡腿肉嘛，对不对？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报上名了。五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58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哦，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合不到10块钱，马上节目就要结束就订不了了，所以想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野生葛根粉，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啊，一共是4斤，才199块钱，纯正的野生葛根粉，4斤才199块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了解过的，一会儿呢，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的跟大家去进行介绍。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正是这种纯天然的，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10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 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帮助咱们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我订一组
0: 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哎、您
3: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
3: 您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啊、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啊、
0: 别客气。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听一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4: 啊、葛根
0: 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您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 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他的原材料采自于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他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呐、啊，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4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
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哎，所以赶紧预定877

有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哦，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定都定不着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1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3: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陪伴您身边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希望学子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么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呢，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东部区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明天呢，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所以这两天考试的时间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请大家呢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好了，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现在三位同学等候，一部电话空余。好，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上课铃声响起，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来自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1: 一凡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为同学们指导点评。好了，我们首先来有请今天第一位抢进电话的严秀芝。您好。
2: 哎，你好一凡老师。
0: 哎，
2: 韩丽娜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好久不见，两位老师很是想念呐。
0: 您好，您好，状态不错啊，严秀芝，可不是吗？好久没参与节目了，嗯。
2: 是吧？
0: 今天
2: 唱一首，长城长。
0: 好，哎呦，这也是经典的老歌啊，长城长。
2: 伴奏。
0: 好，放伴奏。提示各位同学，平常的节目我们是可以清唱的，没有问题。除了公擂赛和大型比赛以外啊，清唱是可以的，有伴奏也行，没问题。伴奏再大一点声，有点听不到。嗯，好。
2: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

低头恋着花香，儿女的芬芳。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你知道几经风雪霜，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托出万里山河一轮红

万古呀，你要问长城在哪里，就看那一声声一声声的

都说常常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天过地冷雨，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你知道几经风

处处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太阳照啊。

风万古呀，你要问长城在哪里，就在咱老百姓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已经81岁的严秀芝啊！这首歌呢也不太好唱啊，跟伴奏整体跟的还是可以的啊，大部分是不错的，整首歌曲也比较完整，演唱认真，咬字也很清晰，就是有的地方还不是特别的准。尤其是前面那两句特别明显，后面呢还好一些啊。好，前面有点像，就像有点没找着调。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对，该说的这个一般都说了啊，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啊，以后咱俩换换位置。
1: 那我不说了，
2: 就是、点评老师啊。对，这个就除了音准上啊，这个音准，不是特别准确之外，其他的都还好。我建议哈，就是咱们那个还是要就是笑着一点唱。啊，笑着一点唱，就是能把口腔的这个上部打开。我们现在光打开口，就是这个口腔的下部不可以，上下都要打开。你笑一点哈，你会感觉上面就能打开，这音色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你建议您再笑着一点，音准也能好一些哈。91.5分，
1: 好的，91.5分，谢谢谢谢严秀芝啊，好，再见，这其实韩老师咱俩说的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您说的是更专业一些的，我说的是个大荒啊。好，这个来第二位同学，有请的是孙春梅同学，您好。
3: 于芬老师上午好。韩丽娜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
3: 哎，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唱一首妻子。
1: 好，孙春梅在这个女生争霸赛当中表现是不错的啊，我有印象。
3: 谢谢老师。
1: 放伴奏。

0: 好，掌声鼓励一下孙春梅啊，声音非常的柔美，很年轻啊，孙春梅的音色很年轻，也很符合这个歌曲的整个的演唱风格，伴奏跟的也不错。韩老师，请您点评。
1: 我觉得您这个高音区比较好，是吧？就是整个就是能把这个情感释放出来，是吧？就感觉能就像有些说能甩开，这高音挺好的。低音区有几个地方唱这个你的时候，这个他有这个你有一些音，很多音，是吧？在这转，注意音准啊，就把低音区咱们再好好练一练啊，就更好了，好吧？92.5分，
0: 好，92.5分，谢谢孙春梅的参与，再见。
2: 谢谢老师。
0: 哎，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984老年学堂第三位同学，我们欢迎韩纯胜。哎呀，这也很久没参与节目了，这也是我们高寿的同学。可不是吗？您好。
3: 你好。
0: 哎，
3: 二位老师好。
0: 哎，您怎么这么久没参与节目啊？
3: 因为我一般好像这个纪念日时我就参加一下。
0: 哦，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3: 我庆姐、
0: 啊、明白明白。好，韩春生也是我们90后的同学哈，非常优秀。今天呢，这是应该是一看快到这个七一建党节了，是不是？哎，
3: 对，
0: 好的，为大家演唱一首
3: 人民军队忠义党。
0: 好的，开始。
3: 雄伟的金刚山，八一军旗后，开天辟地的一回，人民有了子的命，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25000里，万水千山，突破突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专为慰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毛泽东。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长壮大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保卫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忠于

0: 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唱完了，谢谢。
1: 哎呀，90后的韩纯胜哈，还是这么的有力量，咬字清晰，字字铿锵。韩纯胜，您是哪一年生人？
0: 1931年
1: ，那就是95周岁，96虚岁啊，真棒！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哎，我觉得这个吐字非常的清晰。
1: 嗯，
2: 那这歌我们是真没听过哈，就感觉那个从您这个歌声当中啊，您就体现了那个对这个国家的这爱国情怀是吧？
1: 对，
2: 我们就是受教育，哎，对，
1: 嗯
2: 嗯。这个就没有伴奏，然后音准呢，因为我们这个音准呢，我觉得稍微差点，但您这个年龄您怎么开心怎么唱吧。
1: 对、
2: 啊、
1: 嗯，
2: 哎，好，91分。
1: 好，91分。韩春盛同学啊，谢谢您，希望您这个经常能参与，等到这个八一建军节的时候还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演唱，好吗？嗯，
0: 好了，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嗯，这个年纪啊，还有这样的节奏感，这样的咬字非常的棒。叶春同学您好。叶春同学，这六号的叶春同学在线吗？喊三次了啊，那不喊了。来换下一位。马自然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韩丽娜老师好，我又来了。
2: 你好。
3: 嗯嗯，我来自岁月如歌情。
1: 嗯，
3: 好，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美酒加咖啡。
1: 好的。嗯，
3: 好，
1: 来开始吧。嗯，
3: 重新播放
1: 啊，有伴奏哈。嗯，咱们节目6月份改了规矩，周二周三欢唱日随便唱，只要讲抢进电话就能唱。咱们相隔15天的规矩，只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啊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马自然同学啊！这首歌吧，您唱的挺熟悉啊，这个音域呀、感觉呀，也挺适合您的风格，比较轻快，比较自然。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这个我觉得唱的不错，这歌哈，因为它这个难度细致不是太高啊，像这种通俗的这歌曲，我觉得您的音准呐、包括节奏啊，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尝试再唱一些其他不同的风格，如果我觉得您唱一个那个音域再稍微高一点点的，也没准能更适合您啊，因为您的音色还比较明亮的哈。92分。
1: 嗯，好的，92分。哎，好，再见。嗯，
0: 好，再见。
1: 马自然同学的音色的确是比较这个明亮一些的啊，的确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另外有一点要说一下啊，这个前两天报名海参崴咱们旅游的同学，这两天已经加紧准备了，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都建群了，都跟大家说了。今天是最后报名的时间。如果您是刚刚听到咱们984文艺广播第一次独家为您打造了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因为以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挺钟情这个地点，有时候经常问啊，有没有俄罗斯的这个行程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俄罗斯美好的日落，在沙滩上是不是，然后呢到一些电影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品尝一下正宗的俄式西餐，还有海鲜大餐啊，感受到的是这个在海边俄罗斯的海边唱着卡秋莎，然后品尝一下俄罗斯大串啊，这个红汤啊，这个地点不一样，心情不一样，感受自然也是不一样。一共是4晚5天，特价第一班团队2899，这后续啊就不一定有没有，还挺押韵的。那个特价第一班团队后续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价格是肯定没有，然后这个行程就不一定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很难得。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还得有护照的呢。6月30号出发，4晚5天，咱们这个是高铁啊，高铁，有的行程，有的听众打电话咨询就说了，哎，他说有的是坐车，坐7个多小时，我去，这太辛苦了。坐7个多小时的车呀，这大巴车去我觉得比较辛苦，所以咱们这个是高铁啊，高铁到绥芬河，然后再坐一段车，咱们直接就到了，就非常的方便和舒服。你在高铁上和在坐车上，它舒适度是不一样的啊。好的，这个咨询电话155-0463-2785，今天最后一天报名，155-0463-2785，155-0463-2785，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啊。好了，那么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分钟左右要进公益广告，那我们暂时先不接大家电话了啊，一会儿再接，因为还有一分钟就要播这个公益广告了。这个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导播，咱们那天啊跟大家这个卖的新品，筋骨伤痛膏现在有没有货？我问了一下，有货，但是不是特别多。哎呦，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买爆了，真的是好多听众买，我没太想到啊。这个筋骨伤痛膏啊，它尤其适合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关节酸麻凉痛，就感觉冒凉风，因为你到夏天的时候，有的地方哈，它可能是要开空调的，所以呢，有时候一吹空调，这关节它就不舒服。咱们现在呢，节目里跟大家销售这个筋骨伤痛膏啊，就是薄薄的外涂一层，就像抹这个红霉素软膏似的，它是顺丰给您邮寄到家，99元2瓶，99元2瓶。啊，这个87996984筋骨伤痛膏特别适合在夏季，你这个关节觉得冒凉风酸麻胀痛的啊，这个87996984拨打这部电话进行预定，87996984，99元2瓶，有的听众买过类似的说100多一瓶啊，咱们这个是99元2瓶，是顺丰给您邮寄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预定电话87996984。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6: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 幸福984就在您身边。那欢迎大伙儿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老年学堂。这是一档特别办给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互动参与和展示才艺的节目。只要您的才艺可以通过声音的形式来表达和传递，我们都欢迎您走进咱们的节目。现在是三位的同学电话在等候。哎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老年学堂的团队啊也在积极活动着。在端午节前夕的时候，咱们老有所乐艺术团也到养老院进行集体的联欢和慰问，大家准备了这个精彩的节目，然后现场的也给老人们去包粽子。另外呢，咱们爱心志愿者团队也是呢在这个社区和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一起欢度了端午节，也是给孤寡老人们包这个粽子啊，一起过节，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哎，表扬，特别表扬。好了，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点评的是韩丽娜老师，那么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哎呀，提到这个爱心团队，我也特别想起来前两天呢，这个咱们端午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到咱们听众啊孙本强的摊位前去买这个端午节的小挂件。这个因为孙本强也是一位残疾人听众，那么这个很多啊老年学堂的一些活动团的同学也到了现场。另外呢，像这个保健路办事处还有虹桥社区，也这个特别呢给咱们的听众带来了帮助，哎，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好，所以呢我觉得咱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啊，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像社区啊街道啊都伸出了这个温暖的双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咱们的节目里活动得更好啊。好了，我们来接一下刚才这个叶春同学的电话呢是掉线了，这回接回来。您好，叶春同学，这今天是不怎么适合演唱啊，这第二回了啊、哦。来，我下面接听这个李彤的电话。你好，李彤。
7: 啊，于凡老师好。
1: 嗯，
7: 韩老师好。
8: 你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李彤。李彤今天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啊，没听过，第一次可能在学堂里唱，叫
7: 《苍天般的阿拉善》。
1: 哦，这歌您在哪儿学会的？
7: 我个小豆儿。
1: 哦，没听过啊。好，来开始。
7: 啊，好的。
1: 嗯。
7: 好。好看的金。重看啊。
1: 没准备好。
7: 好看的海市蜃楼。

0: 好，掌声送给您啊！哎呦，很轻柔的一首歌，挺好听的。这歌呢也很有特色。您90%演唱的应该基本都是对的。这个如果啊，这歌能有伴奏，您的整个情绪上能够再起来一些啊。现在感觉是比较轻柔，就听着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啊。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啊，我觉得您还是有这个音乐的乐感的哈。
0: 对对，
1: 就是这个。个别的地方确实音准稍微跑了一点，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旋律啊，虽然没有伴奏，我觉得唱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挺好的啊，希望您能坚持歌唱哈，91.5分。
0: 嗯，好，91.5分，哎，谢谢李彤，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好，这歌挺好听啊，咱们听一小段，因为这歌没有在学堂里唱过啊，咱们听一段。喜欢的同学可以学一学啊，叫苍天般的阿拉善。这是德德玛老师演唱的版本。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咱们听了一段。那么提示大伙儿啊，刚才还有订这个筋骨伤痛膏的同学，您可以现在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那有的听众可能是刚刚听到啊，有的听众是已经用上了，上次订完这就已经用上了，觉得挺好。然后刚才呢再次打电话问哈，我跟大家说，就一到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像前两天有时候挺凉，这两天它又一热，这一冷一热啊，有听众觉得关节它不舒服。另外一个哈，就是常年的风寒湿邪它积攒下来的老毛病，所以呢我们特别在这个夏季给您淘到了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如果一到夏天这膝盖嗖嗖冒凉风，或者呢在商场里啊，或者在家里啊，哪儿一吹空调就觉得关节不舒服，那么您呢就把这个筋骨伤痛膏挤出来一点抹上，哎，温热散寒，疏通经络，就觉得紧绷着的呀，皱皱巴巴的呀，哎，这感觉就好了，特别的自然舒服。我抹的时候呢，我就用黄豆粒儿那么大，哎，你不能像是抹大药膏子似的，呼药膏子似的，不用那么多，它就是薄薄的涂一层，哎，感觉很舒服。因为它有透骨草，这个透骨草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透骨草呢，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这骨关节缝里的寒湿和冷气。然后里边还有啥呢？深筋草，它是舒缓呐、这个僵硬经络的好帮手。你这个肩周炎呐、这胳膊抬的困难呐、腰部啊感觉酸酸胀胀的呀，胳膊腿这个屈伸不开呀、就这个关节啊都皱皱巴巴的，就咱老说像该叫油了似的，就哎适合抹这个。另外这里边呢还有散瘀消肿的虎杖，你日常的磕碰啦、淤青啦、跌打劳损啦，就有的人他是骨折完了以后啊，那关节就不行了，就像退行性病变了似的。还有滑膜的问题，膝盖这一蹲一起，你像就我有一个同学，这才40多岁，这个上卫生间的时候呢，膝盖啊就是蹲便的话，就蹲起来就很费劲了，就得是半站着半蹲了。你想这才40多岁啊，所以呢，这个抹一抹啊，抹一抹。这个活血化瘀，陈年的旧伤，经络的淤堵带来的酸痛，咱们给它化开淤堵，哎，这都适合。现在呢，这个咱们筋骨伤痛膏呢是99元，有两盒，每一盒里都是一瓶，行气通络，这里还有川芎，还有干姜，你想想抹上它不就温温热热的了吗？对不对？散寒草本，有着温热之力，给您呢透到筋骨的深层，逐步的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到地道的草本原料，遵循传统的古法，这个膏体非常的细腻，哎，非常的细腻，薄薄的外面涂一层，不是说挺老厚的涂一大层，不用，薄薄涂一层，你给它按摩按摩，让它皮下吸收，然后一点也不伤衣物，不会像有的药膏抹上很黏腻啊，这影响衣服，有的还得敷一层这个纱布什么的，咱们这个不用，你就像抹红

0: 一次软膏似的，薄薄涂一层完事儿，一会儿它就吸收了，哎，你就感觉温温热热的了。现在99元，99元有两盒，每一盒里各是一瓶啊，99元两瓶，顺丰邮寄到家，您拨打电话订购，回头呢有工作人员询问您详细地址，给您顺丰包邮。咨询电不，这个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筋骨伤痛膏啊，筋骨伤痛膏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的是刘淑玲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啊，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
1: 叶天老师上午好。嗯，
2: 你好。
0: 今天刘淑玲演唱的是《母亲河》。
1: 是。
0: 好，来，咱们开始。
1: 一片片桃花。

小看大地百花开，笑看大地百花开，一片片谷穗花。

0: 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刘淑玲，逐字逐句唱得非常认真啊，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咬字很清晰。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对，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认真啊，
1: 对，
2: 真是。有的高音地方可能唱不上去了啊，但是这个能唱准的地方基本都能唱得很准确啊，还整体还是不错的啊，91分。
1: 嗯，好的，91分，谢谢刘淑玲啊，再见。嗯，
0: 再见。
1: 哎，再见。齐正宇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韩丽娜老师、收音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1: 嗯，
3: 我学唱一首山歌，唱出好兆头。
1: 好的，齐正宇也是我们的高材生啊，有一段时间没参加了哈。嗯，
3: 是。
1: 好，来开始。
3: 我是清唱。
1: 哎，清唱。

0: 的，老师。
1: 好，掌声送给齐正宇同学啊！哎呦，齐正宇同学是今天我觉得所有选手里这个整个的演唱状态最好的，可能也跟歌曲有关哈。今天我觉得齐正宇和孙春梅同学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好的。那么齐正宇这首歌带来的这个感觉状态也更好。好，这个不管是音准呢，还是歌曲风格的把握呀，都很到位。韩老师，
2: 是的，这个音色呀，这个非常好。声音也很这个流畅，唯一的就是没有伴奏啊。如果要是您能这个跟着伴奏唱啊，那就是更加享受了，让我们听着是吧啊。非常好，整体93分。
1: 好，93分。谢谢齐正宇。再见。
3: 谢谢老师。我没有伴奏，
1: 哎，
3: 我没有的设备。
1: 哦，就如果说凭您当明星，
3: 就开心。
1: 你听我说，就是平时如果评上了明星，你也没法攻擂，对吗？
3: 对，没法攻擂
1: 啊，没有伴奏。好，知道了。再见。
3: 不攻擂，不攻擂。
1: 我知道，我知道了，明白了。再见，张斌娟同学，最后一位选手，您好。
4: 您好，于光老师。韩老师。
1: 张斌娟今天带来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您是来自欢声笑语群哈。
4: 对。
1: 好，好人一生平安，开始。
4: 开始。

0: 老师。
1: 好的，这歌唱的好像有点着急啊。哎呦，感觉好像有点赶似的哈，好像一会儿要坐火车。啊，好，有的地方歌词不是特别准确，但整体还是可以的。然后有点急，就是我感觉啊，有的字音吧，咬的一半儿，对，没咬完，好像是啊。好，韩老师，请您点评，你自己唱完了都乐。嗯，
2: 对，这个旋律其实您唱的基本准确，但是就是这个忽快忽慢啊，突然间就加速了。啊，对，就是这个一定要平稳，是吧？你这个心里边要有节拍。要在这个你一开始起的什么节奏呢，你最好啊从头到尾能保持住啊。还有就是个别的字一定要把嘴张开啊，不要感觉自己就夹着勒着唱着不舒服啊，一定要感觉打开要松弛啊。
1: 嗯，
2: 91.5分。
1: 好，91.5分。哎，
0: 谢谢谢谢。
1: 哎，谢谢张冰娟，再见。嗯，好了，那咱们今天啊，这个齐正宇不能当明星，那是不是孙春梅同学？韩老师，
2: 对对对，是的。
1: 哎，好，孙春梅同学是今天的明星。嗯，咱们是7月6号是有明星攻擂啊。好的，也再次感谢韩老师的细心点评，再见。嗯，
2: 再见。
1: 哎，再见，韩老师。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别忘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订购的是筋骨伤痛膏。那如果听众朋友这个有我现在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夏天呢，这感觉膝盖冒凉风啊，所以就尤其到夏季的时候，更可以把多年积攒下来这个风寒湿邪的毛病，这个有酸痛的、肿胀的、屈伸不利的啊，关节甚至都有些变形的啊，用这个筋骨伤痛膏薄薄的抹一层，哎，感觉温热舒适。是，您可以试一试，好用您可以再买。现在特价是99元啊，99元两盒，每一盒里有一瓶，99元两盒，每一盒里有一瓶。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再给您1分钟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好，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那么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内容。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响。好，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0: 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4: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4: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的理念，也会给大家推荐很多健康的食谱哈、为的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美好。那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四，大家会发现6月份啊即将悄悄地溜走，7月份正在向我们招手。那进入到7月份哈、大家就会发现，哎呦，天气啊会越来越热。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到7月份就要入伏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啊，大家会发现，哎呦，吃东西啊真是感觉没滋没味的，胃口比较差，这个不想吃啊，那个没胃口。所以呢在整个夏天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哎呦，身体特别的消瘦，走路啊走一会儿就腿就发软了。老人呢总是会感觉到腰酸背痛，特别是干个家务，哪怕早起啊咱就叠个被，哎呦呵，我这腰不行了。

我得缓好一会儿，一点点的才能直溜起来。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这关节也会咔咔响。哎呦，走走路不行，我这个膝关节呀不敢使劲了，我得扶着墙，一点点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腿脚总是感觉没有力量啊。其实呢，这些啊大多都是和我们日常饮食跟不上啊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保护关节呀，预防骨质疏松啊，包括我们骨头的养护，其实呢，从来都离不开日常的吃饭啊。为啥这么说呢？很多人总觉得哈，这吃饭我吃啥能把这钙补上来呢？跟大伙说说，生活当中啊，很多家常菜啊，都是天然的高钙食材，含钙量比较高，好吸收，而且温和不刺激。所以说哈，一日三餐要吃对。今天呢，婉婷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分享几道天然的养骨家常菜，食材特别普通啊，做法呢也很家常，钙质满满呐。第一道菜呢，就是西兰花炒虾仁儿。这西兰花啊，它是被称为蔬菜钙片的哈，它的含钙量远超于普通的青菜，而且呢维生素很丰富，能够促进钙质很好的吸收。搭配高蛋白的鲜虾仁儿，低脂，营养还足，又不油腻，还容易消化。像家里面孩子啊，正在骨骼发育期，老人呢要常吃一些。它有什么作用呢？能够柔韧关节，强健筋骨，口感又特别好，是不是啊？鲜甜脆嫩，全家人也都爱吃。食材大家准备西兰花、鲜虾、大蒜、盐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了啊。咱把这个鲜虾呀去壳去虾线啊，然后西兰花呢给它切成小朵，洗干净，水开了之后加少许的盐，先把这西兰花焯水两分钟，然后快速的捞出。这个时候呢热油爆啊，爆什么呢？爆蒜末，这个特别重要。把这个蒜末给它爆香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蒜香味十足。这个时候呢再下入虾仁儿，翻炒至变色就可以了。炒的时间不要长啊，它稍微变色，把这个虾仁的颜色发红就可以了。再倒入西兰花，加上盐来调个味儿啊，大火翻匀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西兰花炒虾仁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大家呢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道美食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哎，这个腿脚啊特别不舒服啊啊，还有呢缺钙的人群呢，都有非常大的益处。另外呢，早餐咱也可以吃点虾皮儿蒸鸡蛋。这虾皮儿它是公认的天然钙库啊，含钙量是非常高的，价格也很便宜，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食材。搭配上嫩滑的鸡蛋，咱们来蒸制，就相当于是蒸鸡蛋糕，上面撒上一层小虾皮儿，这样的话营养就完全锁住了，软糯细腻，入口即化，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哎，咱上了年纪，咱可以啊尝试着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虾皮儿蒸鸡蛋。准备的食材呢，就是鸡蛋、干虾皮儿、葱花、少许盐。鸡蛋呢咱们加温水加一点点哈，少许盐，充分的给它打散，然后呢哎过滤一遍，这鸡蛋呢它会更加的滑嫩，把上面那个小气泡都给它去掉。蛋液啊盖上保鲜膜，水开上锅蒸六分钟啊，然后表面撒上一层干净的虾皮儿，继续再蒸个两分钟。出锅的时候呢撒上一小把的葱花，滴上几滴香油就可以了。虾皮儿蒸鸡蛋也是非常好的日常生活当中补钙的啊一个菜品，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爱的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那我们有朋友说了，说婉婷啊，这个年纪大了，吃东西啊吃不了太多啊，就是再好的天然的食材，进食量一少，它吸收不会更少吗？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面对的一个问题。我既想补钙，但是我吃的不太多。

那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也这个补钙片，但是我这个钙含量咋还是补不上去呢？我去测这骨密度的时候还是不行啊，是不是？哎，您光补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光补钙，很多人吸收不了，对吧哈？所以呢，我们还要补充上维生素 D。就补这两样行不行呢？也不成。生活当中啊，哎，润化我们的骨节，养护我们的骨关节，还要补充很多的营养元素。所以说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咱们吃一样相当于是补充了好多样。一盒里面呢有60片，每天咱们吃两片就成。这一盒啊能吃30天。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平均一盒16.5块，对吧？你看天热，很多年轻人喝奶茶，那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呢，对吧？所以说特别划算，也就是16.5块啊，咱基本上一个月一盒，是不是？这一组呢，10盒165块钱，能吃10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是不是膝盖咔咔响啊？隐隐作痛啊？是不是久坐之后再站起来，哎呦，我这腰胯僵硬，得缓好长时间才能走？另外呢，在做家务之后呢，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打信号呢，你需要关注骨骼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它呀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两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粒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粒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粒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哈，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嘛，是不是？

0: 所以这一款微地盖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鲜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
2: 哎，
0: 这一款微地盖，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嗯，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
3: 不去一起失手，别太暗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盖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
0: 嗯，
4: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4: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
4: 嗯，
0: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地盖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4: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
4: 啊，
0: 再会。哎。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地盖，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
3: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游仙境。
0: 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订微地盖对吧？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
3: 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微地盖我给您订上了啊。
6: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6: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6: 啊，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7: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7: 啊，这微地盖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7: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7: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7: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7: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7: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7: 谢谢。
0: 好嘞，再会。
3: 我一起。
0: 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8: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微地盖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

0: 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啊，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7: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
0: 嗯，
7: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8: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哎，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8: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9: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嗯，欢迎您。
10: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0: 啊，
0: 尝试一下，
10: 给我
0: 好不好，
10: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0: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1: 哦，那个，
0: 嗯，
11: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
11: 啊，
0: 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1: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1: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2: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1: 哎，好，
0: 哎，
11: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0: 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波，千万不要错过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如果刚刚啊电话一直在占线，特别不好拨通，那是因为抢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有足足的10盒。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吃一样相当于是补充了 N 多样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左右，也就是说这一组10盒啊，咱能吃10个月呢，10个月才花165块钱，平均一个月16块5毛钱，对不对？没啥可犹豫的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食材呢也是富含有丰富的钙质的。那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健康的食谱，就比如说下面的这道啊，富含有优质钙源的食谱，清炒小油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普通的小油菜是隐藏的高钙青菜，钙质丰富，清淡温和，而且呢它还不寒凉，不伤胃。日常生活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能够慢慢的补充身体的基础钙质。而且呢，它清淡少油，脆嫩爽口，还能够促进代谢，助力我们的骨骼养护。如果说大鱼大肉吃多了，搭配这一道小青菜，又补钙又解腻，老少皆宜，怎么吃啊？哎，都没有什么负担。食材呢，你也准备好了，小油菜、大蒜、盐。咱把这小油菜呀、洗净沥干，大蒜呢切片备用。这个时候啊，把油烧热啊，热油爆香蒜片，再下入小油菜，大火快炒。等到这个菜叶变软之后，再加入少许的盐来调一下口味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快速的啊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能够保持这种脆嫩的口感。所以说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富含有钙质的小青菜叫做清炒小油菜，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喜欢喝汤的话呢，您可以做点鲫鱼豆腐汤。这个豆腐也是经典的高钙的豆制品，软嫩好吸收啊，可以说是温润养骨。那鲫鱼呢，肉质又很细腻，营养丰富，健脾养胃。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煮汤啊，是鲜而不腻，而且钙质满满。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当然了，如果您想哈，哎，生活当中我吃不了太多的食物，那进食的啊食物当中啊，它的钙质您吸收的就会更少。大家呢可以选择额外的来补充优质的钙质。那您可以吃点这个氨基酸软骨微滴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有10盒。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可以继续抢线，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是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啊，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1: 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上次说到，兴科状元谢景武夸官路经天波杨府，不但没下马呀，相反还吹三通打三通走过去了。引导官呢，故意的要激谢景武，说天波杨府里的人没听着，要听着的话不能轻饶了他。谢景武呢是个狂傲自恃的人，一听这话，吩咐再回来重新吹打一番，看看到底能把我怎么地。这伙夸官的道队啊，吹吹打打的又从天波杨府走过来了。这次一走过来，老总管杨洪在府门里头又听着了，哎，怎么刚才过去了马上又回来了，这又是谁呀？隔着门缝往外边一看，哦，还是夸官的状元。他这是怎么了？老在我们门口转，这不是故意的向我们抖威风吗？老杨洪第二次又来到了银安殿，见到了佘太君。太君呐，兴科状元夸官在咱们府门前过去了，现在他吹吹打打的又回来了，您看该怎么办呢？老太君说，杨洪啊，你老糊涂啦！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门前下马这是老主太宗给留的规矩，这个状元下不下马我们不用去管他，愿意吹打就让他吹打去吧。哎，是。杨洪转身又回来了。这阵儿，谢景武第二次走过了天波府之后，瞧了瞧这天波府还没有出来人，他看了看那个引导官，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出来吧？啊，引导官心想，你这小子是使劲折腾啊，折腾不出事儿来你是不死心的，好吧，今天非让你折腾出事儿来不可。哎，我说状元老爷，您别看过来两趟，人家呀那是让着您，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咱们敲打两遍就得了，见好快收，快点走，走慢了杨府出来人咱们可惹不起。别看您是状元，撞这门口啊您也撞不动，快走吧。谢兴武一听这气又倒上来了，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谁也不服啊，什么快走，今儿个我偏不离开这儿，再走回来再给我吹三通打三通。引导官一看，快了，这就快了。哎，我说状元了，您可别老吹了，要是吹出杨府的人来，您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谢景武说，他们杨府的人怎么的，他们长仨脑袋长六只胳膊，他敢把我兴科状元怎么地吗？吹打，给我使劲敲，多的把他们府里的人给敲出来，多的再不敲了再走一过。是。这天波杨府门前可就热闹了，隆咚苍隆咚苍隆苍隆咚苍隆咚苍隆咚苍苍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咣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咣咣，连敲再打，鞭炮齐鸣啊，鼓乐喧天。老管家杨洪在大门以里一听，这干什么呀？跑我们门口这怄气来了。嗯，有心再去禀报老太君，又想别去了，再去呀、还得挨说，干脆我就在这儿听着吧，多咱敲够了让他多咱走，谁让老杨家都是寡妇呢，这要是我们六爷在家呀，大概他们也不敢，家里没人呐， 忍着吧。杨红说是忍着，可是越听外边这锣鼓，这气就越大。正这功夫，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出来个女的，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衣裤，外罩鹅黄色的大坎肩，腰扎水红汗巾子，足蹬一双绣花软底矮腰的靴子，长得身材匀称，面容俊秀。谁呀？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咱们说这杨排风现在可不是烧火的丫头了，当初啊跟随老太君征北国，一挑烟火棍打败了多少北国名将，咱们没有着重说他。自彭城之战之后，太宗活着的时候曾经要给杨排风封官，但是排风不做官，甘愿在杨府伺候老太君，所以现在杨排风在杨府的地位呢也就提上来了，太君就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个女儿那么看待。排风呢早晚还是以一个大丫鬟的身份伺候在老太君的身旁。这姑娘生来的是火辣辣的性格，口快心直。刚才啊她在后院练武之后，到前宅来换衣服，听见门口这儿吹吹打打，特别热闹，不知怎么回事，跑门口这儿问来了。一瞧啊，老杨红在门房里头那春凳上坐着，低着脑袋也不言语。排风走到跟前，杨红啊，咱门口这谁家娶媳妇儿怎么的，吹吹打打乱乱哄哄的，怎么跑这儿闹腾来了？杨红把头一抬，嘿嘿，排风啊，不是娶媳妇儿啊，是状元老爷夸官呐。什么？状元老爷夸官？哎呦，真是的，咱们也不出门，也不知道外边的事儿，新君登基又选出状元老爷来了。哪位状元老爷呀？啊，在咱们闹腾什么呀？
2: 嘿，新科文状元谢景武。
1: 哦，我说这谢景武是吹鼓手出身的啊，夸官走过去得了呗，在咱们吹什么呀？没完没了的。
2: 哎，排风，在咱们门口这儿走了三来回了，连马也没下，乐舞扬威呀。
1: 杨排风一听这火就上来了，怎么不下马走仨来回？你没去禀报老太君吗？
2: 去了，太君说上马排风下马时这是老主封的，人家下不下马咱们不用管。
1: 那他在这儿过来过去吹吹打打的，这也不管吗？
2: 太君让我呀别多事，把我还给说了一顿呢。
1: 杨红，你在门口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咱们多事啊，这是他找事儿啊。人老是有人欺，马老是有人骑，他这纯粹是欺负咱们。杨红，我是个女流，不便出头露面，你开个门出去问问他。
2: 我问什么呀？
1: 你问问他是在这夸官呢，还是在这野驴拉磨呢？怎么在这干转不动地方啊？
2: 哎呦，太疯了，这话我可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说出事来我兜着，老祖母怪罪下来有我呢。
2: 你不知道老祖母啊，老祖母那家法多严呢。
1: 我知道严，不让杨府的女流随便出去，要不出了家法呀，哼，我早就出去了。老杨家男人少，就你这么个管家还这么窝囊，人家堵着门口这吵吵嚷嚷的还不敢出去，你这什么管家呀？还管个屁。让杨排风这快嘴一数到啊，把杨红这活也给勾上来了。杨红本来刚才就生气呢，想出去，是老太君不让出去，这回杨排风这一点火，杨红站起来了。
2: 排风，那我出去看看，要是出了事儿，老太君怪罪下来，你可得替我说情。
1: 你放心吧，出不了事儿，你就让他们快点滚，别在这乱吵吵，这就得了。
2: 好，
1: 老杨红来到大门一里，开开了府门，迈步就走出来了。外头呢， 谢金武正在这折腾呢，大门一开，引导官一瞧，行了，出来人了，这就快热闹了。心想状元，快有你的好看了。杨洪走出了府门，来到道队前边，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
2: 状元老爷夸官。
1: 哦，怎么在这儿敲起来没完了？
2: 状元老爷让敲的。
1: 哦，我见见你们状元老爷行吗？
2: 可以，跟我来吧。
1: 差役把杨洪就领到了谢金武的马前。
2: 状元老爷，这儿有人要求见您。
1: 谢金武在马上把嘴一撇，
2: 你是什么人呢？
1: 啊，我呀是杨府的管家，叫杨洪。
2: 哦，来到我的马前有什么事吗？
1: 状元老爷，您今天夸官在此路过，不知为什么吹吹打打的这么半天还不离开此地呢？
2: 这你管不着啊，
1: 状元老爷夸官，东京汴梁大街之上任我行走，夸官期间奉旨见官大三级，不管什么公伯王侯的道队，见了状元夸官的道队都得让路躲避呀。我走到这个地方，瞧这儿挺宽敞，打算在这儿多转转，与你何干呢？啊？
2: 杨洪说，状元老爷，您看见这府门两旁的牌坊了吗？
1: 我看见了。
2: 干什么呀？
1: 杨洪心想，这小子说话太狂气了，我得跟他讲讲道理。
2: 状元老爷，这牌坊乃是老主太宗亲封建立呀，文武百官行至此处都要下轿下马步行而过，您今天不但不下马，还在这儿吹吹打打的，久而不去，您这是何用意呢？
1: 谢金武说，我告诉你杨洪，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那是指一般的官员说的，今天状元夸官，见官都大三级，也包括你们杨府在内，所以我就不下马了。
2: 状元老爷，这下马下轿可是皇上的亲封啊。
1: 状元老爷今天夸官也是奉到皇上的旨意。杨洪一瞧这状元气势汹汹，又浑又横，心想我退了吧，我不惹他了。
2: 那好吧，状元老爷，既然您这么说，那您也吹了，您也打了，那就请您快快离开这府门口就得了。
1: 离不离开这儿用不着你管，你是什么人，敢和状元在这争辩？
2: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是杨府的管家。
1: 管家呀，我瞧得起你叫你个管家，其实啊，你只不过是老杨家的一条看门狗，在我面前瞎汪汪什么，还不快走，要知趣的让你主人出来。谢金武他还火了，他觉得杨洪出来跟他说话好像是小瞧他了。杨洪听到这儿，这老头也火了，这老头活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怎么你骂我是狗？他一下子把杨排风刚才教给他那句话想起来了。
2: 状元，你身为状元是读书识字通情达理的人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告诉你，你要夸官快去夸你的官，不夸官呢，别在我们这杨府门口来这个野驴拉磨。
1: 杨洪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出来之后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一跳，心想哟，我怎么说出这话来了。哎呦，这句话可把谢金武给惹火了。
2: 大胆，你说我是野驴拉磨？
1: 旁边那引导官就凑过来了，来到谢金武的跟前，
2: 我说状元老爷，这过咱可不能让，他骂咱们是驴，听见没有？您要是驴的话，那我们可就都不是人了。
1: 说咱们是一帮驴在这转圈啊，您要是饶了他，可就承认自个儿是驴了。谢英武一听，不能饶他，哎呀，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按到地下打。杨红说，你们敢打，快按下打。两旁差一听状元老爷这一吩咐，听状元老爷的，过来把杨红摁到了地上，举棍子就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打这一乱可了不得了。天波杨府那门里边，杨排风还站在那儿，隔着门缝往外边看着呢。起初见杨红进到道队里头跟状元讲话，后来看马前边一乱，有人举棍子，杨排风一瞧，坏了，他们要动武。排风这阵也顾不得老太君的家规了，咣啷一声门就开开了，迈步走出了天波府。他往外这一走啊，谢金武的差役有的看见了，哎，快点，哎，杨府又出来人了，又出来人了，嘿，这一吵吵，打杨红的人也就住了手了。杨红呢，趁势站起来。老头子这阵气的是须发颤抖，谢金武，你敢如此横行？谢金武说，杨红，我告诉你，今儿个我打了你了，这叫管教管教你，你们主人不管，我管，回去对你们的什么太君呢，跟他说，就说我打了你的屁股，是打的你们主人的脸。杨红说，你是个畜生，你还敢骂我，你再骂我，我还打你。这功夫杨排风就走到了跟前，闪开。哟呵，就这一声啊，声音不大，差役们稀里糊涂都闪开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闪开之后，杨红就走过来了，排风，看见没有，他们不讲理呀，他们打了我了，他们打了我了。排风说，杨红啊，你快去禀报老太君，我跟他们讲理。好好，我这就去。谢金武，你等着，你等着我。谢金武把嘴一撇，我等着呢。杨红奔府里边去了，杨排风就走到了谢金武的马前。我说，你就是新科状元吗？谢金武一看面前站的这个女流，穿戴打扮，知道她的身份了。这个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丫鬟，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她穿着一个大坎肩，这件衣服就是丫鬟的标志。谢金武哪能把这丫鬟放眼里，刚才那管家都没在乎。你是什么人？我呀，告诉你，天不阳府烧火的丫头。谢金武一听，嘿，烧火的丫头也出来跟我说话？烧火的丫头，你不在灶坑那儿烧火，上我马前来干什么？海风说，刚才我在府里边听我们府门外吹吹打打，我以为是谁家死了人出殡呢，我出来看看，闹了半天是状元老爷夸官呢。谢金武一听，嘿，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啊，出殡跟我夸官那动静能一样吗？我说，你这个丫头，你怎么不会说人话？海风说，我有人话留着跟人说呢。嗯，谢金武一听，呀呵，那我就不是人了呗。好，你敢口出不逊，拦挡状元的道队，你可知罪？知罪？我先问问你，可知罪不知罪？我知什么罪啊？告诉你，这天不阳府乃是太宗皇帝所封，立龙碑，卧龙匾，那上面有老主的圣谕，满朝大臣到这儿都得下马下轿。怎么，你这个新科状元到这儿不下马呀？你到此不下马，就是抗旨不遵，知道吗？谢景武一听，哼，这烧火的丫头也敢数到我。告诉你，状元我是奉旨夸官，见官大三级，文武百官都得给我让路，你天波杨府又算得了什么？杨排风说，我让你下马下轿，不是冲着活人，是让你缅怀战死沙场的杨家将的英灵。 谢金武说什么？战死。

杨排风说，你不下来，你要不下来我让你下来。说着话，杨排风迈步往前就走。谢景武说，来了，把他给我绑起来。两旁差役有的认识杨排风，心想绑他呀，一条烟火棍威震边关，北国兵那么些都没绑过他，我们能绑他吗？可有不认识的呢，上来就想伸手，一伸手叫杨排风左扑了就倒下一个，又滑了又躺下一个，分开差役就走到了谢景武的跟前。他往跟前这一走，谢景武一看，哟呵，没挡住他。他来到谢景武跟前，用手抓住谢景武的一个脚脖子，一使劲从马镫里边给拽出来的。谢景武啊，本想不出来，心想我能让你给掀下来吗？在腿上这么一用劲儿，可也怪，这腿上用那劲儿啊白用。哎哎，他怎么出来了？哎呀，这心想这丫头怎么这么大劲儿。他把这一只脚脖子抓住之后往高那么一撩，杨排风一使劲儿，你给我下去吧。啊，扑通，把谢景武从马上给周下去了。这下子可热闹了，纱帽也给摔瘪进去一块，这手一扶地，咔哧，小手指头错环了，身子没站住，一头蹦栽在那大街上了，栽的也寸。昨晚上啊，天波府对过有一家两口子打架，飞弹筒，把这弹筒飞街上来摔碎了，往起扫的时候没扫净，剩了一小块弹筒茬。谢景武这脸呢正蹭这弹筒茬上，蹭贴着脸给划了一道沟，这血刷的一家伙就下来了。谢景武这个人哪吃过这个亏呀，他趴着起来用手一摸，一看见了红的了，这火可就上来了。好啊好啊，你个贱辈，你敢以小犯上，反了天了。杨排风一看谢景武脸上见了血了，这心里边也犯合计。排风心想，把状元打得满脸是血，这可不是小事儿。有道是带血的官司不好打呀。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已经这样了就不怕了。排风说，你不是不下马吗？今儿个我就让你下去，怎么样，你下去了吧？啊，到底下去了。海风这一笑，谢金武这脸上更挂不住了。来人，快给我把他给我绑起来。这边差人过来就围住了杨排风了。谢金武气得一劲直跺脚，这人简直就是发了疯了。这功夫大街上黎民百姓都围上了看热闹啊。谢金武这阵也不知怎么撒气好了，心想，你当着众人丢我的面子，我得找回这个脸来。什么下马排风上马石啊，非让我下来不可呀。我到底这回就下来了，这回我给你去了根儿。来人呐，扎，把他这个下马排风什么上马石的都给我砸喽，把那个碑拉倒喽，快快砸。是。旁边这引导官过来，状元老爷，这玩意可不是随便砸的，能行吗？都有我盯着，天塌了我顶着。好嘞。引导官一听要砸牌坊，砸。状元老爷下命令，快动手。大家伙在附近找来大绳子，有的登高上去拿那个铁锤子把那卧龙匾劈球啪嚓就给砸碎了，有的用绳子套在立龙碑上，一叫号，嘿嘿，一二扑通，立龙碑也倒了，卧龙匾也砸了。就这阵儿，围着杨排风的那些位呢，让杨排风打的是东倒西歪，谁也不敢上前了。就在这个功夫，天波府门一开，佘太君出来了。刚才杨洪到里边向老太君一禀报，一学说谢景武说的那些话，老太太就有点火了。接着又听家丁们说排风在门口被围住了，说要砸排风，老太太这才出来。老太君这一动身，几位寡妇太太跟随在后边，另外还有两个孙子杨宗保、杨宗勉。宗保这阵十六七岁，腰挎宝剑跟随在祖母身旁。老太太出来一看，碑也倒了，匾也砸了，另外一帮人围着杨排风，但是谁也没敢上前儿。

0: 看这阵，杨排风夺过一条棍子来，正要奔状元谢经武想要揍他，太君喊了一声：“排风，住手，不许放肆！”这老太太有威信，一句话，杨排风站住了，喊了一声：“闪开！”围着他的人呢，呼啦，全闪开了。告诉你们，今儿个是跟你们闹着玩呢，要是打死人不偿命的，我早都让你们回老去了。杨排风几步走到太君跟前：“老人家，这姓谢的小子太不像话了，欺负人。”“不许胡说，那是新科状元，是你可以随便乱叫的吗？”“是。”太君手拄龙头拐杖，身后边跟着众位寡妇太太，可这些太太呢都挎着宝剑。谢经武的差役们一看，哎呀，今天要够呛啊，瞅见没有，都挎着宝剑来的，这事儿可要大发。状元老爷呢在那还听着呢，瞅着佘太君一过来，旁边有人跟状元老爷嘀咕：“老爷，您盯得住吗？”“
1: 状元，这就是佘太君。”
0: 谢经武倒是没含糊，带着一脸血走过来了。太君说：“谢状元，你拉倒龙杯，砸了龙匾，可知这是欺君罔上吗？”谢经武说：“老太君，你怂恿奴婢殴打状元，可知这是目无圣主吗？”来，啪！说着话，一把抓住老太君的手腕子，你我上殿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也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话呢，加上咱们的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8四。好，开始接听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请进三线上，三线上69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7: 喂，
6: 你好，到您了，您说。
7: 嗯，是我吗？
6: 你可以开始讲了，您说，您好。
7: 丁老师，每天我都听你节目哈，我那个今天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儿子就那个膝盖疼。他那个影响睡觉了，就是每天睡不着觉，就来回翻身的。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大夫。
6: 膝盖的话，咱们推荐的是医大医院的骨科刘宁老师。
7: 啊，就是医大医骨科刘宁老师，是说秦哥老师。
6: 没错，没错，您说的对，宁就是安宁的那个宁，宝字盖那个。
7: 嗯。啊，我用心记吧，我不会识，我不识字儿。
6: 没事，刘宁，他的名字很好记，两个字儿，医大医骨科刘宁啊。啊嗯，
7: 医大医骨科刘宁哈。
6: 对的，对的。
7: 好了，
6: 行，好，再见。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哈，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到医大医呢，还有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就是刘天佑，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有介绍，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问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普外科的专家，他出诊的地址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岗院区、群力院区都出诊的。像前一段时间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而且呢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精细的诊疗，还有就是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啊，像关照家人一样。除此之外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他也是能够掌握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很好的结直肠的治疗。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肛肠疾病、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挂科的话呢，您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挂便秘科都可以。那么看的疾病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很多听众们看好之后给我们打来反馈电话，都在表扬刘老师。那么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刘天佑，天呢就是天地的天，佑呢是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老师，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结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那么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87996984，到不了时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一会儿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也是可以留言的。这位呢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是64岁啊、这位是索女士啊。您好，
8: 对，
6: 您好，索阿姨，
8: 您好，老师，
6: 哎、你说，
7: 我要咨询一下子找一个大夫掉头发，头发掉头发。
6: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有几类疾病看着没啥事儿，但是是非常难治愈的，就是这个脱发呀、失眠啊，都是非常难看的。我给你把这话说清楚，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专家也不见得能看好。因为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笑话，就是我们就给大家审核治疗脱发的专家，然后你猜咱们医院怎么回复的？医院回复说，庆贺，你看那些主任他们头发都不多。就从这个小笑话就能够看出来，就是真正就是从搞医学的人，那他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是不多，对，压力也大呀，然后头发可能就是想办法也是不好弄的。所以说脱发这个事儿呢，不太好看，要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去植发，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还是给您推荐，脱发的话呢，咱们得挂皮肤科，上医大六院挂皮肤科张峰老师。但是这个脱发的确和年龄啊、激素水平啊、心理状态呀、休息啊、饮食啊都是有关系的。
7: 对，
6: 所以这个就不好弄。但是我建议您脱发不要盲目的去乱用药，就比如说听信谁谁谁跟你说过什么小偏方啊，或者是在街边找到了什么谁说能治脱发呀，就盲目的去多花钱。还是到正规专业医院去听听医生咋看，医生可能要分析一下你的毛囊情况。上医大六挂皮肤科主任张峰，好不好？但如果说要是没啥效果呢，咱们也就别在这个事儿上多花钱了，保持好的睡眠休息，饮食上注意，然后洗头发的时候呢换一下那些好一点的洗发水，有一些洗发水的话呢还是挺好的。在网上查一查啥的，好不好？
7: 谢谢你，
6: 再见啊。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你直接找他看就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的牛肉酱啊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牛肉酱的话呢，抓住

0: 咱们的团购的尾声，搭上这个牛肉酱购买的末班车，因为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您现在可以预定这个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几天的时间可以订这个牛肉酱就全面接近尾声了啊，因为还有接下来名额。你看咱们之前呢，就是张阿姨说呢，她今年60多岁，平时做饭呢有点怕麻烦，但是呢老伴儿呢还喜欢吃好吃的，喜欢吃香的，就订了这款五香牛肉酱，现在已经吃了3瓶了，而且呢是纯正的五香味的，没有刺激的工业的调料味，挖开之后呢是满满的干货，而且呢不是那种边角料，吃着呢非常的软烂不塞牙，咸淡刚刚好。家里边呢像老伴儿啊孙子啊都非常喜欢吃，平时呢是吊着花样给他们做，白米饭呢咱们就拌这个酱啊，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营养美味的一餐了。而且呢像面条啊粉啊都可以拌这个酱，馒头花卷啊烙饼啊都能夹着吃的。而且呢炖菜炒菜什么的放点酱特别的提鲜，做点凉拌菜呀蘸酱菜呢都好吃。而且呢做点什么内酯豆腐呀大豆腐啊也好吃，炖菜煮汤都用得上，这个牛肉酱呢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好的，谢谢您啊，大家想订牛肉酱最后几天了，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42岁，四线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
1: 你好，你好，先生，
0: 抓紧时间，您说话呀，
1: 你好，
0: 抓紧时间讲话，您有啥问题，快说话，
1: 就是昨天我给你打过那个电话，那个就是那个低保，
0: 我不知道您是谁，您说啥事儿啊？
1: 就是低保的事儿，
0: 啥低保的事儿？您说啥问题呀？
1: 就是我问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我们八一线低保这个统一价是多少？
0: 你得看评级。得看您评，您跟你残疾没有关系啊。低保金呢，也要看正常认定到哪一级。那么像农村低保金的话呢，一般是比较低的。农村低保金的话呢，它的标准认定是585，然后我们再看看它有没有一些提高。稍等啊，
1: 好，
0: 再帮您看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要看一下您低保评到几级，有的人还开不上这些钱呢，因为有的他评的那个低保级比较低的话，他可能还开不上这个。稍等啊。
1: 好，
0: 这个来给你看啊。
1: 好，谢谢。
0: 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585现在呢调整到632，这个是省级指导标准，就各地市执行的话呢会执行这个标准，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呢咱们也说呢，各地市会根据家庭的收入和低保呢进行差额。因为它会有什么 A 类、B 类、C 类，有的是一级、二级、三级，来最终恒定。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指导标准呢，是省级指导标准呢，是632，这个是根据2026年咱们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提高社会救助标准指导通知当中体现出来的，是2026的第五号文件当中提到的农村指导标准是632。所以说，如果你的钱数呢，要是比这个632还要再高一些。那么就没啥问题，能明白这意思吗？
1: 那我这个重度补贴和这个什么
0: 补贴的话都各是100元，
1: 那它都算在低保里边吗？
0: 不算低保，低保是低保，补贴是补贴。
1: 啊，
0: 你的残疾人
1: 补贴
0: 是二级残疾人补贴啊，残疾人补贴的话，你有一个护理补贴100，然后还有一个困难补贴100，这200块钱是另算的。跟你的低保金不是一回事儿。
1: 那我这个月没给呢。
0: 这个月没给你就联系啊，通过你们社区或村上去联系，村上不有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那个专员吗？跟他去联系一下，让他帮你去问一下就行了。
1: 这个我还没有他电话，这个我这个低保上这个月才批下来，一共是670好像是，然后那个、
0: 就刚才咱们说了嘛，就是低保的标准呢，省级指导就是600多块钱，你当地再给你多一点的可以的。你当地给你600多的话呢，你再加上这个各100，不就是800多吗？一共。
1: 一共800啊，那我们开那些，等我再问问一下吧。
0: 对呀、你再去问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但是是这样的，你得获得低保之后，你才能够再多得100，听懂了吗？您之前只是一个100，就是你一个残疾人补贴是个100的，能懂？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因为不是低保了吗？低保的话，你那个残疾人还可以再多得100。能听明白，你要这个同步跟村上去表示。所以现在呢，你体现出来的就是残疾人100，再加上低保这600多，一共是700多，能明白？然后你因为你已经低保通过了，低保通过之后呢，你再跟村上去说，就是我因为是低保户，所以我残疾人可以多得一个100块钱的困难补助，再多得100的话，就能再加100。这回算了是不是？但是你再加上那100，必须是先通过低保之后才能再加上那100。因为那100是给低保当中的残疾人。这能听懂了是吧？所以说你要再跟村上去跟他说一下，所以说我现在低保通过了，低保户的残疾人可以多得100块钱。你这么跟他说，村上就明白了呀，对不对？会说就跟村上去沟通就行啊。好，再见。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三线上59岁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2: 庆贺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让你麻烦你给我问一下，
0: 你说
2: 一大二院，我是一个透析病人，一大二院有没有能不能做胃镜？
0: 胃镜的话，我不知道透析病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策。您得
2: 做吧，不知道给不给做。等
0: 我对我不说吗？我不知道这个，我衡量不了，这个咱也问不了，你必须自己亲自问医院。我们对这种问题不问的。你只能是问医生，你像就要是做胃部检查的话呢，是医大一消化科陈英颖，你得问一下陈老师。
2: 陈英颖，
0: 医大一消化科陈英颖，这个得医生本人来决定。

0: 决定，好不好？
1: 好，
0: 你有啥
1: 好
0: 困
1: 的。
0: 难呢？或者啥要求啊？你跟陈老师去讲。医大
1: 啊，
0: 一消化科陈莹莹，莹是新颖的莹。
1: 就是在那个小程序给他查一查，是不是他啥时候？
0: 对，你查一下他出诊时间，然后他肯定要结合你病情来决定能不能做的。你
1: 行，
0: 把你
1: 谢
0: 就
1: 谢。
0: 是做这些平时检查的东西都给他带着，衡量一下你的病情到底适不适合做，好不
1: 确
0: 好？
1: 实，就是一般医院吧，透析病人都不给
0: 我知
1: 做。
0: 道，我不说这个事儿得由陈老师本人来衡量嘛。
1: 行，
0: 咱们
1: 那
0: 肯定
1: 好。
0: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说透析的都不给做，或者透析的能做，他肯定不会这样的。他
1: 这
0: 一
1: 肯
0: 定
1: 定
0: 会
1: 的。
0: 根据您的实际的病情来决定，看看能不能支持，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嗯，
1: 的，
0: 那陈老
1: 谢
0: 师的
1: 谢
0: 号
1: 啊。
0: 应该也不贵，你挂号问他一下吧。因为
1: 行。
0: 正好你可以就你胃部的一些其他问题再问一下。你除了做，这个胃镜之外，你要有其他的就是胃的一些问题呀，是不是？包括透析
1: 我
0: 这个
1: 是
0: 胃
1: 就
0: 该。
1: 是有问题，胃反酸、
0: 对呀，
1: 胆
0: 包
1: 酸
0: 括这
1: 反
0: 个
1: 应
0: 你，
1: 的。
0: 所以你要跟他讲，你说陈老师，那我要是不能做胃镜，那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怎么调理啊？这不一病就都看了吗？
1: 是，
0: 对不对？那你就到医
1: 行，
0: 大一挂消化科陈莹莹，莹是新颖的莹，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没
1: 谢
0: 问
1: 谢你
0: 题。
1: 今
0: 好，
1: 天，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上安女士，安阿姨，您好。
2: 陈刚老师您
0: 您
2: 好，
0: 好，您说，嗯。
2: 我那个是农村的，农村那个养老金还是3个月一认证吗？
0: 对呀，是的呀，
2: 啊，他们有的说1个月一认证，
0: 一
2: 我
0: 个
2: 寻
0: 月一
2: 麻
0: 认
2: 烦。
0: 证，那个是老人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年龄比较大的，比如说他不是有那个80块钱的那个80岁的25块钱的补助金吗？高龄津贴，高龄津贴那个基本上各村要求每月认证的，哦。
2: 哎呀，星河老师，我可喜欢你了！我听那你一开始播我就听啊，
0: 谢谢您，谢谢，谢谢，嗯，
2: 还是3个月一认证哈，
0: 对呀，对呀，还是3个月，这个没啥变化的，我这没啥变化，好吗？嗯，
2: 好
0: 那
2: 了，
0: 行，
2: 谢谢
0: 好，
2: 啊，
0: 再见，哎，嗯，
2: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

0: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吕阿姨，吕阿姨你好，
2: 秋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啊，我有这么事儿，就是那个我现在在这个道外区，和平小区，和平小区是在不是在那个小区里边院里，在外边，外边这条路呢叫银化路，
1: 嗯，
2: 我家是43栋，
1: 嗯，
2: 五单元502，就是说一门市似的，
1: 嗯。
2: 有个台阶，这个当时他这个修路的时候啊，他那个路填的土太了，现在经过一下雨啊，就那个道牙子啊塌下去了，啊，而且铺那个砖呢也都随着往下塌，那个楼上我家那个台阶那个现在已经裂纹了，这一出门吧，没法出门啊，一下雨那水呀，另外那砖头都立起来了，
1: 你说的
2: 是
1: 人行步道上吗？还是什么地方？
2: 啊，对呀、啊。
1: 你说是人行步道出现塌陷吗？还是什么？
2: 他人行不是在人行道中间，而是在人行道挨着这个我们这个几楼门前，各个楼的门前都有点塌陷，但是我家那块呢塌的比较严重，
1: 嗯，
2: 有的老人走到那块把脚脖子都崴了。那个砖塌的都歪成挺倾斜挺大了，
1: 嗯，
2: 这个事儿你说得找谁呀？
1: 这个事儿要通过12345去反映，要实地勘察一下。但是我现在听您描述呢，不太确定，因为我不太能确定现在目前这个位置是归你们小区物业去管护，还是说由咱们，市政道路部门去管护。现在听不太出来。听不太出来。
2: 好像应该归这个修路这个市政。
1: 因为你讲的是您家台阶然后在下边一点，我感觉是这个位置，因为听起来就是您的台阶跟外边是直接连接的。
2: 哎，对对 对，
1: 我听是这么个意思啊，我听是这么个意
2: 思、
1: 嗯、
2: 对，
1: 您这样
2: 家这个
1: 您这样您给我说一下具体的门牌号、然后我得下直播帮您反映一下，您呢自己打12345实名制，然后再留一下具体的地址，这样我在下直播的时候帮您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2: 我那啥，我打12345都打2次了。
1: 是，您打12345，然后您用你打12345的那个名和地址告诉我，啊，因为他要排查，要确定到底是不是咱们，像道路部门进行管护。您告诉我具体的门牌号。
2: 我家银化路。
1: 银化路，稍等啊，银化路，银化路多少号？
2: 43栋。
1: 43栋。
2: 五单元。
1: 43栋。
2: 502。
1: 43栋。五单元。稍等啊。502。502，你不是五楼吗？你说是单元的楼梯啊。
2: 我说的是单元。
1: 单元门是冲着大道开门的。
2: 啊，对呀、啊。
1: 单元
2: 门冲着大道。
1: 单元门冲大道
2: 是
1: 吗？
2: 直接开门啊。
1: 直接开门，直接开门什么意思？就单元门冲大道呗。
2: 我不用进单元，我是门市。
1: 那你不是502吗？
2: 啊，是五单元呢。
1: 五单元呢，能是502吗？
2: 那就是五二五零二。
1: 五
2: 单
1: 元也不五单元不能是502吧？五单元的02啊，还是咋说呀？你这个是502，感觉像五楼的二门呢。
2: 啊，不是，那怎么说呢？
1: 你房本上就写的502啊？
2: 啊，对呀、啊，
1: 你房本写的是，对呀、啊，那能叫502吗？不能叫502啊。
2: 那怎么说呢？反正发快递都是502。
1: 哦，行吧，行，我按照您说的记录吧。您姓吕，155手机尾号7738，你是用尾号7738投诉的吗？
2: 啊，对。
1: 好的，我帮您登记了，下直播帮您操作，好吗？
2: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2: 好了、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许阿姨，许阿姨您好。
3: 哎，庆贺啊，你好。
1: 你好，许阿姨。
3: 我从来没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3: 但是我85了，特别有，尿不下来呀，贼憋得慌，贼难。

0: 受。
1: 嗯，
0: 今天导播真好，马上给我接过去了。庆贺，
1: 排尿有问题是吧？
0: 啊，
1: 排尿问题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排不下来，可憋得上
1: 了。嗯，
0: 那咋办呢？庆贺，
1: 稍等啊，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泌尿科王海平教授。
0: 啊，我得一会儿拿笔记，叫王海平，
1: 医
0: 大二，
1: 对，医大二院的
0: 泌尿科王海平，
1: 对，专门看排尿的
0: 王海平吧？
1: 对，您说的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0: 啊，
1: 嗯，
0: 医大二泌尿科王海平，
1: 对的。
0: 谢谢你，庆贺。
1: 好，您看看去啊。好，再见。嗯、
0: 啊、
1: 嗯，
0: 谢谢，
1: 你提我就行，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这个专家没问题的啊。
0: 啊，谢谢。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到医大二院呢，还可以挂一下郭冕医生，这是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啊，咱们国内知名的看偏瘫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呢，各大知名医院他都可以出诊。现在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主要是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呢，他的微创技术是能够得以应用。那么您家如果有病患呢是脑梗，那么他出现这种脑梗之后的偏瘫，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后半身不遂、跨框之类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一下郭冕医生，采取微创手术的方法恢复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但是必须要面诊来决定的。郭老师要看他以往的检查，还要看他现在的偏瘫状态，来告知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您的家属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治疗，好吗？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简称医大二院，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医大二，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他每周一呀、上午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出诊的时间再重复一下，星期一上午，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出诊，好吗？然后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冕，郭呢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上边呢其实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咱们书写的时候你就按照日字的日去写，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除了偏瘫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瘫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也就是说呢这个面抽啊，都是可以找他去看的，好吗？再来重复一下，像脑肿瘤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治疗。这是医大二院的，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直接找他挂号就可以了，到那儿提我就行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 87996984。另外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咱们山楂丸最近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这个山楂丸呢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董宇辉老师这个直播间每次售卖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一个代表咱们这个产品呢能够走向更高的平台，所以说呢它现在全国都很畅销的。再有一个呢就证明啊它这个品质不错啊，因为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选品是非常严格的，所以现在山楂丸呢它这个货比较紧俏，咱们哈尔滨呢能跟厂家进到货，但是周期比较长了，不像以前要多少有多少，随时都能进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订这个山楂丸，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去预订这款山楂丸，咱们吃了好多年了，家里边宽端货的提前订，因为现在送货比较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利金、茯苓、麦芽

0: 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啊，秋和老师
1: 你 好，马先生您说。
2: 那个中医大医院睡眠科王龙大夫对吗？
1: 他不是睡眠科，他是针灸科。
2: 啊，哦，针灸科。
1: 对，他是针灸科的主任。
2: 哪位？
1: 睡眠的话是医大二院的睡眠科的朱延梅。您说那个王龙老师他也看睡眠，
2: 哦，
1: 但他是针灸加中药去看睡眠。但是他出诊的科呢，
2: 啊，
1: 就不叫睡眠科，他那科叫针灸科。
2: 啊，叫针灸科，啊。
1: 对对对，啊，
2: 那个老伴儿吧，我的老伴儿王桂荣已经挂好了号，是周日下午3:40的。
1: 明白明白，行，
2: 打个招呼。
1: 行，那您挂科的话得是针灸科，他是针灸加上中药，
2: 已经挂好了。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啊，
1: 那行。
2: 再一个啊，你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你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1: 谢谢您的支持。
2: 你是优秀的主持人，博学多才，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是那个我们尊敬你，爱戴你。
1: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1: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2: 但我不太参与。山楂丸也买过，几乎天天听。有时被你的就是感动的，有时候都热泪盈眶。
1: 好，
2: 就这些，
1: 谢谢，
2: 没别的了。
1: 谢谢，谢谢大叔，谢谢。好，
2: 哎，
1: 再见。谢谢大家支持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杨阿姨，阿姨三线，杨阿姨你好。杨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哎，是我吗？
1: 您说，您好，您说，
3: 啊，我想让你帮助一下，我想问一下哪块有修照相机的？
1: 什么品牌的？
3: 我不知道啥品牌的，就是个大照相机，胸前挂的那个。
1: 我知道那种单反相机。
3: 不是搁手就拿着那手机。
1: 我知道，这种情况你得跟我说啥品牌，我得给你查品牌售后。
3: 那我不知道，我是我姑娘的相机，我寻思
1: 那您
3: 问
1: 问她呢，你的各品牌电话不一样。维修点也不一样，啊，咱们得确定到底是啥牌子的。
3: 啊，那我不知道呢。
1: 那您就得问问他呀。
3: 那啥了，有点那啥了啊。
1: 或者你看看那相机上什么英文字母，会看吗？
3: 相机没在我这儿，等那个啥吧，等我问问他。
1: 行。
3: 要不那啥，谁给我提供一下，就哪块有修的也行。
1: 那不行，人因为容易啥呢？容易上当受骗。
3: 啊。
1: 能明白吗？就是非品牌的官方售后。到时候会有一些争议的，比如说他这个机器给你拆开了，然后跟你说这个件坏了，或者那个件多要钱的，这个咱不可控啊。你要是说品牌的官方售后，起码他各种东西是明码标价的呀。他最开始可能说的贵一点，但他就是这个钱呢。能明白吗？就跟咱们修手机，你可以到官方售后去修。你可以到
3: 那
1: 手机店修。
3: 等我能问好了，再
1: 对
3: 你
1: 问好啥品牌，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3: 谢谢了啊，
1: 哎，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市面上呢修相机的店儿也有很多，但是哪家比较实在、实打实的进行维修，哪家呢？那可能容易踩坑，这个咱不能做判断的，是不是？所以没法给您推荐，咱们只能是把品牌的官方售后告诉给您，然后您直接联系品牌官方售后就行了。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今天电话是有空余的，你现在打进来是可以打通的，刚才是打不进来的，现在能打通了，电话有空余。另外，在这个大家打电话的阶段呢，我再来说一下王丽双老师的触诊信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女性患者呢，是患有女性的外阴百斑，到处看病啊，病急乱投医也没看好，比如说呢，总是觉得到大医院去看害怕人多不好意思，选择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看了一段时间呢，非但没有看好，容易呢还落下病根啊，或者是呢诱发哪一遍呢，耽误了病情啊。这种情况呢，又转头还是得回到医大四找王丽双老师。你到这儿看病，你会发现呢，王丽双老师诊室外等候的都是看外阴百斑的女性患者，因为她是呢治疗外阴百斑的专长专家，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百斑治疗相关的。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得了这个病，就到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南岗这边的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啊，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的，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丽双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你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病都打了反馈电话，我记得有一位阿姨是帮清洁母去找医生，看好之后非常激动，对吧？这个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百斑。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先生等候，电话空余啊，能打通，大家继续拨87996984。五先生，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您说，
4: 我咨询一下，我在手机上看到说的最近独生子女。有一笔那个独生子女费，过去是农村的有，现在说城里的也开始发了，有没有这个情况？
1: 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
4: 啊，那可能手机上不能全信。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城里的这种呢，咱们本省是一直有的，因为黑龙江省咱们有计划生育条例，城里的咱们省是一直有的。要不然就是呢，工资当中做了一个上浮体现，那是早年前了。现在呢，一般比如说退休的时候呢，单位一次性给予3000块钱的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一般就是这个单位效益比较好的会发。昨天还有个听众朋友讲，他们老人那个单位发这个钱了，但是因为呢，这个老人独生子女证丢了，他要先补去独生子女手续，然后再去领3000块钱，他那个单位就给发，能明白吗？所以说对，你得看你们单位，如果单位要是黄了呢，那就暂时没有地方领这3000块钱，暂时领不到，那就得等咱们相关部门去解决，啥时候给大家再补，但这就遥遥无期了，因为这个事就不好说了，明白？
4: 就是看到手机了挺好奇。
1: 现在城里的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只能说是以哈尔滨地区为例去举，那有一些城市他可能城里边的他也给发了，我们只能说以哈尔滨，咱们要尊重的是啥？一个是农村政策，农村的它有960啊，这个是有的。城里边的呢，就要尊重的这个遵守的是计划生育条例。计划生育条例的话呢，它写的是3000。好不好？
4: 那退休的时候3000也没领到。
1: 那你就暂时暂缓呢？咱们说就暂缓呢。按照政策上来讲是应该给3000的，只是暂时没有发放部门呢，就这么个意思。
4: 对，
1: 你是找社区啊，还是找社保局啊？都发不了。
4: 没有记录啊。
1: 什么？
4: 我说没领的话，没有记录啊。
1: 你领取的话，肯定是有领取记录的。要是没领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记录。
4: 啊，领了没有记录？
1: 领的话，他单位这边肯定会有发放记录的呀。
4: 哦，
1: 是不是？行。
4: 打扰了。
1: 没事，好，再见。下一位二线，二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5: 哎，你好，秋哥老师。
1: 那
5: 个，我有两个事啊。我第一个，我问那个甲状腺结节到找哪个大夫？
1: 甲状腺结节，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
5: 哎，
1: 正在给你查啊。稍等，查询当中。
5: 好，
1: 稍等啊。甲状腺。好的，您看一看，我把两位专家都告诉给您，好不好？
5: 好。
1: 第一个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的甲状腺方面的专家，叫石铁峰，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先锋的锋，石铁峰，石铁峰主任。 他呢是甲状腺方面的知名专家，您先找他去看，因为他是

0: 外科专家，要看一看是不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够治疗。如果说呢，达不到要做一些外科治疗，那就是内科调整了。内科调整的话呢，你就转到内科看向营教授。
1: 向营。
0: 对，那先去看。
1: 都是一大二的。
0: 对，一个外科的，一个内科的，好吗？
1: 哦，
0: 都是一大二院的甲状腺方面的专家，这两位。
1: 好，史铁峰先生。
0: 对，先看史铁峰老师，然后再去看向营老师，好吗？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您说。
2: 哎，我吧有个事儿，就是男士，就是非常瘦，就是我经常你说就是哪块呢，就是治那个就是这个能让他胖一点的那个地方。
0: 好像之前有，我稍等啊。稍等啊。稍等，瘦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好像跟医院沟通过。是你本人还是年轻人？
2: 年轻人。
0: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我问过医院，就是说一个男孩，身高1米7，110斤。他说自己太瘦了，想看医生，然后我们就帮他联系各个医院。医院说呢，这个就得先做基本体检，比如说呢，去做胃肠镜啊，看看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肠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确定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得是这样，然后根据各个指标再去下一步决定该怎么看。这是这个。还有呢，比如说你看消化科的医生呢也可以看这个疾病，消化科的医生呢可能也讲说这个偏瘦啊，年轻人的偏瘦，营养不良，看一看肌酐，重点看看肌酐是不是低，就是他得查一查咱们的一些指标才行。这不是说简单的去说，但是体重要是胖，肥胖咱们可是有体重管理的科。稍等啊，我给你看，这个可是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如果要是肥胖的话呢，咱们有那种调整体重的，我看过，咱们医大院给咱们推荐了体态胖。你看体态胖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医学营养减重门诊，但它主要是减重的，
2: 胖的，
0: 对，
2: 啊，
0: 胖
2: 的，
0: 对，
2: 啊，要是有这样式那个，就是给调理瘦的好了哈，有这样式的，
0: 减重的多一点，然后要如果说是营养方面的话呢，它有体重管理营养学门诊，这个一大二院它是有的，能明白？就是一大二院的它的体重综合门诊，这里边分为什么胖的，然后孕妇的，然后专门减重的，还有运动处方的，另外还有体重管理营养门诊。所以呢，您这个呢，如果说非得上一大二院去看的话呢，就挂一下体重管理综合门诊当中的营养门诊，从营养门诊去看是可以的。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消化，消化的话上一大一挂陈莹莹，看一下她的消化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呢单纯的从营养上调，就是一大二院体重管理综合门诊挂一下营养门诊，它这里边有减重门诊、多学科门诊、外科门诊，啊，埋线儿，什么中医埋线减重、处方门诊，咱们就得挂那个营养门诊了，因为剩下那些都基本上都是减重的。我这么讲是不是讲清楚了？
2: 行。
0: 那如果说你要从消化上去看也行，消化上看呢，就上一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就行了，好吗？好，再见。哎，三线上是田女士，田女士你好，田阿姨你好，你要表扬李磊老师是不是？
3: 我是秦鹤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田阿姨。
0: 哎，谢谢您。您说。
3: 我是田阿姨。
0: 收到了。您说。
3: 我李磊大夫，谢谢李磊大夫，谢谢秦鹤老师。他给我开的药。
0: 他
3: 没有，我在外边那药可好使了，秦鹤老师。
0: 好的，没问题，我那转达一下。
3: 这脑子偏头疼，吃了可好使了。
0: 行，我转达一下啊。好嘞，好嘞，阿姨。
3: 昨天买牛肉酱，今天就给我送了。那牛肉酱可好吃了。
0: 是，牛肉酱很不错的，牛肉酱马上断货了。您家里边那个牛肉酱，你都怎么吃啊？一般，就打开然后拌点面条就挺好的。
3: 拌点面条吃，那么吃也好吃。等着我吃了了，再有我再买一箱。
0: 好的，谢谢您，阿姨。好，感谢您支持。
3: 我谢谢。
0: 好，我转达一下，表扬李磊老师，我转达。
3: 我谢谢
0: 星
3: 哥老师。 那李磊大夫再好。

0: 呢。
1: 行，明白了。
0: 态度还好。
1: 嗯。
0: 我说了，我是庆贺老师告诉我的。
1: 嗯，是的，
0: 你告诉谢，谢谢那个李磊大夫。
1: 好的，好的。
0: 哎呀，他看特别好啊。
1: 行，明白。
0: 他肩头疼，那没有药，在外边买，吃了那药就好，可好使了。
1: 行，好嘞，阿姨，知道了啊。嗯，
0: 啊、
1: 那行，收到了。
0: 谢谢庆贺老师、啊、
1: 再见。哎，好，再见啊。行，这阿姨说了，这个昨天订牛肉酱，今天收到了，拌的面条啥的好吃啊。大家如果想订牛肉酱，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牛肉酱就截止了。咱们应该马上要到夏天卖凉皮的时候，每年夏天都卖那个凉皮吧。今年跟厂家正在订货，让厂家把那个凉皮做成小包装的，争取做成一袋一袋的，这样大家每次泡一袋就可以了。正在研究，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可能要等几天，厂家呢做好之后就可以发到咱们哈尔滨。今年咱们打算给大家订那种小包装的凉皮，这样方便储存，是不是？但凉皮现在没有，还没到哈尔滨呢。咱们牛肉酱就是最后几天了，牛肉酱订完之后售空了，咱们就开始就是卖那个凉皮了啊。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预定，最后几天。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所以这种啊就是五香的，还是不咸不辣的，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刚才阿姨也说这个牛肉酱很好，常为大家自己订吧，最后几天了啊。5879-1984，做点什么卷饼啊，或者是在家里边蘸馒头拌米饭啊，煮面条啊，做蘸酱菜呀，做个凉拌菜都用得上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无线王先生，王先生估计好像是问那个李磊老师。你好，你好，王大叔啊，王大叔你好。
2: 啊， 哎呦，哎呦。

0: 一旦
1: 婴
0: 二
1: 儿，
0: 月，
1: 然后神经内，
0: 神经内科对李磊，
1: 神经内叫，哎呀，大夫叫什么名？
0: 李磊，
1: 啊，李磊，
0: 木子李三个
1: 再
0: 石头
1: 见。
0: 那个磊，李磊啊，
1: 啊，李磊，好，
0: 好，
1: 谢
0: 再见，哎，
1: 谢你，
0: 别
1: 金
0: 客
1: 花。
0: 气，好嘞，再见啊。好，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啊。今天电话还是比较好打的啊，今天电话能打通，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你们就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就可以了。然后我会给大家播一下好听的歌，咱们播段歌。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继续往这边打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87996984。好，咱们听一段歌，马上回来。给大家播一段，这个歌叫《小半》，听一下吧。

0: 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阿姨，
1: 哎，你好，庆哥。
0: 你好，您说，
1: 我替一个邻居问一问，他叫我给你问问。他说他要临走，他是个低保。他说我要临走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什么待遇啥的。
0: 低保他想要什么待遇？他指的是给他发钱吗？不会发什么钱的，钱很少的。低保户享受的是民政局给予的殡葬兜底，一般就是基础的，普通殡仪车的遗体接送，3天内的普通冰柜的遗体存放，标准的火化费用，还有1年内的普通骨灰盒的寄存，这些会有的。另外呢，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赠送，比如说呢，有一些免费的普通的纸棺或者是普通的骨灰盒，这些是不用自己花钱买的。总之就是在殡葬事宜上，是政府兜底的。
1: 行，我告诉他
0: 对，
1: 他。
0: 就是殡葬方面是一次兜底，到时候他家属拨打殡葬电话，提供低保这个证明就可以了。其他的，好像那种像人家那种大额的钱是没有的，大额的钱是没有的。他可
1: 那
0: 以
1: 好。
0: 去到时候可以跟社区呀去咨询一下。从我这儿看呢，看到的是他殡葬政策。对，这方面政策是有的，就是肯定会有基础的保障，
1: 那
0: 就是
1: 行，
0: 确保的意思，保证
1: 我就
0: 他
1: 给
0: 的，
1: 他说一声吧，
0: 对，保
1: 哈。
0: 证他的安葬。那种一次性的钱啊，一次性的钱，可以呢到咱们街道呢找民政去申请一下。但是这个钱如果有，我说的如果有也很少的，我估计就是1000、2000的最多了。好不
1: 那
0: 好？
1: 好，
0: 好，再见。
1: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是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乘客，我一直等着你。完了，那个什么，我打了很长时间了，打不进去。哎妈，今天真好，
0: 今天
2: 今
0: 打
2: 天。
0: 进来了，
2: 今天打进了，哎呀妈，打了好久，今天1个多礼拜了。完了，我手机上都有啊。我有个案子，我想跟你说说。那个，2016年那个就判完了。2017年，2017年领3个月，我上那个哪呢？上那个。你个庭长那的，借那个这个判决书，完了判完了也不给我，也不啥的，完了我上这个那个庭长那的借了一看，哎呀妈呀，1年多了我才一看，我才打我的我他借我的4万多钱，现在我还打输了，我自己我都不甘心，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要问你一个，我想吧，起诉这个，这个杨立新，这个法院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律师，我应该，挂哪个号？
0: 您说这个东西呢，就我现在跟你讲，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您现在整体描述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我试着从你说话的这个当中呢，帮你分析，您的意思是当年呢有一个欠钱的案子，你是原告，原告呢拿
2: 我
0: 到
2: 是
0: 判
2: 原
0: 决之，
2: 告，我是原
0: 对呀，
2: 告。
0: 那您是原告，所以我说你前言不搭后语呢，我说了您是原告咱说了你就是原告啊，对呀，咱也没说您是被告啊，因为你是原告，你是起诉别人要钱嘛，你肯定是原告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案件呢做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你的意思呢是你始终没有看到，然后你联系你的律师，联系审理法官都没有拿到判决，等你真正拿
2: 没
0: 到判
2: 有。
0: 决的时候呢，已经是1年多以后了，发现呢你败诉了。败诉呢，其实有很多理由的。败诉呢，我在这跟你解释一下，比如说证据不足啊，

0: 时效问题啊等等都有可能败诉，但具体你败诉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得看一下那个具体的判决，判决当中会写的。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我帮你理清一下思路，第一个呢是要找到律师看一下当年的案件判决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案件本身判决没有问题，就是证据不充分或者是时效有问题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导致咱们败诉了，那么你就不用你听我说话，听我说完话，你就没有必要去找，你找也不会成功。你是说我要投诉那个之前的律师，还是我去投诉之前的法官，都不会成功的，能明白？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看一下判决和事实是不是有相违背的地方。如果说判决和事实有违背的地方，那么法院当时的判决没有尊重证据事实，那么给你的这个判决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找的希望是比较大的。那你去该投诉律师投诉律师，该去找法官找法官，具体情况呢得由咱们的律师看到你的整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以及你的判决结果来最终判定下一步该怎么弄，而不是说像你说的说我现在我就直接去找，你直接去找那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还是要分析。那如果你要是说
1: 我证据都在我这都复印了，证据
0: 你复印的不代表那能成为有效证据，那只是说你复印了而已，听明白了、
1: 啊、
0: 你复印的如果说什么
1: 他的房子在我这抵押，
0: 那有啥用呢？那也没有什么用的，所谓的他的房子在你这抵押都是你自己个人理解的，抵押正常要办抵押手续的。我说这些一切的内容就代表着你对于法律还没有基本的常识的建立，你虽然打了官司，但是呢你基本上是不太懂法的，阿姨，这个跟你年龄有关系，因为咱们90多岁了，很多法律常识不掌握不懂也很正常，所以你跟律师去沟通也会出现点问题，律师跟你讲的话你要听，就是我把咱们的法律顾问把知名的马律师的电话告诉给你了，那么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也得听，好不好？
1: 好啊，
0: 好不好？那您呢，那您就跟马律师进行沟通就可以了，电话你自己记，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行，导播老师呢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我只是前期呢把一些该嘱咐的话嘱咐给你，至于说具体马律师怎么判断呢，你到时候问一下马律师，他会跟你说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杨先生您说，您好，您讲说吧，
1: 我有这么事，我是6月13号被辞退的，他辞退原因是超过55周岁，辞退，我是在机场物业，
0: 那得看您跟机场物业之间形成的合约是什么合同，要看一下你们是劳简单的劳务关系、劳务合同，还是已经形成了劳动关系。这个很重要的
1: 啊，
0: 如果你
1: 是
0: 听我说，如果你们的性质啊是劳动关系，什么怎么判断劳动关系呢？就他给你上保险，给你交五险一金，给你交养老保险的这种，那么他不得以这种理由辞退你，因为你毕竟并没有从事特殊工种啊，能明白吗？
1: 嗯，我明白。
0: 但如果你只是一种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呢，你们也不交保险，然后那这种就很难维权，你得看一下你们是啥情况。你跟他之间是什么合同，签的是什么合同，是劳务合同吗？
1: 我们具体情况我说一下啊，我的具体情况是我们是外包单位，没有合同，啥也没有。
0: 对呀，你肯定是外包啊，因为你机场啊都是外包，你像我们单位也是一样啊。那你说我们这么大的单位，正常我们自己的职工就1000多人，那我们的保洁还有像那个保安都是外包的，它不属于我们，就是不属于我们电视台的职工，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这样的单位它一般都会外包的，所以像我们的保洁它就是外包，那它不能说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做了保洁员它就是我们台里的职工，它跟我们台并没有人事上的这种归属关系。我举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您能应该能理解。那像您也是一样的，就是您首先跟机场有没有形成这种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个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因为你是通过外包公司去做的这个活，对吗？那你跟外包公司的这个活的话，那你就得看你跟这个外包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什么关系。我还是要说这个，如果你要是劳动关系，他就不得随意辞退你，但如果是劳务关系，那么这种辞退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法律上的风险的。我这么讲能理解？他可以各种理由，他也可以各种理由不让你干。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雇个保姆，那我就可以，我就不喜欢你，你活干得很好，但我就不喜欢你个人，我可以辞退你，我也不欠你工资，你就可以回家了。虽然说听起来很残酷，但是劳务关系本质上你要知道和劳动关系还是不同的，能理解了？你要想维权就必须先认定劳动关系，你才能维权，才可以谈到不随意辞退你这个说法。
1: 那我没理解，我这算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呀？
0: 你要想认定劳动关系，你得自己去维权，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自己讲了是你之前跟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过各种合同嘛，就你入职你所有的啥合同都没签过吗？正常情况下你入职的话也要签点劳务方面的一些合同合约的，就你入职肯定会签一点东西的，尤其是像在机场这样的地方，你干活你肯定要签一点东西的，你不可能啥都不签的，他不可能啥也不看的，他肯定要看你的一些证件，然后你肯定要跟他签一点东西的。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签过呢？
1: 没有，没有。
0: 什么都没签过的话，你想维权是可以的，你就打12333，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不是，就是说我没别意思，我就简单说一句，我这种就是他，
0: 就是你出来打工，我跟你讲一下，你可以理解为你出来打工，老板不喜欢你就可以辞退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跟你的哪个干部，你不要把说我在机场干，我就觉得这个比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这能理解，除非你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就是跟别人、跟用人单位建立起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当然是不能随意去辞退你的了，因为他必须要尊重劳动法呀，对不对？咱们得判断基本事实，劳动关系就不能随意辞退，这个就不再啰嗦了，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很多遍了。 那么如果你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确这种劳务服务就相当于是他购买咱们的劳务服务，这个所以他如果是劳务关系把你随意辞退了，你获得的赔偿很少或者基本上拿不到赔偿。我们讲这种劳务的辞退，现实当中看基本上是拿不到赔偿的，就99%吧拿不到赔偿。
1: 好了，
0: 就是你想要赔偿就得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的话呢，咱们就得打12333，然后或者你到劳动，他告诉你劳动仲裁的地址，你要到仲裁这儿，到仲裁这儿申请劳动仲裁，要提交你认为已经构成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从我这儿看，你的有效证据，首先你的年龄的确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虽然说你已经58岁了，但是还在男性60岁以下，明白？就仲裁他不可能以这个年龄的问题去拒绝你，他不会拒绝的。第二，你申请的时效也不会拒绝，因为你刚被辞退嘛，刚被辞退就是劳动争议发生一年之内咱们都可以仲裁，仲裁时效他也不会拒绝你。那么接下来就是他要认定劳动关系，你只有认定上劳动关系的他才能受理。那么劳动关系呢，就得看你劳动整个的过程，比如说上班的工作地点跟用人单位的一些证据，你得自己去认为我就是劳动关系，然后这个往后才能够认定成功了，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是不是？
1: 对对对，我
0: 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能不能认定上劳动关系我是评判不了的，这个很难评判，我只能是跟您讲，就是您从事的这种工作性质，那么想要进行维权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这儿没有办法给你拍板说你就能够得上劳动，我觉得我应该是把这个话说清楚了，是不是？
1: 对，你说很清楚，
0: 所以说咱们就由仲裁部门去帮你判定呗。那你要是认定，你要说我就是，我的想法是你工作时间要是很长，你去弄一下是值得的，但是你要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要是就工作了几个月，我认为就不用去弄了，能是不是能理解？
1: 两年
0: 那你就自己去衡量。那你的仲裁的诉求，比如说要求他补缴养老保险啊，要求他给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啊，这就是你的仲裁诉求，是不是？行，
1: 我这个可以仲裁对吧？
0: 仲裁它是开放的，能明白吗？
1: 明白。
0: 仲裁是开放的，当然都可以去仲裁，只是说容不容易成功而已。我认为结论是有难度，但不代表一点希望没有。因为你自己刚才跟我回想了，说你从来没有签过各种东西，但如果你仲裁的时候人家直接把劳务合同就拿出来了，如果你真正签署过之前跟他们签的这劳务合同，那这不就是相违背了吗？对不对？
1: 没签过。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要说你啥也没签过，那咱们当然自己要认定它是劳动关系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认为就是劳动关系啊，你才能够去仲裁呀、啊、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就是不管用人单位怎么说，我自己认为我就是劳动关系，你就拖欠了我的养老保险，你就给我违法解除了，我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要拿我的劳动证据，刚才我跟你讲了，劳动证据就是你的工作记录，把这些提供给仲裁，让仲裁帮你认定劳动关系，且下一步咱们去获得相应赔偿，就这么个意思。但如果说你劳动关系没认定上，那咱们就后边都谈不上了，对不对？又绕回到原点了，好吗？所以你现在就是搜集你的证据让仲裁去断定，我给你断定不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难度挺大的，好吗？
1: 好吧，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哎，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二线，二线上花阿姨，花阿姨你好。
2: 哎，听说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吃完这个牛肉酱，你早上不到9点就给我送来了。哎呀，我昨天就挂电话2个多小时，完了才过来。哎呀，
0: 是昨天订牛肉酱的可多可多了。
2: 疯了，就给我来回音的那个，你就等吧。那个那什么玩意儿，什么他说的那个词儿，我你看刚才想好，这跟你一说话就激动了，忘了。我就等了3点，你看12:30订的，3点钟才给我来。
0: 是
2: 完了吧？你说这个牛肉酱吧，哎呀，我也犹豫了好几天，犹豫挺长时间。
0: 是，
2: 我寻思牛肉酱，它是铁盖的是啥？我听你说玻璃瓶的，昨天嘛，你一说那个微信平台，你说人家说那个包装可好整啊，我要么这能挺好，但是没说这盖儿。哎呦，我的妈！就我这人多少有点洁癖，我寻思盖儿要是塑料盖儿， 哎呀妈，这就不能好。哎呀，今天我一看呢，哎呀，严丝合缝咋整那么好呢？完了，我一直把泡沫招起来，完了那孩子那小孩都认识我了。完了说的你爱人检查检查，完了我一招起来一看，哎呀，我一招都是铁盖，哎呀呀，真好。完了哎呀，我就赶紧的，就这不是跟周午饭，我赶紧煮点面条吃。哎呀，我的妈，真好吃！我这人就我吃好了，那就谁都能吃好了。完了，我有五六个好朋友，有五六个好朋友老姐妹，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说的，你要是买的要说吃好，我们就都买。你这人，他们都知道我这人干净有洁癖，
0: 对，
2: 我这赶紧
0: 就是您对这个食品要求还是挺高的，我听您这么讲，还买东西挺谨慎的，
2: 商店退休的，我都明白这些。完了，我跟他们一说，我说5879-1984，赶紧的。
0: 谢谢您，谢谢。
2: 我说的比你都溜。你说，我说庆贺的小孩不撒谎，他说老乡了，老乡。我寻思的溜的，这像农村做那个大酱似的。
0: 不是那种稀的溜的，不是的。
2: 那是干酱，哎，这回民的，我一看清真回民，哎呀，真香，那都是豆油的，都透明的。完了我庆贺，你说我给那订那个粉条、凉皮、山楂丸，
0: 您，我觉得你还是挺会挑的，您挑这几款都是常年卖的明星产品，
2: 大黑膏，我两箱订，我这腿有点疼，完了吧。你这个我就想告诉你，到秋天前吧，完了你这不快到不定了吗？完了等到秋天你再定一批。秋天正好放，我都放到冰箱底层呢，可
0: 好
2: 了。
0: 好，没问题。
2: 别在这个抖音会那个直播间再给你抢去，完咱这边送就再慢了。
0: 行，
2: 完了我告诉你9月份，完了你再跟厂家再研究。
0: 行，
2: 我让你再补一次啊。
0: 好，没问题。
2: 哎呀，我的妈呀，庆贺呀，你
0: 谢谢您阿姨，谢谢，您说的很好，
2: 你咋不是你吧？订这些货我都相中，不像一般的主持人，哎呀，把货整出去就得了，完了我都不相中，就你这些我都相中，哎呀，就这个牛肉酱刚吃完，就像那个头几天那个有一个听众打车说3天1瓶，可不是呗？我勺挖出来3勺，我一看可不是呗，夏天加1/3，真的就3天1瓶。哎呀，我就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阿姨。那我跟您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后边还有听众在等，感谢你阿姨，谢谢，真的是老听众了，而且你行了这个牛肉酱就比我更了解。因为您应该是会做饭，其实我在做饭这方面不如大家，因为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对于这个美食的品鉴呢，就是比我口味要更好一点。然后大家打开之后去怎么去评价这个牛肉酱是好啊，是高品质的啊？你看大家要衡量一下它的油啊，衡量一下它的固形物啊，衡量一下包装啊，到底是铁盖的还是塑料盖的呀？就这个大家的这个细节判断是很多的啊。行，感谢大家啊，你们满意就可以。下位听众朋友是刚才我让他去看看那个品牌，杨阿姨是不是看到品牌了？
3: 你是那个什么尼康 D90？
0: 尼康的啊，我给你看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尼康售后，稍等我啊，稍等。
3: 哎，好，不着急。
0: 稍等啊，正在查询啊。
3: 哎，不着急。
0: 查完之后我告诉您。
3: 啊，谢谢。
0: 稍等。电话是400。
3: 400。
0: 820-829
3: 啊，
0: 820-8201665
3: 1665，
0: 对，我帮您核证一下，因为这个是网络登记电话，我得要核证一下，稍等。
3: 好，
0: 稍等啊，我看能不能打通。
4: 您好，尼康客户支持中心，为保证服务质量。
0: 的确没问题的，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重复一下，400-820-820，
3: 我重复，你看对不对？400-820啊，是826啊。
0: 就我说你对就行了。
3: 行。
0: 400-820-1665。
3: 好，
0: 你自己核证。好，再见啊，你就自己打就行，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下问题啊。这个牛肉酱还有最后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了，这样咱们就今天再加订一下，好不好？想订牛肉酱的，今天肯定会订的非常多。昨天阿姨讲，她12点打电话，下午才回复。 如果大家订呢，暂时打不通电话呢，会有团购专员在下午给大家陆续回的，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

0: 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订这款不咸的啊，然后呢口味适中而且不辣的，老人都能吃的啊，5879-1984，5879-1984。林阿姨说脚底长东西了是吗？林阿姨你好。
2: 七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脚底板子几个包，我原来是类风湿，吃什么营养不知道，但一穿鞋一走二路疼，我上哪儿看去？
1: 风湿科或者是骨科都可以看，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
2: 哎，可疼了，哎。
1: 那您去找一下一大二院王东燕老师吧，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让他给判断一下。
2: 王东燕呢？
1: 对，一大二院王东燕，好不好？一大二院王东燕，记下来没有？
2: 啊，
1: 嗯，
2: 一大二，
1: 一大二院王东燕，记好了。好嘞，啊，那行，那您就找他看一看啊，一大二院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啊。
2: 要是那个风湿科上哪儿看呢？
1: 风湿科也是一大二院，风湿科是李英男。
2: 李英男呢？
1: 对，英雄的英，木字旁的男。英雄的英，木字旁的男，记下来了。好，再见了啊。风湿科是李英男，然后看那个骨科是王东燕，这两个老师您都可以看一看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下一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等候的一位听友，三线上是于阿姨，于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吧就是关于我家就是农村土地的事儿。我现在是哈尔滨道里区新农镇新疆村西下坎的村民，我呢今年76岁。我在我那个父亲83年期间，我家就是说有土地双城区吴家镇，那阵叫民乐村，现在是改为叫民康村，合并了。他就是我父亲那阵儿。就是过去都烧柴火，我父亲离好3里地吧，可他那嘎有个叫北大店的，打点草，完了那个打点柴火，完了说要烧火做饭呢。过去那没有那个家电，一伞是烧柴火做饭，跟那个过去那个就是叫村支书叫光果柱，那人是去世了，完了呢要个车或者是要个牛马，完了给套回来。完了把那个柴火拉回来，完了没给车马。
1: 您调整电话信号不好了，咱能不能咱你听我说话，
3: 现在我
1: 听我说话，阿姨
3: 马上就说完了。
1: 阿姨听我说话，您信号不好，你
3: 说
1: 那一段我都听不见，你要调整你的信号。
3: 这回呢我现在搁这样子说你能不能听？
1: 不是不让你说，是你得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我得听清你在说什么，听明白了吗？你找到信号好的地方之后，然后不要动，你现在先调整信号，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说，嗯，
3: 行，我上。
1: 你得找信号好的地方，你看那信号又断了，你这个信号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你这样讲咱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呀。调整了吗？阿姨呀、啊、调整没有、
3: 哎、
1: 调整了吗？
3: 我上外边了，我都听了你说话了。
1: 你听到我说话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信号好啊，我这边是电台设备，当然你能听清了。现在是你得保证你信号好，嗯。
3: 现在我的信号，现在我搁外边、
1: 嗯，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3: 现在行了吧？
1: 嗯、
3: 我刚才说的话，你说没听见呢？
1: 嗯，基本上没听到，你就往后讲吧。嗯，
3: 我再跟你说吧。
1: 不用了，不用重复了，你就往后讲吧。前面那太久远了。
3: 往后讲吧，
1: 嗯、
3: 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他被我父亲给他骂两句，骂两句他就语言上的报复。就给俺家地收宗坟的，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地，不让看台账。我说的看台账，人人都有那个那什么啊，有权利啊，就不让你看。现在这村干部叫杨小东，大名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叫杨小东。完了，这土地就这个情况，一直都没有地。
1: 嗯，那你先把村上电话给我。
3: 99年去世的，他的头轮土地。
1: 先把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村上，你不是想看台账吗？
3: 啊，看台账，给这事儿吧。我先，你那嘎、啊，我听俺、啊、那个三大伯嫂昨天来给我这个电话，
1: 嗯，
3: 他说的你咨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那什么，说有律师什么帮他解答，然后呢还不要。
1: 你先把村上电话给我，让你干啥？你现在干啥？村上电话再给我。
3: 村上电话给你啊、
1: 嗯。对，我要联系村上。
3: 我打电话我都联系不上他，都不给我电话。行，我给这村长的电话给你。
1: 对，谁的都行。咱们先跟村上联系，看看台账。
3: 啊，
1: 嗯、
3: 完了，我再给五家子那个那什么镇里的那电话
1: 给你。
3: 你
1: 先把村上电话给我。啊、嗯。
3: 行，好，我告诉你啊，我看看去。
1: 嗯。
3: 好了，一会儿挂断，一会儿完了再。
1: 你看，你又把电话挂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的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大姐你好。
4: 哎，你好，主播，这个主播、
1: 嗯、
4: 你好、
1: 嗯。
4: 我有一个货款的事，很挠头，很闹心的，我想请教您，看您帮我支支招，出出主意。
1: 嗯，您说。
4: 嗯，我这个货款呢是他欠我好几年的货款，就是始终是就没给清，也没给我。他去年就是这个人呢，货款人呢他有病了，得了脑梗，然后他中间这个买卖吧他一直在做着，他就这个期间他中途就转给别人了，转让给别人在做，然后呢我也不清楚他们和我这个给我这个事儿是怎么交接的。
1: 嗯，
4: 等我知道，我等我再管他要钱的时候，就知道他病挺严重的，他自己就是在康复。然后，但是呢，我也去找到他，他也接见我了。他，但是他说话语言清楚。
1: 嗯。
4: 他把这个事儿，他给我，他叫他的财务， 给我那个调的电脑，我们俩的账都能对上数目。他就让那个财务呢，财务跟我说让我打一个收条，当时是，我就当时问他了，我说我还没拿到货款，是他欠我钱，怎么让我打收条呢？
1: 对啊，那不对的、啊。
4: 他说的吧、
1: 嗯，
4: 他说吧，你得打收条，这个货这个条呢得放到我们财务，完我们财务每个月给你打款这种形式。
1: 那不可以啊，你得给我打多少，我给你打多少收条啊？
4: 他就是打一个笼统那个总数的条。
1: 那你不能打总数的条，不能打收条，那是不对的，你这种做法就不对，那你被他坑了吗？那不。
4: 那个我当时问他是这样说，你后面你听我再讲啊，后面还有事。
1: 嗯，
4: 然后第一个老板他签了字，他那个财务也签了字，他说你去找后面接我这个老板去，然后我等我再去找他的呢，他说的你先这个条你先拿着，我刚接过来，我还要中间还要那个停，就是他买卖还要装修，然后这个期间他说你先拿着条。拿着完等你下月再来，我他这样事儿的话就推了我两三个月，等到正式给我后边的老板签字的时候就3月5号了。3月5号他签字的时候怎么签的呢？就是每月还款5000元，一年内还清，他欠我60001点，这个钱他标上他的名了，然后就这样事儿的吧。他3月10号的时候，3月9号的时候给我打了第一笔款，5000块钱打了。然后那个这个期间呢，就是1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又跟后边这个老板，我们俩又做了一笔生意，就是他给他那个货款也给我结清了，结清了吧，等3月19号时候，他家一个主管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个货存在质量问题什么什么的，我就和他说了，我是按照。我给你打了样板，然后你家这个老板确认好了，我给你做的这个签的合同，我们才做的这批货，没有问题。他就说他的那个之前的质量好，我给他做的这个质量不好。我说你要是做那种质量的，他俩差价是2毛钱，他就咬住我这2毛钱，他必须让我给他补上。我给他做了，就是中间这个差价是8000块钱左右，他就让我给他补这8000块钱。我说的吧，千真万确，你让我给你做的那个，你给我出的价格就是我给你做的这种货的质量。你要想做那个好的质量，你也没给我那个价位，而且我都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他后来呢，他就卡着我，你不给我这个钱，我后边这个还有55000多，我就不给你转款。他就这样式拖拖拖，一直拖到5月份左右，他这中间也没给我打款。完了，后来我又找他家后边这个老板，后边老板说的，他俩就推来推去的，让我找他，他让找他的，就这样事儿。后来我就和他说了，他那个老板后来说啥？你上我家，我再给你拿一个样品，你做质检报告，这样事儿的咱们再说话。他给我拿的这个让我做质检报告的，就跟我们做的就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心明镜的知道，他就是让我给他拿这8000块钱。你说我就在这块中间卡着。我不给他这8000块钱，我就寻思后边那55000多他不能给我，没办法情况下，我跟工厂协商，这8000块钱我们工厂出了，我给他了。完，我和他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说我这个该我履行的我已经给你了，后边那个款是不是你该给我打了？这个时候他老板就不说了，就后边接手这个老板，他说啥啊，你说话不算数，你骗我了，我这个钱我就不给你，你愿意找谁告就找谁告去，你找第一个老板去，别找我。现在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
1: 你就是应该把第一个老板、第二老板都起诉到法院，你跟他们还扯啥呀？就不用扯这些事儿了，没有意义了，再去这么说。他从打条开始就不想给你这个钱啊。
4: 哦，
1: 对不对？找各种理由啥的，不就是想不给你这个钱吗？
4: 那我现在就是
1: 找点起诉他俩。
4: 起诉
1: 是对，起诉他俩。至于说。法院怎么去判断这个账是原来老板还还是现老板还，那就得看他俩的交接了。你说这个没有问题，要看他俩有没有完成，就是对这个店的时候这个债权的转移。
4: 嗯
1: 啊，如果完成转移了，新老板还你这个钱，咱们拿到判决就好了。拿到判决，毕竟他是生意人，而且新老板他正在做生意，他也特别害怕执行的，能明白？如果说咱起诉了他是被执行人了，你到时候又让他什么限高的，到时候又上黑名单的，那对他做买卖都是有影响的。他会努力把这钱还给你的，所以你就别拖， 你不能拖的时候经营不善，他那买卖黄了。

0: 就更找不着他们了。
1: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和第一个老板吧，我们就是认识年头多，他这人也挺随和，我去找他去了，因为他俩推来推去嘛，我去找他去了。找他去，他说吧，你起诉他吧，他这种人吧，我知道他咋回事，他就是你给了他8000块钱，他认为你这个货款里头还得挣多少多少多少钱，他就不想给。他说你起诉他，到时候法院来核实，我给你作证，确实欠你这些钱，他就给你了。这么说，因为咋样呢？就是我和他妈我们关系也不错，就第一个老板他妈。然后呢，他就跟我实话实说的这样似的。他说你就起诉他吧，你起诉。但是我有一样啊，主播，他那个我也没有啥，什么就是他给我打那个条，是属于证据吧？行吗？
0: 就是证据，它是一个立体的。首先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有一个分期的这么一个证据，能明白？分期还款的这么一个证据。但是对你挺不利的，就是你之前给他打了一个收条，但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这个收条向法院讲是提前打的，他俩不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吗？你那个收条不是打的在他给你说分期还的这个证明之前吗？听你的意思就是先给他打了一个收条，然后他又给你打了一个条说分期给你。
1: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就这一张条上，我那个第一个老板和他家财务签字的时候是11月20号，然后呢这个后边的老板始终他就没签字，他到3月5号他才签的字，签字的时候他写的清清楚楚的，说每月还款5000元。
0: 那不就是我说的吗？跟我说的没有区别呀。
1: 他都打在这一张上，
0: 那一张上他不是有时间前后吗？
1: 有，是的。
0: 你纠结他一张两张干啥呀？
1: 哦，
0: 纠结一张纸两张纸那有啥呀？那没有，有啥意义？那本质上不没有变化呀？整本质上那不还是你先打了这个收条，他后写的分期还款计划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对你来讲就还好，但如果说他先写的还款计划，然后你后期给他打了收条，对你来讲就挺不利了。
1: 嗯，
0: 那人家就等于说我先告诉你我分期给你，然后后来你一把告诉你收到了。对你来讲不利嘛，所以你要向法院说清楚，说清楚就是我不给他打收条，他不给我打钱，所以我是先打了收条，打收条的时候我还一分钱没有收到呢，后期他给我写的分期还款计划，
1: 是
0: 你要向法院做这样的说明才行。
1: 嗯嗯，
0: 就提交证据呗，再提交你付货的证据，啊，提交你付货的证据，然后原老板证明他还没有给你钱的证据，他俩的债务转移的证据，就这些证据综合在一块才能判定出来是现任老板他把钱还给你。能懂了，他不是说孤立的用一个什么来去证明的。
1: 嗯
0: 嗯，能理解。
1: 能理解。
0: 那就行啊，那就抓紧起诉啊。
1: 啊，这个要起诉是吗？
0: 嗯，对
1: 啊，我就觉得如果我这个事儿不起诉的话，嗯，如果能解决的话，我就不想去起诉，是这个情况。
0: 嗯，那您自己看，我觉得让我们给他打个电话，他就把钱还给你，希望不大。
1: 哦。
0: 我个人感觉希望不大。因为据原来那个老板，因为你跟他妈妈比较熟啊，
1: 嗯
0: 嗯，
1: 对，
0: 他们判断嘛，说现任这个老板应该是啥都不在乎。
1: 嗯，他现任这个老板那天我让
0: 你自己去想这个过程。
1: 嗯，
0: 他一开始说8000块钱的事儿，后来就是即使是有鉴定了，或者你跟厂家沟通了，咱们认赔，他后来不也不认吗？他还会有新的理由的，对吗？所以
1: 他那个什么，他就说我不做生意不实在骗他了，
0: 所以我才说他还有新的理由的，跟我给他打不打电话没有什么区别，我给他打电话也改变不了他这个人，他的为人处事，
1: 嗯，
0: 对不对？他有可能表面答应好好的，过后他还是跟你说啊，你找谁也白扯，他还会这样。所以我的想法是，你不起诉他，他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嗯
0: 嗯，明白
1: 明白明白，
0: 我觉得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不动真格的，就是他拿到判决他都不带给你的，他真的得等到他上了失信人员名单了，限高了，影响他做买卖了，他才能给你。
1: 嗯，
0: 他得到最后一嘚瑟才能给你。
1: 嗯，
0: 而且给你的时候钱给到你了，他也得骂着他，得这样。所以我个人感觉，为啥要把前面老板也带着呢？他也挺不仁义的，你说是不是？你把店对出，你不把钱给我？
1: 他没有钱，他确确实实没有。
0: 嗯，你店对出去没有钱啊？
1: 他是欠

0: 后边
1: 你欠多少钱的话，他跟你是他欠了你的钱啊，你要清醒啊。
0: 我知道。
1: 你要清醒啊，你不要替他说话的。
0: 嗯。
1: 他把店兑给了这么一个人，他对店他是要收，他这个店不是白给他的，他是兑有钱的。你店兑出来钱你不还债的。
0: 他欠这个人很多钱，这个人所以把店就接过来，他在运作。
1: 嗯，总之就是你得把他俩都起诉到法院。你抓紧时间弄吧，你不弄的话，我觉得白扯。
0: 哦，
1: 你肯定是要不回来。
0: 哦哦哦，
1: 那你要说想协调也行，想协调，你说让我们给打电话也可以打，倒不是不能打，这是我要征求你意见。但我的感觉就是，你应该直接起诉，你就不应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了。
0: 哦。
1: 嗯，让他直接收传票。
0: 嗯。
1: 嗯。
0: 好，谢谢。
1: 行吧，那你要是说我还想给他打电话也行，那就是你自己考虑，我这无所谓，我咋做都是一样的。
0: 好，我再考虑一下。
1: 行，
0: 谢谢你，主播。
1: 我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跟他再有一些什么事儿了，现在也不要大翻脸了。明白。把那个信息啥的能搜集就搜集，然后一下子到法院，直接让他收传票。
0: 主播，我还有个，你说他不说，他说他不欠我钱，你别管我要，我想管他要回那张收条呢。我那天管他要了，他家管事儿的那个女的说。找不到了。他说财务也没上班。
1: 他不会给你的，你说没有意义。你看你咋不听话呢？你现在在建立在一个跟一个讲道理的人谈判的技巧，这那那这的，你能明白吗？你还没有摸清楚对方吗？咱不说他是无赖吧，但是他是不讲诚信的。能理解吧？
0: 理解。
1: 但是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也能够搞清楚，就是他跟那个袁老板之间是有很多的债务纠纷的，人家是不想理这个旧账的。
0: 是这种。
1: 所以你还在这儿说这些，我觉得都没有用，你就是不清醒。清醒的话，就早点把他俩告到法院就完事儿了，现在早都解决了，拖这么长时间了，又整那8000块钱的事儿，又这那那这的，你就没有意义。发现他俩有这种对店的事儿了，第一时间一告他俩，完事儿了，这钱到现在都要完了。嗯，是不是？不要再等了啊！
0: 好，
1: 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的直播电话。另外咱们那个山楂丸是有货的啊，今天订山楂丸的听众朋友非常多的。那个山楂丸呢是与会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山楂丸，销量非常高，所以咱们现在呢，货源比较紧张，但咱们节目也能拿到货，只是说呢，货源紧张，送货会慢一点，但是还是能够拿到保真的正品的山楂丸啊，这个大家放心，还是保真的正品的山楂丸。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97-1984，5897-1984，5897-1984，5897-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三线上等听众朋友。三线您好，三线啊，于女士、于阿姨您好。于阿姨，你信号不好了，你调整一下呗。到您了，你这样的话非常。
2: 有一个问题。
1: 阿姨，不用讲了，阿姨，你刚才已经讲过了，阿姨，听我
2: 说
1: 话。咱们节目是正，听我说话，阿姨，阿姨，你要不听我的话，现在我即时通话了，你就不要参与了，啊，不用参与了啊。我们节目是一个正常公众播出的节目，不是听你在这儿一言堂的节目，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互相尊重。我说话你得听，你说话我也得听，咱俩得互相听。您前边已经讲你家的事儿了，不用再重复一遍了。现在你需要做的问题是听我的安排，我要给你村长打电话了，听明白了吗？啊，你不用再讲第二遍了啊。
2: 行了，知道了。
1: W 老师联系他们村上。
2: 你给他打电话。
1: 嗯。
2: 好的，我用不用挂断？
1: 不用挂断，你在线上等啊，你必须得等我呀。啊，你必须得等我呀。
2: 行。
1: 啊。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1: 您的村里边的杨村长没有接电话，我再帮你打第二次啊，再帮你打第二次，再
2: 好，
1: 打一次，
2: 谢谢小伙子，谢谢，
1: 再帮你打第二次，
2: 谢谢。
1: 稍等，
2: 好。

0: 哎，
1: 你好，杨村长吗？
0: 你找谁呀？
1: 找杨村长啊，您是吗？
0: 不，你是哪里呀？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
0: 什么
1: 样
0: 呢？
1: 的，我再说一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跟您联系是这样的，你有一个村民啊，打来我们新闻媒体一个来访电话，他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呢协助他跟你们村上联系。这位村民呢姓于，他的一个诉求呢，他就要查一查村上啊98年的土地台账，他认为他家土地台账是有问题的，他家土地也对不上，这不马上要快到做三轮的延包了吗？在这之前呢，他要看一下他的账。我们其实呢帮咱们全省的村民打过很多电话，正常看账是没有任何阻力的，各村都是给看的，所以我现在想问一
0: 对，
1: 下，
0: 我们也给看呢，
1: 于阿姨。于阿姨
0: 听
1: 啊，
0: 见了，
1: 您的全名叫什
0: 听见
1: 么？
0: 了，
1: 您叫于啥？
0: 我于淑娟儿，
1: 于淑娟，您记一下这个老人。那我想邀约一下他，哪天去看台账方便呢？
0: 他哪天去看？下周呗，那你就下周去呗。那有台账，那他去
2: 他
0: 看
2: 不
0: 过
2: 让
0: 呀。
2: 看，他就在说，回回都没
1: 下
2: 看，
1: 周
2: 就
1: 一
2: 看
1: 可以看
2: 现
1: 台
2: 在
1: 账，约
2: 就
1: 下周一
2: 说我，
1: 去。阿姨，下周一可以吗？下礼拜一。下礼拜一可不可以？先告诉我时间行不行？
2: 他们说话不算数，
1: 你
2: 回回
1: 我
2: 要
1: 先问
2: 看，等
1: 你，
2: 着孩子们完到时候不让
1: 于
2: 看。
1: 阿姨，我是不是我说出来的时候，我说你要听，我是不跟你讲
2: 听着，
1: 了，我说什么正在跟你沟通，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不是说过了？
2: 说
1: 我
2: 过
1: 问你
2: 了，
1: 下
2: 你
1: 周
2: 听
1: 一
2: 着。
1: 看台账可不可以？下周一行不行？
2: 你跟他说一遍，完了他不让我看，回回就骗我。
1: 杨村长，您看下周一可不可以？
0: 可以呀。
1: 如果下周一可以的话，下周一就给他看一下他家台账，这个是要
0: 他已
1: 做
0: 经
1: 的事。
0: 去过了，那看呗，那再看呗的。他不是他家的，他也不是他家的，是他家的吗？
2: 他说我父亲的不是我家，你是谁家的？
1: 看他父亲的是可以的，他是他父亲，他是他父亲的孩子呀，他怎么不能看呢？是不可以看呢？
0: 那可以看，那
1: 对呀，
0: 一直也没说不让看呢。
1: 可以看，下周一可以去查你父亲的台账，可以查的，你去不去？下周一。
2: 记者小伙子，我麻烦你，你能不能去跟我一起去？
1: 去
2: 他
1: 不
2: 不让
1: 了，
2: 看，骗我。
1: 去不了，我们不出现场。如果他不让你。

0: 我这块帮你办这个事儿是一分钱没收你的，而且已经办成了，他答应让你看了，你就下周一去看好不好？让你干啥干啥，能明白不？下周一去看台账好吗？嗯，那就下周一去看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范女士，范女士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嗯，你好。
1: 麻烦我有点事儿啊，孩子吧，血糖高，现在引起的从膝盖到下肢各关节全肿，疼的厉害，下不了地呀、啊。我就麻烦你，帮帮我那个看看，介绍介绍哪个像他这种病情到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看病为好啊？
0: 是这样的，血糖方面呢，咱们的调整，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象营。
1: 叫什么营呢？
0: 象呢，就是项羽的那个象。
1: 啊，象。
0: 营就是草字头的营，象营。
1: 象营。
0: 对对对。
1: 它是哪科的？
0: 内分泌科。
1: 内分泌象营。
0: 对，象营。
1: 他哪天出诊呢？
0: 出诊时间你得跟孩子说，他自己在网上查一下，我没有他出诊时间。嗯
1: 啊啊啊，
0: 好不好？
1: 啊，
0: 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嗯。听众朋友赶紧去订那个牛肉酱啊，牛肉酱马上要断货了，最后几天了，今天好多听众朋友说这牛肉酱非常好的啊，马上断货了，抓紧时间去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

0: 5879198458791984，
1: 马上断货，最后几天啊！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咱们就不再去深入再说这牛肉酱的事了，好不好？大家自己定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二线上72岁吧，阿姨你好。
2: 哎，
1: 您说，阿姨，
2: 我吧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原来的我在工大的通达小区住，我们呢前年归到地方来了，大前年完了就是把就是有的一大部分都让买了，就是买断了，就公产房让买断了。但是呢，我们这也将近一半吧，这帮人这些人户住户就不让买。所以说吧，我吧现在身体不好，完了我这房子还想要卖，因为我要到儿子那去，儿子在上海。我吧就是没办法，就我现在心梗，我挺着我也得回来看一眼。所以说吧，我现在就想买，我都不知道
1: 想买的话，你得到咱们房产交易中心啊去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可不可以买断啊。
2: 我现在那个他。到哪个房产中心？
1: 你看你看哪个片区啊？你得赶紧的地址归哪片到哪片去问啊？
2: 啊，那我们得到哪儿去问去？
1: 你得看你的地址来决定，阿姨。那你明天再问过我吧，咱们得聊有用的，你得告诉我你地址，我才帮你查呀。哦，明天再说吧。今天时间到点了，阿姨，到点了，到点了，阿姨，到点了，明天讲啊。好，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连。
5: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5: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3: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6: 吃中游玩，聊一聊
3: 社会新闻，瞧一瞧
6: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4: 我是二哥小新。
7: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7: 没错，那今天呢是多云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8度，西北风12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东北风12级。周六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东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嗯，
6: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
7: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消息，说今天开始呢最高立减1500元，哈尔滨市的消费补贴来了。这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普惠广大市民。哈尔滨市商务局呢联合京东平台，于即日起呢至7月31号呢发起呢叫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的哈尔滨消费补贴。那本次消费补贴呢是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的模式，让京东商城的主站推出呢家电家居的专项补贴以及哈尔滨特色产品的消费补贴，以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呢夏日的消费热情，助力冰城夏都优质产品走向各地。那本次消费补贴活动呢是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补贴资金呢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首日，也就是今天25号10点到晚间的23点59分可以享受补贴，此后呢每日的0点00分到23点59分均可以参与，包括家电家居类的补贴，优惠力度呢是8.5折，最高立减呢是1500元。活动期间呢每个10名消费者呢每人品类呢可享受一次优惠，每人活动期间最多可以享受5次优惠订单，每次优惠使用仅限1单1品，无论是升级大家电还是添置智能家居均可以享受实惠。还有就是哈尔滨的特色产品的补贴啊，折扣力度呢是8折，最高可以减500元。活动期间呢每个用户每天可以使用补贴一次，补贴当日有效，限额发放，先到先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品味正宗的哈尔滨味道。领取方式啊有3个步骤，第一呢就是进入京东 APP 完成登录实名认证，第二步呢在搜索框去输入哈尔滨消费补贴、燃动盛夏东北超购等搜索词，可以进入呢家电家居的专项的活动页，在搜索框是输入哈尔滨农特消费券，那可以进入特色产品的专属活动页来挑选所需的品类商品。第三呢就是下单即可以享受呢相应的补贴，大家现在呢就是这个赶紧去领去，具体商品以及优惠的活动页面呢是以实际展示为主。本次活动补贴呢与消费以旧换新国补补贴呢不可以叠加使用。

0: 用。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呢是归哈尔滨市商务局以及京东平台所有的啊。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说是便民生活圈全线开通绿色通道。2026年中考已至，为了方便全市考生顺畅赶考，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了中考专项保障行动，推出免费乘车、考生绿色通道、爱心服务台、志愿引导等多项便民举措，用细致服务守护学子逐梦路。6月25号到27号，每天的6:30到19:30，考生可凭本人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线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名陪同家属同步免费乘车。全线各站点统一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增设专用安检标识，考生与陪同家长出示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进站，大幅减少排队等候时间，避免耽误复考行程。针对考点周边出行需求，地铁在临近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服务台，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中考期间各换乘站、考点周边站点也增派了志愿者与服务人员，提供线路指引、出行规划、突发情况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及时为考生解决乘车和学路的难题。也衷心的希望咱们今天开始参加中考的考生们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超常发挥。
2: 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珠海的中院公布了一个案例，说市民谭女士啊，在小区呢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的这个树的落叶砸中了背部，导致呢胸椎和腰椎骨折，构成了10级的伤残。那事故呢在发生之后啊，这谭某认为呢物业公司啊长期是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于是呢将物业公司啊诉讼到了法院，索赔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那物业公司呢则主张说树叶脱落呢是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而且公司呢在事发之前呢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设置过锥桶和警戒线，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该呢承担赔偿责任。那根据了解呢，物业公司啊提交了5张照片，那显示呢其在树木上张贴了警示，并且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然而呢，照片拍摄的时间呢是4、5月份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呢发生是在6月份。那鉴于锥桶和警戒线的可移动性，无法认定事发的时候呢防护措施呢仍然在位，而且能够有效的警示行人。而且呢，作为监管的管理者，那物业公司呢未能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者是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应承担的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和鉴定费，以及呢残疾赔偿金共计人民币是40000余元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快点来，经理又要开会了，天的当个店长不知道咋嘚瑟好了。
1: 有事没事开个会，
2: 谁要嘞？
4: 来，
2: 你看就来了。
4: 那个各部门都到了吧？
2: 就我俩啊，经理。
4: 你看，我都跟你说了，你别看咱是小小的咖啡店，你要是企业化运作，规划性展演。
1: 那食品安全部到企业我一个人，销售部到企业我一个人，
2: 后勤管理部到企业我一人，搬运部管我到企业我一人，操作间管理部两人，我俩均一到企业。
4: 嗯，那行吧，管理层 CEO 加那个这个执行董事也到齐了。我开个会啊，针对于咱们这个咖啡店呢，我觉得要大刀阔斧的给我改。
1: 不是店长，我给你冲杯咖啡吧。我咋觉得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是没睡醒啊？
4: 就是因为你俩散漫。
1: 哎，我的妈呀，
2: 我俩还
4: 规矩，
2: 我俩还散漫，那店里没活啊。最近
4: 领导讲话的时候你们拿本就记就完了。哪个领导讲话秃噜那么快啊？我这都学多长时间学来的。
1: 话说咱咖啡店确实没客人，那要但凡有两个客人，俺俩也不能有功夫搁这块听你讲话呀。
2: 那可不咋的，
1: 店长你快说吧。
4: 你一嘴他一嘴，
2: 这刚周三开5回会。
4: 我说了， 咱们咖啡店要大刀阔斧的改。
2: 阔斧，这口条。
4: 拓斧吗？
2: 拓，拓斧。
1: 怨啥斧啥斧吧，快说吧。
4: 要创新，要结合当下年轻人时尚的元素。你不然他家也是咖啡店，我家也是咖啡店，你家也是咖啡店，凭什么人们来咱家喝咖啡？所以要有创新，要有新意。今天啊，要不不能散会，你俩一人提出一项这个针对于咱们咖啡店提档升级的一个新举措啊，致使咱们咖啡店能够人声顶热顶热顶业
2: 顶沸
4: 就顶沸、
1: 哎、我的妈、
4: 啊、这样的一个举措啊，现在你俩给你俩倒计时三秒钟去想。
2: 换店长，
4: 一，他 pass 来，绩效扣50块钱啊。
2: 不是，我
4: 小丽到你了，来。
2: 我开玩笑的，你这扣绩效干啥呀？小丽，你说一个。
1: 那个，我作为销售部、后勤管理部，不是
4: 别别说
1: 那个
4: 没有用
1: 什么清洁部、卫生部。
4: 这功夫不用你说那些，就直接说举措。
1: 不是，你看不向领导看齐吗？我作为销售部那个领导啊，我纠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咖啡店。我跟你说，创新是肯定要创新，一旦咱们要是创新了，别人家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会由现在的门可罗雀，
2: 领导是不是睡着了，
1: 变成将来的门庭若市。那俺俩忙，不是店长啊，
2: 睡着了，
1: 店长，
4: 哎，说到那儿了吗？
2: 点两滴风油瓶儿、哎，
1: 来来来，对对对，
2: 睡着了呢。
1: 哎呀妈呀，这我姑娘昨天刚给我的，
2: 来来你给他点上，给他点上。
1: 来来来，这我姑娘平时要上学、上课、考试，夏天要困，哎呀妈，点两滴了。哎呦我的天哪，干啥呀店长，你吓我一跳。
2: 老重了这味儿啊。
1: 说精神了。
2: 店长你就是风油精，你再喝杯咖啡，你老精神了，你快开会，你不行你
1: 哎呀
2: 一下业务吧，
4: 还真精神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哎呀妈呀，我怎么感觉嘎巴一下一个 idea 就出来了呢，店长啊。
4: 谁又嘎巴一下，谁又张地下了。谁呀？
1: 不是
4: 哪个谁呀？
1: 你不让俺们给咖啡创新吗？
4: 啊，
1: 那现在大家喝咖啡不就是为了提神醒脑吗？
4: 没毛病，
1: 是不是啊？那咖啡喝多了都提神不醒脑了，咱搁点风油精不行吗？
2: 妈呀，风油精，
4: 咖啡里边加风油精，
1: 你就冲我这个 idea 是不是得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2: 你等会儿你把你风油精拿来，风油精这玩意儿能放咖啡外用，涂擦于患处口服。
4: 哎，你别说，
2: 哎，
4: 刚才喝一口还真是，
2: 这风油精上面能写口服，哎，
4: 老精神了。
2: 口服一次4到6滴，
1: 那可不食品级风油精啊！
4: 就这么干，
2: 那
4: 这绝对是创新。
2: 咱整2-3滴啥的。
4: 小丽啊，这个月你的绩效翻倍那部分工资呢，是从小强那边出啊。小强，你扣掉一个月绩效。
2: 不是，领导，我也参与了，我这不看说明书了吗？哎，领导，
4: 参与什么呀？
2: 不要错过本店推出新品风油精冰美式啊，功能主治清凉止痛散热止痒，用于蚊虫叮咬。
1: 亲爱的，咱俩还得去尝尝新款
4: 啥呀，
1: 风油精气泡美式。
4: 风油精美式拉倒，
1: 我的天哪，咱必须得赶上这个
4: 时髦。哎呦我天，
1: 来来来，
2: 哎妈呀，点一下咱家这个那啥呀，招牌呀，
1: 9.8。
4: 听说你那个风油精美式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呀，
1: 挺便宜。
2: 这家店是我们店原创，我跟你说，一经推出，嗷那啥，嗷的门可罗雀，不是，嗷的人声顶人声。
4: 这家这个店的学问一般呐，
2: 人声顶了，
4: 就给我们来两杯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尝，
1: 好好喝呀。
2: 哎、美女来把手机架起来，
1: 哎、
2: 我给你两滴子
4: 啊。
1: 我感觉，哎呀妈呀，从头至脚都开始往外冒凉风呢。
4: 这大夏天来一杯，你别说，还挺真挺提神。刚才我都跟你逛街逛困了，我寻思你要再让我逛街，我就要跟你离婚呢。哎呀，哎呀，真行啊！
1: 好喝，好喝，再来一杯。
2: 哎，美女，你把咱这个视频你发网上去，这最近流量老好了，老那啥，老在建议帮我们家做宣传呗，美女。
4: 那你得再赠我们一杯。
2: 没问题啊，我再赠你一杯风油精。
4: 来来来来来来，发。老伴儿啊。
1: 哎，慢点儿！
4: 那个，我听他那个网上说，他家有风油精的美式。
1: 那我知
4: 道，你不最爱咖啡呢吗？走！
1: 哎呀，你慢点儿，老伴儿，
4: 哎呀，我等不及了，
1: 热天走一脑袋汗，
2: 大爷妈来
1: 擦擦啊！
4: 来两杯，你们家那个招牌叫什么？疯牛、那个、
1: 风油精冰美式，
4: 风牛精、
1: 嗯、啊，那个冰美式里边我们不加冰啊，我和你大爷喝不了凉的。
2: 不是大妈呀，
1: 咋 的了？
2: 一个一个回答。首先是大爷的问题，我们叫疯牛精，不叫疯牛精。
4: 不对呀，我在搁网上看的呀，说那个斗牛士都喝疯牛的吗？
2: 那都传歪了，那都是疯牛精、
4: 啊，疯牛精、啊，
2: 提神醒脑那个疯牛精。回答您问题了啊。然后呢，大妈，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咱这叫冰美式啊，不加冰呢，咱做不了。你要硬做的话，就半杯啊。
1: 那。哎呀，那不抽条吗？
2: 没办法，
1: 那
2: 我
1: 和你大爷这胃肠能喝那么凉？
2: 哎、
1: 那你少冰吧，少冰吧。
2: 少冰那可能就三分之二杯啊。
1: 这孩子呀，
2: 去冰没法做满杯啊。
1: 这一天呢，
2: 来来来，滴了两滴的风油精来喝吧，大爷大妈啊，你俩还挺潮，家喝上这个了。
1: 老伴儿啊、嗯，我先尝尝啊、
4: 哦。你尝尝吗？嗯，咋的了？这是、嗯？哎呀，这是咋的了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啥味儿啊？老伴儿
4: 啊，
1: 你别喝了，容易、
2: 不是、啊，
4: 至于
1: 不行啊！哎呀妈，快点的，快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去吧，我好像要不行了。
4: 怎么我都不敢喝了？哎呦我的妈！
0: 你瞅乐的，这是最近的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事儿。提起呢风油精啊，大多数人呢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涂抹在太阳穴或者是蚊虫叮咬处，那种直冲脑门的清凉感呢，很多人都记忆犹新的。作为夏季家庭药箱当中的常客呢，它几乎呢是每个人从小用到大的止痒神器了，对吧？最近呢，这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呢，推出了一款咖啡，名为叫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在社交平台呢，多名网友呢晒出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有的还开玩笑说喝完就能说风凉话了。6月23号呢，记者呢也是在这个平台上看到啊，这个是售价为9.8元。有网友晒出的打卡视频当中，一名店员向做好的冰咖啡滴了几滴风油精，网友称喝完确实很提神，但是味道有一点接受不了。一天呢说要卖50到60杯，目前没有上架外卖平台，需要到店来购买啊。说每杯呢基本上只滴2到3滴，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多了一层薄荷清凉，比较适合夏天的饮用啊。那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口服的时候建议呢取4到6滴药液啊。这个风油精呢确实可以进行口服，但是其含有呢樟脑、薄荷脑等成分，不适合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去服用啊。
1: 这个我记着曾经有一次出现什么榴莲臭豆腐咖啡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就讨论过一批了哈。这新事物啊，好像是想要接受它真得是有一定的勇气呀、啊、
0: 别尝试。
1: 对，我是真没有，就像他们推荐给我去吃那个薄荷味的冰激凌，我就觉得吃了一口牙膏和洗洁精的混合体，不能吃牙膏就去吃薄荷味的冰激凌吧，
2: 有画面的都啊。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分享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啊。说人到中年，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血管的问题，对不对？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啊、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都在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对不对？哎，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游这个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啊，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啊，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 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啊？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啊，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谁懂啊？就是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活性差吃一大把都达不到咱们这一粒的这个效果，这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还有不少呢这个虚标含量的杂牌子咱就不多说了啊，花不少钱吃了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而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这款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啊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啊这个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稳住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这个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啊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啊，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哎，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那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这个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哎，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那个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啊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啊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 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行儿，快快快快！
1: 啊，来了来了来了！你朋友到了吗？
0: 到了，你都搁饭店等着呢吗？咱俩、哎、你把那身上的衣服褶沉沉。
1: 哎呀，你关键那个衣服不重要，老公，你看我这手脖子上空空如也。
0: 我跟你说，你别管空不空如也，咱好好取经吧。人王哥生意做得大，人给咱多一些经验之后呢，我跟你说，你别说你脖子上挂2斤金项链了，我给你挂50个珍珠。
1: 你哎呀，你就谁要珍珠？你说你大金镯子买不起，老公给我买个大银镯子也行啊。
0: 哎呀，走，先进去。王哥，
2: 啊，
0: 哎，王哥，
1: 哎，你好，
0: 这是你媳妇儿？
1: 不是，
0: 这是我，
1: 我是他媳妇儿。那个什么，他是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2: 怎么的？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狼，不是？
1: 哎呀，
2: 你这
0: 着急紧张了。
1: 老公，你这哥们儿这么帅呀、啊？我怎么好紧张啊？
0: 我媳妇儿啊。于美丽，王哥那个这人如其名，确实是他叫那个王小蒜，从小长得就帅，是。
1: 哎呀，你好，小帅哥。
2: 哎呀，
0: 坐吧，哥。
2: 老妹儿坐我旁边来呗。
0: 你看
1: 啊，可以，这就拢共咱仨人
0: 坐哪儿、
1: 啊、坐一个圆桌，怎么的都是旁边。
2: 小圆桌坐哪儿都一样，谁坐谁不挨着呢？
1: 哎呀，王哥，你这大金链子不是你这大银链子是银的吧？
2: 白金的。
1: 啊，白金的呀。
0: 哎呀，王哥，现在你说我们生意做的也不好，也不好做，先跟你取取经。你这
2: 取经怎么的？干取啊，这块啊？
1: 不是啊，你都上海鲜大酒店了，老公，你给那个王哥点点好吃的，特别的啊，就别、别地方没有的。
0: 来点大龙虾，没有啊？
1: 来8斤的。
0: 鲍鱼呢？
2: 你来20斤得了呗。
0: 也没有。来点小素菜吧，
1: 老公他家是小海鲜，小海鲜，别
0: 小海鲜哈。
1: 你对，你对，
0: 来
2: 这么的吧，来来
1: 小人鲜呢、啊？
2: 行，别点了，别点了，我有事我得先走了。
0: 别，
2: 你这玩意儿给人坐着，我天，哎呀妈呀，我吃点海带得了呗，这是啊。
0: 王哥，菜都点完了，一会儿就上来，这不那开个玩笑呢？
1: 你看，王哥这大金链子，妈这闪的我这眼前直冒金星，不灵不灵的。
2: 你俩要干啥吧？找我、啊、半天我也没明白，怎么了？
1: 你不想就从你身上挣点钱？不是那个，就是想
2: 要骗我呀？是怎么的？要从我身上挣点钱？
1: 老公，你说呗，你俩不这么多年的好哥们了？
0: 哎呀，我这咋说呢？就行，我们也行，做你的买卖呗，行，看看在网上怎么能说的
2: 啊，
0: 挣点钱花。
2: 做买卖这玩意儿这得靠命啊，再一个得靠头脑。你俩这个头脑上、命上，这怎么
0: 都行？
2: 行不行啊？
0: 你点拨一下王哥都行。那你是怎么个套路啊？是啊？
2: 什么叫套路？真诚啊，这玩意儿就是
1: 你就说这样说，
2: 所谓的挣钱嘛，其实就是二道。

0: 贩子，低了买高了卖，你挣的这个差价不就是你的钱了吗？啊，你像现在你俩现在有啥投资没有啊？
1: 没有，就这不是向王哥来取经来了吗？
2: 我媳妇儿
1: 说你
2: 说
1: 现在投点啥呀？你说我
2: 银坠
0: 啊，银子可以。我这么说吧，我给把我其中的一个赚钱的线告诉你们啊，这个投资小然后也好实现啊。
2: 什么脚？
0: 你俩我整懵了，我接哪儿了？我该
2: 你说什么脚也得实现
0: 啊！我这
1: 他说投资小，
0: 投资小，
1: 这咋耳朵还不好使了呢？
2: 投资小，那你说你说哥，
1: 你这可以呀、啊，能挣着钱的
0: 网
1: 购
0: 就行了啊。
2: 网购不行，网购就搭钱。那我媳妇儿一天到晚我都限制她网购，刚才来还
1: 说
2: 要买个银吊坠呢。那网购
0: 那我没啥脚，我走了。
1: 不是王哥，
2: 王哥
0: 不听人说话呀，这玩意儿一天天的。
2: 王哥，你说你说你说，王哥，
0: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那什么，服务员给我加丝巾嘎了啊！那个上网啊，你去买这个银条，哎，你让他网上快递给你邮回来，邮回来之后啊，你就时刻关注一下那个经济大盘，但凡这银条啊要是涨了你就挣了，但要是
2: 王哥我就插一句行吗？
0: 咋的又咋的？
2: 不是你刚才说那大盆我家没有啊。
0: 不是弟妹，这老妹儿你咋跟着他呀？这脑瓜子是咋的？
1: 不是，能不能别说话别说话，
2: 你
1: 大盘大盘
2: 大盘，
1: 哎呦我天！行，王哥，你这样吧，你冲
0: 我
1: 说，
0: 我
1: 你就归对他这，你就假装这块没有人。
0: 来，老妹儿，你坐我再近点，我偷摸告诉你得了，我跟他这没法沟通。我
2: 王哥，没事没事没事，你说王哥，
0: 你吧，说到哪儿了？
1: 你给王哥满上啊，
2: 那
1: 吃嘎了不得喝啤酒吗？
0: 买银条，
2: 买银条，说说回家看大盘，
0: 看大盘，大盘涨了，你不就挣了吗？
1: 王哥，
2: 那要
1: 别说
2: 大盘不涨不赔了吗？
1: 要说
2: 金条都到我家了，
1: 别说话了。王哥，要说你能挣着钱呢？
0: 没说完
1: 呢，你这脑袋真好使啊！
0: 哎呦，你这两口子呀，不让人说话。大盘要是跌了，你就以七天无理由，你就给他退货，明白没？话点到这儿
1: 啊？
0: 那什么，这饭馆
1: 涨了就涨了，是咱的；跌了咱就退。
0: 服务员啊，把那嘎了给我打包吧。他们两口子愿意吃啥吃啥吧，我走了啊。
1: 哎，那个王哥呀、啊，你慢点啊！这家伙，这点嘎了都拿走了。
3: 你好，亲，请问要购买我们公司的银条细品吗？
2: 啊，你好，你家那个银条给我来点呗。
3: 请问您要多少钱的？
2: 来一塑料袋就行。
3: 请问来塑料？
2: 比我干啥呀？
3: 塑料什么？
2: 来一塑料
1: 啥玩意儿？那玩意儿都论克的，什么一塑料袋一塑料袋？
3: 我们这里不卖塑料袋，我们这里是卖银饰品。
2: 那我不懂啊，你媳妇你跟他说，
1: 来的500克。
3: 500克，
1: 对，下单
3: 银饰品是不是？
1: 对，
3: 好，我这边下单啊，然后呢，我们会尽快给您发货，大概顺丰包邮啊，到时候就给您送货上门了。
2: 喂，
3: 哎，你好，
2: 那个我在你家买的那个银条啊，然后那个我媳妇看了，你家那啥款式，到家瞅着太老了。
3: 不是，咱们不是已经确认好再下单的吗？
2: 确认好了，那你这不无理由退会吗？退会退会吗？对，你这真这口音的，你那不无理由退货吗？
3: 我们的确，我们这个银饰品它不太支持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呀。
2: 怎么又不支持呢？你那下单上明显写着呢吗？
3: 因为我们这里是银饰品，再一个你已经确认图片了，下单怎么能有款式有问题呢？
2: 你款式不好看吗？我媳妇都跟我吵架了，我现在就退回去，你啥也别说，你把这钱得退给我。
3: 不是你们这。你这是老顾客了，我已经发现你已经退了好几期了。
2: 我退好几期怎么了？我退好几期也是我不喜欢了。
3: 你干嘛要学我说话呢？
2: 我什么时候学你说话呀？
3: 我们这一般不允许退货，不允许退货。
2: 你这玩意不允许退货，可惜你有七天无理由退货呀。
3: 我去找平台申诉。
2: 你去找平台申诉，你爱去哪里去哪里。
1: 这是近日河南一位沈女士，她在网上卖投资银条的，已经干了多年电商了，都说买家没有卖家精，可她最近也遇到了精明的顾客，把自己当成接盘侠了。就像我们节目里边说的啊，也演的那样，银价涨了在自己手里留着，银价丢了啊跌了就赶快这个退款退货，你这七天无理由这么使上了。但事实上平台回应啊，说的这个这么处理确实不太合理，后续商家申诉平台可以帮忙追回。本来这个贵金属饰品什么的，它就是不允许七天无理由的。那你看你这又就这个又七天无理由又退款，那你涨了是你的，跌了算人商家的，我觉得这个客户也属实是不太厚道，对不对？
2: 没毛病。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

0: 哦，这样啊，牛肉酱现在呢就是最后几天的时间了，马上咱们这个库存就要没有了啊，所以最后几天的时间想要订牛肉酱的，抓紧时间把电话打通，打5879-1984，5879-1984，现在就可以订牛肉酱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 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最后几天时间了，这个牛肉酱确实现在库存告急了啊，打5879-1984，5879-1984。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让大家呢觉得后背发凉的一件事儿。说凌晨呢，有一个陌生男子呢，狂试独居女子的密码锁，五分钟呢即解开了密码，好在呢一个动作呀逃过一劫。说最近呢这事儿啊发生在重庆市民向女士的身上，说有一个陌生男子啊反复的去测试他家的密码锁，五分钟之后呢竟然成功了，幸好呢门是被反锁逃过一劫。当事人的向女士啊就反映说，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啊，就听见了门外输密码的声音，持续了大概五分钟，就点开可视的门铃查看外面的情况，看到呢是一名陌生男子呢在试密码锁。那向女士表示呢，当时门口传来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门呢是处于反锁状态，所以呢没能被打开。于是呢，她通过呢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如果再不走就报警，对方呢这才离开。那向女士坦言呢，自己当时啊那是非常非常的害怕。那近年来呢，智能门锁的各种问题啊也是多次的冲上了热搜。那记者呢搜索多个社交平台发现呢，说消费者反馈的智能门锁安全隐患多种字样，包括呢半夜自动开门和指纹识别不灵敏等。那自从呢安装了智能门锁呢，很多朋友都觉得没有安全感了。一位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就发帖了，说最近家里装修，装了这个智能门锁，反应特别灵敏，可以远程给人开门。那后台呢一直提醒说有人呢在门口晃悟，手机时不时呢就收到了这个通知，门口有人呢长时间的去逗留。那此前呢，这个江苏省的消保委啊也是公布了多起关于智能锁异常启动的案例。那消费者呢在选购使用智能门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选购的时候呢要关注功能。说现在呀，智能锁呢有很多功能，像指纹呢、人脸呢、IC 卡、可视监控等等。但多功能呢，无非是增加卖点。比如说像可视监控，其实电子猫眼的功能呢是完全重合的，要甄别这些功能呢是否是实用的。还有呢，不要太贪便宜，特别是网上啊购买门锁的时候要小心，网上的产品呢是良莠不齐。还有呢，要注意品牌选择和质检机构的认证证书，以及呢建议大家呢在选择启用组合验证的门锁产品，比如说呢使用密码加指纹等进行双重身份的验证，这样呢等同于啊又加了一道防盗锁，提高了门锁的安全性。以及呢在睡觉前最好要反锁房门。那也想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的家里是智能门锁吗？你觉得安不安全？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2: 又是一年高考季，当考生和家长还在为志愿表焦头烂额的时候，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已经提前升温，昨天出分了。而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乱象也浮出水面。来自央视网的报道说，记者采访了武汉、郑州、浙江等多家机构之后发现，所谓的资深名师身份靠自己编，职业证书靠 P 图，直播间里所谓的金牌专家多是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更离谱的是，家长花了10000多买的所谓一对一专家方案，核心生产力竟然是倒卖 AI， 将千问免费生成的志愿方案转手高价卖出。所以说呢，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家长们，千万别被这些假的所谓的自己包装的金牌高报师蒙骗了双眼啊，注意及时的甄别。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想要订纳豆激酶的啊，399块钱是三瓶啊，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一个月，三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 FU 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 来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

0: 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居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哎，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这个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知道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啊，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啊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好的，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
3: 我是二哥小仙，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张琪律师。张琪老师你好。
5: 婉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好的，张老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经典案例。当然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或者有哪些法律程序不太清晰啊，想要熟悉一下的，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和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是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好的，那么每周

0: 下午的哈，每周四下午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啊法律的知识。那么现如今呢，很多独居退休的长辈，平时啊生活是比较清闲的哈，社交圈子呢也比较小，就特别容易被陌生人这种暖心的搭讪呐、免费的福利呀、还有呢这种所谓的躺平赚钱呀等等这些话术就给盯上了哈。张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
1: 嗯。万婷老师应该说这件事情在我们身边是常发生的，经常生吧，
0: 所以呢很多老年人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了这个消费陷阱了，还有一些传销的骗局啊等等。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起哈，近期办节的专门针对独居退休老人的三无美容产品的传销案，这个案情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平时爱打麻将啊、遛公园啊、喜欢薅免费福利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仔细听完哈。首先呢，我完整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全案经过。那本案的当事人呢，张阿姨，今年62岁，城区独居退休职工，子女常年在外工作，平日里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每天呢就是固定和老朋友啊打打牌呀、搓搓麻呀，哎，打发一下空闲的时间。可是呢，在某一天的傍晚啊，这张阿姨呢打完麻将，这个途经城市中心公园，坐在公共长椅上就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一位年纪相仿、谈吐热情的李阿姨就主动坐到她旁边，就跟她搭话了哈，闲聊。在聊他的过程当中，这李阿姨就刻意的透露了，说哎呦，我刚做完这个高端的美容项目，而且全程还免费，你看我这皮肤现在是不是挺好哈，你看我这岁数比你岁数还大几岁呢，但我现在是不是比你漂亮，你瞅这皮肤可好了哈，哎，推销一下产品，咱们呢还能赚点钱，说我上个月啊，就把我这个好的美容院的产品推销给我身边的小姐妹，我一个月纯利润就达到了5200块钱，那比我退休金还高呢，后续啊就拉人购买，还会呢持续的上涨。经过这个李阿姨介绍啊，她是本地一家私人美容院的线下推广员，她就是靠拉拢中老年顾客购买店内的美容产品赚取提成的。哎，张阿姨一想，哎呦，你看我这天天打牌也是有输有赢哈，我要谁也不能天天都赢啊，这一输的时候这手头啊就比较紧了，闲钱也不多。他这一听，哎呦，这免费美容还能稳赚收益，瞬间就心生哎这种动心的感觉了哈。第二天呢，这张阿姨就和这李阿姨一起前往这家美容院去了解这个项目了啊。美容院呢这规则是非常直白的，说顾客呢自费购买一套1680元的美容产品，就可以终身免费到店里面做美容护理，然后成功购买一套，下单人直接到手就680块钱提成。那而且呢还不用上门服务，不用什么打理售后啊，你只要说购买了就给你返利，你拉人了再返利。哎呦，让人一听好像张老师是不是
2: 有诱惑力，
0: 非常有诱惑力哈，就说这阿姨一琢磨，哎呦，我这一天打打牌我也挣不上680块钱呢，是不是也赢不了那么多钱呢，是吧哈，
1: 1680直接就把680提走了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张阿姨说行，一咬牙一跺脚，我自己先买一套吧。他一寻思，反正我买一套我也能用，是不是还挺合适，还能给我返680，相当于便宜680，我再往外卖呢我还能挣680，是不是，哎，他就觉得
1: 这账划算，
0: 哎，他觉得这账挺划算的哈。
1: 对对对，
0: 我想我们婉婷给大家叙述到此时此刻，很多阿姨也觉得挺合适，是不是，对吧，这哎，这就是第一步，你已经迈入这个骗局的门槛了，
1: 对，
0: 是吧哈，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打麻将定输赢不一定，但这种稳拿提成的方式让张阿姨啊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所以呢她当机自费购买了3套产品送给身边的牌友啊、老朋友啊，那按照店内的这个提成的规则就直接赚取了2000块钱的提成，然后看着挺诱人挺合适哈，
1: 确实
0: 是不是，哎，接下来大家再往下听，张阿姨彻底的就开始信任美容院了，哎呦，你说啥我就是啥，反正你让我干啥我觉得都挣钱啊，有这种心理作祟，就打算长期的做这份副业赚钱了。可就是在购买产品哈，第二天一早这张阿姨呢就到美容院门口了，发现呢哟呵，好几十位老年朋友聚集在一起就维权呢，说集体的要求退款赔偿经济损失啊。这个时候大伙才知道，这家美容院所有的护肤美容产品都是店内的小作。

0: 作坊，私自勾兑生产的。而且呢，看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量合格证明，三无产品，这非常典型哈。
1: 哎，对，
0: 这就属于法定意义的三无化妆品了。然后再深究这个原产品啊，它的原料是相当劣质的，部分老人使用之后呢，出现了皮肤泛红啊、过敏呀、脱皮呀等等这些啊问题，就都产生了。
1: 嗯，
0: 很多老人累计投入少则几千元，多则十多万块钱。哎呦呵，这投入是真多呀！协商退款无果之后呢，这群众直接投诉到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查认之后呢，认定为产品啊伪劣，经营模式涉嫌传销，依法固定证据，整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续呢，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一下哈，最终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样的？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哈。本案的一审法院最终审判的结果呢，是全部生效执行。一，涉事美容院实际经营者王某，还有推广带头人李阿姨，这二人呢，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两罪数罪并罚。美容院的负责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8万元。推广人李阿姨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人民币3万元。二，依法收缴全部三无美容产品，销毁处置，没收二人全部违法传销获利资金。三，责令被告人全额退赔所有受害老年人、被害人投资购货款，包含本案张阿姨在内的全部老年人的本金全额返还。四，涉事私人美容院依法吊销经营资质，永久关停，纳入市场经营黑名单。哎，其实呢，这个判决的结果公布完毕之后呢，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长辈啊，很多叔叔阿姨们心里都有一大堆的疑问，说我自己花钱买产品拿提成，这也算是违法吗？这个免费美容到底藏了什么法律的坑呢？那接下来针对本案老年人最关心的法律问题，我们有请张琦律师逐一的给大家做专业的解答，来给大家划清法律红线。同时呢，也提示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87996984 87996984。好，张琦律师你好。
1: 婉婷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呢婉婷老师提到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我呢也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和情况吧，提醒在座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容易这个被混淆的法律啊，那么我们说进行一个什么呢，我们说怎么样来避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个案件来讲，美容院三无产品如何被法律所界定。
0: 好，那么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张琦律师也将逐一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好，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一部热线，我们先接通大家的热线来给解答一下啊热线提出的问题。有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
2: 你们好。
0: 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我的嘉宾呢是张琦律师啊，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的问题是啥呢？我咨询，我是替我的亲戚咨询。我是那个，我有一位哥，是那个哥哥，他呢就是和这个老伴儿吧结婚已经30多年了，但是呢户口吧是他俩始终没登记。儿子吧不给人户口吧，就在儿子手里呢。
0: 这个老伴儿是原配吗？还是后找的老伴儿？
2: 后找的老伴儿。
0: 好，您说。
2: 我那个嫂子吧死了时间不长，死了几年呢，完了我就找这个老伴儿。这个老伴儿吧就是对我这个亲戚特别好，完了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30多年过程中呢，就是我哥的这个两个儿子相继都死了，都死了。现在完了，这个户口到现在也不给，你始终也没登上记。完了，我哥说问让我给问问他的将来的这是什么呢？遗产怎么分呢？ 因为他这俩儿媳妇根本不敢多多年都不来往，怎么分配？我想问问那个这两位主持人。嗯
0: 嗯，好，请张老师给解答一下哈。
1: 嗯，王阿姨好。首先我想说问一下的，您指的这个三十年，我想以1994年2月1日为界定，是在这个之前还是在这个之后呢？王阿姨，
2: 之前呢？
1: 是在1994年之前他们就在一起了，对吗？
2: 啊、对，已经30年了。
1: 三十年了哈，因为这个时间您也得确定。
2: 嗯、
1: 王阿姨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法律呢，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呢，存在的是事实婚姻，在这个之后呢，那么如果说您即使说30多年在一起生活，那么也不属于合法夫妻，属于同居关系，那么在分割遗产当中一定有一定的很大的区别了。那94年之前属于我们说事实婚姻，那就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就按照夫妻来进行计算了。那如果过世的情况下，那首先夫妻各占房产的，你比如说以100万为例啊，100万为例呢，那么其中的一位死亡了，那就说50万的为遗产，那这50万当中就进行和夫妻的另一半就有开始有个了匹配了。那我想说，阿姨，您现在的担忧就是说现在的这套房产，那您现在想要怎么分割呢？有没有遗嘱？首先第一个，
2: 没有。现在我那哥吧身体特别好
1: 啊，他现在还健在是吧？
2: 什么什么，就是在一直在外租房子住
1: 啊。那他现在健在的不涉及到一个遗产。那现在你如果说想要立遗嘱，我们有几种的立遗嘱的方式方法，是我们国家法律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规定。你就不能说现在是遗产怎么分割，因为人还健在。
0: 嗯，
1: 王阿姨，
2: 啊，对。我哥健在，
1: 哎，对，
2: 孩子不在了。
1: 嗯，孩子不在，这个不能按照这个谁父母的这个角度上来去分割。您的具体问题，刚才您提到的是哥哥和您的这个嫂子没有登记，是30多岁，30多年
2: 啊。对。
1: 那现在您又提到是孩子死亡，那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王阿姨？
2: 具体问题是啥呢？
1: 嗯、
2: 我现在我这个嫂子吧，不，他俩结婚30多年了吗？
1: 嗯。
2: 他将来我哥吧是个党员，就也是老兵嘛，他现在就是打听的，就是想将来我三哥要是没了的话，
1: 嗯，
2: 我三哥的这个丧葬费，
1: 嗯，
2: 他能不能那个取得？因为儿媳妇都已经，儿子我哥这两个儿子早死了，
1: 嗯、
2: 也死了好也小儿子死了有几年了，有七八年。小儿可能有10来年了，这个大的吧、
1: 嗯、
2: 也有5、6年了。
1: 嗯，
2: 完了，现在自然而两个儿媳妇都他们都不来往。
1: 嗯，好，
2: 就这么回事儿。嗯，
1: 那阿姨，现在您的综合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很清楚了。您综合的问题就是您哥现在健在，他现在怕以后他不在的时候，然后这个财产怎么分割，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好，那么现在就说，首先第一个分两部分财产，第一部分就是您哥现在生前的财产。那么属于什么呢？叫合法财产，属于遗产哦。假设说您哥有一天百年不在了，那么他生前的叫合法财产才属于遗产范围内的。刚才您提到什么呢？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啊，还有这个抚恤金呢？那么这个不属于遗产范畴范围内的了，因为这个是在您哥死亡之后国家给的福利待遇。那么这个福利待遇是您哥不在的时候国家给予的补贴费用，他不能够按照遗嘱来进行一个分配，他只能说按照我们国家现有法律，他是参照遗嘱来分配啊。这是这两个问题。您如果说您哥想要写遗嘱，那遗嘱内容当中，这是我们昨天还在提到的这个案例啊，也跟这个有很多雷同，就是说您这个遗嘱当中一定要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合法财产才是遗产。然后呢，那么合法财产这个遗产当中呢，那您哥哥和嫂子已经属于事实婚姻了，那分割遗产的过程当中，首先夫妻双方之间先各占一半，然后剩一半的过程当中再分割1/2为您嫂子哦，剩余的那1/2呢，那么我们说就是应该总体来讲叫1/4了，那由您嫂子和两个孩子分。那么现在您哥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您的两个侄子，现在都不在了。那好，那由您两个侄子，他下边是不是也都有子女呢？
2: 有，
1: 好，
2: 但是不来往啊。
1: 嗯，那不来往的是两码事啊，人家有继承权的，不来往不跟这个有关系。那么，那他们两个孩子就做代位继承，阿姨。
2: 啊，就我哥的孩子，他的孩子，
3: 就是你哥哥的孩子的那一份，
1: 对，
0: 是由他们的孩子在继承，就是你哥哥的孙子来继承，是不是？
1: 对对。

0: 白了吗？
1: 嗯，
2: 啊啊啊！明白。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
0: 我替您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他现在思路可能有点太混乱。
1: 嗯，
0: 那么刚才他提到了这个丧葬费的问题，假如说、这位叔叔百年之后，
1: 嗯，
0: 那么这个他的现在的老伴儿，因为没有结婚证、你什么都没有，这个他能不能就是人家单位能不能把这个钱让他现在的老伴儿这个丧葬费，
1: 嗯，
0: 让他来取出来。正常来讲是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单位才能给你打到这个钱上，是不
1: 是？
0: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我替您问了、这个阿姨，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问？
2: 他那个跟儿媳妇现在都连接不上，都不来往啊。
0: 不，但是不是这样的？你要
2: 现在还没有户口。
0: 我说的这个问题，您想不想让张老师给您回答一下？
2: 行，
0: 对吧？是不是、这因为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是吧？
1: 王阿姨，刚才婉婷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对您非常有益，也叫有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说您这个哥哥他的这个死亡之后呢，国家会给他一部分死亡赔偿，这个丧葬费用啊、还有这个抚恤金等等的。那么这个钱呢，您作为他的嫂子，作为他的妹妹，对吧？作为他的妹妹来讲、您虽然是直系亲属，但是您不能代替去取这笔钱。那由谁来代？由谁来取呢？是由您的嫂子来取。但是呢，这个取这笔钱，那婉婷老师提示您取这笔钱时候应该如何去取，符不符合条件？那现在像这种情况了，可能是取这笔钱的时候，您的嫂子，还有谁呢？还有他的两个孩子，可能都得要到场才能取走这笔钱，
0: 对，
1: 否则的情况下，这笔钱是取不走的。那作为您想来取这笔钱，王阿姨，您是取不走的。您听清楚了吗？
2: 我不想取，我就想让我这个嫂子取。
1: 那您这个嫂子取，她可能自己也取不走。
2: 她现在关键是没有户口，没登记呀、那户口也不给她呀。
1: 那像这种情况下的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说，您的这个嫂子，所谓的嫂子吧，您的这个嫂子，还有您各家孩子。那么他的孩子，也就是您哥的孙子啊，然后他们到公证处进行去公证，拿着公证书才能将这笔款项取走，听清楚了吗，王阿姨？
2: 我听清楚了。问题是咋的？现在吧，他们谁都不来往，都不
0: 跟不来往没有关系，不来往不代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直系亲属关系，你能明白吗？
2: 我明白。
0: 这就可以了，你能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另外其实他反复在强调哈，我觉得王阿姨有个误区，他反复在强调说没有户口登不了记。实际上户口这个问题是非常好解决的，我们直接去公安机关，你的属地派出所直接就重新补办一个这个户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他是这样，我刚才为什么有一个节点呢哈，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节点呢，就是说1994年2月1日之前我们国家法律是承认事实婚姻的，那么在2月1号之后，94年2月1号之后呢，那么就不存在事实婚姻了。你别说结婚30年，结婚100年也不存在属于事实婚姻。而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法律什么是以婚姻登记为基准，认登记。那像您嫂子和哥哥这种情况，那么需要什么？需要您嫂子到比如说街道啊，或者是他的孩子的出生证明啊等等一系列的证明和您哥。已经在一起是在94年2月1日之前，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和证据啊，您才能证明。
0: 你得先证明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30年了，
1: 对
0: 你得有证人，还有一些这个证据，你得拿到手。
1: 对，
0: 明白了吗，王女士？
2: 我明白了。那你说他这个户口，他有都办，干脆儿媳妇就不给户口。那是派出所也不行，派出所是怎么说的呢？他那户口吧，他说的，想落户口的话，完想落在我这块，我当时我家孩子不愿意，我家孩子
0: 你补办户，他又混淆了，补办户口和你落户是两个事儿，明白了吗？你问的是落户的事儿，而不是补办户口的事儿。明白不？
2: 他有户口，他儿媳妇给他，他有户口，
0: 你就回到这儿了，
2: 儿媳妇不给他。
0: 如果我要是户口丢了呢？那我就永远没有户口，这辈子就黑户吗？那不可能，对不对？
1: 阿姨，
0: 我说的你能明白吗？阿姨，
2: 我明白，那人家不给办呢。
1: 阿姨是这样的，您儿媳妇的户口原先在哪里就在哪里补办， 到他当地管辖派出所的这个户籍室啊，就可以办理了。那如果他不在这里，那是不可以给。

0: 里补办的啊、哦，阿姨，
1: 一定是那户籍所在地的辖区派出所、嗯、去户籍去补办。
2: 去了不给办，
1: 那就是肯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0: 嗯，应该是有其他原因，
1: 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嗯。
0: 户籍课应该补办，就只需要花个手续费6元钱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嗯，好，感谢参与。
2: 我也不给补办呢，
1: 为什么呀？理由是什么呀？
2: 理由是我三哥不是户口在儿媳妇那儿吗？
1: 跟在哪儿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你的户口在哪儿没？你的户，你说他说的户口在哪儿，是指的是这个户口放在谁那块儿，跟那个没有关系，明白？那我要是户口丢了，我这人就黑户了。
0: 阿姨，我给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吧，您的户口在儿媳妇那儿放着，就是这个本儿在那儿放着，对不对？
2: 啊，对对 对， 对
0: 啊，你就说清楚是户口本不是户口。阿姨，您的户口本在儿媳妇那放着，让您搁到派出所户籍科，就说我的户口丢了，我再补办一个，花6块钱就搞定了。OK，
1: 明白了吗？
0: 嗯
1: 嗯，这个问题不做多过多的解释了，听明白了吧？到你户籍辖区所在的派出所去，属地的找派出所民警去问就可以了啊、嗯。好嘞，感谢参与。嗯，
0: 他说的是户口本儿。
1: 对，他说的就是户口本在儿媳妇这掐着呢，儿媳妇不想给他。
0: 他到了派出所，
1: 实际上补办是很方便的，只要你本人去就可以了。
0: 到那就补办。
1: 对对、
0: 嗯，当天就拿走。
1: 嗯，好，张老师，刚刚哈、啊，我们、嗯、在节目开始就说到了哈、啊，涉及到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嗯、容易出现的，哎呦，被这个高额返利呀、啊，有一些事情哈、啊嗯，可能是这个诱惑。对吧哈，然后就一步一步的陷入陷阱当中，
0: 没有诱惑
1: 是不是？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是的、嗯、
1: 那么也请张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嗯、具体的都有哪些问题，中老年朋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嗯
0: 嗯，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第一点啊，就是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三无产品呢，它法定定性为什么呀？伪劣的三无化妆品。那伪劣三无化妆品，那就违反了什么呀？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呀、啊，啊，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法规，就叫什么呀？叫产品质量法呀，双重法律的这样一个规定了。那正规的合格的护肤品或者美容用品呢，那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什么呀？四项信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当你要再买化妆品，说可千万要注意了啊。那么什么呀？就是生产企业全称，啊，还有这个执行的标准的编号。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生产日期和保证日期，就假设说听众朋友们，我们买了有这样一些东西了，像张琪老师提示给你们的有这些了，但是你也要看生产日期过没过期，因为在我们皮肤上使用，我们是为了美啊、
1: 嗯，
0: 本来是为了美，的结果呢造成了可能是过敏的等等一系列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一点也要注意，有这些提示，那我们要看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特别三伏天，然后再就是呢产品质量的合格编码啊，合格呢也有编码，这四项缺一不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什么呢？我们长辈跟总结一句话吧，就是没有盒子，
1: 嗯
0: 啊，没有字、
1: 嗯，
0: 也没有扫码，那么我们就无法辨别它的真伪了。那这样的产品一律不要碰，也不要买，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街边的这个美容院呢，
1: 哎、对、
0: 啊，自制罐的，特别有些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婉婷老师我遇到过。
1: 我也遇到过
0: 、就是一个小盒，真的什么都没有、说我有哎，就在早市说我这个怎么的这个治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呀，真的很多，什么都没，一个字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那什么罐装的这个膏体现在不太清楚，有白色的、还有乳白色 的， 等等的，
1: 还有的说是祖传秘方的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你得他得诱惑你啊，
1: 对对、
0: 100%的不合格啊、那么这些商家我就想说了，叔叔阿姨们啊，他看着是特别神奇，看他那药都成神药和灵药了、那么我们买完了，我就想问一句话，叔叔阿姨，如果真的用坏了，你到哪里去找他呢？他是早事儿。
1: 嗯，是这样。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本案的这个商家呀，就是利用老人啊不爱查看这个包装，甚至有的人老人说我这哎呀眼睛也不太好，或者还有不识字的、那么就可能轻容易就上骗了啊，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呢，这些伪劣产品叔叔阿姨们真的要啊， 提高警惕、
1: 嗯、
0: 哈，千万不要踩这个坑，
1: 特别是还当有熟人给推荐的情况下、
0: 哎、
1: 你看咱们这本案里边说到的、哎、
0: 对对
1: 李阿姨、嗯、是不是、
0: 哎、
1: 你看
0: 对对对、
1: 天天在一起打牌这几个老姐妹、
0: 嗯、
1: 哈，哎呦我今天用这个挺好的，那、哎、你也去买一套吧、
0: 嗯、
1: 那恐怕就啊行吧那我也买一套吧，你看看是不是就容易上当受骗了。
0: 其实我们你说婉婷老师，
1: 嗯，
0: 你说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好辨别是非，叔叔阿姨你只要不爱笑，
1: 嗯，对。
0: 然后呢，你想一想，1680，直接给你提680，他赚啥？然后你这，你成为他的一个1680的会员了，终生给你做美容，他是终生，你要做20次，他得多少钱？
1: 就是的，他不现实啊。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更大的诱惑力，让我们叔叔阿姨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1: 嗯、
0: 你们就越走越深了。哎、
1: 嗯，是
0: 这样，是
1: 这样哈、
0: 嗯。
1: 就包括张老师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0: 嗯、
1: 哎，我有一次哈，就是在路边哈，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就碰上一个人，
0: 嗯、
1: 他就拎着一套特别高档的化妆品，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是雅某兰黛。就是当时特别大牌化妆品，然后他就问
0: 我，
1: 哎，
0: 我也知道
1: 这
0: 个，这
1: 是别人送我媳妇儿的、
0: 嗯，
1: 我媳妇儿她也不抹、
0: 嗯，
1: 他说那个你看300块钱卖给你吧，
0: 嗯、
1: 你要不要？要不然白瞎了，
0: 嗯、
1: 我们也不用。
0: 嗯、对对，要
1: 那一整套化妆品要买起来好几千大元，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 对对，
1: 我说我不要不要，那你想笨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嗯
0: 嗯，这绝对不可以的。
1: 对，啊、
0: 嗯，就不可能实现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路边遇到陌生人、
0: 嗯，
1: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说，
0: 嗯、
1: 哎，你觉得这挺便宜挺合适，往往。天上掉馅饼，后面紧接着跟上来就是一个大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容院买产品即刻返提成，拉人下单再赚钱，那这样的一种模式哈，想问一下张琪老师，
0: 嗯，
1: 那为什么说法院直接就认定为是传销而不是正常的商品推销呢？
0: 哎呀，婉婷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真的。很恰当啊，也是很极点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误区了。嗯，我只是说什么帮忙你卖东西不算传销、
1: 嗯、
0: 那么结合我们说它有一个什么法规呢，叫禁止传销条例。
1: 嗯、
0: 刑法当中传销定罪的标准呢，也是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区分呢，你正常带货和传销核心的三个要点啊，就是我们老年朋友们的误区了。那么这个什么要点呢？就是第一，想要拿提成，必须先自费花钱买产品，获得参与的资格。你像我们说本案当中张阿姨要不花1680、
1: 嗯、
0: 哪来的提成呢、
1: 嗯、
0: 你怎么能够代替美容院再去推销后三套产品呢、
1: 嗯、
0: 哎，这就是一个先例。那么再就什么呢，踩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赚钱呢不靠产品使用价值啊，全靠什么呀，拉人进局。那么这个我们说拉人进局什么，就是拉人进来买产品然后下单提成返利。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叔叔阿姨们要记住了一个什么呢，叫设定层次返利啊，老带人啊，老带什么呢，来赚钱的新人来提成嘛、
1: 嗯、
0: 提成额度的提成。那么正常卖货赚的是什么，是差价，我来进货有成本，我卖货卖出去的成本，用卖出的成本减去进货的成本，就是我们的赚的利润、
1: 嗯、
0: 这叫正规的营销。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靠的是提成来返利，那这个就是典型的骗向的，我们说什么叫变相老年的这个传销。所以说、
1: 嗯、
0: 法院定性啊，完全的合理合法合规。
1: 嗯，好，那听众朋友哈，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包括呀、啊，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我不是特别懂，包括遗产继承问题啊，包括房产分割问题啊，包括啊这个婚姻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张琪老师呢将给大家进行非常细致的法律讲解。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那么接下来张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本案里面啊，主动购买产品，然后呢推荐朋友下单的这个张阿姨，需要承担法律处罚吗？他会不会留下这个违法的案底？这个很重要。
0: 嗯，这个也是婉婷老师说的很重要，也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了。
1: 嗯，
0: 说两个人都已经被法院所裁判了，那么这个张阿姨会不会呢？那其实呢，就是普通的参与啊，老人无任何的处罚，也不留案底，也不需要负责。
1: 嗯
0: 嗯，首先什么呢？那么说这个张阿姨是自己购买的。 哎，他没有去说我去拉人去购买，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我自己买完了我送给了朋友。
1: 嗯，
0: 哎，那么他赚的是这个提成，赚的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提成。
1: 对，
0: 哎，
1: 是这样，
0: 都是从他自己腰包，就等于什么呢？他花1000块钱买的一套。
1: 嗯，
0: 那是吧？你看1680提680，哎，他就花1000块钱买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张阿姨找来三个人卖了三套产品，这就。
1: 哎，
0: 意义就变了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那么，法律的追责只针对两类人群，就第一个，一是开店组织操盘的老板；二是呢，主动发展大量的下线、拿高额团队佣金的带头人。
1: 嗯，
0: 也就是本案的李阿姨。那么，像张阿姨这类啊，被动的入局啊，主观只是说我赚点零花钱儿，没有说主动我批量骗取他人来参与。这种参与者，属于受害的这种被害人，那么公安机关和法院只会保护这个财产的权益，不会追责老年人的法律责任。所以说呢，大家就记住这一点。第一个，张阿姨是买完送人了。哎，她不是说找来三个下线啊，我卖给了你三个下线提的这个每套680元的这样一个提成。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看看同样是在做，哎，我感觉哈，张阿姨和李阿姨，哎，张阿姨会觉得你看我跟这个老李我们干的是一个事儿，是不是？哎，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有一个你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分割线，这个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好，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不要抱有着，哎呦，我做任何一个行业啊，会有暴力啊，会怎么样？然后我要组织人去参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触碰法律的红线是绝对不可以的。这里面说了哈，一旦说这里面说了哈，这是不留案底，但一旦说留下案底了，不单是对你自己有影响，别看您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对您下面的三代人都是有影响的。就比如说现在孩子高考正在准备报考报志愿。靠，想要报考军警类的，
0: 他会政审
1: 、对吧？你会影响你的儿子孙子，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大家老年人千万不要想着，哎呦，我帮他们组织吧，帮他们挣点钱，是不是？我也能多挣点，他们多挣，他们少挣，我就能多挣，他们多挣，我能挣得更多，是不是？不要抱
0: 这种心理。挣钱是道理，但是呢，要
1: 辨别是非，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哈，想问一下这个房产的问题哈。李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欢迎您。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82岁吧，我那个房产证是我的名字，我有两个儿子，我想给那个小儿子，不想给大儿子，就是用不用这个大儿子签字儿？
0: 阿姨好，我想问一下，阿姨，您的这套房子是您个人全款的，属于您个人全部财产，还是您和老伴儿
3: 的
0: 呢？
3: 对，是我的财产。
0: 那跟您老伴儿有关系吗？
3: 啊，没有关系，他早已去世了。
0: 那这个
3: 离婚去世了
0: 啊？你俩离完婚之后，您存在的这套房子是吗？
3: 哎，对
0: 啊。那行了，阿姨，因为我得界定一下这个房产的权属啊。那这样情况下，就属于阿姨您个人的全部财产。那么既然是您的全部财产的情况下，您有任何的处置权，说我就只想给二子不想给大儿子，那么这是你的权利啊，完全没有必要通知于大儿子，这不违法啊，也不违纪。直接就可以给大儿子，比如说在我带着他去直接到房地部门进行更名过户啊，或者说我想把这个房子贷款的或怎么样的，这是都是可以的，阿姨，这是您的权利。对，
3: 我就想着，我就是说，百年之后，我写个遗嘱，就给我二儿子，不给大儿子。
0: 阿姨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想留下一个遗嘱，把这房子单独给二儿子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形成，比如说自书遗嘱、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等等的啊，这都可以。然后就写“单独”两个字啊，单独，这个留给谁呀？留给二儿子，姓名包括他的身份证号，就要写清楚。就可以了。对，
1: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好嘞，谢谢。哎，不客气，感谢参与。
0: 阿姨再见。
1: 好，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那么，针对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的这个老年人啊上当受骗的哈、这个骗局的问题哈、接下来再想问问张琪老师，说这个老人呢，他自愿花钱买这三无产品，那事后呢还能够全额要回钱款吗？商家可以说是自愿购买不退钱吗？
0: 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那像婉婷老师说的，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张阿姨买的这几套产品能不能退还？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买这个商品的时候，我们说商家你是自愿购买，概不退还，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经常可能在一些购买商品当中，你们都会可能看到过这样的字样，叫什么字样？叫自愿购买概不退还，可能这样的字样。其实啊，在法律的界定当中呢，那么它都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法律直接就可以作废啊。但是呢，我们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去计较这些东西。
1: 对，
0: 其实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那么还有就是经营者呀、销售三无的这种伪劣商品呢，无论你是消费者是否自愿付款，消费者都拥有无条件的退款权。都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产品造成了皮肤过敏呢，还有身体损害呀，老年人完全可以要求他额外支付什么，我们因为过敏了，因为怎么怎么样了，产生了医疗费呀，或者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啊，那涉及到一个精神损失损害呀，等等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要要求索要的情况下，是都可以予以要求索返还的啊。也有叫做还有一部分叫包赔，这些都是有我们法律规定的啊。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说，你买到来路不明的劣质产品啊，随时你都可以要求我们说的退款。
1: 好，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么张琪老师，你像这个在公园里面陌生人主动搭讪呢、还有共情啊，大家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阿姨特别愿意唠嗑，唠，哎呦儿子儿女不在身边你看一搭讪的人说，哎呦，独居老人这更容易下手了，是不是？对吧，
0: 老师，其实真的，你看我们两个人哈，这个聊其实真的很有共鸣。就是老年人正因为他可能就是独居，很少有人跟他在家里就亲情这种唠嗑，所以说在外面的时候就有人搭讪，同时呢，那恰恰怎么样，就恰恰给了一些犯罪分子可行之处，
1: 对，
0: 哎，可乘之机。那么正好什么呢，他也就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老年人经常容易上当受骗呢，就因为这个我们说不法分子就抓定了是你们是他的一个目标，
1: 对，
0: 哎，锁定了你们就是他一个能够容易下手得逞的这样一些目标。那他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你跟他说这些，
1: 对，
0: 不
1: 会理你的，
0: 对，对，连搭话都不会搭话。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实际案例讲给听众朋友们听呢？其实都是和你们紧密相关，和你们息息相关。这个案例确实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哎，太常见了，
1: 对，而且呢，就比如说很多叔叔阿姨们，咱就比如上公园遛个弯儿，哎，可能你打打太极呀、散散步觉得累了，我坐长椅上我坐一会儿，哎，旁边来个跟你年龄相仿的，
0: 对，
1: 然后哎呦，这看你在这吹腿，哎，我这个膏药挺好，你贴上你试试哈，哎，你觉得行，贴上唠会儿嗑吧，就唠，他往往会先试探你。
0: 对，
1: 哎，子女在不在身边呀？
0: 对，
1: 啊，家庭情况怎么样啊？他得先聊，等到你放松的时候，他就会了解你的家庭信息了。
0: 对，婉婷老师，就
1: 是
0: 他和你唠嗑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了解你。
1: 对，是这样的，
0: 以唠嗑的形式来接近你，然后呢，了解你个人情况，然后对你个人情况可能就单独制定方案了。
1: 对，
0: 对，制定骗局。
1: 如果你一个人居住，独居，他会有独居的方案。
0: 哎，对。
1: 如果你说，哎呦，那个大儿子不在身边，我跟姑娘住一起，他就会想，哎，针对你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会制定什么样的方案？这人家都是有话术的，是不是？
0: 对，他都已经制定话术了。你比如说，这个婉婷老师，我就想说了，他假设说遇到这个张阿姨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这个李阿姨跟张阿姨搭讪的时候，张阿姨如果说我儿子是检察院的，我姑娘是法院的，
1: 对，
0: 我想这李阿姨可能就直接走
1: 了，
0: 就
1: 对，是这样的，
0: 是
1: 她一定 定会先了解你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然后他再看人下菜碟，是不是？ 对吧哈？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我们遇到陌生人搭讪呢、啊嗯、和你聊天啊、嗯、而且他总问你啊，你跟谁在一起住啊、
0: 嗯、
1: 儿女都在哪就业呀，在哪工作呀，什么样的，你一定要啊这个警惕，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的把自己家里面的个人信息跟陌生人来分享、嗯、啊。另外呢，像有人陌生人推荐你赚点副业啊，挣点、
0: 嗯、
1: 就赚点快钱啊、嗯、啊，挣点副业，挣这个咱挣钱快，是不是也不打啥，对吧？你也不用上货，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些诈骗它的预备行为，这应该都画在这一行列当中，是不是张老师？
0: 嗯，是的。
1: 嗯
0: 嗯，那么现在这个呢，我们说属于精准的养老诈骗的这种引流行为了。
1: 嗯，
0: 目前就是像我们说市面上针对于退休的独居老人的这个骗局啊，啊，固定你的流量就什么呀？我们所说固定的就是这个位置了，就是公园小区啊，
1: 嗯、
0: 啊，搭讪你共情，
1: 嗯，
0: 啊，打造同年龄这个好友，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抛出免费福利，或者说给你个小额的这种小利的这种啊、
1: 嗯、
0: 诱惑，
1: 嗯，
0: 获得什么呀？获得你充分的信任，
1: 嗯，
0: 然后呢，按照就是说你自己给予的这个话术、
1: 嗯、
0: 来给你制定你自己的一个方案，哎，人家这都有话术，都有针对什么样的人群用什么样的话术，
1: 对对，
0: 万平老师
1: 是这样。
0: 然后最后呢，小大额开始进行了，我们所说的就割韭菜了，
1: 哎，
0: 就收割钱财了。你看，我们就说咱本案当中这个李阿姨、
1: 嗯，
0: 你说她一开始就是先跟张阿姨搭讪。
1: 对，
0: 哎，然后呢？
1: 就是唠嗑。
0: 对，
1: 嗯，
0: 哎，他是美容院安排的是专业引流的人员，所以说呀，聊天这个话术我都是提前编好的，
1: 是这样的。
0: 哎，对，他根本就不是真心和你交友，
1: 嗯、
0: 他跟你交什么友啊？对不对、
1: 嗯？
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预谋，然后呢，违法引流。
1: 嗯，
0: 它就属于一个什么犯罪链条的一个闭环。
1: 对
0: 对，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哈、嗯，可能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把很多信息就都告诉人家了、
0: 哎、
1: 啊，随着人家的路子你就走下去了。
0: 哎、
1: 但实际上，当你清醒之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回头看的时候，实际上人家是一环扣一环，一直拉着你向前走。
0: 其实都是自己、嗯、啊，一步一步给人家了机会。
1: 对，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其实呢，像这个小额返利套路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先给老年人几百块钱的提成，博取信任，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先让你尝到点甜头。你说你要觉得这糖啊，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哎呦，它是甜的。
0: 对。
1: 然后你要无止境的夸，你要一包糖，你全塞嘴里，那甜的让你发苦都，是不是哈、啊？
0: 再者说，你要是不尝到甜头，可能这阿姨也不会上当。
1: 对，嗯、没错哈。嗯、那么像这个小额返利套路、
0: 嗯，
1: 这个博取信任之后，然后在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哈，
0: 触
1: 犯了法律了。
0: 哎、
1: 那么他们处于这个。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请张琪老师给大伙说一说哈。
0: 嗯，其实这种行为完全属于什么呢？这种诱骗式的犯罪手段。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他计入这个犯罪涉案的金额，你比如商家先行发放的这个680元，
1: 嗯
0: 嗯，给你提成，第一个那是张阿姨自己掏钱买一套了，就等于入门了。啊，我入行了，等会员了，提了一个680，然后呢，他后来不又买了三套吗？
1: 嗯，
0: 那么又返了2000块钱这样一个返利，
1: 嗯，
0: 并不是正规的盈利分红，
1: 嗯、
0: 哎，这个关键是什么呢？是了这个用了后之后啊啊新入局的这个老人的购货款，
1: 嗯
0: 嗯，给发给了什么？那么给前面这个人发了佣金，
1: 哦、
0: 属于拆东补西，
1: 对了，
0: 哎对、嗯，拆东补西这种说法、啊，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说这笔返利的金额、啊、就会核算进入什么呀？经营者传销涉案的一个总额了，
1: 嗯、
0: 啊，加重我们说的被告人，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的老板、
1: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李阿姨，加重了他们的一个量刑。
1: 嗯
0: 啊，同时呢，那这种小额返利啊，也是养老诈骗的一个标准的作案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嗯，那么公安机关办案会重点的，我们说来核查、排查啊、侦查，来返利流水的这个固定证据。
1: 嗯
0: 嗯
1: 嗯，好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嗯、87996984。好，那么接下来啊，再给大伙问一下哈，这个私下小型的美容院没有公示产品资质、服务资质，老人可以直接拒绝消费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问题出现了，
0: 嗯，
1: 大家应该去哪里去举报呢？
0: 嗯，好。 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听众阿姨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到美容院了，假如说我们不到美容院，我们现在买一些其他产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到某一个部门去维权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好，那凡是说到门店不公示营业执照的啊，化妆品店或者其他的店，那么我们说得有什么呢，叫进货资质。那你美容院或者是其他的店面，你得也要有什么呀，啊，卫生许可和营业资质啊等等的。那么居民就可以直接拒绝一切消费啊，不用碍于什么呀情面付款。有的人说，你看我来了，这个他阿姨给介绍的，我们不买还不好。哎，那就是您个人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是完全就可以拒绝的啊，完全就可以拒绝的。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便民举报的途径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说发现了三无产品呢，那么你线下养老返利的这种项目违规的美容院，那你第一个时间要拨打12315。那么这个12315就是市场的监管热线，核查查封。还有呢，我们说涉嫌什么呀，叫拉人头啊，啊赚钱返利骗局啊，直接拨打什么110报警就可以了。啊，不用你核实真伪，只要有人拉人赚钱啊，免费高利的等等这些话术，你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是这样的。
1: 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通了哈，您请讲。
4: 你好，婉婷老师。
1: 欢迎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哈，是卖房子和中介之间的合同问题，是不是？
4: 对呀，我吧不太懂，我家吧有个亲属，他们都年轻人都挺忙的，有个亲属吧想卖房子，这个小房不太大，卖呢让中介给卖，托付中介说的要跟我们签个合同，那卖房子为啥要签合同呢？他那意思签了合同嘛，就是全那个联网了，都知道你这套房子了，所以谁要想买呢还得通过他，不通过他呢还卖不了。这我就寻思这里头是咋回事呢？这合规吗？这样
0: 啊，王阿姨你好，其实你打通了我们这档电话呢，真的是恰当好处。首先第一个，婉婷是、我们说这个王阿姨她是有法律意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王阿姨啊，您这个合同，作为我职业28年的生涯呢，我不建议您签了。他签的目的只有一点，首先第一个，你是到中介部门，你是登记要把你的房子卖出去，那么他要跟你签署这份协议，首先我认为他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专属来卖，就说专属就由我家来卖，
1: 所谓的独家，
0: 哎，独家卖了，他就想挣这笔钱。第二呢，跟你签署呢，跟你那么就是说，那他要如果说不卖，卖不出去的情况下，你这个现在再到别的中介再卖，可能你还有一些违约，他这个合同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附属条款，这是有个风险。还有一种，阿姨，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些类似的一些案件发生，就是什么呢？他给你签完了之后呢，他可能你报价说我这个房子比如说我卖10万块钱，他给你卖15万，哎，他从中可能还有宾取利润的这样一个，不单要挣您的房屋居间费用，还要可能获取这个缝隙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说呢，阿姨，您卖房子只要在他那登记就行。我再给您提示一下子，卖房也好，我出租房屋也好，您是不需要交什么呀中介费用的，叫居间费用，只是说买房人或者是承租人，那么他来支付这个居间费用，这个居间费用是按照你房款的额度的当月的额度的50%是他的居间费用。阿姨，
1: 明白了吧？
4: 你看，他不说就今天的事儿，完了他就要签合同，
1: 这回清楚了是不是？
0: 阿姨，您可以跟他这么讲，您跟他这么讲就行。你说的，合同我不会给你签，你能帮我卖就卖，不卖就拉倒，他肯定来帮你卖。
4: 对呀，张老师，你说我寻思要卖不出去，以后我们再卖还卖不出去，
0: 你卖不了，跟他签合同了，因为
1: 如果你签了独家就没有办法了。
0: 独家专属了，
1: 好，
4: 没签。
0: 好，
1: 感谢参与，好，不客气，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傅女士，你好，傅女士也是房屋继承的问题，是不是？
5: 对呀、
1: 好，说一下您的情况。
5: 我吧，今年96岁了。我想我百年以后吧，我想把这个房子叫我女儿来继承。
1: 让女儿继承。
5: 用什么手续来？ 是不是得上哪儿去公证啊？还是咱们这就能告诉怎么办法啊？
0: 啊，傅阿姨您好。您的这个想法是百年以后啊，您想把您的房子单独给您女儿，然后您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处理了，是吧？
5: 是啊。
0: 那这件事情很好解决，阿姨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公证遗嘱呢有优先权。现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不具备着优先权了，公证呢还要需要花费用，所以说呢，我呢给您一个建议，现在就说这个留遗嘱有几种形式。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录像遗嘱，有打印遗嘱，那么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阿姨。您记住几个要点，就是您把这个遗嘱写好，您可以，您会写字吗，阿姨？
5: 我现在眼睛不行，写不了了，
0: 那阿姨，您可以代书遗嘱，就是说您找一个人，您说他写。然后呢写上遗嘱的这个具体的您的房产具体的做了地址房产证号然后呢您说我单独这个谁呀这个留给谁呀留给我的女儿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代书遗嘱人

0: 行不行？
1: 刚才说了，这近亲属那么是属于利害关系人，在法律上来讲，作证是无效的啊。嗯，
0: 哦，
2: 明白了吧？嗯，好的，感谢参与啊。
0: 那好嘞，谢谢，谢谢啊，
2: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2: 嗯，好的。张琪老师，你看我们很多哈叔叔阿姨们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人有这种法律意识，其实这是很好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是不是？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一有法律意识，但是二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吧哈？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今天张琪老师也是给大家很多的方法，所以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14点到15点钟，大家呢都需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里，你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个你说365家，家家都不一样，是不是？哎，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节目来进行咨询。那张琪老师呢也会认真的来给大伙解答。好，那大家也记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都和大家准时见面。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我是主持人婉婷，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张琪老师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

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4: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8度，伴有四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呢，仍然跟大家去关注饮食与健康。首先要跟大家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血管健康的话题。说到这个血管健康啊，好多人都想到了血管斑块的事儿，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关注咱们的颈动脉斑块的话题。很多人呢，一上了年纪，日常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查出颈动脉斑块等等，这样的血管斑块该怎么样去处理，能逆转消除吗？此前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老年病主任郭一方分享了一位患者逆转动脉斑块的案例。这位患者自我调养了一年之后，血管斑块真的消失了，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患者呢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2022年春季查体的时候呢，她做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自己左侧颈动脉有一个粥样斑块，不过呢她的血压和血糖都是正常的，饮食结构合理，体重也正常，不吸烟不喝酒，唯一一项值得关注的异常就是胆固醇增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为每升 4.22 毫摩尔。生活习惯很好，胆固醇却还是增高，答案指向了遗传因素。为了防止他的动脉斑块进一步长大，并预防全身发生更多的粥样斑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应用降胆固醇药物治疗。一年多后，患者再次来体检，颈动脉斑块消失了。医生表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坚持药物治疗，令他成功的控制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指标，降到了每升 2.01 毫摩尔，降幅达到了 52%。 那么发生颈动脉斑块之后，真的能够逆转吗？郭一方教授表示，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合理治疗，部分斑块可以缩小甚至完全消退。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有些习惯都是血管斑块的催化剂呀。什么习惯？坏习惯。第一就是抽烟喝酒，吸烟和大量饮酒啊，都是催化斑块生成的危险因素。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可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降低高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同时还会升高血压，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大量饮酒不但可以导致脑血流量减少，还可以损害肝脏，影响脂质代谢。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三高饮食，高盐、高糖、高油的三高饮食，不仅会引起肥胖，还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同时呢，可能引起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增高，导致更多油脂沉积在血管壁上，这些都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三就是久坐少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排出废物，增加血管弹性，而长期的久坐不动就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第
四是超重肥胖。在2019年发表在《柳叶刀》子刊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肥胖青少年的动脉血管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得僵硬了。这个研究发现，体脂总量与动脉僵硬程度正相关，持续体脂过高的人动脉更僵硬，而动脉僵硬度高是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明显的信号，会增加心梗、中风发生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第五个就是经常熬夜。早在201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示，睡眠不足会增加炎症细胞，这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指出，大脑激素可以控制骨髓中炎症细胞的产生，从而有助于保护血管免受损伤，而这种抗炎机制受到睡眠的调节。如果经常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这种机制就会失效，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最后一个坏习惯就是压力过大。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之中啊，以及熬夜，这个交感神经一直保持兴奋状态，就会导致体内过多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你看这个这么多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坏习惯，是不是没

有了这些坏习惯，改掉了这些坏习惯，我们就一定会啊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呢？不是的。但如果说一旦形成了，不管什么原因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哎，医生给我们的提示，生活当中尽量做到以下这五点，就有助于我们去逆转斑块。这个时候公益知识小课堂敲黑板了，我们大家要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是及早干预。年龄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进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在中年甚至青年的时候就开始重视动脉粥样硬化，并且在早期对相关风险因素进行积极干预，有助于预防和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第二就是调控血脂，血脂升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加速器。了解血脂水平，尽早发现异常，积极调控，就可以有效延缓斑块的进展。第三是平稳血压，收缩压升高也是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对于血压应该尽量严格把控，把血压降低到120-80毫米汞柱以下。第四是一定要远离烟草，不吸烟，远离二手烟，才能避免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对血管的损害。另外，控制饮酒，健康饮食，加强锻炼，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等健康生活方式，也是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的有效措施。第五个就是定期检测，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这个纤维蛋白原的浓度越高，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就越大，可以说这个纤维蛋白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方向标，所以定期监测纤维蛋白原水平，在正常范围内保持相对较低的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所以大家你看看啊，今天这条健康提示非常重要，及时干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真的是这样，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哎，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儿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哎，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儿，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哎，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

0: 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哎，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 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儿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还有这个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哎，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啊，这个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哎，这个出去遛个弯儿，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哎，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啊，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 哎，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两三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两三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儿。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哎，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哎、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啊、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哎，查出血管里边有那个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啊，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哎，这个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4: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

0: 货，对不对？哎，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1: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啊，这个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告诉您，要想试试，一组就能试出效果来，一组你就会有感觉。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单纯吃一组，肯定不会。这个一直延续下去，明不明白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1: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这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000含量的，2-3000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哎，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哎，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假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啊，这个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哎，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订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八四。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你好。
9: 喂，你好。哎，
8: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9: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8: 日本。
9: 日本啊。
8: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9: 哦。
8: 嗯。
9: 你给我订一组吧。
8: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9: 大约几天？
8: 一两天现货，
9: 啊，
8: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10: 啊，你好。
8: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10: 纳豆片。
8: 好嘞，
10: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8: 可以吃啊，嗯，我还建议糖尿病，
10: 啊，
8: 对我还建议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更容易堆积垃圾和毒素啊，尤其是平时接触到一些对糖分，它分解那个脂质类的东西、脂肪类的东西太不好分解了，明白了吧？
10: 啊，嗯，明白了。
8: 嗯，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首先嘌呤啊，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啊。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这个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啊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的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啊，这个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啊，这个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 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0: 哎，你好，想订一组纳豆，
8: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哎，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
8: 电话切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11: 订那个纳豆激酶，
8: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
12: 对，
8: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哎，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3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移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 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啊，黄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8: 哎，欢迎您。
12: 我问一下，这个有效期是多少呢？
8: 应该是两年，我看一下啊，你别着急，我看过我手里有这个，我看一下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份的，有效期应该是两年的时间，有效期应该是两年的时间，另外一面包装盒，两年就到2028年的4月份呗。
12: 啊，那行，那定吧。
8: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2: 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8: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2: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8: 啊，可以呀，非常好啊，不是挺好的。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啊，可以，没问题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那个对，你就跟他说要两份，别给你送少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13: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8: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4: 你好，
8: 哎，
14: 我订一份
8: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想预定大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哎，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少量。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呀、黑咖啡呀、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哎，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啊，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关。

0: 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三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刚才我看错了，这个小字儿太小了。咱们的纳豆片儿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儿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个小字儿太小了，我看了半天那个包装啊，是到2009年4月份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到2029年4月份，保质期是3年，到2029年的4月份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哎，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儿、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哦，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三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像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儿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

0: 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啊，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哎，他给你扩张血管。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这个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啊，这个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哎，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这个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啊？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啊，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哎，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还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 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那个高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啊？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3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啊，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3瓶，一共是3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

0: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下后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大家的个人情况，您如果说是单身的话呢，把电话打进直播间。相亲交友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士，95年的，认识几个月在一起了。他知道呢我比他大10岁，我和他在一起之后呢才知道他的年龄。后来呢我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他，因为他太优秀了。卫东你知道吗，他自己开公司，说话特别有涵养，我感觉年龄不匹配。有几次呢他晚上给我发信息说工作太累了，眼睛都要瞎了，想借我的肩膀靠一下。我那天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才回复给他，可能回复没有安抚他的情绪。2-3个月我俩都没联系，后来偶尔给我发信息，有的时候呢给我发信息他也很积极的回复，但是聊的都是工作生活当中的事儿。卫东我想问你，是不是我还是对他有好感的，只是最后一次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谈他遇到了工作的事儿，他聊了半个小时就走了，是不是他觉得我不能够给他带来他所想要的他才走了呢，心里边这个惴惴不安。Come back to you. 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的，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吧，先别把问题摆了一大堆，哎呀门第呀年龄啊，就你俩在一起是不是有很好的舒适感，能不能够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和思想上，甚至咱说通俗一点，低端化一些，这个身体上啊情感上啊感情上的依赖，有没有这些能够产生共鸣的东西。就是呢两个人在一起哈，完全是一次偶遇，一次意外的寻求新鲜刺激的邂逅，完了之后呢你把它当成真爱来处，你觉得不荒唐可笑吗？对不对？那如果说咱讲话了，人家真喜欢你，是他95年的，你85年的，那就爱你啊。再说了85年岁数很大吗？85年多年轻啊，85年的是不是不到43？43也不大呀，43我们这还有70多未婚的呢。给自己点信心，你知道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就他能够呢很泰然自若的，然后呢很游刃有余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零零总总，对不对？我觉得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大家都希望就是那种释放着光芒的人。你跟人家就是再年轻再

0: 漂亮，完一说话贼腿，然后唠两句嗑呢，你就感觉哎呀，氤氲着天，就是他长得如花似玉、璀璨一样，你都不愿意搭理他。朋友们，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可能你身上就有他所需要的那个点。你看这个小老弟不说吗？想在你肩膀靠一靠，想擦擦你黏的糊的大鼻涕。你可这想靠你的时候，你这敢呼呼的打呼噜睡呼噜觉了。所以你听我一句劝哈，就是感情相处上咱们先走心，对不对？哎，互相呢就是感受一下彼此能不能够真正的有那种就是爱的感觉，爱的滋味。你一切都没有的话，其他的什么门第那都空谈，看你都不膈应别人，处啥处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也温馨提示大家，想参加节目啊，迅速打电话啊、哦！节目后半段呢，商业内容题材素材多，嗯，什么叫商业内容？广告多。我们首先有请的是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啊，你好，
1: 嗯，
0: 3591的李先生，好久没参加节目了，要对接谁？告诉我，
1: 我对接6210，
0: 嗯，李伯伯70几了，
1: 74，
0: 嗯。6210好像不到70，来我瞅一眼哦。6210，64岁，嗯，64岁，身高
1: 64，
0: 嗯，
1: 啊行，
0: 咋的嫌我们岁数大呀，伯伯？
1: 嗯，怕人家岁数大呗。
0: 你怕他嫌乎你岁数大呀？
1: 啊
0: 啊，你身高多少？你身体素质咋样啊，伯伯？啊，
1: 我身体行。1.70米，
0: 嗯，
1: 135斤。
0: 那你标准身材呀，走路啥的呢？
1: 啊、
0: 嗯，
1: 啊，
0: 走路啥的各方面都很顺溜吗？
1: 对。
0: 嗯，自己独居啊，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3500。
0: 哦，家住在哪个区域来着？
1: 南岗。
0: 啊，几个孩子？
1: 两个。
0: 俩姑娘啊。
1: 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0: 嗯，反正吧，我你这个身体素质哈，能不能扛起50斤大米我不敢确定，但是我听你说话唠嗑思路倒挺清晰，但是感觉好像是像是没劲儿似的呢。 嗯，
1: 嗯，我在这躺着呢。嗯
0: 嗯，不说话唠嗑不能躺着，你一躺着人觉着你没劲儿，你知道吧。哎，你得坐起来，你像卫东似的，哐哐的底气十足啊。那我把那个6210给您，合适呢咱就交往，没有眼缘呢咱就祝福啊。哦，
1: 哎
0: 哎，来，咱给对接过去吧。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魏总。
0: 朋友们，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躺着，因为他这个声音吧，传递出来的时候，别人是能感受到你的状态的。你是积极的，还是阳光的，还是萎靡不振的？一听就是一个准儿。哎，所以说呢，你这个声音的状态很关键。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来，您好，王女士啊。尾号是3695、
2: 哎、
0: 您说。嗯，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嗯，
2: 添麻烦。
0: 嗯，
2: 我要发布征婚信息。
0: 嗯，好，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2: 我是75岁上偶的。
0: 嗯，
2: 身高1.60米。
0: 嗯，
2: 体重110斤，
0: 身材标准啊。嗯
2: 嗯，
0: 身体素质咋样？
2: 我这人是那个形象好、气质佳、身体健康，
0: 嗯，
2: 步如健飞，一般人走道撵不上我。
0: 你看看啊，
2: 也一个牙也没掉，
0: 真
2: 好，挺
0: 好的，这是身体底子硬啊啊，嗯。那我们王女士这个75岁了，退休工资7000左右，公务员类型工作退休是不是？
2: 对，我是省直机政府机关公务员退休。
0: 嗯，婚姻状况
2: 是
0: 丧偶的，然后想找个另外一半，嗯、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一个就是年龄比我大2岁小4岁的都行。
0: 行，那就是71到77之间啊、哦、哎，
2: 嗯，
0: 有合适的男士，身体素质好一些啊。我们王女士尾号呢3695。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我这人就是挺本分挺传统的
0: 啊、
2: 哦、也没有啥，就是在家里边干点啥，买点菜呀、啊，
0: 嗯，
2: 收拾收拾，
0: 居家过日子生活为主线条啊。
2: 对，原先就是上班的时候2点一线，后来爱人去世了，
0: 嗯，
2: 心情不太好，也不想那啥，就想找个伴儿吧，重新是过日子、
0: 嗯。
2: 要求这个男的呢，
0: 嗯，
2: 他要那个1.70米以上， 身体要身体

0: 健康，不烟不酒。
1: 收入这一块呢？
0: 啊？
1: 收入呢，男士呢？
0: 收入差不多少都行。
1: 那也就是说，6000以上，6000以上的男士收入这儿是不是、
0: 啊？对，差不多少就行。
1: 嗯，
0: 就是他要是那个情绪稳定，人品好，
1: 嗯，
0: 能够互相的那个互相照顾吧。
1: 嗯，
0: 也得有个独立住房。
1: 嗯，
0: 说男士，嗯，就差不多少就行吧。反正正儿八经过日的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互相照顾照顾。
1: 这是我们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大家关注关注哈。75岁，身高1.6米，体重110，身体素质好，省直公务员退休，月收入7000以上。然后呢，丧偶的婚姻状况，尾号3695。那如果说有合适的男士，哎，年龄段呢，71呀到77之间的，关注一下3695。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呀，阿姨呀？
0: 我现在没有对接的。
1: 嗯，那好。那我跟您聊到这儿，
0: 好了，谢谢魏东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再见。来，我们有请五路线的郝女士，您好，阿姨。
2: 哎，魏东老师好。
1: 哎，好久不见了。
2: 哎，好久不见。
1: 忙什么呢？最近呢？
2: 哎呀妈呀，你是这两个月给我忙的。那个，嗯，超姐忙嘛，完孩子就我经过
1: 啊。
2: 这一天又经过上学，还做饭买菜，完还经过学习，给我累够呛。
1: 你大外孙上初中了吗？
2: 初二了，
1: 哎呀，那可不学习开始忙起来了呗，嗯，
2: 可忙了啊，
1: 嗯，反正一再等一个月也快放暑假了，是不是？
2: 放假了啊，
1: 嗯，
2: 我那个周那顾姐那天完我就上老丫头这儿来了
1: 啊，
2: 他妈正好休息了，完我就没看
1: 啊。来，我们关注一下郝阿姨家姑娘哈，84年的未婚女孩，身高164，体重呢就是120到130之间。工资收入10000以上，公立医院护士，业务能力水平好，长相也挺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啊，脾气秉性啊都非常不错，属于那种阳光范儿的温柔女孩，哎，年龄啊各方面啥的呀，状态呀都非常好，想找寻另外一半，那我们看看什么样的条件的合适呢，阿姨？
2: 她要找那个别大太多的，大3岁，小2岁，
1: 嗯，
2: 哎，就差就行
1: 啊。84，其实80年以后的都行，是不是？
2: 都行，对，
1: 是不是？那叫80年的也45、6了呗。嗯，
2: 行。
1: 嗯，单身未婚的是吧？男士身高这儿呢？
2: 身高1.7米以上就行。
1: 嗯，工作类型呢？
2: 工作就稳定点的就行。
1: 嗯，有那种五险一金的，工作稳定的，有点文化和修养的，是不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我们之前吧，给郝阿姨家姑娘介绍点儿，完知道长得吧，就有点丑，万一姑娘相不中。你有一个，你就别说他家姑娘相不中，我也相不中，没头发了，那家，哎呀，屋里边灯一关，脑瓜干锃亮。然后我说阿姨呀，我说这你别怪你姑娘，我说这我也相不中，不行，长得不好看啊。人家郝阿姨家姑娘吧，就是可孝顺了。然后呢，你别看我们84年哈，就是性格啥的特别亲切，一丁点都不特。反正这么多年参加节目啊，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亲戚给介绍吧，一开始呢也是忙工作，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三甲医院的这个护士啊，他这个工作很忙，当然收入高的一面也是劳动艰苦的付出，对不对？哎，然后呢就是自己呢这个居住也在哈尔滨自己有房子，家庭环境这朋友们您放心，郝阿姨这人啥时候没有，特别的善良。然后呢，他家这是俩姑娘，这是二姑娘啊，想找寻一个男士。咱们说男士的，就是说单身的、未婚的，你哪怕45、6了，个人的生活习惯呐，或者说是这个个人的情感史啊，干净透明一点，就别那么复杂的，咱都能够好好的把日子过好。而且郝阿姨可着急了，说跟我说好多次，卫东啊，赶紧的，他俩这个相处这个1年半载的结婚呢，因为他家姑娘这本来就是说医务工作者，也着急要孩子，是不是？
2: 对，
1: 哎，着急生宝宝。所以说呢，朋友们，人家这可是想要宝宝啊，着急生孩子，就是得遇到一个合适的另外一半儿。男士身高呢，1.7米以上，工资收入稳定的。用阿姨最实在的话说，是咱们也不图说男孩的家财万贯啥的，有稳定工作收入，对我姑娘好，俩人呢还脾气合得来。咱讲话，咱当老丈母娘的，我搭你点水果蔬菜的行， 至于。哎，朋友们，大家关注关注哈，尾号是5457，5457啊。好，阿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熟悉，阿姨人特别好啊。5457，大家关注关注。我估计您呢，最近不听节目，也没有对。

0: 理解的，是不是啊？
1: 我最近也听，但是他在那儿吧，他就不让我打电话。就我刚有的时候刚要打，没等打通呢，他就招呼我又
0: 那
1: 写
0: 你有
1: 这
0: 没
1: 个又
0: 有
1: 写
0: 觉得
1: 那个
0: 差不
1: 的。
0: 多合适的想对接的号码啥的呀？
1: 那我没找着，
0: 没有，
1: 没
0: 没
1: 听
0: 听
1: 着
0: 着。
1: 啊。魏东老师，你帮我那个留意哦，
0: 行行行，
1: 你
0: 那
1: 费心
0: 行，
1: 了。
0: 再见了，阿姨 哦。
1: 哎哎，再见，魏东，谢谢你。
0: 再见啊。好爱一家姑娘，大眼睛，白净的。完了之后呢，那个情商、双商都在线。哎，而且很热情善良。你看她这个老家也是阿城区的。完了之后呢，就是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左邻右舍，谁有个事儿啊，住个院啥的，帮个忙啊，是不是？这就是都是那个热情帮助。所以说，你就说找儿媳妇儿，你得找一个人品好的、性格好的。而且呢，你看他家姐俩，就是呢，自然而然的就养成了那个相互体贴、相互关照的那种心态，一点都不自私啊。身高也挺高，虽然1米64，但是看着吧，像这1米7左右那种感觉似的。身材就是说，介于这个标准范围左右啊。你要说胖吗？不胖，就是正常女孩的状态。尾号呢？5457，5457，大家关注关注啊！5457，工资收入这呢1万以上。其实他们科室忙的时候，每个月收入得达到12、34啊！而且他业务能力还挺强的呢。尾号5457，5457啊！大家关注关注，这咱可知根知底儿，您放心对接，啥时候没有？5457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哦，魏东你好，
0: 哎，您说，
2: 我想那什么，在电台找个老伴儿，
0: 以前来过节目，对不对？
2: 来过，
0: 74岁的李先生，身高163，体重120，目前在双城居住生活。
2: 对，
0: 您家是在这个城镇居住，还在农村？
2: 街边呢，
0: 在郊区。那住的是楼房还是说那个平房啊？
2: 平房，
0: 那冬天取暖啥的，就是烧煤呀、烧锅炉啊？
2: 哎，对，
0: 您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身高163，体重120，这个工资收入2100是怎个意思呢？
2: 对，
0: 是那个地出钱呢，还是说怎么的就有退休金呢？
2: 我那是交武器工的，
0: 反正就是有，那你没有地是不是？
2: 还有4亩地，
0: 几个孩子？我刚才问了一遍，
2: 一个，
0: 一个儿子呀。
2: 对。
0: 你家养小宠物了？刚才听那小狗叫唤一声。
2: 对，
0: 那个业余生活还挺丰富，身体素质挺好。
2: 挺好。
0: 那您想找一个就是也愿意适应农村生活的这种，是不是？
2: 对，他要是，对我最好是能，咱也不说市里，咱也攀不上，你就是农村的吧。
0: 农村的岁数这就跟您相仿。上下左右都没事儿，对吧？
2: 对，大1岁2岁都行。
0: 您这个平时料理家务、收拾屋子各方面的能力咋样？干净
2: 干
0: 利
2: 净，
0: 索不的？
2: 干净，我最干净利索。
0: 非常干净利索。女士，这关注关注李先生，他尾号呢15301530，74岁了啊，身高身材这也不胖也不瘦，完了之后呢，身体素质还挺好，家里边有这个小园儿是吧？能种个小菜儿啊？那个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我魏东，我说两句。魏东，我说这是农村的伯伯呀，我不相信不相信？但说咱们往魏东这个孩子的电台上上，这电台广播多好啊！魏东对咱们老年人这个服务真到位。我们农村的伯伯、大爷、大哥不敢往上呢，不敢出
0: 你的意思是说号召号召，就是说跟您一样哈，也在郊区的城乡结合部的，也是那个生活的这些老大哥、老大姐或老妹子啊，多参加参加。一听竟是城里的，是不是？咱农村的找农村的，大家呢唠一块儿去，生活习惯也能合得来。完了之后呢，各方面这个期待值啥的也更加贴切，是吧？
2: 那行，我再说，我说这就是乡村农村的和市里的区别是真大呀。
0: 那可不呗，你就是说，就咱就不说别的哈，你就是一个是啥呢？咱们假如说在农村生活惯了吧，咱这生活方式跟人家都不一样，是不是啊？你看他们在城市居住的，一个人退休工资啥的也挺高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生活养生的状态呀，各方面它确实不一样，但是没关系，你不管咋地吧，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活法，对不对？ 哎，咱们是农村的，也要活出农村人的精彩精气神儿啊！城市呢，活出城市的高雅，都挺好的啊。
2: 嗯，就是现在吧，现在农村，这咱不说，就是咱吃喝穿，
0: 嗯，
2: 不比市里穿的吃的差。
0: 那你这不是感谢国家吗？是不是？哎，你这样，李先生，尾号是1530啊，这个我觉得李大爷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农村呢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哎呀，这个一脚泥巴一脚沙子的。现在中呢，我们是溜光大道，小汽车进城，家家户户都有车。完了之后呢，屋子干净利索又板正的啊，甚至是说更多了那种那个繁华都市背后的远离钢筋水泥土的那种的世外桃源的状态，是不是啊？哎，交通也便利也方便，吃点自己种的绿色小蔬菜不挺好的吗？那个大家记住尾号1530，你自己这四亩地是自己种着呢，还是说包出去别人种啊？
2: 我包出去
0: 了啊，那一年也能挣个4000多块钱。嗯，你像你在农村的，你这不是头户啊，一般的农村的新农合哪像你这个还有2100呀、啊、你在你这你的屯子就是城乡结合部，你都拔头子了啊。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再见了李先生啊、哦、
2: 拜拜。
0: 哎，好了，再见了啊！这是李先生的个人情况。朋友们，其实你说到这个农村和城市吧，卫东呢特别有感触。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哎呀，我每次呢回到老家，回到农村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很多农村的伯伯呀、阿姨呀，他们这个身体有个毛病了，然后呢，大家呢有的时候就忍着挺着。记住了哈，这个医疗水平咱农村肯定跟人城市比不了，大家一旦是说哪块不舒服了，别去这个什么各个的私立的小诊所，您去正规的医院，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新农合的医保啊，各方面报销之后呢，不比他们职工的医保报销的差啊，这都是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来，朋友们，马上到伏天了，我这两天呢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呢伏天的养生方式给大家传递下去。因为呢三伏将至了哈，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自古中医遵循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到伏天的时候，阳气贼旺盛，人体呀、啊、通过天然感应，这身体的毛孔也舒展开来了，经络这个时候比往前都畅通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穴位贴上三伏贴，哎呀，朋友们，事半功倍呀。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当我们就是说昏吞吞的没有劲儿了，哎，又是那个这儿疼了又是那儿疼了，体内呢风寒湿邪在作祟，那这时候呢，你把这个三伏贴啊，沿用了百年经典古方，甄选了陈年的艾叶，再加上呢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等等地道的草本药材，通过科学配比，10斤草本浓缩成1斤药膏的这样的一个纯响醇厚的三伏贴，咱给它贴上，每个贴上的一个浓浓的小膏体在上头，完了之后呢，直接对着穴位啪这么一摁，整个伏天呢，从初伏、中伏到末伏，咱一直你跟着贴下来，对，趁着这个阳气足的时候啊，大火的太阳，热热的暑气，上蒸下煮的时节，咱把身体的这些呢风寒湿邪往出拔一拔，对不对？你像咱们很多朋友，那个咳的、喘的啊、鼻炎的，就是慢性哮喘的、反复发作的、免疫力差的，你就坚持贴这个三伏贴，从初伏、中伏到末伏，你一直贴着。对不对？他这个时候补补肺气呀。你像咱们有的朋友说骨关节老毛病了，完了之后呢，颈肩腰腿疼了，风湿骨关节疼得难受了啊，那个想疏通经络了，还有那什么呢？脾胃虚弱了，容易腹泻腹胀的，哎，贴点咱们健脾的穴位，足三里，你给他啪嗒一下，你给箍上，对不对，朋友们？你看我都懂这个养生的妙招。另外还有朋友什么呢？虚弱的，夜间盗汗呐，完了之后呢，容易感冒的，挑食积食的，胃肠不好的，您都把三伏贴通过循经走穴的状态咱给它贴一贴，这个很简单，它有那个经络穴位图。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呢叫做国药药材三伏贴，性价比特别足。您自己呢到药房当中，每到进入伏贴的时候，药房里边都有一个专门的专柜给您销售，一盒呢40块钱，朋友们，一盒呢39.8块，那我就说40不过分吧，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三伏贴，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七盒啊，7盒109，贵不贵？ 啊，不贵啊，实惠呀、啊，但是你不一定能抢着啊，能抢到，但是我今天呢就剩15个名额了啊，哎，昨天放25个，今天放15个，那个我给大家9盒，朋友们，9盒这整个佛贴你都够用啊，9盒三佛贴多少钱呢？109，你放心。

0: 这两天进伏天的时候我就不团了，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大家问我说未动三伏贴多大岁数能贴，朋友们，就有一些咱们女性哈，就是那个一到生理周期的时候肚子总疼的啥的，你三伏贴你一定要贴，就是老少皆宜，男女通用，你明白吗？这个三伏贴呢不挑年龄都能用啊。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这块贴一个小脚布，那块贴一个小啥的，那就是三伏贴，只是说你们不懂啊，朋友们，什么叫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流传了几千年，它是有着自己的文化精髓和道理在的。所以说呢，与其到秋冬的时候啊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完了之后呢感觉自己要散篓子了，不如夏天的时候把握住大好时节，花个180块钱咱把这个身体养一养啊，朋友们，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我送的东西可不少，别人家都不送，你到药房买他都不送你这些东西。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109块钱9盒，完了之后呢送你4盒艾草贴，送你2盒眼贴，量非常足，你就贴吧。这个从大家家里边不有日历吗？从初伏开始你就贴上啊，一直贴到这个末伏结束，没几天了，可不咋的，没几天了。预定电话我再说最后一遍，400-39-0139400-39-0139。我就说几句话，第一个保证品质，第二个是啥呢？咱们这个呢，就是呢，不会让你买贵，你要买贵了你找我啊，我给你退。哎，不对，买贵的。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有请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先生吧？
1: 哎，对。
0: 哎，您说，请讲。
1: 我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1: 今年40了。
0: 啊，也是未婚女孩哈。
1: 对。
0: 嗯，来，我说吧，对接尾号告诉我。
1: 354418号那天的。
0: 没事儿，你只要记得准我都能给你找到。3544呢是洪先生的哥哥。44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60，工资收入8000左右。哎呀，这挺好啊，44岁未婚这个。啊，身高身材也行。当时我没记住他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您拿本记没记他干啥工作的？
1: 听他是央企，不是没听全。
0: 啊，您家姑娘40岁未婚，干啥类型工作的？
1: 他是小学老师。
0: 嗯，身高多少？
1: 1.62米。
0: 体重呢？
1: 110左右。
0: 呀哈，可真苗条。反正就是那个公立小学的老师，是不是？
1: 对，啊，在编的。
0: 嗯，以前给孩子发布过吗？
1: 也发布过。
0: 嗯，尾号是4324，但是你发布的次数可不太多啊。
1: 对，
0: 嗯，反正您家孩子意思也就是找一个未婚的，年龄别太大的，极限就是45以下了，是不是啊？嗯，身高身材各方面别太两端突出，两极分化的。行，那我把这个3544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行，谢谢
0: 你。来，给对接过去吧，3544。朋友们，记住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啊！大家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大家现在呢，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现在正好有空线，赶紧跟卫东呢这个进行沟通啊！0451-8799-6984。那个每天参加节目吧，大家都不好意思，但是参加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受益匪浅。哎，说完之后就想到，哎呀，我在生活当中人人都不看好我，但是通过卫东节目这么这个一宣传，我发现卫东激发出了我的个人的优点啊，反正我这也能够被别人的来回去选择了，是不是挺好点事儿？来，大家记住了热线号码啊，0451-8799-6984。现在呢，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啊。玩具对不起，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啊接听电话了，有几个单身的女孩。那么我们刚才接到的李先生家的姑娘其实条件也挺好的，身高呢1.62米左右，体重呢110斤，今年呢40岁了，86年的啊，完了之后呢未婚，哎，小学公立小学老师，小学教师，我给他记一下子，小学教师。然后呢，身高162，体重呢110斤， 然后收入这小学老师，公立学校小学老师的收入那就正常呗，对不对？男。

0: 上这45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然后呢，身高这最好是1.734米以上的，可以关注一下李先生家姑娘这尾号呢，4324，4324，大家来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啊。另外还有我们郝阿姨家的姑娘，郝阿姨家姑娘呢，42，身高164，体重120多左右，然后呢也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啊，收入颇丰啊！那你这些三甲医院的能收入达到10000多以上的，那不是一大一就一大二，对不对？而且这个收入呢，12000、13000、14000左右，那不是这个内分泌科，就是各方面比较繁忙的科。嗯，尾号5457，5457，好阿姨家姑娘也可好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咱们男士吧，与其你那个40出头了40多了，总往那90后身上去划了，完刚划了划了不着，你莫不如找个同龄的。而且是好阿姨家姑娘这儿呢，也是呢，就是说结婚呢，赶紧生宝宝，人是有这个生宝宝意愿的啊、哦，着急生宝宝，就找寻另外一半，家里边环境各方面都知根知底儿。尾号呢5457，5457啊，长得可漂亮了啊、哦。下面我们有请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叔叔。
0: 啊，昨天有人跟你对接了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不行，
0: 你不能给他家生孩子，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能理解。要是如果说生孩子要是有生命危险的话，咱不冒那风险，因为本身你都糖尿病打底子，是不是啊？
1: 对，
0: 安全第一啊、哦。这个小刘姑娘37岁了，身高1.5米，体重120，尾号呢1393。完了之后呢，想找寻个另外一半。他这个吧，近段时间身体素质还挺好，上一阶段不行，上一阶段呢身体素质一般，现在调理的不错。完了之后呢，本身有糖尿病是吗？嗯，想找寻另外一半，看看有合适的男士，就记住他1393。
1: 找离婚带孩子呗，叔叔。
0: 你想找离婚带孩子的呀？
1: 对呀、
0: 啊。那你给人当后妈，你不怕人家孩子欺负你、揍你啥的呀？啊？
1: 人叔叔那不怕人孩子揍我？
0: 不怕。
1: 不能揍
0: 啊。
1: 对
0: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找个离婚带孩子的，完了之后呢就是弥补了你不能生孩子的遗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你这各方面啥的倒挺尖啊。你我告诉你啊，你就找一个能对你好的，完了之后呢啥时候都没有的，因为你是一个比较纯净的，没有啥那种呢弯弯绕绕的思想观念的，是不是啊？比较单纯的。嗯，行，那个我按照你的要求，年龄段呢可以拓展到45以下，好不好？
1: 50岁以下也行。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才37呀、啊、你八几年的你知道吗？
1: 89年的。
0: 你看他岁数记得还挺准。那这么大岁数了，咱讲话了，那多大呀？能行吗？啊，89年的，你找个50多的。
1: 89年岁数大行吗？
0: 你看啥事还得问他妈啊？你妈？
1: 岁数大以后不行。
0: 我觉得岁数太大。
2: 你不是89年的吗？
1: 那岁数大不行。
0: 你这么的吧，啊，45以下啊，别找岁数太大的，不行哦。
1: 45以下也行，45，那
0: 啥50以下也行。嗯，行，50以下，再见了啊！
1: 哎，
0: 咋整这孩子？你身上37岁了，没比我小几岁，每次打电话都给我叫叔，可客气了。你这真是啊，那个不用总参加节目，发布一次就中啊、哦！哎，孩子身体素质不咋好。每次呢就接他电话的时候，我也是这犹豫不决，完了之后也内心纠结。为啥呢？一个人他思想很单纯，就是他这个思想状况呢像是一个10几岁的刚刚走上初中的那种年轻的小孩儿的感觉，是不是？啥事都得问问妈妈，对不对？其实他妈妈也不容易，老大姐领这么一个姑娘不上班，俩人靠老大姐这2000多块钱的这个退休工资生活的，这妈也是担心呐。万一自己百年不在了，你说孩子这儿思想着这么这个简单，你到时候别人欺负咋整？也寻思遇到一个良人，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是一个晚年的托付和依靠。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哦，朋友。来，我们再有请程先生，五路线的程先生，您好。
3: 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3: 我今天我想对接一个，我80多了。
0: 我知道，大爷80几来着。
3: 86啊，
0: 86岁了。
3: 你记得我头我都。

0: 一共给你挂个两三回电话。
1: 嗯，
0: 在为了在这去年今天没挂
1: 啊、嗯、那你这个去年挂今年没挂，今年身体素质咋样？
0: 身体素质挺好
1: 啊。身高体重咋样？
0: 体的身高是1.63米。
1: 嗯，
0: 体重是140吧。
1: 1.63米140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就您这个状态底气十足啊，96都没问题、啊真挺好。
0: 我这声音你听着了吧？
1: 嗯，这身体声如洪钟的啊。
0: 嗯，
1: 86岁退休工资咱有多少啊？
0: 差244000。
1: 咱们不有高龄补贴吗？是不是啊？
0: 有高龄补贴，快了快了
1: 啊。那我们这个程先生这几个孩子？
0: 我4个。
1: 俩姑娘俩儿子吗？
0: 三个姑娘一个儿子。
1: 那你现在自己独居，做饭呢，洗衣服，收拾家务啊，都行啊。
0: 哎呀，这要不说这个，我找一个老太太呢。
1: 嗯，
0: 这是我这儿女吧。
1: 嗯，
0: 都挺好。
1: 嗯，
0: 姑娘都挺来给做饭，挺远的，不能冬天怎么办呢？
1: 那你搬的离姑娘孩子近点不行吗？你在哪儿住啊，程大爷？
0: 我在这个正义花园
1: 啊，在学府路那边了。
0: 学府路正义花园，对，
1: 嗯、
0: 在学府路这边。
1: 嗯，那孩子们在群里啊，那群里离学府路还行啊。
0: 没有，这都太远呗。我现在冬天这挺冷的，你不如找个老伴儿俩。
1: 反正你不咋会做饭，孩子们就给您做口吃的，是不是啊？
0: 我孩子不让我做，我也会做。
1: 嗯，
0: 也就应该做个炒点粥了，整点啥也都会。你都会，有些那姑娘，我大姑娘今年都65了。
1: 那反正孩子子女多啥的，他们就是有的都退休了，轮班照顾也行。你不做就不做吧，因为你这大岁数了，要火惦着你做完，他们心里都担心，万一忘关了呢？你别说你这大岁数，有的小年轻的这边烧水，那边玩手机了，把壶都烧漏了，差点没准爆炸。
0: 是，
1: 我害怕
0: 这个。
1: 是，
0: 找我老伴跟他俩的。
1: 嗯，
0: 就是省着孩子省惦着了，你冬天咋跑吧？
1: 反正也行，大爷，你像您找老伴儿，就是说啥呢？你能走能撂，对方这呢也别磕磕绊绊的，俩人一起啊，做个饭啊，说说话唠唠嗑，挺好。
0: 说话唠唠嗑吧，别的我不喜欢，什么怎么地、
1: 嗯？你过日子各方面啥的口不口啊，大爷？
0: 我不抠，
1: 是不是啊？我像觉得像您这岁数啥看开，老伴儿来了之后，咱4000的将近工资，可咱钱花都花了，还能怎么的一个月？
0: 对，我不要他钱。
1: 嗯嗯嗯，行，
0: 我不要他钱，那他攒着就行、
1: 嗯。我估计就是你要有个老伴，孩子们也愿意，是不是啊？
0: 对，你孩子也基本同意、
1: 嗯。基本同意，那还有投反对票的啊？
0: 没有
1: 啊。
0: 到时候我这意思怕，我姑娘意思他们怎么的呢？
1: 嗯，
0: 有点我有啥跟你说啥？
1: 嗯，
0: 卫东，
1: 嗯，
0: 他就怕分我房子，怕不给他们分。我这房子吧，我这边房子住的、
1: 嗯、
0: 这住的是我儿子房子，这103米。
1: 嗯，
0: 电视机厂待着一大院进吧。
1: 嗯，
0: 电视机呢，我有一套房子。
1: 那房子租出去了？
0: 你听我告诉你，
1: 你告诉
0: 我儿子住着呢。
1: 啊、
0: 嗯，另外这我这还有动迁的，下了3套，我给我孙子一套，我儿子一套，我一套，我还有2套房子。就是怕了怕了怕了怕老伴分解
1: 啊，
0: 要不得，
1: 我明白了。那你说大爷就不由自主的、嗯、你说您这含金量正足，你说是这你是也是大富豪啊。
0: 我感觉吧，
1: 嗯，
0: 花这吃点饭啥的，这3-4千块钱还是没事。
1: 那个我跟你说实话，程大爷啊，就是真遇到一个可心人了、
0: 啊、
1: 半路来的老伴儿啥的呀，哎呀，就你家这么多孩子，谁能把你房子给你讹去呀？啊，谁再说了，那是
0: 孩子怕，我都不害怕。我
1: 嗯，一个是说啥呢？就是两边都沟通好，咱家孩子这只要跟咱过一天，得尊重人家，人不是说来给你当保姆的，那得一口一个姨，一口一个姨的叫着。对不对？
0: 对，
1: 完了之后呢，
0: 那
1: 个吃喝啥的也别那个，就是说吝啬。哎呀，这个给我爸吃，不给人吃，都一样的老人，对不对？
0: 那
1: 就是好好的这个善待，这不都是安享晚年吗？再说你的固定财产啥的，人家在对你的家族也没有贡献，没给你生儿育女的，人讹你房子干啥呀？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我们俩过，
1: 嗯，
0: 别人谁也不，我也不跟儿女过，
1: 嗯，
0: 也不掺和，
1: 那可不呗。 嗯，
0: 那对我意思就俩人一过。

0: 我这我自己在家。
1: 嗯，那行，程大爷，您那个天热啥的也多注意身体。咱岁数大了吧，不能像年轻人的出溜出溜可那儿走哦。哎，
0: 没事，我刚才出、刚出去刚回来。
1: 你家住的一个是电梯房吧？我听说100多米啊啊，正义花园啊。
0: 正义花园不是电梯房、
1: 啊，不是电梯房，那边也有多层，几楼啊？
0: 4楼。
1: 哦哦，那你上楼还行，嗯。
0: 等着我，等干啥就好了，下的电梯房就好了。
1: 那行，那到时候你住电梯房，你就享福了，一摁钮滋儿上去了。那再见了，程大爷，有合适的我说一下，你尾号5358，5358。
0: 不有，我你听我告诉你。
1: 你告诉我啥？
0: 有一个80的吗？
1: 你说尾号是多少？
0: 那说不上了，这就前三天的事儿。
1: 那个是辽宁省的，不是哈尔滨的。
0: 啊，不是哈尔滨的，那不行。
1: 嗯、那不行，
0: 嗯。
1: 再见了，程大爷啊、哦。
0: 行，谢谢你啊、
1: 哦。哎哎 哎, 哎，别客气啦。那么老爷子86了，说实话，朋友们，这都是福气呀。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他还有他，咱讲话呢。咱们得好好养生啊，像咱这节目里面众多的这个80-90岁的老寿星们看齐呀，是不是？咱争取也活岁数贼大贼大的，咱倒是领点高龄补贴，是不是朋友？哎，为了高龄补贴，咱使劲活啊，退休工资都能开回来，来吧，那个心情愉悦哈是关键。那么这位老爷子情况也在这摆着呢，就是说80岁左右的阿姨啥的啊，或者说是70-89的啊，您觉得您合适哈，愿意俩人一起说话唠唠嗑，这大爷能感觉出来他不抠，是不是？吃喝用度啥，你自己在家也是吃，你再跟大爷一块过日子也行，住的房子米数也不小，100多米呢，尾号5358，5358啊，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5358，5358啊。来，再有请下一个三路线的张先生啊，你好。
2: 魏东傍晚好啊。
1: 那、你好，您说。
2: 我跟您说得站着说，不能躺着了，躺着应该说没劲儿了。
1: 对，多大年龄啊？
2: 今年47岁。
1: 啊，以前打过电话吗？
2: 打过电话呀，我是3454嘛，嗯。
1: 我还印象不深了，身高多少？
2: 打过就是少。这个身高1米5左右。
1: 哦，那你个儿不是很高哈？
2: 是。
1: 嗯，张大哥干啥工作的？
2: 啊，我现在视力全盲，那么在家待着。
1: 哦，你是哪儿的呀？
2: 我现在在哈尔滨。
1: 哦，什么原因引起的视力全盲呢？
2: 是先天的。
1: 哦，先天的。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我现在在这个哈西这边。嗯。
1: 那你现在何以为生？就是以什么为收入来源呢？
2: 我现在是低保。
1: 啊，享受低保。那个父母兄弟姐妹啥的能照顾你啊？
2: 对，我妈妈不在了。
1: 哦，那是老父亲跟您在一块生活。
2: 啊，对。
1: 几个兄弟姐妹啊？
2: 两个弟弟。
1: 哦，那你现在是跟父亲在一块，反正他能做个饭啥的，是不是？
2: 啊，是。
1: 嗯，那你这个除了这个失明各个方面啥的，那你这收入来除了低保，还有别的这个收入来源吗？
2: 没有。
1: 嗯，想找寻另外一半。有啥要求啊？
2: 也没什么要求，只要能聊得来的就可以。
1: 嗯，
2: 就是年龄差不多，只要能聊得来的，
1: 嗯，
2: 就行呗。没有什么过大的要求。嗯，
1: 是不是？年龄差不多的，然后呢，能相知相伴的。你这个除了眼睛这一块，咱这说逆转不了这个问题了。身体素质不都还行吗？
2: 身体素质一般，也不是那么。
1: 你看你100斤。个头虽然不高，但是也偏，你因为啥呢？你没有过多的脂肪箍在身上，咱抵抗力弱呀，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嗯，太胖嘛倒不好，但是你太瘦也不行啊。
2: 那是。
1: 你确实打电话挺少，但是跟你聊着聊着，我有一点点印象了啊。我们这位张先生尾号呢，3454，3454啊，想沟通交流的，关注他3454。
2: 想沟通交流的，愿意结识认识的，这反正就哪怕结识一下聊天也好吗？
1: 嗯。那再见了，张先生。
2: 哎，张那个魏东老师，我想刚才那位刘女士，我想认识一下，可以吧？
1: 哪个刘女士啊？
2: 刚才说呢，37岁那个。
1: 哎呀，你俩呢？一个是那啥，就是双目失明；一个是自己这各方面生活自理能力都自身难保，你这不是更是让彼此雪上加霜吗？啊？那你想了解了解，我把号码给你。
2: 嗯，谢谢您。
1: 没事儿，没事儿。他都这个你的挺难了，他更可怜，咋整？你说说。
2: 所以说就互相，
1: 那就是抱团取暖嘛哈。那你问问他，来吧。
2: 我问问。
1: 1393给对接一下，1393啊。让你伤心。 朋友们，就是吧，你看在咱的生活当中，不管啥时候哈，咱自己吧得有点这个能力和本事。啥叫能力和本事呢？就是呢，我养亲育己是一方面，自己能挣来钱儿，对不对？哎，那个我哪怕说这是文化水平不高，哎，但是呢我能吃苦啊也行，对不对？哎，然后呢我那个生活能力呀、有限，但是呢我能一直干挣钱儿，养好身体。大家都知道哈，我上一阶段呢给咱们很多粉丝朋友这个推荐了一个就是做这个网络直播的机会。昨天呢就是我们这个网络直播的相关的负责人跟我说，说魏老师你知道吗，你推荐的好几个姐姐现在呢已经成功的独当一面了，而且呢就他跟我讲，他说这几个姐姐非常非常有潜力，就第一天试播的时候，哎，就是那个没有个直播经验，经过他们这么一轮培训之后，然后呢试播的时候就开始出单了。大家知道吗，我也做过这个网络直播销售产品，我一单没出，播了俩点是光零头啊，大零蛋啊。但是咱们这个就是给人干直播这个公司吧，特别会针对于咱们一些就是新人小白，然后根据你的特点给你呢进行培训。朋友们，我今天呢又想起来这事儿了哈，然后我也问我说，那这个事儿挺好的，我们要是有朋友还想参加的话能不能有机会啊？他说，魏老师吧，我们这也得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筛选的规则，你像有些人性格贼极端的，不能够承担风雨的，我们坚决不要。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呢耐心细致喜欢愿意学，我们这也愿意教。他说我们这儿呢培训，我们不是那种社会的商家，尤其是通过魏东老师节目，我们更是耐心以待，而且风险是我们都承担。大家也都知道，你那个作为主播，人家培训你的话请专业老师啊，包括你进行那个试播呀，人家商家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能力的啊，而且培训这人家也是请老师啊，有费用的。他说你这儿的主播呢就是来了之后，大家如果说想通过网络直播赚钱，培训费用大家交着，如果说我们培训完之后大家说我不想干了，费用我们原路返回退回去。你如果是想干，你学到本事了，那这费用呢我们付出辛苦了，对不对？你自己学到本事了，能直播了，能带货了，那这个呢就是你自己承担了。我说那挺好啊，我说咱讲话了，你都学会这个技能了哈，直播三天五天的咱这个培训费用啊，甚至是有的时候一天咱培训费用就出来了。我说培训费高不高？他说不高啊。朋友们呢，这个如果说呢您渴望说我这个愿意吃苦，甚至说我也有韧劲儿，我愿意做一个这个直播带货，现在互联网直播带货呢不是说专门找那些真正的口才嘎嘎好的，甚至您说我这个表述能力清楚清晰，当然你有优势，就是普通的朋友们啊，年龄段呢你30多啊40多啊都行，女士啊男士啊不限制，关键是看谁有恒心有毅力，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参加的话，我给您呢推荐这个公司呢，第一点资质手续齐全，第二点公司把握稳当，第三点你能学到真本事真功夫。你别看交点培训费，你要学不会的话，或者说就说我学完之后我不想干这行，人把费用退给你啊，你要学会了当然你就自己承担了，对不对？你学习嘛。然后呢还有第四一点的耐心细致，完了之后呢还说正规。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想要学习的这些朋友，这都多长时间了，快有半个月了吧，已经有那个4个姐姐啊，2个妹妹正常出单走货了。那就是有一个粉丝跟我说，魏老师我今天靠自己赚了100块钱，我好开心呐，就对着镜头直播推荐商品啥的，我真高兴啊。朋友们，我说你高兴是感谢你自己，是你自己呢有这份毅力，不用感谢我啊。来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想参与的话赶紧打电话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就安心的学就行。那个直接你可以播人家店铺的哈，人家店铺呢就是有商品都已经播的好多年了，资质手续齐全，靠谱稳定可靠。然后呢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在网络开店有押金什么的都不用你管，不用你承担，你就别给人播的违规封号。为啥要培训呢？因为你不懂，你上去给人封号了，那抖音上快手上一个号那个人店家的押金就2万呢，你不培训你能行吗？是不是啊？这都是自己的本事啊朋友们呢。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必须得有培训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最早的时候呢我家亲属在那儿是就啥都不会，小白，完了之后呢一个月就靠在那个直播带货挣了5-6千块钱，我们可高兴了。但这种东西也是一点点来的事儿，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啊，我赶紧说一下，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男性女性年龄段都不限制。 但是人家会有对你有个面试，你一看你是那种啥呢？

0: 没有啥那个恒心毅力，就是那个状态萎靡不振，完之后呢内心当中吧念念取巧的，人家就是委婉的告诉你不合适，你想培训人都不收你啊。朋友们，因就是整个面试咱们大家也是双向选择，不是谁都要啊。我们上一阶段就有，哎呀自己表述能力不行，完了之后呢就是身体当中也是有着很多的问题，人家说不行啊，你这个我们培训太费力了，还得一对一培训你。后来人考虑说算了吧，这个我们培训不出来，别浪费人家时间了，人就理智劝退。所以说我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公司不是说那种玩套路的，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长份技能，自己能赚钱，哪怕将来你不在这播了也没有什么霸王条款，你自己开号播都行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我再说最后一遍，18045141986 18045141986。来，咱再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请讲。
1: 这种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我弟弟吧是在辽宁省，是本溪。
0: 哦哦。
1: 他吧，
0: 说吧，嗯。
1: 他在本溪，他吧，今年56，离婚6年了。
0: 嗯。
1: 他吧，听着咱们你播那个有一个。
0: 6685是吗？
1: 6685是姓赵，在那个超市上班的。他播了好几天了。
0: 6685
1: 有时候啊，他开出租车呀。哎，有时候不播吧就占线播不通。有时候播通了来客人了，他就得拉活了。就这么打完跟我说，让我跟魏东老师连连。
0: 6685不是沈阳的，也不是本溪的，是咱哈尔滨的。
1: 对，是哈尔滨的。
0: 你弟弟不是在本溪吗？他不是哈尔滨的吗？
1: 啊，他对，他在本溪。
0: 那这异地能行吗？
1: 连看行不行呗。
0: 异地能行啊？你弟弟，我再了解一下您弟弟啊，56岁离异的，身高多少？
1: 身高1.71米，体重140。
0: 开出租车的吗？
1: 开出租车，出租公司。
0: 啊、
1: 嗯。曙光。出租公司1月6000多块钱吧。
0: 那在本溪有房子？
1: 对，都有。
0: 嗯，然后他离异的有孩子？
1: 孩子是女孩子，跟的媳妇走了。
0: 啊，跟前妻那边了，是不是？
1: 人家改嫁了。
0: 啊、嗯，那我把6685给你，也赵大姐啊、嗯，来你跟他唠一唠，你记下号码，方便吗？
1: 哎。
0: 啊，方便记号码吧？现在。
1: 哎，我记着说吧，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魏总，
0: 您说，
2: 我给儿子征婚，上回挂过电话。
0: 啊、哦，您儿子多大岁数啊？64岁那个是不是？
2: 哎，63周岁。
0: 啊、哦，身高182，体重140。啊、哦，我知道了。在奔马汽配城还能送件那个吗、
2: 啊、
0: 还有退休工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
0: 啊、孙先生尾号6697。那今天想对接谁呀？
2: 不对接，我就是没有事儿，一个礼拜我就来给公布一下了、
0: 啊、那我再关注一下吧。63周岁了、
2: 哎、
0: 丧偶的，身高182，体重140，身体素质挺好啊。然后呢那个自己有住房，住房在哪儿啊？
2: 道理
0: 那个个头的，身材都挺标准的、
2: 嗯、
0: 退休工资3000，然后还给就是干点这个兼职工作，送送件啥的，一个月也能挣3000-2000的哈。
2: 对、
0: 哎、那女士这是多大年龄段呢？63岁以下的行不行？
2: 行。
0: 哎，
2: 行。
0: 那个个头这160左右的，嗯、哎、
2: 可以。
0: 愿意成家的，好好过日子的，关注一下孙先生的儿子，尾号6697、嗯、6697。你咱说了要的是一份呢，就是晚年的相知相伴啊，俩人合得来就行啊。您儿子大高个哈，长相各方面看着是不是挺年轻的？
2: 还可以。
0: 嗯，那行，那我就给你。
2: 我要求什么样的？
0: 什么玩意儿？
2: 女方嘛，得有劳保，身体健康
0: 啊。女方有份劳保的。嗯，
2: 哎，
0: 那妥妥的。那再见了，孙大爷。哦，
2: 还是要有住房。
0: 要女方得有住房啊。
2: 对
0: 啊，那好，再见
2: 啊，谢谢啊，这位兄。
0: 嗯，孙先生儿子64岁，身高182，体重140，咱讲话这大高个可挺招人喜欢哈。哎，然后呢，退休工资3000，兼职收入呢2-3000，月收入5-6000左右呢。尾号6697，6697，想找一个年龄段相仿的女士为伴，那有合适的女士姐姐啥的，关注一下6697，6697，6697啊。

0: 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刘先生在不在线？48岁木懒的那个3006，这么熟呢？参加过节目吧，刘先生？嗯，刘先生电话断线了。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吧，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四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大姐。
1: 哎，魏东你好。
0: 啊呀，你今天听我节目了吧？
1: 啊对呀。
0: 啊，你想对接谁？
1: 我想对接那个刚才有一个是那个6697那个吧。
0: 哎呀，你看我们赵大姐这脑子倒不空。看出来了，这身高身材岁数挺好，颜值应该不错，大高个儿。你是不是也有这个颜值或喜欢大高个儿的这个爱人？
1: 嗯，倒不是喜欢。
0: 倒不是喜欢大高个儿，但是听着各方面条件觉得挺适合自己的，是不是？
1: 啊。
0: 嗯，那我把他给你对接过去，他63，你53，比你大10岁哈。
1: 我要是
0: 但是
1: 周岁的话，我是
0: 什么？
1: 周岁我是52。
0: 嗯，但是他有一点啊，就是希望女士呢有个老鸨，这一点是你没有的。
1: 那我没有，那没有好像不行。
0: 那你这思想观念跟我就不一样，我试试咋的，跟他唠一唠呗，咱年龄小也是资本呢，那试试呗。
1: 对，
0: 那那个
1: 那
0: 留的是他父亲电话，你说大爷我年轻，我靠我的双手呢，我打出一片未来。嗯，问问啊，来吧。
1: 嗯，行，好的好的，
0: 来6697给对接过去。嗯。朋友们，反正我在生活当中我是有这种就是迎难而上的这个状态啊。有的时候呢，虽然呢明知道这件事儿也不能成功，然后呢也会有这个百般险阻，但是弱者选择的他就是退缩，而强者呢会想在这个就是哪怕是山穷水尽绝望的状态下，我们寻得一份生机，是不是？生活当中就应该有一份敢打敢拼敢担当的样子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你上次给我们推荐的那个就是那个太和园的那个鞋真好啊，大家都跟我反应贼好，是不是？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这鞋呀你就穿吧。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
2: 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的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缓解脚部压力呀，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着咋这么得劲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巴约的那个颜色啊，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打对折还要优惠，多少钱呢？149元，给大家呢邮寄到家。就是他大家说这个鞋面不是网状的吗，会不会往里面吸灰呀？不会，一丁点都不藏灰不纳垢啊，朋友们。完了之后的通透性贼好，就你走的每一步小脚丫在呼吸，一点都不闷脚。完了之后呢，那个从脚跟到那个脚面到脚掌啊，你就感觉呢就像跟那踩在那个棉花上肉肉透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鞋垫还好，还有通透性，里边给你加艾草了。它是什么呢？边穿边走路边养生，它那个鞋底防滑锯齿，就像那个小坦克那个小履带子牢牢抓住小地面，舒适还不累还轻便，每针鞋才168克，你就说说多轻便吧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这个鞋吧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不多啊，一共呢就200双，所以说呢昨天我团购一波，今天想团的打电话预定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女士呢从35号到40码。如果说咱们有哪位姐姐大脚丫的，你说卫东啊老弟啊姐姐脚丫的42号脚，你选男款。这鞋呢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类型的都能穿，就是女士的颜色比较鲜亮，女士那个就是米色的，还有那个紫巴约的那个颜色的看着比较鲜亮。你要是说大脚丫你选男款，那个男女鞋同款，所以说穿着特别舒适真好。就是我穿这么多年鞋，朋友们，你是所有的运动品牌1000多块钱的那个高档运动鞋我也穿过，没有这个舒适，太得劲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收到货之后哈，我再给我父母买一双啊，这个老人穿着你会觉得哎呀这走路不是压力和负担，哎，尤其是这个鞋面一脚蹬，你知道不用系鞋带多省事啊，秃噜一下就穿进去。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149元一双，你买贵了你找我退货啊，不会让你买贵的，我这个已经查了各个平台比价了，咱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400-39-0139。多大号脚拍多大号鞋，这个不用说卡码拍，你正常穿运动鞋多大号你就拍它多大的啊，码非常标准，400-39-0139，400-39-0139。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个朋友啊。五路线的听友施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说，嗯。
3: 那个我就给我儿子发布一下征婚信息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3: 属狗的，今年32。
0: 啊，32未婚男孩，干什么工作呢？
3: 他是在一个国企。月工资扣除五险一金剩3000，完了以后还逐年递增。
0: 啊，小伙子什么文化程度？
3: 统招专科的。
0: 哦，家是咱哈尔滨本市啊？
3: 对，哈尔滨本市的，父母有双保，有自己的房子。
0: 施先生儿子身高175，体重130，小伙子国企稳定工作啊，五险一金都有。那孩子如果说考虑婚姻大事的话，这个房子方面准没准备啊？家里边？
3: 现在都是新房精装了，都给
0: 啊，也有房子，那不挺好的？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3: 就这一个。
0: 嗯，儿子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3: 一个是没事他就运动运动，然后就看看微博，看看美食
0: 啊，
3: 看这些，
0: 还挺这个时尚艺术范儿的男孩哈，反正性格就是说那种比较稳当的孩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一种中性的。
0: 那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呢？
3: 就是33以下的吧，33以下的。
0: 33岁以下的啊，年龄相仿的女孩。
3: 对，年龄相仿的。
0: 单身未婚的姑娘，有份工作收入的，是不是？
3: 对对，有个稳定工作。
0: 你儿子长相方面咋样？小伙长得咋样？
3: 长得挺白净秀气，挺精神一个孩子，
0: 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男孩啊。
3: 对对。
0: 施先生这尾号呢是1096，来关注一下他家小伙啊。32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30，尾号呢1096，工资收入呢3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国企工作啊，尾号1096。女孩这儿呢就是32岁以下的或者年龄相仿的，身高1.6米左右，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就可以关注他家孩子。这儿比较这个稳当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利利索索的，不张扬啊。孩子社交圈也比较简单，比较有正事儿的那种孩子。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
3: 对，跟我们在一起。
0: 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3: 我暂时没有。
0: 行，你以前给孩子发布过吗？在我节目？
3: 发布过好几回。
0: 也没对接过吗？
3: 有电话打的电话，然后涉及到学历方面了，或者是工资不工资。
0: 您儿子谈吐方面咋样？
3: 哎呀，那没问题。
0: 是不是？他这个朋友，我跟您讲哈，就是那个有些工作吧，他稳定性强，福利待遇好。他就不像私企说工资一下子什么6000-7000、8000-9000、上万，他就不是那种。但是呢，他就是啥时候都是你坚实的后盾和底气。他你大家得有一个这个思想观念，你别还想找稳妥，完想突然的家咔咔这7000-8000、8000-9000，他这五险一金各方面，他大型国企他交的也是多，你背着抱着其实一边沉，大家千万别短视啊。行，施先生再见。
3: 好，再见。
0: 再见。那国企男孩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那当然了，咱说有的私企月收入挣得多，那但是也是凭能力凭本事吃饭呢，对吧？各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的优胜劣汰利弊啊。你说你要让魏东咱干是体力劳动干不了啊。你所以说我这是能走到今天，我真是感谢我这张嘴了啊，朋友。要不是说表达能力各方面要不擅长，不能干这份工作。你让我干啥体力活我天天呢，我得天天的哭的直背气，真是不行，没有身体素质。但是呢360行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啊，大家呢一定要就是说通过多角度去思考。王女士要对接谁呀？你好王女士。
4: 是我吗？
0: 你要给姐姐对接说哈。
4: 对对对，
0: 对接尾号。
4: 昨天昨天有一位什么山庄的一位男士，我没记住那个四位的尾号。
0: 你不跟他对接过吗？你没对接过吗？就是玉泉的那个，你没对接过呀？
4: 没有啊，我就能把他的号给我吗？我没记住他那个号。你
0: 何先生，你姐多大岁数啊？我看看、
4: 我姐63。
0: 我看能不能搜着，我搜呢，别着急。
4: 好，谢谢。
0: 何先生74岁，74啊，能行啊？
4: 也还可以吧，
0: 你这也还可以吧，也是满意度刚刚达到63.3%。我跟你讲一下他啥情况啊。那个何大爷吧，他呢在那个就是属于私人老板开个饭店啊，就是在像什么度假村小山庄似的。他在那儿吧就是给干点零活啊。
4: 他在那干零活
0: 啊。对，那个也是年头多了，一个月能开2700-800块钱。 他在农村，这他户口是农村的，农村有点地儿，但地儿不多，单身一个人他能有多些地儿？外甥女儿给他金婚呢，在农村这没有房子，所以说他就在那山庄这住呗。完了之后呢，他这也不讨厌，人还眼睛挺有活的，在这一直干活。你要是说给他办个老伴儿呢，就在山庄这呢，他房间也多，就给他俩单独的扎对一个屋哈，哪那么多房子，他俩就在那过日子生活。反正那个女士这她也能给安排个活，打个工啥的。现在你知道吗，这很多企业招人也费劲，她是咋的呢，边找老伴儿帮老板边招服务员了。也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说我估计你这儿啊也是考虑到在那儿姐姐这儿也能干个活啥的，上个班还能有点收入，我估计你是这么考虑的。
4: 对
0: 不对，你要说我们何大爷，你何大爷，你要说你多相中了吧，那倒未必啊，我太了解你们的心态了。那我给你吧，你们就当交个朋友了啊，要是不行的话呢也别给人希望，完你就是想上他干活让他闹了。但是我跟你说哈，你像这样的小，你姐姐63岁，她自己没有劳保收入吗？
4: 有，但是因为自己离婚多年了，也是想帮帮孩子吧。
0: 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那个要是不相中了，咱们就不要把这个暧昧的种子埋下。
4: 那肯定是，
0: 对对对，
4: 不能那样干。
0: 对，你要说大哥你挺好的，完了之后，你看我也想上那干活去，认识交朋友。但是大哥你不能说给咱俩整一个屋睡觉，那不行啊，跟人说明班的啊。来，把这个何先生号给他对接过去吧。
4: 好，谢谢。
0: 工资不会特别高，那你岁数大了，工资也就是2-3千块钱呗。他不会给你特别高的工资，是不是？那你看他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知道那老头他得干多少活啊？那里里外外的，又是迎宾又接待的，隔三差五的帮着端盘子、整点柴火烧火的，是不是啊？他不可能给太高的工资。那你要想找活的话，咱哈尔滨各个饭店、酒店刷碗大姐啥的，那不有的是的活吗？你跑那老远干啥去？上威虎山呢？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三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在线吗？给朋友，这位三路线的刘女士说朋友这个78岁了，给朋友征婚，在不在？时间紧迫不等啊。来，五线听友杜女士，你好。
5: 嗨。
0: 您请讲。你好。
5: 你好。
0: 给孙女发布是不是？
5: 对呀。
0: 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孙女32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20，做啥工作来的？
5: 大学老师。
0: 您好像80多岁了吧，阿姨啊？
5: 我80多岁了。
0: 大学老师，身高身材也好。文化程度是研究生还是博士啊？
5: 研究生。
0: 公立大学的老师是吗？身高身材都挺好。工作背书也好。
5: 私立的学校。
0: 私立学校的老师那也行啊，私立学校老师也行。尾号1703，想找多大岁数的呀？男孩这儿。
5: 35、6岁、6、7岁都行。
0: 也想这个找一个工作，各方面像大学老师啊，或者是说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这样类型的工作的，是吗？
5: 对呀。
0: 35、6以下的男孩都可以啊，身高得1.78米以上吧？1.8米以上的。包括1.8米的，
5: 对，
0: 尾号是1703，
5: 1703。
0: 那再见了，大姨。再见。老人家80多岁了，把电话打进来给孙女发布一下信息。孙女32岁，在民办学校上学，那个上学去了，民办学校任教，工资收入5000左右，身高1.7米，体重120，尾号呢1703啊，1703。那男孩这35、6以下啊，或者说是也不一定非得企事业，因为他也不是说企事业单位，就是民办学校的，那个工作好一些，身高高一点，长相哈亮亮堂堂板板正正的都行，对不对？男生1.8米以上的身高，包括1.8米的，35、6以下单身未婚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1703。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四路线的王女士吗？您好。
6: 啊，你好，卫东。
0: 您请讲。
6: 我想对接6018。
0: 6018呀，昨天的还前天的。68岁吧，是不是？家住道里区的那个先生。
6: 啊，反正是6018。
0: 啊，不是，还真不是。6018， 刘先生的父亲73了，身高173，体重140，丧偶的婚姻状况。您多大岁数啊？
6: 我70岁。
0: 行啊，岁数还挺好的。身高体重多少？
6: 身高1.6米，体重120多斤。
0: 您的婚姻状况是？
6: 丧偶。
0: 几个孩子？
6: 两个。
0: 俩姑娘？自己独居是不是啊？
6: 对。
0: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6: 到外。
0: 到外区的。住房咋样？爬楼梯累不累？几楼啊？
6: 不提楼。
0: 几楼啊？
6: 3楼。
0: 还行。那你跟这个唠一唠啊，是那个先生老先生的儿子给发布的信息，反正是子女给发布吧，都极力支持，而且呢就会事儿非常少啊，就是只要两边能成，子女都大力支持啊。那你那个我把号码6018给您，您记一下号码哦。
6: 好的，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听友，这位是李女士，123，李女士您好。
7: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7: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1499。
0: 我看一下1499。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7: 39。
0: 39岁了，未婚吗？
7: 啊，对，未婚。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7: 道桥公司上班。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7: 身高1.79米。体重将近170斤。
0: 道桥公司上班，那个工资收入如何？
7: 6000多块钱，7000左右。
0: 五险一金都有吗？
7: 五险没有一金。
0: 啊，儿子什么文化程度？
7: 本科。
0: 1.79米是不是啊？
7: 对。
0: 个型170斤呢？
7: 对。
0: 看着那个强壮型的，还是说稍稍有点胖了，孩子？
7: 就是强壮型，我不算太胖。
0: 您对接的是王女士的外甥女儿，我这一看你家孩子个头啥的挺合适的，其实。小姑娘呢37岁，未婚，身高也不矮，165，体重120，工资收入呢是4000左右啊，尾号呢1499。
7: 对
0: 啊。
7: 对。
0: 来那个给您对接过去好不好？哎，对接一下啊。来，我们接一下五线的刘阿姨。您好啊，刘阿姨。
8: 哎，
0: 您说怎么了，阿姨？
8: 我想找你吧，找魏东那个。我想买双鞋吧。我这个脚，我脚咋回事？我跟你说，我这个脚吧，就是骨头那块我摔坏了吧，完了他就出来骨头。他我原先穿42的。
0: 你说。你别听收音机，直接听我。我是魏东，我现在跟你唠呢。就是你那个脚这骨头凸起了，完了之后呢，那个你怕这个鞋夹脚你穿不了，完了说你要买完之后那个穿不了，能不能退？是不是这意思啊？
8: 哦，对。
0: 你那个骨头骨得很高吗？凸起几公分呢？
8: 那个就是脚脖子这块出来一个骨头。
0: 脚那没事儿。你脚脖子这出他，我跟你说阿姨，他那个鞋吧，软叉叉的，你是脚脖子这儿，不是脚掌子，是不是
8: 啊？
0: 他那个鞋呀，他是那个软叉叉的，一脚蹬不用系鞋带也不勒得慌，完了之后呢你一穿上，你这个脚脖子他基本上在你脚脖以下，他就是那个就到头了，不是说大高腰的勒脚脖的那种，不是。听见了吗？
8: 是他的动静吗？我听不像他的动静啊。
0: 是的是我。你这么的，你那个多大号脚啊？你啊，
8: 我是42的。
0: 阿姨，你42号脚？
8: 对呀。
0: 那你的
8: 我平时我就穿42的。
0: 那你就买的男款的就行，那个订男
8: 款。我就买男款。对呀。
0: 对，买男款的可舒服了，脚可得劲儿了，踩上之后跟踩棉花糖似的，可得劲儿了。
8: 软乎哈，
0: 可软乎了，一点都不遭罪，每一只鞋可清秀了，就比咱们穿拖鞋都得劲儿。
8: 那个什么色的？
0: 我个人建议哈，你买黑色的。
8: 买黑色的好啊。
0: 好看，可提气儿了，档次看着可高了。
8: 那个没有旁的色的了？
0: 有，还有那有点偏藕荷色的，还有米色的。
8: 那我先拿了2双呗，我看看哪个我合适。
0: 那人家都是货到付款，都带邮费来的。你这个平时穿衣服穿啥色的呀？愿意穿呢？
8: 我呀， 我衣服，哎呀，一般的啥色彩都穿。
0: 你黑色的吧，是百搭型的。你要是说赶咱这个节令啥的，愿意穿的，瞅着哈，就感觉那个清亮点的，那你就定那个米色的也行。但是你就明显那个黑色的，瞅着就是更加贵，那、瞅着这些就更加高端。米色的有点偏藕荷色的也行，嗯。
8: 那我就要黑的，那我就听你的了。
0: 嗯，
8: 我要穿不了，我能不能退回去啊？我怕这个。
0: 可以退，你穿不了可以退。
8: 我都不怕说在这百十来块钱，我都不怕这个事儿。
0: 可以退，你放心吧。
8: 几天能来呀、啊？几天能到啊？
0: 你现在打电话问他们吧啊、哦！打电话打4003-90139。
8: 不是，那就让他传过去就完了呗，电话行吗？
0: 哎呀，那我还得帮你传。那行，我帮你传。大姨，再见啊！
8: 好了，谢谢你了。
0: 哎，再见，再见了啊！哎呀，这阿姨着急订鞋，跟她唠鞋唠半天，朋友那鞋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啊！就是说不勒脚，完了之后一脚蹬上，那家才舒服呢。我们那个粉丝群里边很多收到的哥哥姐姐都往群里发说，卫东这鞋太舒服了，朋友们，比你千八百的那个各大品牌的那个鞋都好，因为泰和园它是国货品牌，就给咱中国人做这个鞋的啊、哦。来，那个四线听友房女士您好。
9: 喂，
0: 哎，
9: 是我吗？
0: 是您，您说，您说，嗯。
9: 哎，卫东老师，晚上好。
0: 嗯
9: 嗯，我想那个为自己征婚。
0: 多大岁数了？咱们？
9: 我今年59。
0: 参加过我节目吧？对不对？
9: 对，参加两次了。
0: 59岁的房大姐，丧偶的婚姻状况，身高160，体重110。听您说话，我感觉您是一个比较温柔内敛的性格，是不是啊？
9: 啊，
0: 为人啥的挺低调谦和的。有几个孩子啊？
9: 就一个
0: 啊，男孩女孩啊？
9: 男孩
0: 啊。儿子这结婚成家立业了？
9: 没有，反正自己干店儿
0: 啊，自己开店儿，反正也不用你操心、孩子挺知事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对，我那个在他店里帮忙。
0: 嗯，您身体素质咋样？
9: 我身体还行。
0: 59了，有没有退休劳保呢？现在
9: 我来年有
0: 啊、好像不太多的那种，是不是？
9: 对对，居民城乡那个。
0: 嗯啊啊，那您老家是在农村居住来的，后搬来的？
9: 不是，我不是，我家就是在道外，就是。
0: 哦，明白了，您户口是农村的，是不是？
9: 户口也不是，我户口就是这儿的。
0: 哦，那你那个就是现在那收入啥的，晚年收入来源这儿？
9: 收入来年、来源就是我就自己交45，到那个退休时候能开500多块钱。
0: 明白，
9: 完了，
0: 明白。
9: 儿子这块呢，我还能帮上忙，有时候
0: 行行。孩子这小生意做的是不是也行？
9: 啊，做的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9: 我想找65岁以下到55岁之间的。
0: 行。
9: 有退休金的，能有住房的。人品好。少烟少酒吧。
0: 行，我感觉我们房大姐这事儿就少，也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
9: 对，
0: 完了之后呢，那个他尾号5773，啊，你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9: 我想对接一个赵先生，他是7081吧？
0: 啊，7081，我看一下。7081啊，我看一下，赵先生啊，这个应该是道里区的那位吧？
9: 对对，是道理的。
0: 哎，没有呢，7081啊。你这6081吧？
9: 反正有一个是赵先生，反正
0: 6081。哎呀，6081也没有啊。7081也没有啊。
9: 前两天发布的。
0: 7081。没有，没有7081，我知道有赵先生，但是这怎么我这是9001，他怎么就找不着呢？
9: 那找不着就算了。
0: 那行，等他对接你吧，他要相中你的话，5773房女士，再见。
9: 哎，好了，再见。
0: 哎，再见啊。他号码记得还是不对。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素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
2: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一

0: 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四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七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的给您60片，六七420片啊，就是一天吃两片的话，您至少能吃七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三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四五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一个月两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骨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记住了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七大瓶，哎，这个量足啊，分量够，而且呢品质有保障，咱们含钙的量、氨糖量都是以颗来计算的，朋友们，真正的品质您试一试啊，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那个刚才那个房女士啊，号码这我刚才查询了一下哈，那位赵先生你想对接的不是7081，人家尾号呢是7801，7801，你这回再记一下子，哪天你再参与啊，记住了7801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会。
1: 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吗？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呢，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

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1/3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
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

0: 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钛，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十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安堂。
0: 一组安堂，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你好，我姓安堂杨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订一组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9: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9: 早餐和午餐
0: 随
9: 餐
0: 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9: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9: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堂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堂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2: 喂，
0: 哎，
12: 我想订
0: 一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
12: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1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堂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哎，我订
0: 安堂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15: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 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8: 喂，你好，海兰。
0: 哎，
8: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
8: 骨
0: 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3: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13: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13: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13: 我快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13: 啊、我
0: 哎，
13: 听听。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14: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6: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16: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14: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呀？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你好。
1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7: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1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7: 对，我想订。
14: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哦，
14: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8: 对对。
1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倡导健康饮食，

0: 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海兰，
1: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哦。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哎，好嘞，
4: 啊，
1: 感谢参与，
4: 谢谢，
1: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我订了
1: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7: 订氨糖。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好了，
1: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8: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 哎，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3: 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5: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4: 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4: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7: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组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 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娃娃开也得80多度啊，

0: 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起焖5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的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10瓶。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10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0 18岁时的 18% 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就是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4: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6: 好嘞，
0: 嗯，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 出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他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1: 我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2: 听主播。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哎、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3: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定上吧。还有两组两组定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

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聚集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的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武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祁山之后回兵去取武都阴平？因为武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利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 走在路上啊，郭槐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娶了阴平贺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槐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槐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啊，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啊！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槐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啊，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银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武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把郭槐、孙礼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槐、孙礼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啊。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啊，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呐、啊、是曹魏的两员下将。 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离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往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李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李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过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呢？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一面是大山立陡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咵的一下，他胯下乌骓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啊、还不是那么深呢、啊，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冠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啊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啊，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苞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陡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治，不得耽搁。

0: 蒋孝灵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
1: 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
0: 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
1: 哦，
0: 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呢，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
1: 多谢都督。
0: 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呢，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 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和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
1: 张和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
0: 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
1: 张和算拼了命了，带领也得助张和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
0: 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
1: 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
0: 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
1: 嘿嘿，诸葛亮却是高我一筹啊，
0: 他真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呀，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呀，多真耗着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
1: 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奔，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
0: 诸葛亮几次来要战，司马懿都不出兵。
1: 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儿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
0: 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啊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呢、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

0: 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非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三十里为一舍呀，不是有那么句话，远必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啊，退了三十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三线上69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喂，
2: 您好，到您了，您说。
3: 啊，是我。
2: 您可以开始讲了、
3: 啊、
2: 您说。您好，
3: 丁老师，每天我都听你节目啊。我那个今天我想咨询点事儿，我那个我儿子就那个膝盖疼，他那个影响睡觉了，就是每天睡不着觉，就来回翻身的，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大夫。
2: 膝盖的话，咱们推荐的是医大医院的骨科刘宁老师。
3: 啊，就是医大医骨科刘宁老师，是说秦哥老师。
2: 没错，没错，您说的对，宁就是安宁的那个宁，宝字盖那个。
3: 啊，我用心记吧，我不会识，我不识字儿。
2: 没事，刘宁，他的名字很好记，两个字儿，医大医骨科刘宁 啊。嗯，
3: 医大医骨科刘宁哈。
2: 对的，对的。
3: 哎、
2: 嗯，
3: 好嘞，
2: 行，好，再见。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哈，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到医大医呢，还有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就是刘天佑，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有介绍，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问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普外科的专家，他出诊的地址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岗院区、群力院区都出诊的。像前一段时间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而且呢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精细的诊疗，还有就是他的诊疗态度非常好啊，像关照家人一样。除此之外呢，像新型的 TEM 治疗术他也是能够掌握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很好的结直肠的治疗。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肛肠疾病、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挂科的话呢，您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挂便秘科都可以。那么看的疾病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很多听众们看好之后给我们打来反馈电话，都在表扬刘老师。那么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刘天佑，天呢就是天地的天，佑呢是保佑的佑，刘天佑 刘天佑老师，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结直肠方面的知名专家。那么见到刘老师。

0: 那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87996984，到不了时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一会儿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也是可以留言的。这位呢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是64岁啊、这位是索女士啊。您好，
1: 对，
0: 您好，索阿姨，
1: 您好，老师，
0: 您说，
1: 我要咨询一下子，找一个大夫，掉头发，头发掉头发。
0: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有几类疾病看着没啥事儿，但是是非常难治愈的，就是这个脱发呀、失眠啊，都是非常难看的。我给你把这话说清楚，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专家也不见得能看好。因为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笑话，就是我们就给大家审核治疗脱发的专家，然后你猜咱们医院怎么回复的？医院回复说，庆贺，你看那些主任他们头发都不多。就从这个小笑话就能够看出来，就是真正就是从搞医学的人，那他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是不多，对，压力也大呀，然后头发可能就是想办法也是不好弄的。所以说脱发这个事儿呢，不太好看，要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去植发，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还是给您推荐，脱发的话呢，咱们得挂皮肤科，上1大6院挂皮肤科张峰老师。但是这个脱发的确和年龄啊、激素水平啊、心理状态呀、休息啊、饮食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不好弄。但是我建议您脱发不要盲目的去乱用药，就比如说听信谁谁谁跟你说过什么小偏方啊，或者是在街边找到了什么谁说能治脱发呀，就盲目的去多花钱，还是到正规专业医院去听听医生咋看，医生可能要分析一下你的毛囊情况。上1大6挂皮肤科主任张峰，好不好？但如果说要是没啥效果呢，咱们也就别在这个事儿上多花钱了，保持好的睡眠休息，饮食上注意，然后洗头发的时候呢换一下那些好一点的洗发水，有一些洗发水的话呢还是挺好的。在网上查一查啥的，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再见啊。1大6院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你直接找他看就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的牛肉酱啊，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就要全面截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牛肉酱的话呢，抓住咱们的团购的尾声，搭上这个牛肉酱购买的末班车，因为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您现在可以预定这个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5879-1984。

0: 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 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 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 1984，5879 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 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 1984，5879 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 1984。最后几天的时间可以订这个牛肉酱，就全面接近尾声了啊！因为还有接下来的名额。你看咱们之前呢，就是张阿姨说呢，她今年60多岁，平时做饭呢有点怕麻烦，但是呢老伴儿呢还喜欢吃好吃的，喜欢吃香的，就订了这款五香牛肉酱。现在已经吃了3瓶了，而且呢是纯正的五香味的，没有刺激的工业的调料味，挖开之后呢是满满的干货，而且呢不是那种边角料，吃着呢非常的软烂不塞牙，咸淡刚刚好。家里边呢像老伴儿啊孙子啊都非常喜欢吃，平时呢是吊着花样给他们做，白米饭呢咱们就拌这个酱啊，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营养美味的一餐了。而且呢像面条啊粉啊都可以拌这个酱，馒头花卷啊烙饼啊都能夹着吃的。而且呢炖菜炒菜什么的放点酱特别的提鲜，做点凉拌菜呀蘸酱菜呢都好吃。而且呢做点什么内酯豆腐呀大豆腐啊也好吃，炖菜煮汤都用得上，这个牛肉酱呢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好的，谢谢您啊，大家想订牛肉酱最后几天了，厂牌电话5879 1984，5879 1984，5879 1984。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四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电话接通了，42岁，四线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触了啊。
1: 你好，你好，先生，
0: 抓紧时间您说话呀。嗯，
1: 你好，就是我问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我们八县低保这个统一价是多少？
0: 你得看评级啊。
1: 啊，
0: 得看您评，您跟你残疾没有关系啊。低保金呢、也要看正常认定到哪一级。那么像农村低保金的话呢，一般是比较低的。585现在呢调整到632，这个是省级指导标准。就各地市执行的话呢，会执行这个标准，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呢，咱们也说呢，各地市会根据家庭的收入和低保呢进行差额，因为它会有什么 A 类、B 类、C 类，有的是一级、二级、三级。来最终恒定，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指导标准呢，是省级指导标准呢，是632，这个是根据2026年咱们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提高社会救助标准指导通知当中体现出来的，是2026的第5号文件当中提到的农村指导标准是632，所以说如果你的钱数呢，要是比这个632还要再高一些，那么就没啥问题，能明白这意思吗？
1: 那我这个中度补贴和这个什么
0: 补贴的话都各是100元，
1: 那它都算在低保里边吗？
0: 不算低保，低保是低保，补贴是补贴。
1: 啊，
0: 你的残疾人补贴是二级残疾人补贴啊，残疾人补贴的话，你有一个护理补贴100，然后还有一个困难补贴100，这200块钱是另算的。跟你的低保金不是一回事儿。
1: 那我这个月没给呢？
0: 这个月没给你就联系啊，通过你们社区或村上去联系。村上不有负责残疾人工作的那个专员吗？跟他去联系一下，让他帮你去问一下就行了。
1: 这个我还没有他电话。这个我这个低保上这个月才批下来的，一共是670好像是。然后那个、
0: 就刚才咱们说了嘛，就是低保的标准呢，省级指导就是600多块钱，你当地再给你多一点的可以的。你当地给你600多的话呢，你再加上这个各100，不就是800多吗？一共。
1: 零用半个啊，那我们开那些，等我再问我一下吧。
0: 对呀、你再去问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但是
1: 就
0: 是这样的，你得获得低保之后，你才能够再多得100，听懂了吗？您之前只是一个100， 就是你那个残疾人补贴是个100的。

0: 能懂。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现在因为不是低保了吗？
1: 啊。
0: 低保的话，你那个残疾人还可以再多得100。
1: 啊。
0: 能听明白？你要这个同步跟村上去表示。
1: 啊、
0: 所以现在呢，
1: 啊、
0: 你体现出来的就是残疾人100，再加上低保这600多，一共是700多，能明白？
1: 啊。
0: 然后你因为你已经低保通过了，低保通过之后呢，你再跟村上去说，就是我因为是低保户，所以我残疾人可以多得一个100块钱的困难补助，再多得100的话，就能再加100。这回算了是不是？但是你再加上那100必须是先通过低保之后才能再加上那100，因为那100是给低保当中的残疾人。
1: 啊啊啊！
0: 这能听懂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再跟村上去跟他说一下，所以说我现在低保通过了，低保户的残疾人可以多得100块钱。你这么跟他说，村上就明白了呀，对不对？
1: 嗯，好。
0: 会说就跟村上去沟通就行啊。
1: 嗯，好。
0: 嗯，好，再见。
1: 谢谢你，
0: 静儿。别客气，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三线上59岁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让你麻烦你给我问一下，
0: 你说
2: 就一大二院，我是一个透析病人，一大二院有没有能不能做胃镜？我是
0: 胃镜，胃镜的话，我不知道透析病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策，您。
2: 不是
0: 您得
2: 做吧，不知道给不给做。等
0: 我对我不说吗？我不知道这个，我衡量不了，这个咱也问不了，你必须自己亲自问医院。我们对这种问题不问的，你只能是问医生。你像就要是做胃部检查的话呢，是医大一消化科陈英颖，你得问一下陈老师。
2: 哦哦哦，陈英颖，
0: 对，医大一消化科陈英颖，这个得医生本人来决定。
2: 嗯嗯嗯，
0: 好不好？你有啥困难呢，或者啥要求啊？你跟陈老师去讲。医大一消化科。陈颖颖，颖是新颖的颖，
2: 就是在那个小程序给他查一查，是不是他啥时候？
0: 对，你查一下他出诊时间，然后他肯定要结合你病情来决定能不能做的。
2: 行，
0: 你把你就是做这些平时检查的东西都给他带着，衡量一下你的病情到底适不适合做，好不好？
2: 就是一般医院吧，透析病人都不给做。
0: 我知道，我不说这个事儿得由陈老师本人来衡量吗？
2: 行，
0: 咱们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说透析的都不给做，或者透析的能做，他肯定不会这样的，他一定会根据您的实际的病情来决定，看看能不能支持，
2: 行，
0: 好不好？
2: 好的。
0: 那陈老师的号应该也不贵，您挂号问他一下吧。
2: 行，
0: 因为正好你可以就你胃部的一些其他问题再问一下，你除了做这个胃镜之外，你要有其他的就是胃的一些问题呀，是不是？包括透析这个胃该
2: 有问题，胃反酸。
0: 对呀，包括这个，所以你要跟他讲，你说陈老师，那我要是不能做胃镜，那我该吃点什么药啊？怎么调理啊？这不一并就都看了吗？
2: 嗯，是，
0: 对不对？
2: 行，
0: 那你就到医大一挂消化科陈颖颖，颖是新颖的颖，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没问题，好，再见，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安女士，安阿姨您好。
3: 陈刚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3: 我那个是农村的，农村那个养老金还是3个月一认证吗？
0: 对呀，是的呀。
3: 啊，他们有的说1个月一认证。
0: 一个月一认证，那个是老人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年龄比较大的，比如说他不是有那个80块钱的那个80岁的25块钱的补助金吗？
3: 啊，
0: 高龄津贴那个基本上各村要求每月认证的。
3: 啊。
0: 哦。
3: 哦，哎呀，星河老师，我可喜欢你了。我听那你一开始播我就听了。
0: 谢谢您，谢谢。
3: 啊，还是3个月一认证哈。
0: 对呀，对呀，还是3个月，
3: 啊、
0: 这个没啥变化的，我这没啥变化，
3: 啊、
0: 好吗？嗯。
3: 哎，好了，
0: 那行，
3: 谢谢啊、
0: 好，再见。哎，嗯。
3: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0: 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吕阿姨，吕阿姨你好，
2: 秋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有这么事儿，就是那个我现在在这个道外区，和平小区。和平小区是在不是在那个小区里边院里，在外边，外边这条路呢叫银化路。
1: 嗯，
2: 我家是43栋。
1: 嗯，
2: 五单元502，就是说一门市似的。
1: 嗯，
2: 有个台阶。这个当时他这个修路的时候啊，他那个路填的土太了。
1: 嗯，
2: 现在经过一下雨啊，就那个道牙子啊塌下去了。
1: 嗯，
2: 而且铺那个砖呢也都随着往下塌。那个楼上我家那个台阶那个现在已经裂纹了。这一出门吧，没法出门啊，一下雨那水呀、另外那砖头都立起来了。
1: 你说的是人行步道上吗还是什么地方？
2: 啊，对呀、
1: 你说是人行步道出现塌陷吗还是什么？
2: 他人行不是在人行道中间，而是在人行道挨着这个我们这个楼门前，各个楼的门前都有点塌陷，但是我家那块呢塌的比较严重。
1: 嗯，
2: 有的老人走到那块把脚脖子都崴了，那个砖塌的都歪成挺倾斜挺大了。这个事儿你说得找谁呀？
1: 这个事儿要通过12345去反映，要实地勘察一下。但是我现在听您描述呢，不太确定，因为我不太能确定现在目前这个位置是归你们小区物业去管护，还是说由咱们，市政道路部门去管护。现在听不太出来。听不太出来。
2: 好像应该归这个修路这个市政。
1: 因为你讲的是您家台阶然后在下边一点，我感觉是这个位置，因为听起来就是您的台阶跟外边是直接连接的。
2: 哎，对对对，
1: 我听是这么个意思啊，我听
2: 是
1: 这么个意
2: 思、
1: 嗯、
2: 对，
1: 您这样
2: 不耽误家这个门口，
1: 您这样，您给我说一下具体的门牌号，然后我得下直播帮您反映一下。您呢自己打12345实名制，然后再留一下具体的地址，这样我在下直播的时候帮您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2: 我那啥，我打12345都打2次了。
1: 是，您打12345，然后您用你打12345的那个名和地址告诉我，啊，因为他要排查，要确定到底是不是咱们，像道路部门进行管护。您告诉我具体的门牌号。
2: 我家银化路。
1: 银化路，稍等啊，银化路，银化路多少号？
2: 43栋。

0: 四十三栋，嗯。
1: 五单元。
0: 四十三栋。
1: 五零二。
0: 四十三栋，五单元。稍等啊。
1: 嗯。
0: 五零二。
1: 嗯。
0: 五零二，那你不是五楼吗？你说是单元的楼梯啊？
1: 我说的是单元。
0: 单元门是冲着大道开门的。
1: 啊，对呀、啊。
0: 单元
1: 门冲着大道。
0: 单元门冲大道
1: 是
0: 吗？
1: 直接开门啊。
0: 直接开门，直接开门什么意思？就单元门冲大道呗。
1: 嗯，我不用进单元，我是门市。
0: 那你不是五零二吗？
1: 啊，是五单元呢。
0: 五单元呢，能是五零二吗？
1: 那就是五。二五零二，
0: 五
1: 单元
0: 也不五单元不能是五零二吧？五单元的零二啊，还是咋说呀？你这个是五零二，感觉像五楼的二门呢。
1: 啊，不是，那怎么说呢？
0: 你房本上就写的五零二啊？
1: 啊，对呀、啊。
0: 你房本写的是，对呀、啊，那能叫五零二吗？不能叫五零二啊。
1: 那怎么说呢？反正发快递都是五零二。
0: 哦，行吧。行，我按照您说的记录吧。您姓吕，155，手机尾号7738，你是用尾号7738投诉的吗？
1: 啊，对。
0: 好的，我帮您登记了，下直播帮您操作，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嗯。
1: 好了。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许阿姨，许阿姨您好。
2: 哎。庆贺啊，你好。
0: 你好，小
2: 我从来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但是我85了，特别有，尿不下来呀，贼憋得慌，贼难受。
0: 嗯。
2: 今天导播真好，马上给我接过去了，庆贺。
0: 排尿有问题是吧？
2: 啊。
0: 排尿问题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就排不下来，可憋得上
0: 了。嗯。
2: 那咋办呢，庆贺？
0: 稍等啊。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泌尿科王海平教授。
2: 啊，我得一会儿拿笔记，叫王海平，
0: 医大二院的
2: 泌尿科王海平。
0: 对，专门看排尿的。
2: 王海平吧？
0: 对，您说的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2: 啊，
0: 嗯，
2: 医大二泌尿科王海平。
0: 对的。
2: 谢谢你，请客。
0: 好，您看看去啊。好，再见。
2: 谢谢，
0: 你提我就行，
2: 谢谢
0: 啊，这个专家没问题的啊。
2: 那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到医大二院呢，还可以挂一下郭冕医生，这是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啊，咱们国内知名的看偏瘫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回国之后呢，各大知名医院他都可以出诊，现在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主要是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呢，它的微创技术是能够得以应用。那么您家如果有病患呢是脑梗，那么它出现这种脑梗之后的偏瘫，也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后半身不遂、跨框之类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一下郭冕医生，采取微创手术的方法恢复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但是必须要面诊来决定的。郭老师要看他以往的检查，还要看他现在的偏瘫状态，来告知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您的家属再决定做不做这个微创治疗，好吗？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简称医大二院，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医大二，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他每周一呀、上午出诊，星期一的上午出诊。出诊的时间再重复一下，星期一上午，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好吗？然后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冕，郭呢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边呢其实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咱们书写的时候你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冕。除了偏瘫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瘫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也就是说呢这个面抽啊，都是可以找他去看的，好吗？再来重复一下，像脑肿瘤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治疗。这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星期一上午出诊，直接找他挂号就可以了，到那儿提我就行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

0: 提前订，因为现在送货比较慢。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啊，千和老师
0: 你
2: 好，
0: 马先生您说，
2: 那个中医大医院睡眠科。王龙大夫对吗？
0: 他不是睡眠科，他是针灸科。
2: 啊，哦，针灸科。
0: 对，他是针灸科的主任。
2: 哪位？
0: 睡眠的话是医大二院的睡眠科的朱延梅。您说那个王龙老师，他也看睡眠，
2: 哦，
0: 但他是针灸加中药去看睡眠，但是他出诊的科呢，
2: 哦，
0: 就不叫睡眠科，他那科叫针灸科。
2: 啊，叫针灸科，啊。
0: 对对对，哦，
2: 那个老伴儿吧，我的老伴王桂荣已经挂好了号。
0: 嗯嗯，
2: 是周日下午3:40的，
0: 明白明白。
2: 麻烦您给打个招呼。
0: 行，那您挂科的话得是针灸科，它是针灸加上中药，
2: 已经挂好了。
0: 行，没问题，没问题。那行。
2: 再一个啊，你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
0: 嗯，
2: 你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嗯，谢谢您的支持。
2: 你是优秀的主持人，博学多才，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是那个，我们尊敬你。爱戴你，
0: 谢谢你，谢谢你，
2: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0: 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2: 但我不太参与。山楂丸也买过，几乎天天听，有时被你的这个感动的，有时候都热泪盈眶。
0: 好，
2: 就这些，
0: 谢谢，
2: 没别的了。
0: 谢谢，谢谢大叔，谢谢，好，哎，再见，谢谢大家支持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杨阿姨，杨阿姨三线，杨阿姨你好。杨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哎，是我吗？
0: 您说，您好，您说，
3: 啊，我想让你帮助一下，我想问一下哪块有修照相机的？
0: 什么品牌的？
3: 我不知道啥品牌的，就是个大照相机，胸前挂的那个。
0: 我知道那种单反相机。
3: 不是搁手就拿着那手机。
0: 我知道，这种情况你得跟我说啥品牌，我得给你查品牌售后。
3: 那我不知道，我是我姑娘的相机，我现在就
0: 问
3: 问。
0: 那您
3: 问
0: 她呢？你的各品牌电话不一样。维修点也不一样，啊，咱们得确定到底是啥牌子的。
3: 啊，那我不知道啊，
0: 那您就得问问他呀。
3: 那啥了，有点那啥了啊。
0: 或者你看看那相机上什么英文字母，会看吗？
3: 相机没在我这儿，等那个啥吧，等我问问他。
0: 行。
3: 要不那啥谁？

0: 给我提供一下，就哪块有修的也行。
1: 那不行，人因为容易啥呢？容易上当受骗。
0: 啊。
1: 哦，能明白吗？就是非品牌的官方售后，到时候会有一些争议的。
0: 啊啊啊！
1: 比如说他这个机器给你拆开了，然后跟你说这个件坏了，或者那个件多要钱的，这个咱不可控啊。你要是说品牌的官
0: 啊啊啊啊！
1: 方售后，起码它各种东西是明码标价的呀。它最开始可能说的贵一点，但它就是这个钱呢。能
0: 啊
1: 明白吗？就跟咱们修手
0: 啊！
1: 机，
0: 那
1: 你
0: 我
1: 可以到官方
0: 对，
1: 售后去
0: 太不
1: 修，
0: 知道了。那
1: 你可以到那
0: 别
1: 手机店
0: 麻烦了，那
1: 修。
0: 等我呢，问好了再
1: 对，
0: 找
1: 你
0: 你
1: 问好
0: 吧。
1: 啥品牌，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哎，谢谢
1: 好，
0: 了啊。
1: 哎，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市面上呢修相机的店儿也有很多，但是哪家比较实在、实打实的进行维修，哪家呢？那可能容易踩坑，这个咱不能做判断的，是不是？所以没法给您推荐，咱们只能是把品牌的官方售后告诉给您，然后您直接联系品牌官方售后就行了。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电话。今天电话是有空余的，你现在打进来是可以打通的，刚才是打不进来的，现在能打通了，电话有空余。另外，在这个大家打电话的阶段呢，我再来说一下王丽双老师的触诊信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女性患者呢，是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到处看病啊，病急乱投医也没看好，比如说呢，总是觉得到大医院去看害怕人多不好意思，选择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看了一段时间呢，非但没有看好，容易呢还落下病根啊，或者是呢诱发癌变呢，耽误了病情啊。这种情况呢，又转头还是得回到医大四找王丽双老师。你到这儿看病，你会发现呢，王丽双老师诊室外等候的都是看外阴白斑的女性患者，因为她是呢治疗外阴白斑的专长专家，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得了这个病，就到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哈站对面这个院区南岗这边的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啊，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的，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到王丽双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你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病都打来反馈电话，我记得有一位阿姨是帮亲姐母去找医生，看好之后非常激动，对吧？这个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电话空余啊，能打通，大家继续拨87996984。五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您
2: 老
1: 好，您
2: 师，
1: 说，
2: 我咨询一下，我在手机上看到说的最近独生子女。有一笔那个独生子女费，过去是农村的有，现在说城里的也开始发了，有没有这个情况？
1: 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
2: 啊，那可能手机上不能全信。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城里的这种呢，咱们本省是一直有的，因为黑龙江省咱们有计划生育条例，城里的咱们省是一直有的。要不然就是呢，工资当中做了一个上浮体现，那是早年前了。现在呢，一般比如说退休的时候呢，单位一次性给予3000块钱的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一般就是这个单位效益比较好的会发。昨天还有个听众朋友讲，他们老人那个单位发这个钱了，但是因为呢，这个老人独生子女证丢了，他要先补去独生子女手续，然后再去领3000块钱，他那个单位就给发，能明白吗？
2: 啊，
1: 所
2: 那
1: 以
2: 是单
1: 说。
2: 位后
1: 对，你得看你们单位，如果单位要是
2: 单
1: 黄了
2: 位
1: 呢，
2: 已经付
1: 那就暂时没有地方领这3000块钱，暂时领不到，那就得等咱们相关部门去解决，啥时候给大家再补。但这就遥遥无期了，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明白？
2: 就是看到手机吧，挺好奇。
1: 现在城里的，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只能说是以哈尔滨地区为例去举。那有一些城市，它可能城里边的，它也给发了。我们只能说，以哈尔滨，一个是农村政策，农村的它有960啊，这个是有的。城里边的呢，就要遵守的是计划生育条例。计划生育条例的话呢，它写的是3000。好不好？
2: 那退休的时候3000也没领到。
1: 那你就暂时暂缓呢，咱们说就暂缓呢。按照政策上来讲，是应该给3000的，只是暂时没有发放部门呢，就这么个意思。
2: 对，
1: 你是找社区
2: 那
1: 啊，还是找社保局
2: 领的
1: 啊，都
2: 话
1: 发
2: 就
1: 不
2: 没
1: 了。
2: 有记录啊。
1: 什么？
2: 我说没领的话，没有记录啊。
1: 你领取的话，肯定是有领取记录的。要是没领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记录。
2: 领了没有记录？
1: 领的话，他单位。

0: 为这边肯定会有发放记录的呀，是不是？嗯，行，
1: 打扰了，
0: 啊，没事，好，再见。四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哎，我吧有个事儿，就是男士，就是非常瘦，就是我经常你说这是哪块呢？就是治那个，就是这个能让他胖一点的那个地方。
0: 好像之前有，我稍等啊，稍等啊，稍等。瘦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好像跟医院沟通过。嗯，是你本人还是年轻人？
2: 年轻人，
0: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我问过医院，就是说一个男孩儿，身高1米7，110斤。他说自己太瘦了，想看医生，然后我们就帮他联系各个医院。医院说呢，这个就得先做基本体检，比如说呢，去做胃肠镜啊，看看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肠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确定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得是这样，然后根据各个指标再去下一步决定该怎么看。嗯，这是这个。还有呢，比如说，你看，消化科的医生呢也可以看这个疾病，消化科的医生呢可能也讲说这个。偏瘦啊，年轻人的偏瘦，营养不良，看一看肌酐，重点看看肌酐是不是低，就是他得查一查咱们的一些指标才行。这不是说简单的去说，但是体重要是胖，肥胖，咱们可是有体重管理的科。稍等啊，我给你看，这个可是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如果要是肥胖的话呢，咱们有那种调整体重的，我看过。咱们医大院给咱们推荐了体态胖，你看体态胖的话呢，可以挂一下医学营养减重门诊，但它主要是减重的，
2: 胖的
0: 对
2: 啊，就
0: 胖
2: 减
0: 的，
2: 重的
0: 对，
2: 啊。要是有这样式，那个就是给调理瘦的好了哈。有这样式的那个，
0: 减重的多一点，然后要如果说是营养方面的话呢，它有体重管理营养学门诊，这个医大二院它是有的，能明白？就是医大二院的，它的体重综合门诊，这里边分为什么？胖的，然后孕妇的，然后专门减重的，还有运动处方的，另外还有体重管理营养门诊。所以呢，您这个呢，如果说非得上医大二院去看的话呢，就挂一下体重管理综合门诊当中的营养门诊，从营养门诊去看是可以的。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消化。消化的话，上医大一挂陈莹莹，看一下她的消化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呢，单纯的从营养上调，就是医大二院体重管理综合门诊挂一下营养门诊，它这里边有减重门诊、多学科门诊、外科门诊，啊，埋线儿什么中医埋线减重、处方门诊，咱们就得挂那个营养门诊了，因为剩下那些都基本上都是减重的。嗯，我这么讲是不是讲清楚了？嗯。
2: 哎，行，
0: 行，
2: 那好
0: 那
2: 的，
0: 如果说你要从消化上去看也行，消化上看呢，就上医大一找消化科陈莹莹就行了，好吗？嗯，好，
2: 好
0: 再
2: 的，
0: 见。哎，三线上是田女士，田女士你好，田阿姨你好，你要表扬李磊老师是不
3: 哎，
0: 是？
3: 我是
0: 嗯，
3: 秦贺老，秦
0: 哎，
3: 贺
0: 你
3: 老师，
0: 好，
3: 我是
0: 哎，
3: 田阿姨，
0: 谢谢您。嗯，您说。
3: 我是田阿姨，
0: 收
3: 那
0: 到
3: 个
0: 了。
3: 你，
0: 您说
3: 啊，
0: 啊。
3: 我李磊大夫。谢谢李磊大夫，谢谢庆贺老师。
0: 嗯，
3: 他给我
0: 好
3: 开
0: 的，
3: 的药，
0: 嗯，
3: 没有，我在外边那药可好使了。庆贺老师，
0: 嗯，好的，没问题，我那
3: 哎，
0: 转达
3: 脑
0: 一
3: 袋
0: 下，
3: 偏，
0: 嗯，
3: 哎，这脑袋偏头疼，吃了可好使了。
0: 行，我转达一下啊，好嘞，
3: 哎，我
0: 好
3: 在
0: 嘞，
3: 外，
0: 阿姨，
3: 昨
0: 嗯，
3: 天买牛肉酱，今天就给我送了，那牛肉酱可好吃了。
0: 是牛肉酱很不错的，牛肉酱马上要断货了，
3: 啊，
0: 嗯，您家里边那
3: 哎，
0: 个牛肉酱你都怎么吃啊？一般？就打开，然
3: 我
0: 后
3: 们。
0: 拌点面条就挺好的，
3: 哎，拌点面条吃，那么吃也好吃。
0: 嗯，嗯，
3: 等着我吃了再有，我再买一箱。
0: 好的，谢谢您，阿姨，好，感谢您支持，嗯，
3: 哎，
0: 好，
3: 我谢谢，
0: 好，我
3: 我
0: 转
3: 感
0: 达一
3: 谢，
0: 下表扬李磊老师，我转
3: 哎，
0: 达，
3: 我
0: 放心
3: 谢谢
0: 吧，
3: 庆贺老师。
0: 嗯，
3: 那李磊大夫再好呢，
0: 行，明白了，
3: 态度还好。我说了，我是庆贺老师告诉我的。
0: 嗯，嗯，是的，
3: 哎，你
0: 没问
3: 告
0: 题，
3: 诉谢，哎，谢谢那个李磊大夫。
0: 好的，好的，
3: 哎呀，
0: 好
3: 他
0: 的。
3: 看特别好啊，
0: 行，明
3: 那
0: 白
3: 偏
0: 明
3: 头
0: 白。
3: 疼。那没有药，在外边买，吃了那药就好，可好使了。
0: 行，好嘞，阿姨，知道了啊。嗯，那
3: 啊，
0: 行，收到
3: 谢谢
0: 了，
3: 秦贺
0: 好，
3: 老
0: 再
3: 师
0: 见。
3: 啊。
0: 哎，好，再见啊。 行。

0: 阿姨说了，这个昨天订牛肉酱，今天收到了，拌的面条啥的好吃啊。大家如果想订牛肉酱，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牛肉酱就截止了。咱们应该马上要到夏天卖凉皮的时候，每年夏天都卖那个凉皮嘛。今年跟厂家正在订货，让厂家把那个凉皮做成小包装的，争取做成一袋一袋的，这样大家每次泡一袋就可以了。正在研究，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可能要等几天。厂家呢做好之后就可以发到咱们哈尔滨。今年咱们打算给大家订那种小包装的凉皮儿，这样方便储存，是不是？但凉皮现在没有，还没到哈尔滨呢。咱们牛肉酱就剩最后几天了，牛肉酱订完之后售空了，咱们就开始就是卖那个凉皮儿了啊。想订牛肉酱，场外电话预定，最后几天。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所以这种啊就是五香的，还是不咸不辣的，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刚才阿姨也说这个牛肉酱很好，常为大家自己订吧，最后几天了啊，5879-1984，做点什么，卷饼啊，或者是在家里边蘸馒头、拌米饭呐、煮面条啊、做蘸酱菜呀、做凉拌菜都用得上的啊，5879-1984。5879-1984，刘女士你好，刘阿姨。
1: 哎，你好，千鹤。
0: 你好，您说。
1: 我替一个邻居问一问，他叫我给你问问。他说他要临走，他是个低保。他说我要临走的时候，问问有没有什么待遇啥的。
0: 低保，他想要什么待遇？他指的是给他发钱吗？不会发什么钱的，钱很少的。低保户享受的是民政局给予的殡葬兜底。一般就是基础的，普通殡仪车的遗体接送，3天内的普通冰柜的遗体存放，标准的火化费用， 还有一年内的普通。

0: 骨灰盒的寄存，这些会有的。另外
1: 啊。
0: 呢，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赠送，比如说呢，有一些免费的普通的纸棺或者是普通的骨灰盒，这些是不用自己花钱买的。总之就是在殡葬事宜上，是政府兜底的。
1: 啊，
0: 嗯，
1: 行啊，我告诉他
0: 对，
1: 哈。
0: 就是殡葬方面是一次兜底，到时候他家属拨打殡葬电话，提供低保这个证明就可以了。其他的，好像那种像人家那种大额的钱是没
1: 啊，
0: 有的，大额的钱
1: 啊，
0: 是没有的。嗯，他可
1: 那
0: 以
1: 好，
0: 去到时候可以跟社区呀去咨询一下。
1: 啊，
0: 从我这看呢，看到的是他殡葬政策。
1: 啊。
0: 对，这方面政策是有的，就是个基础的保障，
1: 啊，那
0: 就是
1: 行，
0: 确保的意思，保证
1: 我就
0: 他
1: 给
0: 的，
1: 他说一声吧，
0: 对，保证
1: 哈，
0: 他的安葬。那
1: 啊，
0: 种一次性的钱啊，一次性的钱，可以呢到咱们街道呢找民政去申请一下。但是这个钱如果有，我说的如果有也很少的，我估计就是1000、2000的最多了。嗯，好不
1: 那
0: 好？
1: 好，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先生是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乘客。
0: 嗯。
2: 哎，哎，我一直等着你。
0: 嗯。
2: 完了，那个什么，我打了很长时间了，打不进去。哎妈，今天真好，
0: 嗯，今天
2: 今
0: 打
2: 天，
0: 进来了，嗯，
2: 啊，今天打进了，打，哎呀妈，打了好久，四五，今天一个多礼拜了。
0: 嗯，
2: 完了，我手机上都有啊。哎，我有个案子，我想跟你说说。
0: 嗯，
2: 那个，16年那个就判完了。2017年，2017年零3个月，我上那个哪呢？上那个那个厅长那呢，借那个这个判决书，完了判完了也不给我，也不啥的，完了我上这个那个厅长那呢借的，借了一看，哎呀妈呀，1年多了我才一看，哎我才。他借我的4万多钱，现在我还打输了，我自己我最不甘心，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要问你一个，我想吧，起诉这个这个杨立新，这个法院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律师，我应该挂哪个号？
0: 嗯，您说这个东西呢，就我现在跟您讲，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您现在整体描述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我试着从你说话的这个当中呢帮你分析，您的意思是当年呢有一个欠钱的案子，你是原告，原告呢拿
2: 我
0: 到
2: 是
0: 判
2: 原
0: 决之，
2: 告，
0: 嗯，
2: 我是原
0: 对呀，
2: 告。
0: 那您是原告，所以我说你前言不搭后语呢，我说了您是原告啊。
2: 啊，对对
0: 啊，
2: 对
0: 咱
2: 对。
0: 说了你就是原告啊，对呀，咱也没说您是被告啊，因为你是原
2: 啊。
0: 告，你是起诉别人要钱嘛，你肯定是原告啊。所以呢，在
2: 啊。
0: 这个过程当中呢，案件呢做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你的意思呢是你始终没有看到，然后你联系你的律师，联系审理法官都没有拿到判决，等你真正拿
2: 没
0: 到判
2: 有。
0: 决的时候呢，已经是1年多以后了，发现呢你败诉了。败诉呢，其实有很多理由的。败诉呢，我在这跟你解释一下，比如说证据不足啊、时效问题啊等等，都有可能败诉。但具体你败诉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得看一下那个具体的判决，判决当中会写的。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我帮你理清一下思路。第一个呢，
2: 哎。
0: 是要找到律师，看一下当年的案件判决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案件本身判决没有问题，就是证据不充分或者是时效有问题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导致咱们败诉了。那么你就不用
2: 不
0: 你
2: 律
0: 听我
2: 师，
0: 说话，听我说完话，
2: 哎哎，
0: 你就没有必要去找，你找也不会成功。你是说我要投诉那个之前的律师，还是我去投诉之前的法官都不会成功的，能明白？所以说我们必须
2: 啊。
0: 得看一下判决和事实是不是有相违背的地方。如果说判决和事实有违背的地方，那么法院当时的判决没有尊重证据事实，那么给你的这个判决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找的希望是比较大的。那你去该投诉律师，投诉律师；该去找法官，找法官。具体情况呢，得由咱们的律师看到你的整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以及你的判决结果，来最终判定下一步该怎么弄，而不是说像你说的，说我现在我就直接去找。你直接去找，那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还是要分析， 那如果你要是说，
2: 我证据都在我这，都复印了。

0: 证据。
1: 你复印的不代表那能成为有效证据，那只是说你复印了而已，听明白了？
0: 啊，
1: 你复印的如果说什么？
0: 他的房子在我这抵押。
1: 那有啥用呢？那也没有什么用的。所谓的他的房子在你这抵押，都是你自己个人理解的。抵押正常要办抵押手续的。我说这些一切的内容，就代表着你对于法律还没有基本的常识的建立。你虽然打了官司，但是呢，你基本上是不太懂法的，阿姨。这个跟你年龄有关系，因为咱们90多岁了，很多法律常识不掌握、不懂也很正常。所以你跟律师去沟通也会出现点问题，律师跟你讲的话你要听。就是我把咱们的法律顾问、把知名的马律师的电话告诉给你了，那么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也得听，好不好？
0: 嗯，好啊，
1: 好不好？那您呢？那您就跟马律师进行沟通就可以了，电话你自己记，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行，导播老师呢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我只是前期呢把一些该嘱咐的话嘱咐给你，至于说具体马律师怎么判断呢，你到时候问一下马律师，他会跟你说的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听众朋友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杨先生您说，您好，您讲说吧。
2: 我有这么事，我是6月13号被辞退的。他辞退原因是超过55周岁。辞退，我是在机场物业。
1: 那得看您跟机场物业之间形成的合约是什么合同。要看一下你们是简单的劳务关系、劳务合同，还是已经形成了劳动关系，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
2: 是
1: 听我说，如果你们的性质啊是劳动关系，什么怎么判断劳动关系呢？就他给你上保险，给你交五险一金，给你交养老保险的这种，那么他不得以这种理由辞退你，因为你并没有从事特殊工种啊，能明白吗？
2: 我明白。
1: 但如果你只是一种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呢，你们也不交保险，然后那这种就很难维权，你得看一下你们是啥情况。 嗯，你跟他之间是什么合同？签的是什么合同？是劳务合同吗？
2: 我们具体情况我说一下啊。我的具体情况是，我们是外包单位，没有合同，啥也没有。
1: 对呀，你肯定是外包啊，因为你机场啊都是外包，你像我们单位也是一样啊。那你说我们这么大的单位，正常我们自己的职工就1000多人，那我们的保洁还有像那个保安都是外包的，它不属于我们，就是不属于我们电视台的职工，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这样的单位它一般都会外包的，所以像我们的保洁它就是外包，那它不能说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做了保洁员，它就是我们台里的职工，它跟我们台并没有人事上的这种归属关系。我举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您能应该能理解。那像您也是一样的，就是您首先跟机场有没有形成这种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个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因为你是通过外包公司去做的这个活，对吗？那你跟外包公司的这个活的话，那你就得看你跟这个外包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什么关系。我还是要说这个，如果你要是劳动关系，他就不得随意辞退你，但如果是劳务关系，那么这种辞退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法律上的风险的。我这么讲能理解？他可以各种理由，他也可以各种理由不让你干。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家雇个保姆，那我就可以，我就不喜欢你，你活干得很好，但我就不喜欢你个人，我可以辞退你，我也不欠你工资，你就可以回家了。虽然说听起来很残酷，但是劳务关系本质上你要知道和劳动关系还是不同的，能理解了？你要想维权就必须先认定劳动关系，你才能维权，才可以谈到不随意辞退你这个说法。嗯，
2: 那我没理解，我这算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呀？
1: 你要想认定劳动关系，你得自己去维权，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自己讲了，是你之前跟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过各种合同嘛？这你入职你所有的啥合同都没签过吗？正常情况下你入职的话也要签点劳务方面的一些合同的合约的，就你入职肯定会签一点东西的，尤其是像在机场这样的地方，你干活你肯定要签一点东西的，你不可能啥都不签的，他不可能啥也不看的，他肯定要看你的一些证件，然后你肯定要跟他签一点东西的。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签过呢？
2: 没有。
1: 什么都没签过的话，你想维权是可以的，你就打12333，但是难度比较大。
2: 不是，就是说我没别意思，我就简单说一句，我这种就是他，
1: 就是您出来打工，我跟你讲一下，你可以理解为你出来打工，老板不喜欢你就可以辞退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跟你的哪干部，你不要把说我在机场干，我就觉得这个比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这能理解？除非你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就是跟别人、跟用人单位建立起了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当然是不能随意去辞退你的了，因为他必须要尊重劳动法呀，对不对？咱们得判断基本事实。劳动关系就不能随意辞退，这个就不再啰嗦了，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很多遍了。那么如果你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确这种劳务服务就相当于是他购买咱们的劳务服务，这个所以他如果是劳务关系把你随意辞退了，你获得的赔偿很少，或者基本上拿不到赔偿。我们讲这种劳务的辞退，现实当中看基本上是拿不到赔偿的，就是99%吧，拿不到赔偿。
2: 好了，
1: 就是你想要赔偿就得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的话呢，咱们就得打12333，然后或者你到劳动，他告诉你劳动仲裁的地址，你要到仲裁这儿，到仲裁这儿申请劳动仲裁，要提交你认为已经构成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从我这儿看，你的有效证据，首先你的年龄的确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虽然说你已经58岁了，但是还在男性60岁以下，明白？就仲裁他不可能以这个年龄的问题去拒绝你，他不会拒绝的。第二，你申请的时效也不会拒绝，因为你刚被辞退嘛，刚被辞退就是劳动争议发生1年之内咱们都可以仲裁，仲裁时效他也不会拒绝你。那么接下来就是他要认定劳动关系，你只有认定上劳动关系了他才能受理。那么劳动关系呢，就得看你劳动整个的过程，比如说上班的工作地点跟用人单位的一些证据，你得自己去认为我就是劳动关系， 然后这个往后才能够认定成。

0: 成功了，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是不是？
1: 对对对，我
0: 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能不能认定上劳动关系，我是评判不了的，这个很难评判。我只能是跟您讲，就是您从事的这种工作性质，那么想要进行维权，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这儿没有办法给你拍板说你就能够得上劳动。我觉得我应该是把这个话说清楚了，是不是？
1: 对，你说很清楚。
0: 所以说咱们就由仲裁部门去帮你判定呗。那你要是认定，你要说我就是，我的想法是你工作时间要是很长，你去弄一下是值得的。但是你要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要是就工作了几个月，我认为就不用去弄了，能是不是能理解？
1: 两年，
0: 那你就自己去衡量。那你的仲裁的诉求，比如说要求他补缴养老保险啊，要求他给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啊，这就是你的仲裁诉求，是不是？行，
1: 我这个可以仲裁对吧？
0: 仲裁它是开放的，能明白吗？
1: 明白，
0: 仲裁是开放的，当然都可以去仲裁，只是说容不容易成功而已。我认为结论是有难度，但不代表一点希望没有。因为你自己刚才跟我回想了，说你从来没有签过各种东西，但如果你仲裁的时候，人家直接把劳务合同就拿出来了，如果你真正签署过之前跟他们签的这劳务合同，那这不就是相违背了吗？对不对？
1: 没签过。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要说你啥也没签过，那咱们当然自己要认定它是劳动关系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认为就是劳动关系啊，你才能够去仲裁呀。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就是不管用人单位怎么说，我自己认为我就是劳动关系，你就拖欠了我的养老保险，你就给我违法解除了，我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要拿我的劳动证据。刚才我跟你讲了，劳动证据就是你的工作记录。把这些提供给仲裁，让仲裁帮你认定劳动关系，且下一步咱们去获得相应赔偿，就这么个意思。但如果说你劳动关系没认定上，那咱们就后边都谈不上了，对不对？又绕回到原点了，好吗？所以你现在就是搜集你的证据，让仲裁去断定，我给你断定不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难度挺大的，好吗？
1: 好吧，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二线上胡阿姨，胡阿姨你好。
2: 哎，听说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吃完这个牛肉酱，你早上不到九点就给我送来了。哎呀，我昨天就挂电话两个多小时，完了才过来。
0: 是，昨天订牛肉酱的可多可多了。
2: 就疯了，就给我来回音的，那个你就等吧，那什么玩意儿，什么他说的那个词儿，我你看刚才想好，这跟你一说话就激动了，忘了。我就等到第三点，你看十二点半订的，三点钟才过来。
0: 是。
2: 完了吧？你说这个牛肉酱吧，哎呀，我也犹豫了好几天，犹豫挺长时间。这个
0: 是，
2: 我寻思牛肉酱，它是铁盖的是啥？我听你说玻璃瓶的，昨天吧，你一说那个微信平台，你说人家说那个包装可好整啊，我要么这能挺好，但是没说这盖儿。哎呦，我的话，就我这人多少有点洁癖，我觉得盖儿要是塑料盖儿。哎呀妈呀，这不能好！哎呀，今天我一看呢，哎呀，严丝合缝咋整那么好呢？完了，我一直把泡沫粥起来，完了那孩子那小孩都认识我了，完说的你阿姨你检查检查，完了我一粥起来一看，哎呀，我一挑都是铁盖，哎呀呀真好！完了哎呀我就赶紧的，就这不是跟中午饭，我赶紧煮点面条吃，哎呀我的妈，真好吃！我这人就我吃好了，那就谁都能吃好了。完了我有几个朋友，有五六个好朋友老姐妹，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说的，你要是买的要说吃好，我们就都买。你这人，他们都知道我这人干净有洁癖，我
0: 就
2: 赶紧。
0: 就是您对这个食品要求还是挺高的，我听您这么讲，还买东西挺谨慎的。
2: 商店退休的，我都明白这些。完了，我跟他们一说，我说5879-1984，赶紧的。
0: 谢谢您，谢谢谢谢。
2: 我说的你语都溜，你说。我说庆贺这小孩不撒谎，他说老乡了，老乡。我寻思的溜的，这像农村做那个大酱似的。
0: 不是那种稀的溜的，不是的。
2: 那是蘸酱。哎呀，这回民的，我一看清真回民，哎呀，真香！那都是豆油的，都透明的。完了我庆贺，你说我给那订那个粉条、凉皮、山楂丸。
0: 您您您，

0: 我觉得你还是挺会挑的，嗯，您挑这几款都是常年卖的明星产品，嗯。
1: 那个，
0: 嗯，
1: 黑膏我都两箱两箱订，我这腿有点疼。
0: 嗯、
1: 完了吧，你这个我就想告诉你，到秋天前吧，
0: 嗯、
1: 完了你这不快到不定了吗？
0: 嗯、
1: 完了等到秋天你再订一批。
0: 嗯，
1: 秋天正好放了，我都放到冰箱底层了，可
0: 好
1: 了。好
0: 的，好，没问题。
1: 别在那个董宇辉那个直播间再给你抢去，完咱这边送就再慢了。
0: 嗯、行，
1: 完了我告诉你九月份，完了你再跟厂家再研究。
0: 行，
1: 我让你再补一次啊。
0: 好，没问题。嗯，
1: 哎呀，我的妈呀，庆贺呀！你，
0: 谢谢您阿姨，谢谢，您说的很好，嗯。
1: 你咋不是你吧？订、
0: 嗯、
1: 这些货我都相中，不像一般的主持人，
0: 嗯、
1: 哎呀，把货整出去就得了，完了我都不相中，就你这些我都相中。
0: 嗯，
1: 哎呀，就这个牛肉酱，我刚吃完，就像那个头几天那个有一个听众打车说三天一瓶，可不是呗？
0: 嗯、
1: 我勺挖出来三勺，我一看可不是呗，下去加三分之一，真的就三天一瓶。哎呀，我的妈，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阿姨。那我跟您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嗯，后边还有听众在等，感谢您阿姨，谢谢谢谢，真的是老听众了，而且你行了这个牛肉酱就比我更了解。因为您应该是会做饭，其实我在做饭这方面不如大家，因为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对于这个美食的品鉴呢，就是比我口味要更好一点。然后大家打开之后去怎么去评价这个牛肉酱是好啊，是高品质的啊？你看大家要衡量一下它的油啊，衡量一下它的固形物啊，衡量一下包装啊，到底是铁盖的还是塑料盖的呀？就这个大家的这个细节判断是很多的啊。行，感谢大家啊，你们满意就可以。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刚才我让他去看看那个品牌，杨阿姨是不是看到品牌了？
2: 你是那个什么尼康 G90？
0: 尼康的啊，我给你看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尼康售后，稍等我啊，稍等。
2: 哎，好，不着急。
0: 嗯，稍等，稍等啊，正在查询啊。
2: 哎，不着急。
0: 嗯，查完之后我告诉您。
2: 啊，谢谢。
0: 稍等。电话是400。
2: 820-1665。
0: 对，我帮您核证一下，因为这个是网络登记电话，我得要核证一下，稍等。
2: 好，
0: 稍等啊，我看能不能打通。
3: 您好，尼康客户支持中心，为保证服务质量。
0: 的确没问题的，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重复一下，400-820。
2: 我重复我，你看对不对？400-82820啊，是826啊。
0: 就我说你对就行了啊、嗯。
2: 行行。
0: 哦，400-820-1665。嗯，你自己核证。好，再见啊，你就自己打就行，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其他问题啊。这个牛肉酱还有最后几天时间就全面截止了，这样咱们就今天再加订一下，好不好？想订牛肉酱的，今天肯定会订的非常多。昨天阿姨讲，她12点打电话，下午才回复。如果大家订呢，暂时打不通电话呢，会有团购专员在下午给大家陆续回的，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 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

0: 石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订这款不咸的啊，然后呢口味适中而且不辣的，老人都能吃的啊，58791984，58791984。林阿姨说脚底长东西了是吗？林阿姨你好。
2: 先生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脚底长过几个包，我原来是类风湿，吃什么营养不知道，但一穿鞋一走二楼疼，我上哪儿看去？
1: 风湿科或者是骨科都可以看，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
2: 哎，可疼了，
1: 那您去找一下医大二院王东燕老师吧，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让他给判断一下。
2: 王东燕呢？
1: 对，医大二院王东燕，好不好？医大二院王东燕，记下来没有？
2: 啊，
1: 嗯，
2: 一大二，
1: 一大二院王东燕，记好了。好嘞，啊，那行，那您就找他看一看啊。一大二院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啊。
2: 要是那个风湿科上哪儿看呢？
1: 风湿科也是一大二院，风湿科是李英男。
2: 李英男呢？
1: 对，英雄的英，木字旁的男。英雄的英，木字旁的男，记下来了。好，再见了啊。风湿科是李英男，然后看那个骨科是王东燕，这两个老师您都可以看一看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下一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等候的一位听友，三线上是于阿姨，于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吧就是关于我家就是农村土地的事儿，我现在是哈尔滨道里区新农镇新疆村西下坎的村民，我呢今年76岁，我在我那个父亲83年期间，我家就是说有土地双城区吴家镇，那这叫民乐村，现在是改为叫民康村，合并了。他就是我父亲在这儿，他是过去都烧柴火，我父亲离好3里地吧，可他那嘎有个叫北大店的，打点草，完了那个打点柴火，完了说要烧火做饭呢。过去那没有那个家电，一伞是烧柴火做饭。跟那个过去那个就是叫村支书叫光果柱，那人是去世了，完了呢要个车或者是要个牛马，完了给套回来，完了把那个柴火拉回来，完了没给车马。
1: 您调整电话信号不好了，
3: 啥也没给，
1: 咱能不能
3: 骂两
1: 句？你听我说话。
3: 现在我
1: 听我说话，阿姨。
3: 马上就说完了。
1: 阿姨，听我说话。 您信号不好，你说那一段我都听不见，你要调整你的信号。
3: 这回呢，我现在搁这样子说，你能不能听？
1: 不是。

0: 不不让你说，是你得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我得听清你在说什么，听明白了吗？你找到信号好的地方之后，然后不要动，你现在先调整信号，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说，
1: 行，我上。
0: 你得找信号好的地方，你看那信号又断了，你这个信号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你这样讲咱们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呀。调整了吗？阿姨呀、调整没有、
1: 哎、
0: 调整了吗？
1: 我上外边了，我都听了你说话了。
0: 你听到我说话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信号好啊，我这边是电台设备，当然你能听清了。现在是你得保证你信号好。
1: 现在我的信号，现在我搁外边、
0: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1: 现在行了吧、我刚才说的话你说没听见呢？
0: 基本上没听到，你就往后讲吧。
1: 我再跟你说吧。
0: 不用了，不用重复了，你就往后讲吧，前面那太久远了。
1: 往后讲吧、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他被我父亲给他骂两句，骂两句他就语言上的报复，就给俺家地收宗身的，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地，不让看台账。我说这看台上人人都有那个那什么啊，有权利啊，就不让你看。现在这村干部叫杨小东，大名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叫杨小东。完了这土地就这个情况，一直都没有地。
0: 那你先把村上电话给我。
1: 99年去世的，他的头轮土地。
0: 先把村上电话给我，我问一下村上，你不是想看台账吗？
1: 啊，看台账给这事儿吧，我先。你那嘎我听俺、那个三大伯嫂昨天来给我这个电话，他说的你咨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那什么，说有律师什么帮他解答，然后呢还不要。
0: 你先把村上电话给我，让你干啥？你现在干啥？村上电话再给我。
1: 村的电话给你啊。
0: 对，我要联系村上。
1: 我打电话我都联系不上他，都不给我电话了。我给那村长的电话给你。
0: 对，谁的都行，咱们先跟村上联系看看台账。
1: 啊。我再给五家子那个那什么镇里的那电话
0: 给
1: 你。
0: 你先把村上电话给我。
1: 行，好，好，我告诉你啊，我看看去。好了，一会儿挂断，一会儿完了再看。
0: 你看，你又把电话挂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的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大姐你好。
2: 哎，你好，主播，天色主播你好。我有一个货款的事很挠头很闹心的，我想请教您，看您帮我支支招出出主意。
0: 您说。
2: 我这个货款呢是他欠我好几年的货款，就是始终是就没给清，也没给我。他去年就是这个人呢，货款人呢他有病了，得了脑梗，然后他中间这个买卖吧他一直在做着。他就这个期间他中途就转给别人了，转让给别人在做，然后呢我也不清楚他们和我这个给我这个事儿是怎么交接的。等我知道，我等我再管他要钱的时候就知道他病情挺严重的，他自己就是在康复，然后但是呢我也去找到他，他也接见我了，但是他说话语言清楚。他把这个事儿他给我，他叫他的财务给我那个调的电脑，我们俩的账都能对上数目。他就让那个财务呢，财务跟我说让我打一个收条，当时是我就当时问他了，我说我还没拿到货款，是他欠我钱，怎么让我打收条呢？
0: 对呀、那不对
2: 的。他说吧你得打收条，这个条呢得放到我们财务，完我们财务每个月给你打款，这种形式。
0: 那不可以啊，你得给我打多少，我给你打多少收条啊。
2: 他就是打一个笼统那个总数的条。
0: 那你不能打总数的条，不能打收条，那是不对的，你这种做法就不对，那你被他坑了吗？那不
2: 那个我当时问他是这样说，你后面你听我再讲啊，后面还有事。然后第一个老板他签了字，他那个财务也签了字，他说你去找后面接我这个老板去，然后我等我再去找他的呢，他说的你先这个条你先拿着，我刚接过来，我还要中间还要那个停，就是他买卖还要装修，然后这个期间他说你先拿着条，拿着完等你下月再来，我他这样事儿的话就推了我两三个月，等到正式给我后边的老板签字的时候就3月5号了。3月5号他签字的时候怎么签的呢？就是每月还款5000元， 一年内还清。

0: 清，他欠我60001点，这个钱他标上他的名了，然后就这样事儿的吧。他3月9号的时候给我打了第一笔款，5000块钱打了，然后那个这个期间呢，就是1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又跟后边这个老板，我们俩又做了一笔生意，就是他给他那个货款也给我结清了，结清了吧。等3月19号时候，他家一个主管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个货存在质量问题什么什么的，我就和他说了，我是按照我给你打了样板，然后你家这个老板确认好了，我给你做的这个签的合同，我们才做的这批货，没有问题。他就说他的那个之前的质量好，我给他做的这个质量不好。我说你要是做那种质量的，他俩差价是2毛钱。他就咬住我这2毛钱，他必须让我给他补上。我给他做了，就是中间这个差价是8000块钱左右，他就让我给他补这8000块钱。我说的吧，千真万确，你让我给你做的那个，你给我出的价格就是我给你做的这种货的质量。你要想做那个好的质量，你也没给我那个价位，而且我都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他后来呢，他就卡着我。你不给我这个钱，我后边这个还有55000多，我就不给你转款。他就这样式拖拖拖，一直拖到5月份左右，他这中间也没给我打款。完了，后来我又找他家后边这个老板，后边老板说的，他俩就推来推去的，让我找他，他让找他的，就这样式。后来我就和他说了，他那个老板后来说啥？你上我家，我再给你拿一个样品，你做质检报告，这样式的咱们再说话。他给我拿的这个让我做质检报告的，就跟我们做的就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心明镜的知道，他就是让我给他拿这8000块钱。你说我就在这块中间卡着，我不给他这8000块钱，我就寻思后边的55000多他不能给我。没办法情况下，我跟工厂协商，这8000块钱我们工厂出了，我给他了。完，我和他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说。我这个该我履行的我已经给你了，后边那个款是不是你该给我打了？这个时候他老板就不说了，就后边接手这个老板他说啥啊，你说话不算数，你骗我了，我这个钱我就不给你，你愿意找谁告就找谁告去，你找第一个老板去，别找我。现在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
1: 你就是应该把第一个老板第二老板都起诉到法院，你跟他们还扯啥呀，就不用扯这些事儿了，没有意义了，再去这么说。他从打条开始就不想给你这个钱啊，
0: 哦，
1: 对不对？找各种理由啥的，不就是想不给你这个钱吗？
0: 那我现在就是
1: 找点起诉他俩，
0: 起诉是，
1: 对，起诉他俩。至于说法院怎么去判断这个账是原来老板还还是现老板还，那就得看他俩的交接了。你说这个没有问题，要看他俩有没有完成，就是对这个店的时候这个债权的转移。
0: 嗯
1: 啊，如果完成转移了，新老板还你这个钱。咱们拿到判决就好了，拿到判决，毕竟他是生意人，而且新老板他正在做生意，他也特别害怕执行的，能明白？如果说咱起诉了他是被执行人了，你到时候又让他什么限高的，到时候又上黑名单的，那对他做买卖都是有影响的，他会努力把这钱还给你的，所以你就别拖，你别等到拖的时候经营不善，他的买卖黄了，你就更找不着他们了。
0: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和第一个老板吧，我们就是认识年头多。他这人也挺随和，我去找过他去，我去找他去了，因为他俩推来推去嘛，我去找他去了，找他去，他说吧，你起诉他吧，他这种人吧，我知道他咋回事，他就是你给了他8000块钱，他认为你这个货款里头还得挣多少多少多少钱，他就不想给，他说你起诉他，到时候法院来核实，我给你作证，确实欠你这些钱，他就给你了，这么说。因为咋样呢，就是我和他妈我们关系也不错，就第一个老板他妈，然后呢，他就跟我实话实说的这样事的。他说你就起诉他吧，你起诉。但是我有一样啊，主播，他那个我也没有啥，什么就是他给我打那个条，是属于证据吧？行吗？
1: 就是证据，它是一个立体的。首先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有一个分期的这么一个证据，能明白？分期还款的这么一个证据，但是对你挺不利的，就是你之前给他打了一个收条，但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这个收条向法院讲是提前打的，他俩不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吗？ 你那个收条不是打的，在他给你说。

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

油，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 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 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
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

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

0: 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一两百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儿，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两粒儿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六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甘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六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静修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是不是
3: 啊？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喂，您好，我订2组。
0: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哦、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0: 啊，
5: 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
5: 啊、
0: 然后天天吃、啊、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因为白内障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对不对？您要早吃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5: 我定一种，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定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哈？
6: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6: 嗯
0: 好，
6: 好，
0: 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8: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8: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9: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
10: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10: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0: 哦。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哎。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啊、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0: 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2: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六瓶，一组是六瓶啊，一天吃两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14: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4: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4: 还有高、啊、还有黄，还有钙，
0: 你听我说、嗯、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啊、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它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哦、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4: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5: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5: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0: 我订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0: 维生素
13: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3: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0: 哎、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
15: 啊？对，维生素 E
0: 啊，维生素 E 哈。
15: 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15: B 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15: 哥一起吃行吧？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15: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15: 啊
0: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15: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它、对对对，就是随餐
15: 吃
0: 效果好啊。你吃饭
15: 的
0: 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15: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就行了。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了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199元是6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他乡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你好。
2: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2: 哎，我想问问，
1: 您说
2: 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接受老多老多的了。
2: 我没听着，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2: 行，好，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2: 上一组吧，
1: 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1: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
5: 谢谢，
1: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
4: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 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

0: 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呐、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1: 啊，我姓张。
0: 我给您，
1: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金属维生素 E、哎、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3: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啊，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哎，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啊、把水烧热烧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哎，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

0: 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吸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半有 80% 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海
1: 南。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1到2粒，年轻人吃1粒，中老年朋友吃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2粒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1: 好了，那你直接就订一套的
0: 给，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我都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 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抽巴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巴。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啊？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 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六七十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

0: 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八九十块钱，甚至一百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三十多块钱，一天一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啊，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三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三四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三四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两三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两三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定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一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10 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

0: 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定。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六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你有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六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仙的杨女士你好。
2: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2: 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
2: 哎
0: 再见。四线的潘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0: 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4: 韩天景闹着要找他爹，韩二奶奶没办法，给他拿的路费，怕他找不着，又开了个地址，千叮咛万嘱咐，打发他上路。韩天锦呐，从来没走过正路，也有心做个好人，不抢不夺。经过这几年二奶奶的教育，跟当年大不相同了，但他毕竟少个心眼儿。出门的时候饿了，到饭馆吃饭，等吃完了给人家钱。像那个你吃多少付多少钱呢？没等人家把账算完呢，他有多少银子都给人家了，抹嘴就走。人家就喊：“哎，回来，回来！”韩天锦心说话：“给你钱了，你还叫什么？没端你的锅，你就吃便宜。”其实他错会人家的意思了，他给的太多了，人家想找给他钱。一看他走没影了，人家捡了个便宜。韩天金走着走着要方便方便，要大便，结果大便的时候没带纸，顺手在兜一摸，把写有地址那张纸拿出来了，就擦屁股了。等再往前走又饿了，进饭馆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人家能不管他要钱吗？那你还没给钱呢。韩天锦一瞪眼：“谁说的？我把银子都给你了，你怎么还管我要钱呢？”其实他是怎么想的呢？认为给这一次就得了，要不怎么把那么多银子都给那家饭馆了呢？食指人饭馆是个人开个人的，人家当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了，一管他要钱，三说两说打起来了，他把人家捶吧一顿，他走了。 走到半道上，他一

0: 琢磨坏了，没钱怎么办？还得吃完了不给钱呢。我给那家，那家是在哪儿呢？还找不着了。心说尽快找着我爹。哎，我爹在哪儿来的？啊、哦，我娘给我写个地址，在兜里一摸，想起来了。哦，擦屁股了。你地址怎么写？他不知道。这下可苦了韩天锦了，东一头西一头啊。后来把脸往下一抹子，吃饭就是不给钱，但他也讲理，这回不打别人，反正不给钱你就揍我，端揍够端拉倒，咱们就两敌仗了。这次走的马家集，吃完烧麦不给人家钱，人家一不干一打他，他趴地上随便叫人揍。他天生的皮糙肉厚，真揍不动他。幸亏遇上大侠丁兆兰了，这才给他解围，爷儿俩见面。丁兆兰一笑：“天锦呐、啊，你听你爹跟你说过没？他有个好朋友住到墨花村，姓丁，叫丁兆兰，还有个叫丁兆慧的。
1: 我想想，对了，有俩丁，想起来了，
0: 你是。”我就是你叔叔丁兆兰。这傻子还挺认亲的。
1: 哎呦，这回遇上范东喽，遇上熟人吃饭甭挨打了。
0: 孩儿啊，全怪你呀、啊、方才你说的也不假，遇上我了吃饭咱有钱了，不过你可得听话啊。掌柜的在旁边一听，哎呦，这位闹了半天是赫赫有名的丁大侠，这傻子是丁大侠的朋友，这我把人揍了，这过意不去，一个劲儿说好话。丁兆兰说不用，这么办吧，到故意铺呢，你给他买套衣裳，买双鞋，多少钱我这儿给，要不他像花子似的也不好看。掌柜都说这么办得了，买这衣服花多少钱我给。争了半天，掌柜的出的钱，帽子、鞋、衣服、包脚布、大袋、狮子盘，买现成的。可这个韩天锦呢，随便惯了，给他穿的整整齐齐的，反来觉着拘束。后来他把帽子扔了，不如光着脑袋得劲儿，穿鞋这玩意儿别扭。走着走着，他偷着把鞋也扔了，后来照样还是光脚。丁兆兰一看，这位蒸不熟煮不烂，真没办法，光脚就光脚吧。他带着卢真、韩天锦继续赶奔君山。说来也巧，这天路过个地方叫百花岭，最近在山里头出了一只猛虎，拦路伤人。官府贴的通告，在山根底下立的牌子，上头写的清清楚楚的，可这爷儿仨谁也没注意，就进了百花岭了。韩天锦在头前嗷嗷乱叫直跑，大爷跟卢真在后头跟着，为他操透了心了。天锦，
1: 等一等，
0: 慢点走，咱爷儿仨在一块儿。
1: 哎，我在头前等着。哎呀，这山的风景太好喽，太好喽。
0: 他揉揉揉在前面跑去有半里地去。可巧正在这时，对面遇上猛虎了，但这猛虎已经受了伤了，后胯鲜血直流。迎面遇上韩天锦，这猛虎就急了，嗷一声吼，奔韩天锦就扑来了。韩天锦一看，哟，好大的猫，他不认得是虎，觉着这模样跟猫差不多，才说出这一种傻话。这韩天锦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他也知道斗不过这只猫，我这条命就得交代，他也拼了命了，三下五除二，捧他把虎尾巴抓住了，攒足平生的力量把老虎给抡起来了，对准旁边的卧牛青石，一手啪一下把虎头就摔碎。他怕没死，又摔了第二下，等摔完了他乐了，嘿嘿，你倒咬我呀，你倒叫唤呢，你起来。那起来什么呢？正在这时候， 顺着山路跑了一个矬子，这矬子背后弯弓插箭，手里拿着一条紫铜大棍，那脸长得跟瓜皮相似，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的，满头大汗，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学嘛，往树林边上一看，哟，地上躺着只死虎，旁边站着个大个。这矬子看了看不干了，说话这声音跟韩天锦还差不多，
1: 啊，我谁把这只大猫给摔死了？
0: 你一对混蛋，都管老虎叫猫。韩天锦也乐了，低头看了看，
1: 我哪儿的玩意儿成精了？你怎么长这么难看，跟花了棒槌一样？
0: 他还说人家难看。
1: 然后韩天锦说，他咬我，叫我给摔死了。
0: 我家养的大猫，你冲什么给摔死？你赔。
1: 哦，你养的，你放出来叫他咬人，今儿叫我摔死了，你能怎么的？
0: 我叫你赔。三说俩说俩，混蛋打在一块儿，正好丁兆兰和卢真赶到了，高声喝喊，别打了，畜生，别打了。可说什么他也不听了，这小个子劲儿还挺大，抱住韩天锦的腰，说什么不撒手，俩人在这山坡就咕噜开了。正在这时，对面来伙人，为首的是个员外，这员外累得也是满头大汗，一边走一边喊，冤家，你又出来给我惹祸，还不住手。这员外说话挺算数，这小个子慌忙把手撒开了，往旁边一闪，低头不语。哎呀，这员外走到近前，二话没说，冰吧就是一顿嘴巴呀。我说你吃饱了喝足了净给我惹祸呀，哎，谁让你打人？
1: 那他把猫摔死了，他不讲理，他打我，我能不打他吗？
0: 丁兆兰一看人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也得说几句客气话呀，赶紧走过去把这员外给拦住了。老人家不必动怒，事从两来，莫怪一人，这大个子是我一个侄儿，是我好朋友的孩子，这人非常憨傻，不明事理，多有得罪，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吧。两方面的老人都明白道理呀。这员外看了看丁兆兰，一抱拳，请问这位尊姓大名啊？丁兆兰一抱同名姓，这员外乐了，哎呦，贤弟呀，你是我丁的兄弟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俱是一家人呢。啊，请问您，我姓展，我叫展兄忠，我兄弟叫展兄飞。呵，闹了半天还是亲戚。丁兆兰的妹子嫁给了展南侠，这位是展南侠的亲哥哥，这不是亲戚是什么呢？哥俩亲热的不得了。展兄忠就说，下头就是玉街村，就是我们家，这地方叫百花岭。然后把那矬个子叫过来了，这是我儿，名叫展果栋，还不过去见过你丁大叔吗？展果栋挺有人缘，跪地上磕响头，大叔在上，傻侄儿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丁兆兰把卢真、韩天锦叫过来做了介绍。那卢真你有礼貌啊，小伙长得也干净，给大叔行了礼，展兄中非常高兴。这没有外卖，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越谈越近乎，何况还有亲属的关系呢。展兄中就把丁大侠爷仨让到家里，到家里是设宴款待。这韩天锦和展果栋刚才打了一仗，还打热乎了，正所谓不打不交，俩浑人唠得挺投机，人家在屋里谈正经事，他们俩出来了。韩天锦就说，嘿，花里棒槌，你叫什么？
1: 我叫展果栋。
0: 你呢？
1: 我叫韩天锦。
0: 我大小子， 你可真有劲儿啊，你把

0: 那只猫能给摔死。
1: 可不是，怎么你也挺有劲儿，你抱着我那腰好像没把我腰给掰折了。嘎嘎嘎，俩人都乐了。张国栋说，其实那玩意儿还有个名儿呢，不叫猫，那玩意儿还叫虎呢。听说虎肉可好吃了，我已经命人把那虎抬回来了，我请你吃虎肉怎么样？
0: 是啊，那玩意儿好吃吗？好吃。哎，今儿我请客。
1: 背着别人不知道，他们命人把虎皮扒了，把这虎就给卸巴了，然后到后院大锅烧开了，在这呼虎肉。这韩天锦没吃过，还没等虎肉熟呢，他就急不可耐了，把锅盖掀开，捞出一块来。
0: 哎，是挺香哎，我就来这块吧。
1: 撒点咸盐面，韩天锦是越吃越香，这块不够，他又吃了一块。张国栋在旁边陪着，等吃完了之后，他觉着口渴，到前院井旁提了一柳罐水，咕嘟咕嘟的喝了。可人家在正房把话也谈完了，当夜就宿到玉街村，准备第二天登城。哪知道韩天锦这晚上可就受不了了，虎肉加凉水，在肚子里开了锅了。韩天锦直哼哼啊，
0: 哎呀我这肚子，哎呀我这肚子疼死了，
1: 翻跟头打把似的。丁大侠一看，你说带这么个货多操心，哪儿找大夫去？后来韩天锦说，不用请大夫，我拉完屎就好了，还不知道这茅房门冲哪儿开呢，傻的提裤子跑出来了。最后没找着茅房，他憋不住了，就在人这跨院他就行开了方便了。等完事儿，觉着肚子松快不少，回到屋里头刚躺下又来劲儿了，
0: 哎呀我这肚子，
1: 提裤子又往外跑。简短结束，一宿他也没闲着，这院里可热闹了，这味儿啊简直能把人熏死。天光亮了以后，韩天锦眼窝深陷，浑身发烧，是一病不起。你说把丁大侠愁的，这得什么时候能到君山呢？单说人家老展家展兄中早早就起来了，告诉家人伺候着，咱家来的贵客好好招待，关照厨房，好好做一桌上等的酒席，另外告诉沏茶准备早点。您展员外领着人来看望丁大侠，一进院里的一提鼻子，怎么这味儿，一踩裤衩呀，这满院都什么呢？这都是家人们，没有不皱眉的。展兄中赶紧命人把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叽里嘎啦都点起檀香来，好熏这味儿。到屋里一看，才知道韩天锦跑肚，吃虎肉吃多了。把郎中请了一号脉，郎中说没关系，实火，但是一半时好不了，得抓药在这吃。就这样，韩天锦就病到玉街村，盯着蓝和卢珍瞪眼走不了。你说何该也是有事儿。韩天锦病倒了之后，这张国栋没伴儿了。到屋一看，韩天锦在那哼哼，张国栋也皱了眉了。正好往外一走，碰上卢珍，他把卢珍叫到没人的地方。
0: 我，你叫卢珍呢？
1: 啊，
0: 什么事儿？我打算求你给我帮帮忙。
1: 说吧，叫我帮什么忙？
0: 我在家老挨欺负，你别看我是少爷，我这少爷也说了不算。我爹偏心眼儿，家里边养着个外国人，
1: 这外国人老打我，昨天晚上还捶破我一顿呢。卢珍一听，什么？这真新鲜，他们家怎么还养个外国人？他就问张国栋，这外国人在哪儿住？
0: 在我们家后院，可邪乎了。
1: 专门欺负我，你要能帮着我出出气，一辈子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卢真好奇，叫他头前引路，决定开开眼。二人一前一后到了后院了。张国栋叫卢真站起来，
0: 你等着，外国人可邪乎，别见着面把你揍一顿，你等着，我就找他去。他一注意我，我一喊，你上去就帮忙，帮着我揍他，
1: 好吧。卢真年轻人也没问青红皂白，收拾锦衬利落，躲在门旁等着。张国栋进了后院了，其实哪来的外国人？这后院属于内宅，是他姐姐展小霞的闺房。这展小霞是女中的魁首，满身的本领，因为他烦他兄弟胡了八抄的，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所以展小霞经常揍他。他呢有时候上他爹那儿诉苦去，这展兄中就说怎么就是你姐弟二人这么不和呢？你姐姐说你也是为你好，打你也是为你好。再者一说了，你姐姐早晚是外姓人，你应当对你姐姐容让。这张国栋虎了吧唧没听清楚，把个外姓人听了个外国人，要不卢人怎么没懂的呢？这张国栋跑到内宅又来挑逗来了，跟他姐姐说，这回你打我，你再打我，我请来帮忙的非揍你不可。三说两说把詹小霞气急了，待后头追他，非打他不可。正好走到门上，张国栋就喊开了，快点来帮忙啊，外国人来了。卢真也没看清楚，趁往前一窜，把姑娘给截住，来了个面对面，俩人全呆住了。卢真臊得满面通红，姑娘扭头就跑。卢真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等找着展果洞，卢真好一顿埋怨，我说你这家伙说什么话呢？在哪儿呢？外国人刚才你不见着了，你怎么不伸手带着你的？那不是个姑娘吗？那谁呀？我姐呀。你姐怎么变外国人了？谁知道了？我爹那么告诉我的。他竟欺负我，我爹还向着他，我不找你帮忙我找谁呀？可惜这张嘴长到你脑袋上，连句人语你都不会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卢真觉得挺窝囊。可他们这个事儿老人不知道，詹兄中正陪着丁大爷在厅房吃茶，正谈论君山和武昌府的事情，有个丫鬟跑来把詹兄中请到廊下，说老爷你快看看去吧，姑娘哭得死去活来。詹兄中就问怎么了，哎呀，刚才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少爷吧把那姓卢的那小伙子请到后院去了，张嘴外国人，闭嘴外国人的，把姑娘气急了，以免他兄弟正好跟那姓卢的遇上了。哎，您说挺大姑娘挺大小子，又是个生人，遇在一块儿多尴尬呀，姑娘为这事儿气得要死要活的。展兄中一听一皱眉，心说我这傻儿子可把我气死了，进到后屋去安慰姑娘，说什么也不干，非哭。后来有人给老头出个主意，这么办吧，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姑娘跟卢真碰在一块儿多不好，干脆找出人来一提媒，两家定了亲了，这比什么不强啊，一天云彩就散了。展兄中一听鼓掌称善，回到前屋干脆直说，问丁兆兰卢真定没定亲，没定亲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他，刚才发生了这么回事。丁大侠也乐坏了，哈，原来如此，卢真没定亲，而且我跟他爹有交情，他们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既然老兄有此美意，我答应了，是丁大侠给做的主。等把卢真找上来一说，卢真脸红了，这大叔，这什么这那的，你爹不在我就是你爹，那姑娘你见着了，长得模样怎么样，你们两家门当户对，还有什么说的， 将来你爹不愿意，有我呢。就这样给定了亲了，翟小霞也不哭了。双方互换了表记。打这儿，张国栋乐坏了，管卢珍就叫姐夫。几天之后，韩天锦好了，好了之后还能在这儿待着吗？丁大侠领着两个人，这才告辞登陆。这段书咱必须说，不然的话，将来卢珍蹦出个媳妇儿是翟小霞，从哪儿蹦出来的？还有一段书叫《福夺悬空岛》，翟小霞舍死忘生抢救武义厅，好救卢芳啊，那是儿媳妇救老公爹。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大侠带着二小起身往前走，韩天锦好了之后又不是他了，还是照样又喊又蹦，在头前开着道。丁大侠跟他这心呢，简直操不过来呀。这天吃饭晚点儿，他受不了了，又渴又饿，跑到黄花镇全真馆抢水，才碰上那个武生公子。这一伸手，丁大侠赶到，这才把他们拦住。这是丁大侠领着二小来的经过。可丁大侠一问那个武生公子尊姓大名，这小伙报名了，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的，我姓白，叫白云生，我叔叔是锦毛鼠白玉堂，我爹是白金堂。怪不得他长得像白玉堂呢，那血缘的关系。丁大侠一报名，他故此才跪倒叫大叔，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单说爱武拉着徐良，我徐大哥听见没？听见，都是咱的亲人，来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四位在单间里出来了，爱虎把手高高举起，大叔大叔你好啊。丁着兰回头一看，哟虎啊，你从哪儿来？嗨，一言难尽呐。大叔我给您磕个头吧，起来起来起来，在外不拘常理。丁着兰把爱虎叫过来，挨个的给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这北侠干儿子智化的徒弟，自然是非常亲近了。爱虎乐了，回首把徐良叫过来了，大叔这人您不知道是谁吧？大家一看来个丑鬼，这眼眉刷白刷白的，太古怪了。丁大侠晃晃头，他是谁？呵，更不是外人了，他爹就是穿山鼠徐庆，我徐三叔，这是我徐三叔之子，叫徐良，刚从家来找我三叔，我们在乌龙岗高级店遇到一块儿，是怎么回事？呵，把丁大侠乐的眼泪都掉下来，没想到我徐三哥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过去的侄子可没提过呀。怎么办的了？另摆一桌酒席，咱们坐在一块儿好好唠一唠。这排摆桌案，另摆的酒席，大家团团围坐。丁着兰呢，无意之中问爱虎：“虎啊，我跟你打听打听，说吧，什么事儿？到底你五叔真不在了？嘿呀，我的大叔啊，你还蒙到鼓里啊？真不在了，是这么死的。”这一说就疼死了白云生啊。白云生这次出来就是打探这个消息来的，他还不信他叔叔死了呢，听爱虎这么一说，因此大叫一声昏倒于地。经众人抢救，他明白过来。白云生冲众人一抱拳：各位，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叔叔死得太惨了，我要求各位鼎力相帮，给我叔叔报仇雪恨。黄花镇英雄大聚会，三侠五义的后人差不多都聚齐了。大侠丁着兰忽然想起件事儿来， 心说在这江湖上有大武艺，如今呢武艺的后人都在，能不能让他们小哥几个冲北磕头，来个小武艺，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心能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好大破冲霄楼，给武帝白玉堂报仇。丁大爷想到这儿，跟在座的小哥们一商议，哎呦，大家乐坏，全都举双手赞成。就这样，丁大侠把这全真馆的后院整个给包下来了，因为饭馆带电房的，包下来之后洒扫亭台，收拾屋子，在正厅设摆了香案，让这小哥几个沐浴更衣，由丁兆兰给主盟，让他们冲北磕头。都有谁呀？头一个玉面专诸白云生，第二个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山西燕老心徐良，第四位粉子都卢真，老嘎的小侠爱虎。续了年更之后，弟兄彼此见过，又给丁大侠磕了头，丁大侠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对他们五个人说呀，你们切记要继承大武艺那些人的优良品质，除暴安良，侠肝义胆，走得正行得端，光明磊落，绝不准奸盗邪淫，如果有人违背此盟，将来不得善终啊。小哥几个不住地点头，其他的人全来祝贺。乔斌、胡小季那是没有份儿了，两个人也不敢高攀，因为他们也不属于三侠五义的后人。他们两个人过来祝贺，丁大侠还给了赏钱，就在后院盛排宴宴。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饭馆又来个人，这个人急冲冲是满身尘土，四鬓汗流，进来跟掌柜的就打听，我说掌柜的，方才有伙人在这儿吃饭，当中有没有个叫爱虎的？好像有，人家都住到后院，樊老掌柜的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有急事儿要求见爱虎。掌柜的马上给送信儿去了。爱虎挨着徐良坐着，正在谈话的时候，掌柜的过来了，趴到耳边这么一说，爱虎就一愣，心说我这儿还有熟人吗？谁找我呀？三哥、各位、大家坛长，我去去就来。爱虎跟着掌柜的到全真馆门口，一看呢，不认得。这小伙子长得臀头臀脑的，壮胳膊根儿，方面大耳，包着块包巾，身上穿的粗布衣服，满脸都是汗。爱虎一问：“你找谁呀？”“我找爱虎，我就是。”“哎呀，爱虎哥哥！”来的这主趴地就磕头，爱虎把他拉起来了。我不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小弟姓张，叫张英，有个外号叫土豹张英，我是张家庄来的。张家庄？谁叫你来的？您有磕头的把兄弟双刀将马荣、永金刚张豹，这您记得吧？啊，记得，我就是为他们的事儿来的。怎么，有什么事儿？哎呀，大事不好了！土豹张英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爱虎听完了一跺脚，嘿。

0: 怪我，怪我呀！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说了，爱虎领着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大闹齐春园，杀了十好几口子，血染越州。捅完娄子，他们五个跑了，在半道上，双刀将马龙、永金刚、张豹向爱虎提出要求，打算回家去一趟，把家产呢变卖变卖，然后去武昌府再找爱虎。爱虎觉着不妥，说我们血染了越州，官府正在严拿我们，你们偏敢这时候回家，倘若被人告发了怎么办？这哥俩认为这不可能，我们去去就来，因为啊实在有点善财难舍。爱虎并未深留，就这样哥俩走了。结果怎么样？到家第二天就犯了事儿了。那张家庄的人都向着张豹和马龙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其中有个小子不务正业，叫张歪子。这张歪子输打赢要，什么坏事都干，被张豹揍过，怀恨在心。现在越州发生的事儿，各地都知道了。他一看张豹、马龙偷着回来了，马上到巡检司就报告了。巡检司马上派出齐巡，当夜包围张家庄，从被窝里头把张豹、马龙给掏了去了。如今押到越州，被问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不久就要斩首示众。这土豹张英是张豹本族的一个兄弟，曾经花了不少钱前去探监，问这哥俩有什么话说。马龙和张豹背着牢头告诉土豹张英，你马上去找爱虎，叫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救我们不死。如果找不着爱虎，我们哥俩就算交代了。他说出了爱虎的长相，你就到武昌府去一趟，武昌府没有奔君山，越快越好。土豹张英领命离开家乡来找爱虎。说来不巧不成书，他没走到武昌府，今儿饿了也到全真馆黄华镇来用饭。一看这饭馆怎么这么热闹，一打听才知道三侠五义的后人都在这儿。张英眼睛一亮啊，既然三侠五义的后人全在，那就少不了爱虎。如果在这儿遇上，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结果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张英可见着亲人了，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明白，恳求爱虎速想办法。爱虎那是个热心人，听完了之后气得两眼冒火，心里一琢磨怎么办。原来以为啊，把钦差大人找着，把这事儿跟大人说一说，只要钦差不怪，笔杆子一晃荡，这官司就完了。他本来又不怨我们，可时到现在大人没有踪影，看来是落空了。要不上开封府求相爷，又一想也不行，万水千山呐。等见着相爷，即便相爷同情我们，再发公函，远水不解近渴呀。那脑袋早就掉了，这怎么办呢？有了，一不做二不行，不如我来个二次搅闹越州，砸奸反狱，把这哥俩先叫出来，然后再说。爱虎打定主意，拉着张英的手说：“贤弟，别哭，见着我了，这哥俩就死不了了。你估摸着得什么时候斩首示众？
1: 那不好说呀。 反正问成死罪了，迟早会有那么一天。
0: 嗯，这样吧，你跟着我一块儿赶奔越州。不过呢，这个店房人太多，你住着也不方便。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提，你知我知就可以了。哎，哎，这样，离黄华镇三里地道边上有座二郎庙，你看见没？
1: 看见了，我来的时候还在庙后结回手呢。
0: 对，今晚你就在二郎庙的门口等我，咱哥俩不见不散。
1: 哎，好了，就听您的，我可就等您了。您可别太晚了，
0: 最迟不能超过三更天。哥俩分了手，爱虎转身往回走，迎面正碰上徐良。徐良也是个热心人，一看爱虎出来了，不知什么事儿，徐良在后头跟出来了。虽然事情的经过他不太清楚，但是一耳朵半耳朵的也能了解个概况，知道老兄弟遇上麻烦事儿了。徐良紧走两步，拉着爱虎的手就问：“老兄弟，有什么事情，跟三哥说一说。你要办不了，我还可以帮忙。”“
1: 没事儿，
0: 多年不见的一个朋友，缺路费，到这儿来求帮来了。”徐良一听不对劲儿，看爱虎的意思，不大尊对自己说，徐良就不好深问了。
1: 其实这个事儿怪就怪爱虎，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下无话不谈，何必还隔心呢？爱虎是怎么想的？他认为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求别人对自己脸上不好看，自己的梦自己圆，何必扯三个拽五个的呢？因此就没对徐良说。
0: 等到晚上之后，大家开始休息了，小五一弟兄在一个屋，徐良还挨着爱虎，大伙儿又谈了一会儿话。爱虎心里有事儿，心不在焉，早早地把脑袋蒙上了。别人路上都乏累了，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脑仁都疼，巴不得早早地休息，因此躺下时间不长，鼾声如雷呀。
1: 都睡了，爱虎能睡吗？他耗时候呢。
0: 要么着二更天左右，大家睡熟了，爱虎轻轻撩被子下了地了，在八仙桌上把自己的小包拿过来，打开检查检查，应用之物俱在，把刀背上，爱虎就离开全真馆，一直赶奔二郎庙。心急似火，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到了，一看庙门虚掩着，这是一座空庙，没有和尚老道，尤其多年没人修了，院墙也坍塌倒坏了。爱虎跟张英就定规好的在这儿不见不散。结果到了破庙了，爱虎围着庙转一圈，没人。
1: 兄弟，兄弟，张英，张英，
0: 连喊数声，无人答言。
1: 嘿，
0: 爱虎心说，这种人办不了大事儿。我低了耳朵告诉你，在这儿不见不散。你哪儿去了你？
1: 气死我了。
0: 爱虎就围这儿转圈，左等张英不来，又等不来。正在这时，他忽然觉着眼前黑影一晃，
1: 谁？
0: 看意思是夜行人行动啊！
1: 哎呀，不好！
0: 莫非此地还有贼人不成？张英的失踪，莫非与这条黑影有关？爱虎一塌腰就追下去了。离开二郎庙，也就在五里地之遥，有个不大的小村庄，那条黑影就进了村子了。
1: 爱虎紧追不舍，也追进村子。前头有一道矬墙，黑影一晃，踪迹皆无。爱虎心说背不住进来这个院了，抖身上墙，扎着背往定睛瞧看。一瞅院有两间房，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里边有个人呢，正训教人呢。夜深人静，听出很远去，爱虎听得非常清楚。这人稍微有点哑脖子，把桌子一拍，妈的嘞，废物，我没告诉你们，咱这买卖就得做死口的，不留活气儿，这把他给我收拾了。
2: 是是，人命关天，我们不请示请示您不敢下手啊。其实他是个孤雁，是个绵羊，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1: 去，马上动手，然后扔到古井里头就算完。
2: 哎哎，我们这就去。
1: 爱虎一听这是贼呀、啊、他们指的这个孤雁是谁呀、啊、莫非是我兄弟张英不成吗？我得跟着看看。
0: 爱虎没言语，就见屋门一开，有俩小贼从里边出来了，每人手中拎着一把刀，一边走一边穷嘟囔：“切，跟这主吃这碗饭的真不容易，数外国鸡的一阵一变啊，我们怎么做也不对他的心思，又死口来了，你怎么不动手呢？
2: 哎，没办法，别说了别说了，
0: 叫他听见咱俩还活得了吗？叫杀咱就快杀得了，走走走走。”开开门，他们奔野地，爱虎在乎的跟着。这野地呀、啊、是一片庄稼地，庄稼地的边上有一眼井，周围还有十几棵树。这两个人就奔这井来了，爱虎看得非常真切，在井旁那儿捆着一个人，看这意思正是土豹张英，怪不找不着他呢，闹了半天落入魔掌了。幸亏我早来了一步，迟来一步他命就保不住了。我先把这俩小贼杀了，然后再找那贼头算账，方消我胸中之气。爱虎刚想到这儿，耳轮中就听见哎呀哎呀，扑通扑通，嗯，怎么了？抬头一看，那俩小贼是倒卧尘埃。小侠爱虎紧走几步到近前一看，两个人脑袋全搬家了，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还冒热气呢。
2: 呀，这怎么回事？
0: 这谁砍的？再看土豹张英绑绳也开了，正自己揉大腿呢。
1: 兄弟你受惊了，哎呀哥哥，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塞牙，
2: 怎么回事？
1: 别提了，您不是叫我在二郎庙等着吗？我就按您的主意办的。我在庙里坐着的困呢，时间不大，我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觉着膀子和腿发麻，睁眼一看落到他妈这俩小子手里了，我想喊嘴里给堵上东西了，我有苦说不出啊，我认为是准死无疑，没想到哥哥来得及时把我给救了。
0: 爱虎心说是我救的，
2: 我说这谁帮了忙了、
1: 哎、管怎么的，没出事就行。爱虎叫土豹张英帮着把两具尸体扔到古井里，拉着土豹张英转回身又到那小村子。
0: 土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哥咱上哪儿去？你跟我来吧，算完账咱们再走也不迟。这角门还开着，俩人就进了院了，窗户纸照样暂亮。爱虎闭住气把窗户纸捅破，往屋里观看， 一瞅这屋里头破东乱西，

0: 当央放了一把粗木的八仙，上面放着四盘菜、酒壶、酒碗，坐着一个矬胖子，能有四十来岁，就剩下左面一只眼，右眼还是瞎的，背后背着把鬼头刀，正在这儿吃酒，嘴里骂骂咧咧，可能还骂那俩伙计笨。爱虎心说，管你是谁呢，我先把你咔嚓了再说。提刀就要进门，突然听见噼里扑隆噗扑通呀，抬头看灯光灭了，进屋一闻一股血腥味儿，拽出火扇子一照，刚才那主已经尸首两分，脑袋瓜子咕噜出多远去，鲜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
1: 哎，你说这事儿怪不？谁的手这么快？
0: 可了不得！爱虎心说：“我背后一定有世外的高人帮忙啊！”到了院里，爱虎一抱拳：“
2: 我说您是哪位？您请出来吧，
0: 多谢您鼎力相帮。”我这厢有礼了，
2: 您是哪位？
0: 土豹张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哥哥，你跟谁说话呢？
0: 嗨，你不知道少问。爱虎连问数声，无人答言。
4: 小虾心说：“怪事儿啊！都说这世上有神鬼，我本就不信。那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肯定有神有鬼。”
0: 不然的话，这些事怎么解释呢？莫非真有神人相助不成？要真这样，将来我救了我两位弟兄，我一定找一座庙宇，多烧几股香，多上点供果，以表我的谢意。爱虎想到这儿，拉着张英快走。等走出不远去，爱虎突然想起来，不行，人命关天呐！我知道他是贼，人家别人不清楚。第二天发现有死人，非得报案不可呀！这一报案，不给官府找麻烦吗？你知得株连多少好人呢？绿林道的规矩，干活得干得干净，不如放把火，连房子带尸体全烧了。兄弟，你等着我，我去去就回。您干什么？
2: 我去点房子去。
0: 张英一笑：“您点房子干什么呢？您看那不着了吗？”
4: 啊！
0: 爱虎一瞅，烈焰飞腾。方才那小房夜已被大火吞没，惊动了四邻八家的，开开房门就喊上了：“着火了！哎呀，老刘家着火了！”爱虎这才知道这家姓刘，究竟叫什么名不知道。
2: 小意识心说，真是佛法无边呐，还是神人的力量大，这回我非烧香不可了。
0: 拉着张英离开是非之地，咱们书说简短，一路无话。这天黑天，他们偷偷的摸进张家庄，张英领着他先看望了老马家老张家的家眷。这两家人一看爱虎来了，可见着救星了，呼啦朝跪倒一地呀，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爱虎身上。爱虎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各位放心，有我姓爱的在，我这两位弟兄管保平安无事。不过呢，你们大家嘴角可严点，千万别说我参与了此事，等将来把钦差大人找着，把这案子消了，咱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爱虎安慰完了，告诉土豹张英：“你别跟着我，你跟着我是个累赘，明天早晨我自己进越州。”爱虎在这忍了半夜，等到第二天离开张家庄进了越州了。爱虎等进了越州了，脑袋清醒了。

你说我这大话可扔出去了，可是能不能把这哥俩救出来心里没底儿。当他围着越州的大牢转了三圈之后，艾虎傻了，你瞅这大墙啊，至少也有1丈5尺高，那墙头上全都是刺儿网玻璃碴子，凭自己这功夫就上这墙都不太容易。再一看戒备森严，艾虎这个后悔就别提了，心说我三哥问我那会儿，我不如说实话，倘若把我三哥请来帮帮我的忙那有多好，他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实在不行还在一块出出点子呢。哎呀，这这这，怪我怪我。可又一想，走到这步上了，就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去了，不管是死是活，今天晚上也要大胆一试。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5000年的历史，与埃及、印度、希腊并称世界上四大文化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数不清的动人故事，有无数美丽的传说，《封神演义》就是一例。这部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朝。据说商朝的祖先创业的头一个君主名叫汤，历史上管他叫商汤。此人很有作为，率领各部落推倒了无道的昏君桀王，建立了大

0: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当时管这个地方叫盐，所以历史上也称燕商。这个纣王他的父亲叫帝乙，一共生他们弟兄三人，大哥微子启，二哥微子衍，纣王叫季子，排行在三。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暴君，但是季子纣王可有两下子，相当聪明，是臂力过人。有一天他父亲领着他们哥仨游逛御花园，突然烟云四合，嘎一声巨响，一个雷呀、把龙德殿给震塌了。纣王脱粮换住，他爹惊呆了，心说我这三儿子真神人也，因此临死的时候托孤，把君主的位置让给老三殷纣。纣王自从登基之后也很有作为，东征西讨，征服了800镇诸侯，国富民强啊，成了当时最出名的君主。800镇诸侯都拱手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朝王。因此在纣王登基7年当中，国家是比较太平的。后来呢，北海反了72镇诸侯，不进贡不朝商，纣王大怒，命太师文仲率精兵20万征讨北海。现在这仗还没打完。单说这一天，纣王升座早朝，文武朝贺之毕，分立两厢。纣王传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突然右面颁布之中跪倒一位老臣，白须拖地呀、陛下，臣有本上奏。纣王一看是谁呀、正是三世托孤的老臣首相商容。这商容可是资格太老了，在纣王的祖父时候就居官，因此在纣王的心目当中，商容乃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纣王带孝就问，卿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明天是3月15，乃女娲娘娘圣诞之日，臣敢请陛下到女娲庙前去降香。
1: 哦，
0: 纣王点了点头，卿家，但不知这女娲有何功德，让朕亲自前去降香呢？商容启奏，陛下，女娲娘娘乃上古之正神呐。想当年，共工氏投楚不周山，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是女娲氏才五色石补了青天，青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老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对老百姓有无限之功德，因此应该祭祀。 哦，

0: 既然这样，朕准本就是，明日排驾，我要亲自降乡。纣王旨意传下，到3月15这一天，3000铁骑，800卫队，纣王坐着龙辇，文官武将陪着出西门，到女娲宫降乡。等到这儿，纣王一看呢，嚯，好大的一座庙宇啊，斜山转角，金碧辉煌，前后7层大殿，都不亚于王宫啊。纣王下了辇，红毡铺地，文武相随，走进正殿，再看神龛上撂着黄色的帐帘，前边就是神案。纣王整衣冠，亲自拈香朝拜女娲，文武也一起跪倒。当时那人呢，相当迷信，大事小事都得求神问卜。您比如说，在殷墟发现了不少甲骨文，据专家们研究，发现这甲骨文上记载的都是皇上的一言一行。比如说出兵打仗也得求神问卜，是主吉是主凶。闲言少叙，纣王朝拜完了，发现这座庙宇太大太好，他要游览一番，就围着女娲宫转了几圈，一边看着一边赞叹，好好，真是巧夺天工啊。他溜达完了又回到大殿休息，偏赶这时候刮了一阵风，把神龛上杏黄缎的帘子给刮起来了。纣王闪目一看，正看着女娲娘娘的金身塑像，不看则可，他这一看呢，真是魂飞天外。什么原因？这女娲娘娘长得太美了，栩栩如生，跟真人一般呢，真好像嫦娥降世，仙女临凡。这个纣王最好色，虽然有后宫3000，他还不满足。当时他就动了邪念了，心说：“哎呀，世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吗？可惜这是个泥胎。这要是个真人，我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得把她娶回京中陪王伴驾。”想罢，多时一回头，命手下人取笔来。有人把紫毫拿过，纣王略微思索片刻，就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写了8句话。这8句话是怎么写的呢？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似君王。这8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纣王从心底赞美女娲娘娘长得美，可惜是泥胎，你要是真人的话，我就把你带回到宫里与我长乐。写完了投笔于地，文武大臣在他后边站着呢，首相商容一看，这像话吗？这女娲娘娘是上古的正神呢，你身为君主怎么能这么胡诌啊？商容赶紧出班跪倒，陛下不可。纣王回过头来看看商容，心说这老头 有事没事得揍几本，朕干点什么他都拦着，心里很不痛快。尚荣，朕有什么不可？陛下请讲。女娲娘娘有功德于天下，造福于万姓啊，您怎么能写这样的词句亵渎神灵？倘若上天怪罪，那还了得吗？臣敢请陛下降旨，用水洗刷粉壁墙，不要留下痕迹才是。尚荣啊，你也过分的小心了，寡人哪有别的意思，你看看这几句话无非是赞美女娲长得盖世绝伦，这又有何不可呢？我为什么要写到粉壁墙上？就是为老百姓前来看看，让他们瞅瞅孤的笔迹，流芳万世。我想女娲娘娘也不见得怪罪。陛下不可，还是准本才是。
1: 不必啰嗦，
0: 起驾还宫。商容一看纣王翻脸了，不敢往下说了。就这样，纣王回宫了。可就在这天的晚上，女娲娘娘啊回来了。因为今天是3月15，她去朝拜轩辕、伏羲几位圣人，坐着青鸾，带着几个徒弟，脚驾祥云回到女娲宫。稍事休息片刻，坐到宝座之上，抬头一看，这怎么回事？写的什么呢？女娲娘娘倒背着双手一读这八句话，直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呢，浑身就突突成一个了，心说：纣王啊纣王，都说你是个无道的昏君，今日一见果真不假，你竟敢亵渎神灵，粉壁墙题诗拿我开心，这还了得吗？我非跟你算账不可。说着他带着徒弟和侍从驾云赶奔朝歌，要找纣王算账。可正走到上空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冒起两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女娲娘娘不解，手把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纣王有俩儿子，一个叫尹娇，一个叫尹红。尹娇立为东宫首决殿下，这小哥俩来朝拜父亲。这两道红光就是从他们头顶上冒出来的。据说这二位啊，早晚都是天下的正神呢。女娲娘娘一愣，秀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可造次啊！纣王虽然无道，还有28年的天下，如果我要了他的命，恐怕上天也不答应。回去吧。他又回到女娲宫，闷闷不乐，觉着这口气有点出不来。怎么办呢？有主意了，一回身，他取过一个金葫芦来，把金葫芦的盖打开，在底儿上拍了3下，啪啪啪，就见这葫芦里面冒出一股浓烟，浓烟当中出现了一个七色幡。七色幡在空中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天下一片黑呀，妖风阵阵，鬼哭狼嚎，普天下的妖魔鬼怪全都来朝见女娲。这怎么回事？因为葫芦里出的七色彩幡呢，那叫招妖幡，这一晃的妖怪都来了。女娲娘娘降旨，别的妖怪不见，专门要轩辕皇帝坟中 三个妖怪来觐见。这三个妖怪，一个是千年狐狸精，一个是玉石琵琶精，还有一个是九头雉鸡精。三个妖怪跪倒在丹池下，朝见女娲。女娲跟他们说，这纣王无道，竟敢提尸亵渎神灵，实在是可杀不可留。无奈他还有28年天下，我动他不得，但是我又不甘心，命你三人化作人形，想方设法混进他的内宫，搅乱他的天下，绝不能叫他安安稳稳做一辈子。三妖领命，化了一阵清风而去。按下这些咱不说，单说纣王。这纣王自从3月15到女娲庙降香之后，回来是魂不守舍呀，坐卧不宁，吃喝不下，有时候两眼发直，如醉如痴。三宫后妃吓得离他多远，知道他脾气非常暴，不知哪句话惹着他就有杀身之祸。那宫女们也是战战兢兢啊，偌大的京城一片死寂。纣王犯什么病了？就想这女娲娘娘，心说这样是个真人儿子多好啊，给我当个后妃，陪王伴驾，我这一辈子足矣。可惜这事儿做不到哦。那做不到你就别想了。不，人就犯这毛病，他还要痴心妄想。这一天，纣王正在闷坐之时，他的两个宠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前来问安。别的大臣他一概不见，唯独这俩人例外。费仲游魂来到宫里，见着纣王跪倒在地，陛下安康，臣给陛下问安来了。纣王一见他们两个，眉头舒展，耳倾平身，赐座，谢陛下。两个人挨着纣王坐下了。可费仲呢，翻着三角的眼睛看了看纣王，陛下，一个月来没有设朝，听说陛下龙体欠安，臣等十分担心呐。今日进宫，冒死给皇上问安，不知陛下患了何病？爱卿，朕没有病。
1: 哦，
0: 既然没病，因何气色不好？
2: 这费仲啊，游魂，都说你们两个人最聪明，那你们就看看我得了什么病了。
0: 费仲一笑，陛下恕罪，如果臣猜的不错，您是不是？他趴到纣王耳边上说了一套词儿，把纣王说乐了。请真是朕的股肱之臣呐，说的一点都不假。这话要传出去，叫别人耻笑。你们二位说，怎么自从3月15之后，我就魂不守舍呢？闭上眼睛，这女娲就在我的面前。二卿能想什么办法医治朕的病？两个人心思片刻，游魂说了：“陛下，你要想女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之大，美女甚多，跟女娲长得一样的甚至超过她的大有人在呀， 有道是三条腿的金蝉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不要他吃。再者一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的东西都属于您的，不管男女都是您的臣奴，你用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呢？以臣愚见，陛下降道旨意，叫800镇诸侯全都献美女，每一镇献美女400名，您好从中挑选。我就不相信这上万名女子当中就挑不出您可心如意的吗？到了那时，陛下的病不也就好了吗？哎呀，纣王听完了一拍大腿，卿所言甚善，对，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一招来呢？您听这一唱一和，真是丑态百出啊。这个费仲游魂最不是东西，满朝文武提他们的名字恨得牙长四指。这个费仲专门研究溜须传，这游魂专门研究拍马经，可称溜须拍马的专家。他们俩什么能耐都没有，但是察言观色能摸清你心里在想什么，把纣王哄得滴溜溜转，就成了燕纣手下的宠臣呢。别看商朝文有太师文仲，武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八大亲王，他心里头都不喜欢，他最得意的就这俩人。就拿方才这番话来说，纣王不能对别人提，可是对他们俩无话不谈。纣王听了游魂的话大喜，重赏二人，到次日就升座早朝了，马上降旨，命每一镇诸侯要进献美女400名，日期百日，逾期者定斩不饶。这旨意还没等传下去呢，首相商容就跪下了，陛下不可，臣有本上奏。纣王一看又是商容啊，把脸蛋子呱嗒就沉下来了，卿又有何本章？陛下呀，臣记得去年的今日您下过一道旨意，选拔美女近5000多人呢，怎么今日又降下这样的旨意呢？陛下请想，北海战争不息，每天都在死人，国库空虚，劳民伤财呀，老百姓颇有怨言，那么陛下又降职选美，恐怕违背民意，请陛下正身修心，收回成命才是。大胆！纣王是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商容的鼻子：“你专门跟孤作对，这还了得？金瓜武士，再把商容推出去！”斩！纣王降旨要选美，遭到首相商容等人的极力反对。大家就知道纣王好色不假，如果身边有人劝阻还能好一些，坏事就坏在这个费仲游魂两个人身上，他们俩专门给皇上出坏点子。因此本参费仲游魂。纣王一皱眉，本来心里挺高兴，遭到群臣反对，把矛头直指自己的心腹，多扫兴啊！他有心处置重臣， 人一则太多，二一则大部分都是三世托孤的老臣。他爹临终之时交代的明白，对这些臣要视为先辈呀、啊。如果真处置了他们，也对不起爹。因此赵王降旨，好吧，众卿不必争议了，方才的旨意收回，朕不选美也就是了。陛下圣明万岁万万岁。纣王一甩袖子退了殿，回到宫里是闷闷不乐呀，心说这帮东西专门跟孤作对呀，让我有苦说不出啊，可这怎么得了呢？我得想什么办法一个一个把他们清除方趁朕意。但是又找不着别人的毛病，费仲游魂也在暗中跟这帮大臣作对，这就结下了夙愿了。单说这年的元旦，就是过年，正好是八百镇诸侯进贡朝见天子的日子，不管远道近道的，大车小辆的都来了，整个京城全都住满了。这八百镇诸侯有四大头领，每个头领领着二百镇小诸侯，他们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宠侯虎，南伯侯鄂崇禹，都在京城住着，准备朝见天子。但是皇上迟迟没有降旨，大家等得十分焦心。但众人都明白，现在太师文仲远征北海，在京里天子的宠臣就俩，一个是费仲，一个是游魂。不打点好这俩人，想见皇上一面势比登天呢。哎，人没办法呀，先筹集一大笔银子，带着各地的土产和金银财宝来打点这俩奸臣。嚯，这俩小子可肥了，送礼的都排成队啊，两个人每日接待，累的是人困马乏，到晚上没事查查账，看看每镇诸侯给送了多少好东西，有没有称心如意的。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个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唯独这八百镇诸侯当中就有一个人没给送礼，谁呀？冀州侯苏护。这个苏后为人十分耿直，别看是一阵小诸侯啊，他就反对这种事情。他深知不打点费仲游魂没有自己的好处，但是宁愿不给他们送礼，也不能做他们的随从，因此没给他们送礼。费仲看看游魂，游魂看看费仲，好啊，苏护啊，苏护，你芝麻粒儿那么大个小官儿，一个地方的小诸侯，竟敢目中无人，不来打点我们哥俩，你小子还想太平吗？不行，得琢磨琢磨他。怎么琢磨呢？这两个人派起人进行调查，把苏护的祖宗三代亲属关系查了个道，最后查出来了，苏护有一儿一女，儿子叫苏全忠，女儿叫妲己。哎呀，他们这才发现苏护的女儿妲己是个绝色的美女， 琴棋书

0: 话无一不精，长得是天下绝伦呐、啊！两个人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商议多时，进内宫来见纣王。纣王还是沉着脸，闷闷不乐。一看费仲游魂来了，这才赐座。费仲一笑：“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费仲啊，寡人何喜之有啊？前者是你二人给我出的主意，我本来想降职选美，结果遭到群臣的反对，这才收回成命。哪有什么喜事？陛下呀，我们是您的臣子，自然替陛下尽心了。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自从那日以后，我们两个人派下不少人去明察暗访，如今访得一个绝色的美人儿。如果陛下把她娶入后宫，那简直就是女娲在世啊！哦，有这等事，不知此女叫什么名字，现在住在何处？
1: 陛下，有个冀州侯叫苏护，苏护有个女儿，年方28，名叫妲己。
0: 哎呀，此人就是陛下要挑选的美女呀。陛下降旨，选苏护进宫，当面提亲，他要把女儿进献给陛下，何乐而不为呢？此事当真？
1: 陛下，我们焉敢胡说？难道活够了不成吗？
0: 好，要果有此事，朕必当重赏你二人。
1: 谢陛下。
0: 这俩小子，这叫暗箭伤人呐、啊！心说苏护，你不是耿直吗？不是不给我们送礼吗？这回我们就挖下陷阱，看你把姑娘给不给天子。不给，天子就得把你宰了，方消我们俩胸中之气。您说这俩小子损不损？纣王旨意传下，有宣旨官骑着马到金庭馆驿，选冀州侯苏护进宫见天子。按说苏护是个小诸侯，以他的身份而论，见皇上那可不太容易啊。没想到皇上公然降旨，指名点姓叫他进宫，把苏护也弄愣了。赶紧穿好了朝服，随着宣旨官转过分宫楼、九龙桥，来在隆德殿，趴伏在地，口称陛下，连头都不敢抬。纣王往下看了看，卿是何人？臣苏护是也。平身谢陛下。纣王一看这苏护啊，面似银盆，三绺墨髯，堂堂仪表，满身朝服。这人长得不错，也就在40左右岁吧。纣王乐了：“苏爱卿，臣在。朕有一事与你商议。你一共有几个女儿，几个公子？”苏护一想，这怎么回事？天子无端无故，怎么问起这个来？但是又不敢不回答：“臣有一子一女。”
1: 哦，
0: 我听说你这女儿叫苏妲己。
1: 是。
0: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1: 为

人品行端正，长得盖世绝伦，这话对不对呀？臣启陛下，这个臣不敢说。苏爱卿，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了，朕全都清楚。今天把你找来，有件事商议。我打算把你的女儿苏妲己纳入后宫，陪王伴驾，做一嫔妃。那时卿紫袍金带，位列超班，享不尽的富贵，受不完的荣华呀，不知卿可愿否？苏护一听啊，脑袋嗡了一声，暗中咬牙，心说无道的昏君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这种闲心呢？你听谁说的？我有这么个女儿。哦，明白了，明白了。他一看费仲尤浑在纣王身边站着，瞅他们两个人的得意神情，就知道是他俩冒的坏呀。苏护恨不能冲上去把两个人按翻在地，狠狠捶吧一顿才出气呢，但是又不敢。想罢多时，我怎么回答呢？因此一时没表态。可纣王呢也没生气，爱卿好好想想吧，你女儿要做了嫔妃，你就是皇亲国戚，要什么可有什么呢？永镇冀州，世代长存，有何不可呢？莫非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吗？这时苏护想好了，扑通他跪下了，天子圣明，臣不敢遵旨。哦，你不乐意？是，陛下请讲。陛下有三宫，原配正宫江娘娘乃是东伯侯江桓楚之女，西宫皇娘娘乃是武成王黄飞虎之妹，新庆宫杨娘娘品德端庄，而且后宫不下3000粉黛，陛下为什么还要选美？再者一说，臣女貌不惊人，就是一般的女孩，怎么能配进宫当后妃呢？不用问，一定有奸臣挡道，在天子面前进谗，请陛下降旨斩进谗之人。费仲尤浑听完了一缩脖子，偷眼看纣王的表情，纣王的脸由晴转阴了。苏护，你可知抗旨不遵是什么罪名吗？臣明白，但有话也不能不讲。苏护，事要三思，免得后悔呀。臣不后悔，我不能把女儿进献给陛下。纣王一听可气坏了，啪把龙胆一拍就站起来了。苏护，苏护，你既然知道抗旨不遵犯下掉头之罪，竟敢公开与朕顶对，这还了得？金瓜武士，在在，把苏护拉到武朝门，枭首示众斩杀。有人过来把苏护打掉盔头，五花大绑推到武朝门。费仲尤浑在旁边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苏护，你不是刚强吗？你不是

0: 目中无人吗？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这就是借刀杀人之法儿。这俩小子幸灾乐祸。但是，游魂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光这么乐还不行，咱还得叫皇上高兴啊。如果天子老这么闷闷不乐，你知哪时候反性，连我们俩也烦起来，那可坏了。当时他又改变主意了，跟费仲一咬耳朵，费仲一挑大拇指，高，老兄高见，就这么办。两个人出班跪倒，陛下，刀下留人。哎，费仲游魂，莫非你们给苏护讲情不成？陛下圣明，臣有下情回禀。讲。
1: 是。
0: 陛下请想，你要讨苏护之女，身为后妃，这乃是喜事。此女未曾讨得，先杀其父，大不吉利也。是啊，但是苏护不答应，叫朕怎么办呢？臣有一计，陛下可以降旨，把苏护射回，饶他不死，马上赶回冀州。那苏护感天子恩德，必然主动把女儿送进宫廷。一则陛下能满足心愿，二则让普天下的人一看，天子胸怀大度，保护忠良，绝不妄杀，真是流芳千古啊。如果苏护不识抬举，再派天兵问罪也不为迟晚。不知陛下肯准本否？纣王点点头，二卿所言甚善，无奈800镇诸侯聚在京城，要饶了苏护，倘若别人也效仿于他，该当如何？
1: 啊，陛下圣明，不会不会的，这800镇诸侯值得您放了苏护，
0: 肯定得感谢天恩呐、啊，怎么能反对陛下呢？说的也有理。来呀，赦免苏护，把苏护又放了，二次带进隆德殿。纣王把龙胆一拍，苏护，你本犯下掉头之罪，本将枭首示众，念你忠心耿耿，因此破例饶你不死，限你马上离开京城，回冀州去反思。什么叫反思？你回去好好想想，下一步你怎么办？纣王退了殿了，苏护磕完头，都不知道怎么回的金庭馆驿啊。等到屋里往那一坐，一手捶案，啪啪，嘿，可气死我也。苏护带着不少随从，把门关上就问：“老爷，天子选你进宫，所为何故？”“别提了，是怎么回事？”“
1: 哦，
0: 那么一定是费仲、游魂他们俩人出的主意，一点都不错。这俩小子应该千刀万剐。”大伙儿又问：“既然天子降旨要杀侯爷，怎么又变了卦，让您回冀州？这是为什么？”“很清楚，这又是一计，肯定是这俩坏蛋又出了主意了。天子放我回去，让我反思，也就是说，让我主动把女儿进献到京城。如果不达到这个目的，他必然兴师问罪呀。”
1: 老爷。
0: 那为今之计您应该怎么办呢？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
1: 侯爷，干脆反了就得了。当今天子是个无道的昏君，奸臣党道，荒淫酒色之辈，您保他何用啊？不如回到冀州插旗造反，永不超商。
2: 对，反了反了反了。
0: 手下都年轻人，大伙脑袋一热，都出这主意。
1: 苏护呢也是性如烈火呀，本来就有气，大伙这么一说，苏护是热血沸腾啊，当时一拍桌子，
2: 对，就这么办。
0: 但是苏护又想到，大丈夫光明磊落，来得清楚走得明白，不能含糊其辞啊。临走的时候路过武朝门，他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写了四句话，上写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写完领人他走了，这下可惹了祸了。黄门官发现之后撒脚如飞，进隆德殿禀报纣王。纣王一听气得好悬没翻个跟头，
1: 啊，苏护啊，你的胆子可也太大了。
0: 马上降旨把费仲游魂给找来了，二话没说，纣王把他们俩骂了个狗血喷头，都是你们出的主意，我要把他杀了哪有这种麻烦。他公然在武朝门敢提反诗，这还了得吗？你们俩出的主意可知罪吗？把这俩小子吓得屁都凉了。哎呀，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有一言申诉。臣说的明白，这也在意料之中啊。如果苏护能够认罪，把女儿就送进京城，如果他不认罪，陛下可以兴兵征讨，这有何难呢？到那时平了冀州，杀了老苏家全家，把苏妲己抢进宫中，不也就达到目的了吗？
1: 嗯，说的也在理，赶紧传旨让鲁宾觐见。
0: 鲁宾是谁呀？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官呐。鲁宾接旨之后，来到隆德殿，趴伏在地，口称陛下万万岁。纣王说：“鲁宾呐，朕给你一道旨意，从现在起到教军场点精兵100,000，给我踏平冀州。”势必把老苏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不得迟误。
1: 这
0: 鲁宾在那趴着一听，心说不好啊，那冀州侯苏护乃是忠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为什么皇上无故要兴师问罪啊？这要200,000大军到了冀州，一走一过把城池就趟平了，老百姓得死多少啊？
1: 不行，
0: 不能让皇上这么办呢。有心上本主旨，又一想不行，这皇上刚愎自用，说一不二，凡是跟他不同的建议他都不接受啊。我芝麻粒大的官儿，我这不是找死吗？但是怎么办呢？哎，鲁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我何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1: 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1: 欢迎更多的新的家人加入到快乐老家的集体当中，咱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经验啊，智慧的一些养生办法，如何饮食起居生活，多喝点汤啊、粥啊、水啊，非常有营养价值，因为好吸收，也非常润燥。那如果你也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

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纠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纠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足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咯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优源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

0: 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纠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三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EGF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两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两桶640，但是只要你买三桶，一下子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六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1: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4: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啊，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你好，这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都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
7: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啊，特别合适。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8: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
2: 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一组。
2: 好的。

0: 好的，周阿姨订过吧，
1: 谢谢
0: 是不是？
1: 啊，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绒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2: 也喝都好几年，
0: 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跟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好的呢，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3: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4: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是我吗？
0: 是的，
4: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 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700-800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到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6: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6: 对。
0: 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常喝的，喝了3-5年的，有听众喝了5年8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艺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滴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 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功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药剂组羊奶粉，
1: 一组吧。
0: 好的，定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药剂组羊奶粉。
4: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这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定一组，
0: 好的，
5: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5: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6: 我给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薄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7桶啊，到家7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哎，你好，
0: 哎，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8: 依然。
0: 哎。
8: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8: 18个月，一年多。
0: 但当然了，一年半呗。
8: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8: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8: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8: 哎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10: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
10: 啊，
0: 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10: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有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给我来一组。
0: 一组，一组订过吗？
11: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2: 啊，好的，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3: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4: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5: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6: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16: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八 087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个儿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你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 EGF 生长因子，有 ATP 三磷核酰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嗜铬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现在买三赠四，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1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三赠四，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根儿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来，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羊奶粉不止因为它好喝，脾胃不好的人代谢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水谷精微，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富阳优源牌益生菌羊奶粉产地特好，它是陕西富平县，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当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哎，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4: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嗯、
0: 啊啊、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你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十来年前开始有脱山耕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5: 订过
0: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 保质期长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十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呀、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定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六桶呢、啊、
0: 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0: 是的。
2: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郝女士你好。
5: 嗯，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5: 买过，圆圆。好，谢谢啊。
0: 哎，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6: 哦，买过了。
0: 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呢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10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啊、它好消化呀、啊、里边有 ATP 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啊钙呀、啊、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7: 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
7: 哎，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三赠四，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就这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3-5天的，揣3-5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啊，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你呢可以先放水再放粉一咯楞就行，然后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燕麦片呐、黄瓜籽粉呐、黑芝麻粉呐，哎，不怕血糖高，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贼好喝。尤其是告诉大家。

0: 呀啊！你要是上厕所费劲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羊奶粉一到两包冲完了吧？你兑点蜂蜜进去啊，非常非常有帮助。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7桶啊，7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逛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7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保质期
0: 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像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一组多少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7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6桶，额外赠一桶，967桶，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一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啊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7桶买三赠四啊。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
8: 对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10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啊，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3-5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凡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脱膻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啊，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呀、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17。 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盒。

0: 的，我也不提他牌子了。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啊，可多营养了，还硬纸壳包装的，257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呀、铁呀、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换，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我们有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十五六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十一二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你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有人这么保养的，现在买三赠三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967桶，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儿。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林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5: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6: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7桶吗？这回是？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是我吗？
0: 是的，
8: 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0: 我来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您也是常喝的，对吧？
5: 对，
0: 8799-6984。

0: 买三赠四了。
1: 你好，林女士，电话接通了。
2: 啊，想订一组奶粉。
1: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2: 好像订过。
1: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3: 对
1: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4: 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给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啊。
1: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 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9: 嗯，好的，谢谢。
1: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有一组。
1: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7桶了，因为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连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6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喂，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讲啊，脾胃不和，你怎么让它和？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哎，你好，
14: 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14: 我这还没喝完呢。
1: 哎，老朋友了，是不是？
14: 对。
1: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14: 谢谢啊，
1: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7桶。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

0: 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五六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1: 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无论男女老幼，还是要把身体给照顾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常常有听众来问，说怡然呢？

0: 性的那种钝痛，或者久坐呀、久站呢，哎，时间长了，刚一起来就起不来了，对吧？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看得到的是头发在长，干枯了、分叉了，指甲在长，咱们要给它剪掉，对吧？但是你知道骨骼其实每一天也都在新陈代谢，只是咱看不着。咱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骨质流失的速度挺快的。因为你想哈，你补不上来足够的钙呀、磷呐、镁呀、胶原蛋白、氨糖，你补的不够，你又流失的多，你补给不上来呀，所以肯定腿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这就是骨骼的一个老化。哎，出现了骨骼的老化不可怕，咱们要找到对应的食疗饮食搭配方案，咱把营养给补了，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要发现的早，我们要提早的进行食补调养，如果严重的话需要借助医疗手段了啊。所以收音机前年龄偏长的叔叔阿姨们，或者啊您平时是属于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从事体育运动这方面的人群，咱一定要关注自己骨头的健康。还包括年龄大了牙槽骨不保，牙齿松松垮垮之惯用。一篇口腔医学杂志上表明指出，下颌骨的密度跟脊柱密度存在正比的一关系。什么叫正比的关系？就是你的骨密度要够，你牙齿才坚固。你去医院体检，骨密度不够，你牙齿都跟着受影响，对吧？还有就是啊，走道趔趔趄趄的，哎，就是不稳当。赶公交车，你说我颠两步吧，颠不动了，早就不是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打个喷嚏腰就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人啊，随着车辆的震动，有人这腰嘎嘣就折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的一些案例。所以您面临着肌肉酸痛，有的时候抽筋儿，浑身没劲儿，松松垮垮的，包括我们明确已经知道了自己骨密度不行，或者医生给你诊断的是骨质疏松，骨量下降，您缺钙、缺镁、缺磷，关节疼痛，早上起来啊沉僵不灵活，还包括蹲地捡个东西起不来贼费劲，这都要关注骨骼的健康。而骨骼和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对吧？那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的减少，就是你的骨骼肌减少，质量下降，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老态龙钟的，年龄大了缩缩了，哈腰驼背了，直不起来腰了啊，爬楼梯爬不动了，中途要休息了，拎东西拎不了了，哎，频繁的抽筋腿疼，一到变天腿就难受，这都是骨量下降。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号呢，说你这个指甲都变脆了，这也都跟我们缺乏骨健康营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吃呢？我们食补是首选的，因为每一天如果我们在饮食上注重补营养、补钙质、补磷、补镁、补对于关节有用的食疗，每顿饭都给它添砖加瓦，每顿饭都给它补充营养，那比吃药打针强多了。那至于该怎么吃啊，钙要怎么补进去，哎，还有就是D怎么样摄入，包括一些让骨更加沉淀好的一些吸收好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咱们节目挨个跟您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不知道世界骨质疏松日？10月20号，良好的骨骼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言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要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D、含有磷这样的食材，才能够让骨更加的沉淀。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没有用，吃成结石了，吃出便秘了，为啥呀？没有补进身体里边，代谢不出去，所以腰酸背痛啊、抽筋啊、驼背呀、捡个东西都闪着腰，打个喷嚏都闪着腰，肩周炎、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鼓鼓摸摸、筋筋都受损。所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啊里边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

黄精乳鸽骨头汤，滋补肝肾的角度。因为这个黄精啊，咱们那时候跟大家介绍黄精陈皮茶也提到了，黄精能够益脾气、心肺、强筋骨、益精髓，性味平和，入肺经、脾经、肾经。啊，这几个脏器都管。你要是现在肺痨咳嗽啊，体弱多病啊，筋骨无力呀、啊，哎，我们可以用黄精主补元气，补中益气，安五脏，把自己五脏的精气神补起来。而肾又主骨，你的肾气旺了，骨自然能得到濡养。所以这里边用黄精20克左右，乳鸽一只，猪棒骨500克左右。吃啥补啥呀，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理儿，吃猪棒骨当中有优质的钙、优质的 B 族以及很多的磷啊、镁啊这些营养价值。然后如果你懂得营养搭配，其实可以放点海带，哎，这海带当中也是含D比较丰富的，这样有D了，平时在注重晒太阳啊，所以咱这个钙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下来。另外呀，还有一个饮食搭配方案，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吧，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肉汤，哎，会觉得哎，我为了补个钙，强我的筋骨，我吃大骨头棒汤，啃猪脆骨，牙口也不行，胃口也消化不动。还有就是平时吃的比较素的中老年听众，压根儿您就吃素的话，肉汤更加是接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我们为了补钙，天天喝骨头汤，也确实会吸收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那么咱们就换一套方案，换成纯素的一个方案。如果您也有伤筋动骨了，哎，然后骨折骨裂了，康复阶段了，老祖宗的智慧啊，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哎，吃啥补啥也是老祖宗的智慧。然后呢，哎，我们用这个食补营养粉的这个角度，也是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就连李世金、张仲景那个年代，人家都用啊，这传承到现在千百年了，接骨续筋，首先想到的就是胡瓜子粉。所以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用黑芝麻搭配胡瓜子，搭配生菜籽，这三样。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黑色入肾，咱都了解，肾又主骨，这是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那咱换个角度啊，说这黑芝麻含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细胞，清除胆固醇。黑芝麻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延年益寿的，扫清血液垃圾的。还有就是啊，黑芝麻它也是胡麻科芝麻的黑色的种子嘛，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对吧？还有卵磷脂，也有钙，也有铁，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的理论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添脑髓、须发早白、脱发的、腰膝酸软的、四肢乏力的、步履艰难的、五脏虚损的、毛发干枯的、肠燥便尖的，这黑芝麻可真是个好东西，一定一定要尝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胡瓜子，黄瓜籽儿就是黄瓜籽儿啊，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黄瓜籽儿也就是胡瓜籽儿，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对于腰腿疼啊、滑膜炎啊、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退行性的病变、股骨头坏死，包括咱们坐骨神经疼、骨质疏松，你检测之后骨量不合格，我们都可以用黄瓜籽儿接骨壮骨补钙、接骨续筋。而且在古书籍在记载，能够针对人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就是你长期啊体力劳动，哎呀累得不行了，筋骨没有力气，或者现在啊这体力劳动特别让你乏力，也可以用黄瓜籽、胡瓜籽来针对我们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再跟您分享一下。五劳是指久视伤血呀，久卧伤气，久坐伤脾，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呢，大饱、大怒、冷、受饿、忧思、伤心、风寒暑湿、伤外形，然后还包括恐惧不节、伤我们的情志，这是五劳七伤。而古书籍记载黄瓜籽啊，五劳七伤它都管。根据《诸病杂论》《圣济总录》当中也记载，黄瓜籽粉也就是胡瓜籽粉对于五劳七伤很好。再换个角度啊，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这黄瓜籽粉里边有D、
有钙、有磷、

0: 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有维生素 P。 对喽，它就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那么为啥要加生菜籽呢？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软组织损伤的我们都用生菜籽，舒筋活血，挫伤扭伤伤筋动骨的一定黄瓜籽粉和生菜籽一起来补，活筋活血，舒筋活络，接骨续筋。筋要是活络了，那咱们再不缺营养了，它就能运转起来，血液循环也就好，骨骼也就强健起来了。所以呀，这三籽粉我们也应该平时喝一点啊，冲点奶呀，喝点水啊，熬的疙瘩汤也和几勺啊，这三籽粉伤筋动骨，骨质疏松，骨量下降也都可以补。问题又来了，那买什么样的胡瓜籽粉啊？市场上很多叔叔阿姨都买过啊，8块钱10块钱一斤，买回去啊扎巴约的，又拉嗓子，一点都不好喝，那怎么坚持啊？再一个，就算你能坚持，那杂质比较多的，原产地不好的，喝了也没用，又伤身体，花钱不说，你还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有让您特别满意的黄瓜籽粉，而且咱们这款黄瓜籽粉那就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不只有刚刚囊括提到的三籽，它这里边还加了一样现代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是燕麦粉。也就是说，呈现在您面前的黄瓜籽粉，老朋友们，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订，咱们可以给大家进行订购了啊！真的不容易，不是总能团购得到，因为太便宜太合适了，质量又那么的高，关键是质量好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放心呐、啊，咱们这个原产地特好，东北的老黄瓜籽儿啊，不加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东北的黄瓜籽儿来自长白山种植基地，健康纯粉，吸收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养分，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心挑选，低温烘焙不上火，好的工艺，谷物醇香，糊香糊香的，又方便冲调，完全不拉嗓子，可吸附了，糊香糊香的，咱可以兑点蜂蜜，对上厕所费劲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搭配，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兑奶里啊，对羊奶粉里啊，对牛奶粉里啊，或粥里啊，然后或米糊里啊，发面的时候和点儿，或蒸花卷蒸馒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是健康纯粉熟粉，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四大系列的健康纯粉，无蔗糖的添加，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你说它香不香？你说它好不好？我们说说价格啊，新朋友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报名吧，这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啊，87996984，87996984，一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独立包装，500克铁盒的，就这个品牌紫谷堂兰芝九味系列的铁盒的，500克卖80多呀。而我们这个是老百姓可以享受得了的，咱不是那种铁盒装的，咱一袋一袋的600克的重量，500克铁盒装重量哈，80多块钱一斤500克，而我们这600克一斤2两，600克一斤2两啊，总共有6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得700-800了，我们现在定199，1996袋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用。比如说现在如果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希望孩子蹿个子，哎，咱们就给孩子偶尔补点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就更是这样了，面临着我们的五劳七伤，我们的筋骨衰退，我们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咱补这款黄瓜籽粉真好，钙片怎么可能管那么多的范围？黄瓜籽粉不一样啊！87996984，87996984，199，6袋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2组。哎、
0: 要2组哈，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意思我
0: 好的，给您订上紫骨汤兰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正是由于想让我们的广大听众知道了解这款黄瓜籽粉到底有多好，所以才给咱批发价格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87996984 87996984。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你可以黄瓜籽粉或粥里直接就喝，也可以单独用水冲，都没有问题。你赶快喝，赶快补。不管是啥样的问题吧，但凡是跟筋骨、骨膜、骨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的营养的补充，咱们都选黄瓜籽粉。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李女士。李女士，
1: 哎，你好，
0: 订
1: 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李女士？
1: 哦，原来买过一次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
1: 了
0: 啊。第二次买了哈。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关女士，你好，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哎，对，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一个组合199。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非常人性化啊！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这么想，如果咱们出现了，哎呀，我这个腰啊，哈腰哈不下去，捡东西够不了，好不容易蹲下擦个地，再起不来了，这种筋骨没有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了，赶快补补黄瓜籽粉。而我们这个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啊，它有对筋膜特别好的。就你说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筋是特别重要的，对吧？那这个我们的生菜籽粉，哎，我们的燕麦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我们的黑芝麻粉，应对不一样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架构的范围，各有各的一个长处，各司其职。所以这四样是相互联合的。古中医讲肾主骨嘛，咱们这里就有对肾脏好的黑芝麻，对不对？那你说筋要有灵活度，有延展力，有支撑性，有弹性，对不对？咱们迈腿啊，我们上公交车呀，我们爬山呢，你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个延展度。这件事儿啊，咱们就交给生菜籽儿，咱们这边就有生菜籽儿，对吧？还包括我们吃的营养要肠道蠕动好，对不对？排除废物垃圾，毒素吸收营养，咱们这个就交给燕麦粉、黄瓜籽粉，对筋膜对骨都很好。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刚刚有听众问腰疼能不能用黄瓜籽粉，当然可以用了啊。依然给您普及一些知识，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腰疼当然原因挺多了，比如说有风寒湿三气的交结，形成所谓的痹症，就是经络淤堵不通，属于痹症的范畴，痹阻经络而致啊，就堵那儿了啊。所以要想让腰疼有所缓解跟改变，主要要驱风散寒，再一个补骨营养这两个方面。所以你驱风散寒怎么用啊？比如说艾灸啊、针灸啊、哎推拿呀、啊，哎这都能驱风散寒。但营养的补充呢，如果从饮食上，实则太难做到了。就是日常啊，咱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鸡蛋，喝点奶，你午餐呢吃点什么海带呀，哎吃点那个小油菜啊，吃点那虾皮子粥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有钙的啊。晚餐呢咱整个面条或者吃点饺子，其实你知道这样的简单的一日三餐，哪怕你午餐或晚餐喝了点那个骨头棒汤，哪怕是这样搭配，一天含钙量大概吸收完了之后啊，可能只有400克左右，400毫克左右。你知道够吗？根本就不够。尤其是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因为面临着骨量的下降，小年轻自己本身骨含量就挺高的，年龄大了不行，骨量下降，脏器衰退，面临着下降，你每一天应该摄入800毫克到1000毫克左右。如果面临着骨头有问题的，松松垮垮的啊，面临着一些外伤导致的挫伤扭伤，你正在养着呢，或者现在已经腰疼腿疼胯不着的跛了盖子，或者我们说筋骨都没有营养了，别瞎瞎的走道走多了都累，上楼都喘，都歇好几气儿，面临这样骨量严重下降，体检都根本就指标不合格，这样的情况更得需要优质的钙，你得需要大概1100毫克到1200毫克左右。年龄越大问题越多，需求量越大呀，对不对？ 那如果面临这个比重的话，平均普通人只有400毫克，我们的情况需要800甚至到1100毫克，哪能够啊？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为啥要用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100克当中含钙量898.6毫克，我的天哪，这个数据，而且它不是人为添加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好的优质的黄瓜籽粉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那你想你还吃啥别的东西啊？你还吃钙片吗？你还吃骨头棒汤吗？有必要吗？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咱黄瓜籽粉就解决问题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因为100克的黄瓜籽粉含钙量就达到了898.6毫克，那你想想这啥程度啊，对吧？我们每天整几包黄瓜籽粉用水冲着喝就行了，没有负担，还不长脂肪，而且对胃肠对肠道还特别好，对肾脏还特别好。尤其类似于咱这黄瓜籽粉，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的混搭呀，真的很有营养价值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腰部隐隐作痛的，经常发作的，一变天腰就疼难受的，就是寒热的往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任何一个季节包括换季啥的都很普遍，早晚都很普遍，这白天的温度中午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都不一样，对吧？如果你要是有腰疼腿疼的这个问题和情况，护颈护腰这些东西都得带好了，对不对？因为怕冷啊，遇到寒冷的环境它就变化嘛，啊，对吧？寒热的往来也是一种遇冷的环境，所以就会闭阻不通。我们要把淤堵的问题通过一些艾灸啊、理疗、贴膏药的方式来给它解决。补充营养的这个方面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依然你好。
0: 哎，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他确实挺优秀的，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20袋的独立小包装啊，40袋的独立。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特别人性化啊！你看，比如说出去旅游，我们出去旅居，或者你说，哎，我最近我得看孩子，我得到那个孩这个闺女家去住几天啊，住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就带这几天需要的黄瓜籽粉就行。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如果咱每天只吃一袋199。我们能用八个月呀，能用八个月，199用八个月，依然给你算个账啊，其实很好算。比如说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那一天一小包，我们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能用40天，那可这是六袋啊，加起来240包，一天一小包，那不就是240天吗？240天那不就八个月吗？当然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如果您现在腰疼腿疼啥的，然后确实需要很多的钙，需要很多的磷，需要很多的镁，需要很多的营养，一小包不够，咱整两小包。如果一天吃两小包，那还能用4个月呢，199用四个月，那也相当合适，相当划算了，你说是不是？王先生你好。
2: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黄瓜籽要一份。
0: 好的，一份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给我来一组黄豆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正宗东北的，长白山的，不加蔗糖，您放心来用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色素，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四样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199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潘先生你好。
7: 哎，
0: 潘先生。
7: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一种情况啊，是属于呢湿热过重造成的腰疼， 就腰部放射到我们的腿，腰部就觉得特别的沉，然后挪不动步，哎呀，挪步可疼了，下炕下不来。然后同时啊，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您又腰疼，然后呢又舌苔比较红比较黄，嗯，然后这个时候吧，就是偏类似于像湿热型的腰疼的那种类型。所以饮食的原则啊，既要补充营养，补充筋膜的营养，补充钙质骨骼的营养，所以我们用黄瓜籽

0: 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值得大家选择啊！这里边有黄瓜籽粉，有燕麦粉，有生菜籽粉，有黑芝麻粉，这四样健康纯粉融合到一起，真的挺完美的。它是薯粉啊，薯粉，而且你要出现了腿疼、腰疼、牙齿松动啊，然后包括我们指甲特别软呢，哎，我们都可以补这个粉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老一辈人家里养小鸡儿，农村院里哈，那姥姥奶奶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是不是咱老一辈人就给小鸡儿吃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哎，不久这小鸡儿腿就结实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就是挫伤、扭伤、伤筋的、软组织受损的，哎，我们滑膜不好的，哎，我们拐弯啊或者上楼啊屈伸都不利的，我们补补黄瓜籽粉。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盯上。我们继续来说湿热型的腰疼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要排湿的方子，比如说土茯苓、薏苡仁，这两样可以各30克或者各20克都可以啊，补点猪脊骨。它这道汤啊，你可以正常做汤的方案去做，加点盐呐、啊，加点胡椒粉啊，哎，还挺好喝的啊。吃茯苓，吃薏米仁，当然也可以不吃，只要是喝汤吃猪脊骨，哎，以补以骨补骨嘛，对不对？我们吃肉喝汤，清热利湿，舒筋活络，强筋壮骨。那么湿热型的这种腰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土茯苓、薏苡仁、包括猪脊骨一起炖汤来喝，特别适合湿热型的腰疼症。当然了，外用的手段应该注意一下配合，比如说你去推拿呀、牵引呐、理疗啊，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案。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肾阳虚的疼，肾阳虚的腰疼，就是叔叔阿姨常讲的，哎，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挤着没闪着，对吧？也没颠着，也不像有的人啊跑步啊什么快走，就是属于外伤导致的，哎，追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卡了摔了，哎，那种这个出现的骨折骨裂没有，也不是这样，就好模样的咱就有点腿疼腰疼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同时又腰疼又腿疼，你那个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不太舒服，包括你抬手，你说我挂个毛巾，我洗个床单的晾个被褥，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对吧？你也没有外伤，那就这样了。这属于啥呢？年龄大了，骨量下降，肾脏亏虚。肾主骨吗？肾阳虚呀，骨就没有强劲的这个软硬这个硬度了啊。所以如果您现在肾阳虚，手脚凉，筋骨无力，腰部呢挺凉的挺冷的，哎，你得那个搓手，把手搓热了，然后捂捂腰，可能会热乎一会儿，经常反复发作，劳累之后呢会更加重，短暂休息能减轻，怕冷洗暖，你说这个腰啊，天天护着热宝，带个护腰，护腰拿下去，热宝拿下去，我这腰又疼了。同时你还舌苔比较白，脉又比较沉比较细，这时就典型的肾阳虚造成的腰疼了。这个时候咱们用人参或者鹿茸来炖鸡是比较好的，然后补气血的还可以用羊肉炖山药，里边放点黄芪，这都是不错的搭配方案。所以你看，中医分析腰疼的类型挺多，但是不管啥类型，我们都可以借助其他的方式，哎，给他添砖加瓦，有所改善。但更重要的根本，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这个寒凉来的呀，你是淤堵来的了，咱们具体的筋膜骨膜部分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是要靠真正能够补上来营养的，直接就带营养的价值的食补，比如说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咱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特别让大家满意，好多回头客，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只要199，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要2组。
0: 好，2组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4: 订过3次了。
0: 啊，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

0: 籽粉啊？
1: 啊，一份儿。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2: 啊，就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3: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3: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8: 你好。
0: 你好，
8: 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0: 199。
8: 哦，
0: 嗯，
8: 小孩能喝吧？上一年级
0: 可以呀、阿姨，没问题、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
8: 那我明白、
0: 偶尔给他做个饭、烙个饼什么的、冲个
8: 那
0: 个米糊、
8: 那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是不是、
0: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8: 那咱们大人，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0: 阿姨看个人情况
8: 啊，那三四袋也没事，
0: 可以的，
8: 是是，
0: 没问题
8: 啊，那
0: 没问题啊，
8: 行，
0: 好的，
8: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10: 一组6袋是吧？
0: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2: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

1-800-846-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86-8883。

0: 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邀请过北京中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爷子，他姜老爷子就特别夸这黄瓜籽儿啊，哎呀，他太喜欢了，因为他自己亲身体验，包括他给他的患者把脉呀、调身体呀，但凡是有骨骼困扰的，他都建议补黄瓜籽粉。姜老师这么说的，说这个黄瓜籽粉啊是自带补钙导航仪。老中医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说，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黄瓜籽里边不只有钙，它还有磷，还有镁，还有铬，还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P， 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正是由于骨骼的健康也是需要这么老些个营养的，骨骼可绝对不是说就需要那么点钙就够了，它需要老多老多的东西了，所以它不能只吃钙片。所以很多人说，阿姨你是不是吃钙片啊？吃钙片吃了半天，你觉得你钙补上来了吗？好像也并没有吧，因为吃钙片不够啊，要么就吃出结石了，要么就吃出上厕所费劲的情况了，不行，不够啊。哎，所以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黄瓜籽粉营养全，它就有很多营养，然后带着这个钙啊、磷啊、镁啊，好好的待在骨骼当中，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骨骼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所以吃黄瓜籽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日常饮食现在你吃点什么鱼肉蛋奶这些东西，你是能补点钙的，但是真的不够。你日常一日三餐只要你正常吃饭的话啊，比如说吃什么蛋清啊，喝什么奶啊，吃大骨头棒啊，吃点那个海带呀、玉米呀、香菇啊、紫菜呀、虾皮子呀，哎，类似这样的豆腐啊，含钙量稍微多一点的，对不对？但是一日三餐真不够啊，除非你饭量特别的大。但是饭量特别大的人，他代谢也大，需求量也大，他消耗量也大，对吧？所以真的不够，日常咱们也就400克左右。但是我们要想平稳的骨骼健康稳定，中老年听众骨量不下降，你去医院体检别松松垮垮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你每天得吃800到1000毫克的钙，而面临着骨量下降，体检骨量不合格，松松垮垮的，腰腿疼痛的，需求量这么大的中老年听众，或者你现在骨折骨裂康复阶段太需要钙的来源，这样的人群得补1100毫克到1200毫克。你日常饮食哪够啊？差一半都拐弯啊。而日常饮食一人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那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感知，但是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啊。每100克当中，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含钙量898.6毫克的钙。那你知道同样的100克的牛奶当中含有多少钙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每100克的菠菜当中含有多少钙吗？菠菜当中也有钙的啊，对吧？像油菜当中也有钙，但是太少了。不，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每100克的奶当中120毫克的钙，然后每100克的菠菜70毫克的钙，每100克的黄瓜籽儿898.6毫克的钙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的食材哪能跟黄瓜籽粉比呀？根本就比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饮食不配套，搭配不了那么多的钙的来源，你又不能把自己吃撑，把脾胃吃坏。再一个，你就算吃豆腐呀，或者吃虾皮子之类的，我们吃大虾吃白肉，我们不长脂肪还补钙，但是很多你烹调方式呢，你炖煮时间过久呢，你爆炒油炸呢，也会破坏一部分的钙质的来源，也吸收不进去。所以欠缺的这一部分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那补的给你好好的，是不是？每100克当中有898.6毫克的钙，是不是挺好的了？对吧？咱补钙的天花板就选黄瓜籽粉。更重要的是，如果您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的话，是属于复合型的营养。哎，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燕麦粉、生菜籽粉，还包括黑芝麻粉，是不是相对比较全面？199一个组合，有6袋子，每一袋子这个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三岁以上人群是都可以补的。您别忘了，我们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有898.6毫克的钙呀，而其他的可能只有70多、100出头，照人800多，将近900毫克的钙，那差远了。所以你看，你同样的补钙，同样吃饭的这个克数的重量，对吧？都一日三餐，如果你每一餐吃鸡蛋、吃那个奶，然后呢，通过这些方式补钙，你和吃黄瓜籽粉来补钙， 那你同样的饭量，你讲你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为啥更多的听众会选择咱黄瓜籽粉来对我们的关节来补营养，是不是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同样的单位重量，它的含钙量这么的高，到手七斤多，一共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又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哎，
0: 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一斤2两，六袋七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扭着了之后可真是知道年龄大了，这骨头脆呀，伤筋动骨105啊。所以你要是在康复阶段也把黄瓜籽粉补上，199一组，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日常饮食吃点豆腐也确实不错，其中呢有优质的蛋白质，也含有一定的钙啊，包括吃麻婆豆腐呀，哎，豆腐炒鸡蛋呢，哎，都是可以的，肉末豆腐汤啊，还包括鸡蛋，古人把鸡蛋当作药来用啊，性质平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坚理气血，故列上列诸疾。现代医学呢也说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脂肪的来源，还包括维生素的来源，氨基酸的来源，还包括 D 的来源，对吧？你要是骨骼健康也得需要 D 的一个参与，所以多吃鸡蛋豆腐，还包括深绿叶的蔬菜啊，比如说苋菜、菠菜，蔬菜类丰富的 K、丰富的钙、镁、钾，这些复合型的元素也能让钙更好的扎根于骨骼当中，来增加骨密度。尤其是绿苋菜和菠菜的口感还挺清爽的，炒着吃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又补气血呢哈，蒜蓉菠菜汤也比较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足够的钙补进去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订上了啊。
6: 订住。
0: 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每100克黄瓜籽粉当中含钙量大约898.6毫克的钙，而同样的单位重量的100克的牛奶只有120毫克的钙，而菠菜当然也含钙了，刚刚咱也分析了啊，它的一些营养价值，但是菠菜每100克单位只有70毫克的钙，哇天哪，照黄瓜籽粉少太多太多了，黄瓜籽粉是它的10倍都要多，对不对？所以日常饮食我们要想把那个钙吸收到身体当中，你吃菠菜啥的你得吃多少斤呢？得吃10斤8斤的吧。但是你要天天吃黄瓜籽粉呢，早餐可以来一小包，午餐可以来一小包，晚上也可以来一小包，它也没有负担，更重要咱这里边又不加糖，而且还有燕麦对肠道蠕动好，有生菜籽对筋膜好，有黑芝麻对肾脏好，对吧？你要是掉头发呀，手脚凉啊，多吃点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咋这么好呢？我是觉得真的很好很好，太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

0: 听众来补补营养了。199一组六袋安排送货到家。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另外提醒大家，别忘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骨密度增加，我们要吃核桃仁，因为核桃仁当中这个有那个钙、有铁、有磷、有多种维生素，它是能够让我们骨骼更结实的啊，哎，能够对大脑也好啊，是不是？核桃仁的高纤维和优质的脂肪又增加饱腹感，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你年龄大了忘事了，哎，骨头变得脆了，要想让骨密度增上来呀，哈，哎，骨沉淀的好啊。咱补点黄瓜籽粉，然后也兼顾补点那个核桃仁儿，也挺不错的。那么也很简单了，你可以每天早餐冲2到3包的黄瓜籽粉，兑点奶，然后把那个核桃碎放进去，哎，一搅和一吃，脆脆爽爽的，然后再吃点拌点黄瓜呀，吃点鸡蛋、蛋清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不是挺好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早餐搭配，营养是比较全的。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1: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大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1: 对，我就准备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1: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哎，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你可以兑奶里、兑粥里、兑米糊里。我跟你讲哈，你换个疙瘩汤，换疙瘩汤，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怎么做？您呢可以用燕麦来换疙瘩汤。咱节目当中不也有那个山药燕麦片吗？你就用山药燕麦片换疙瘩汤，换好的疙瘩汤，你照样可以搁点葱花啊，搁点小菠菜呀、啊，整点这个飞个鸡蛋呢、啊。然后你换好的这疙瘩汤吧，你再加1袋2袋的黄瓜籽粉和。或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这就是复合型的健康餐啊！你要知道，骨骼的健康绝对不是只有钙，还有啥？我给你细数一遍啊，我给你加一加，总结总结。骨骼的健康需要钙，需要维生素 D， 需要维生素 K， 需要维生素 C， 需要维生素 A， 需要磷、钠、钾、镁。需要蛋白质，你看看，需要这么老多的东西，或这个钙才能真正的沉淀，然后磷和钙才能更好的待在骨钙和血钙当中，才能让我们的骨骼真正健康起来，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你单纯吃钙片没有用，就是这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需求的这个营养比较全比较杂，不是说就喝点奶吃点钙片就行，根本就不够。所以黄瓜籽粉，气血不足的，手脚凉的啊，或者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经期，哎呀，这个血流量太少太少了，脸色惨白，嘴唇惨白的，气血不足，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哎，你就可以搁点红糖，搁点大枣一起来吃。黄瓜籽粉还可以做那个黄瓜籽粉蒸糕啊，黄瓜籽粉大枣蒸糕，黄瓜籽粉大枣蒸馒头，蒸花卷儿，做糕点都行，就是它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丰富。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呀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组，只有最后20组了。要想把真正的钙补进骨骼当中，我们的黄瓜籽粉能帮上忙，哎，能派上用场。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2: 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依然老师你好，给您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没有订过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要想强筋壮骨，我们可以用海带牛骨熬汤。为啥搁海带呀？海带当中有D，海带多吃，促进骨骼生长，牛骨补钙，改善缺钙型的骨质疏松症。另外啊，要通过滋补肝肾益精血的角度，尤其是体质虚的，骨质松松垮垮的，我们可以用山药大枣，然后呢一起熬粥来喝，搁点杂粮米，杂粮或者大米也行，别忘了加点山药和大枣。还有啊，海参乌鸡熬汤，滋阴补肾，强筋壮骨，延缓衰老，也是改善骨质疏松挺好的一道食疗汤，海参乌鸡汤，对吧？你看，如果你觉得海参不会泡发，乌鸡手势起来太麻烦，那我们就用纯的黄瓜籽粉每天补，这个可简单多了，用水一冲就得，用水一和就能喝，是不是？而且咱这个

0: 黄瓜籽粉糊香糊香的，方便冲调，方便携带，揣包就走。一大袋的600克，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只要199。8799-6984 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有听众来咨询小腿抽筋儿来怎么用食补改善。小腿抽筋儿啊，是属于腿部的痉挛嘛，然后呢有的人呢持续个几秒钟十几秒钟，哎，你站起来走走路捋一捋可能就好。但是啊，有一种腿抽筋儿确实是跟缺钙缺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推荐给大家用紫菜虾皮海带汤。哎，这个飞个鸡蛋啊，这个虾皮紫菜海带汤，这个就是又补钙又补镁的缓解腿抽筋的一个食疗营养搭配。日常补钙也要经常晒太阳，然后局部的热敷按摩，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还得讲究自己别受凉，比如说那个别以为自己还是壮小伙呢哈，叔叔阿姨们半夜睡觉你可别穿短裤，尤其是夏季，也许你开窗睡对吧，那你也把长裤穿上。冬季呢不要由于这个有供暖咱们就也穿短裤，对不对，不要，哎，我们就不管啥季节我们都应该穿长衣长裤，尤其是腰不好的要把腰给护好了，经常抽筋的要把小腿护好了，保暖确实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平时啊可以多用鱼汤豆腐这个鱼和豆腐煲汤，又补钙又补镁，防止腿抽筋。还有呢可以用莲藕炖这个骨头，又补钙又防止小腿抽筋儿，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搭配方案。8799-6984 8799-6984。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定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定上。另外日常饮食豆腐呀鸡蛋呐，包括海带紫菜你就调上做，但是确实不够啊，因为日常饮食我们总共加起来每一天都需要800到1000毫克左右的钙，别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补点黄瓜籽儿把欠缺的都补起来了。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东北的长白山的人工采摘的精心挑选的籽粒饱满，那个大机器咔咔给你研磨的，不是我们上超市看到的什么仿膜那个小机器人工的，不是，我们这个是大机器精细研磨，粉末细腻啊，然后方便携带方便冲调，糊香糊香的特别好喝，对奶对粥都行。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左右了啊，咱就不接近直播间，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两三组了，199一组，能吃好几个月呢啊，一天一小包能吃8个月，一天两小包能用4个月。8799-6984，祝福听众朋友们骨骼有力量，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通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预计明天最高温度还是29度，最低温度19度，多云。到了周日，有60%左右的降雨过程，温度不变。到了下周啊，达到了90%左右的降雨过程，温度可能会有所下降，达到最高温的26、27度。我们要持续关注这个夏至节气的环境啊，仍然是比较多变的。放眼望去，下周整周可能会降温，而到了再下周又可能会升到33度以上。毕竟啊，我们7月份就会迎来伏天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呀？冬病夏治，冬病夏调，冬病夏养。我们无论是咱们熟悉喜欢的许振山老中医大夫，还是说我们很多很多快乐老家的老朋友们，哎，多多少少这几年算下来啊，哎呦，我的十几年算下来啊，好多好多听众都给咱推荐了冬病夏养的调理方式。比如说尤其是那些寒凉来的问题，你像听众讲过啊，如果咱胃肠不好，非常适合冬病夏养，尤其是胃寒凉的、蠕动能力差的、胃动力不足的，哎，就是有的情况确确实实是咱动力不行，阳气不够，有寒有湿，咱们要把身体当中的水湿往外排一排。而这个季节太适合我们健脾祛湿了，哎，你湿气往外排一排，脾的运化能力上了一些，咱们也能够代谢水谷精微的营养，也能够消化吸收营养，排除废物垃圾毒素，让这个能力变得强一些，人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而您知道吗，像肝儿不好也容易影响肠胃，而肠胃不好会影响我们全身啊，就比如说你头发掉的挺多的，或者白发过早的出现的，都有可能跟我们的肝胃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咱们吸收营养的能力下降了，哎，肠胃是淤堵的不动，类似这种情况赶快冬病夏养，在这个季节好好养养胃。还有呢，你像肺子寒，哎，肺气虚造成的一些问题，哎，也会特别适合冬病夏养。咱听众不是讲过吗，经常有听众会问啊，比如说啊，肺气肿啊，啊，包括老慢支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慢阻肺啊，咱听众不是就推荐过吗，夏天伏天去艾灸、针灸、理疗，哎，贴敷贴什么的，多管齐下，相得益彰。所以在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要关注脾胃的健康，因为胃肠不好关乎到我们整个精神面貌。如果您现在有啊这个打嗝、胀肚、反酸，包括喝很多很多的这个牛奶或者其他的奶哈，你觉得我这个肠胃特别不舒服，乳糖不耐受，因为牛奶偏寒凉的性质，你越喝脾胃越寒凉，肯定是特别特别难受的啊。那万病归于脾胃，脾胃虚我们精神面貌差，脾胃虚吸收不了营养价值，青少年小朋友就没法健康的正常的生长发育长大个儿。那中老年听众我们就可能就会觉得少气懒言，气血不足，容易疲劳，脏气失养，水湿内停，痰湿堆积，大肚腩水桶腰。那我们就像工厂的原料加工出现了问题，产能不足，气血少，废物太多，痰湿重，宿便太多，排不出去，腑气不通，口臭，对不对？如果您现在食欲差，消化不良，吃哪就饱，吃完就胀，浑身特别的没有精神头，精神头特别的差，不爱说话，少气懒言，赖赖大大，面色萎黄，手脚偏凉，大便异常，有人是不上厕所，不上厕所也让人闹心啊，脸色特差，口里臭，腑气不通，肠子里边褶皱处那么多垃圾毒素排泄不出去，还有人是粘马桶，他是排的，但是呢湿气重的表现就是粘马桶啊，都糊在那个马桶上，是不是？还有人啊就是不成形，对吧？还有人舌苔就能看得出来你脾胃虚弱，舌头特别的胖大，一圈齿痕，舌苔白腻或薄白，体型要么就偏瘦，要么就痰湿的这种虚胖，怎么办？我们当然可以用小米、山药、红枣熬粥啊，或者鸡内金粉或水喝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相对比较单一，那大山楂丸可能是促消化的，那但是这个山药可能是健脾养胃补补肾脏的，对吧？鸡内金也是促消化的，保护胃黏膜的，但都相对单一。你要喝一种羊乳尝试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了，羊乳特别的全面，因为自然天生天养的羊乳啊，就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哎、三磷核腺苷、ATP， 尤其是 EGF 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可真是其他东西特别少或者没有的，这个东西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不管你是磕了碰了啊，哎，手术康复阶段呢，大口子小口子呀，还是我们说胃黏膜有一些这个溃烂溃疡，肠黏膜溃烂溃疡，还是我们心血管黏膜、我们的鼻黏膜、肠黏膜、哎、口腔黏膜，但凡是咱们的结缔组织啊、黏膜啊、筋膜啊，这些东西都需要 EGF 生长因子。而这个东西你想想，咱全身从上到下都有啊，我们的血管遍布全身啊，血管黏膜也需要它，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的紧张程度、丰盈充沛的状态也需要它，还有就是我们溃烂溃疡的地方，无论是胃肠还是口腔，都特别特别的需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提高免疫力，我们延缓衰老，我们健康长寿，咱不能光喊口号，咱们要把这个实的灰的东西摄入到身体当中。而羊乳从古至今就是好东西，《本草纲目》药性考滇南甘草滇南本草食物一记，太多太多对于羊乳的褒奖了啊！从《本草纲目》咱们就能看得到羊乳的营养价值。《本草纲目》当中，就李时珍啊，对羊乳是这样描述的：甘温无毒，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哇，它太好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啊，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仍然给咱老朋友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在这之前，现在老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啊。在这之前咱说一下冯玉婷给咱推荐的便血痔疮那个招，好多听众都感兴趣，这个跟有一些方挺相似的啊。赶快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用中药，一个中药叫白藓皮，另外一个中药叫独角莲，白藓皮一份，独角莲半份，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调和，然后呢，这不就成稀了瓜搭的那个药膏了吗？用粗一点的针管把这个药膏装好，然后我们再推进肛门里，睡觉之前塞进去，第二天正常如厕，啥都不影响，就这么做，每天做每天做哈，哎，五六天就能康复。这也是我们爱心听众冯玉婷推荐给身边的人特别有效的方法。那你看，肠道健康关乎到我们整个周身的健康，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羊奶粉也是呵护肠道健康的。966桶，买三赠三之后966桶，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967桶送货上门。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纠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纠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腺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 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的羊乳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有很多维生素，很多营养。老朋友抓紧报名，960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现在960七桶，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独立包装。陆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那个益乳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是不是订过的老朋友啊？
1: 对，今天这个节目了，又多挣一桶啊。
0: 好的，给您订上。哎，咱很多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喝了3年的、5年的、8年的，因为咱团购十几年了。富阳优源牌性价比之王，市面上特别高端的400-500、300-400，跟咱这差不多。市面上那种啊80-90的、70-80、50-60，根本看不上眼儿啊。那里边哪有那么多营养啊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钙铁、锌加、锰、磷、铜，还包括额外添加的益生菌以及多种维生素，特别好。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一组哈，订上了。87996984，960买三赠三之后，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冬病夏养正当时，现在阳气流动的快。哎，您现在补营养，哇，这吸收的比原来好多了。所以如果您现在打嗝，然后有各种胃肠的不舒服，羊乳哪个方面给您提供帮助，它都是一把好手。比如说它本身就好消化，脂肪球颗粒小，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1/3左右，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打嗝啊，特别胀啊，消化不动啊。哎，喝这个牛奶可能会喝一天消化不动，打嗝啊，胀啊什么的。我要是空腹喝牛奶，我就会打嗝打一天啊。喝这个咱这羊奶就不会，你看看这明显的一个表现。还有咱们听众哈，喝牛奶会跑肚拉稀，然后呢这个喝了咱这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就不跑肚了，特别明显的差异。所以如果你也是类似这样的朋友们，赶快试试。新老朋友任何问题电话打进来，依然给大家解答。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卫生干净，营养珍贵。966桶送货上门，现在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967桶啊，就价值市场指导价320一桶，就白白又赠送给大家一桶，特别合适。你就算按这个团购价格来看，也价值160了。而我们现在额外多给一桶以后，咱们967桶平均下来一桶才130出头，市面上哪有这么高端、这么多丰沛营养又这么便宜的呀？又保证正品的呀？杨女士你好，呀掉线了，173尾号是3818的杨女士，给您订好羊奶粉了，新老朋友抓紧报名，87996984，家里快喝完了的赶快储备上，冬病夏养正当时，咱别断溜，尤其是脾胃虚弱、运化能力差、偶尔打嗝啊、胀啊、反酸水啊、乳糖不耐受啊、上厕所费劲啊。哎，分享一个听众的经验啊，也是自己创意的小食帘了。如果您上厕所费劲，冲我们的羊奶粉冲完了吧，您别忘了加蜂蜜，当然这个适合血糖不高的朋友们啊，因为蜂蜜这个东西是典型润肠的、通便的、润燥的。哎，你每天早上空腹喝我们的羊奶粉，加一两勺的蜂蜜和一和，哎，你再早晚揉揉肚子。我们听众上厕所费劲，用这个招特别有用。87996984，因为我们羊乳不光好消化，不光说好代谢，因为它有 EGF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胃黏膜、肠黏膜、上皮细胞什么的都很好。再一个，羊乳本身它有这个铁、磷啊，很多营养成分。还我们这款羊奶粉是复合型营养嘛，它额外给你添加益生菌了，所以对肠道好啊，是好上加好啊，对不对？添加益生菌，益生菌很多活性益生菌都给你添里边了，这个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铬桶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很多益生菌。那当然了，咱这个复合型的营养一喝进肚里，那是不是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对不对？87996984。3/4，967桶，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订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2: 我们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3赠4，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3赠4了。 好的，哎，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
3: 哎、
0: 是不是？
3: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5: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啊？
0: 哎，张先生啊，电话接通了，您是要订购一组羊奶粉、
6: 哎、
0: 是不是？
6: 要一组，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和喜欢啊，咱不辱使命啊，团购负责人相当负责任了啊，而且咱售后无忧，我们送货上门，一整箱送货上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送货上门啊，然后呢货到了咱满意了，咱售后无忧，在电台媒体把关的情况下放120颗心来参与订购。市面上也有很多羊奶粉的，但是我都逛过看过，添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羊奶哈，然后一大桶的那种都得189，或者加了多种维生素的也是200块钱左右，又加益生菌又加维生素，而且但凡是有演员或者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品牌，大品牌确实也都挺好，都是300-400块钱啊。婴儿配方奶粉，比如说某些演员哈，他自己本身也是妈妈，然后呢他代言那个婴儿配方奶粉，羊乳的啊，我的天哪，600-700一桶啊，是不是多昂贵啊，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来用哈，300-400块钱太贵了，没有必要。咱们节目当中这个比市面上300-400块钱的也不差，而我们960买三赠三，966桶，现在今天打电话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相当合适，87996984，500克一大桶，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节目进程过程当中，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啊，您能享受团购价，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就是这样，这个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的，所以大伙儿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966桶额外再给一桶，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和130出点头啊，那真的是特别合适，尤其是肠胃不好的，您试试喝喝羊乳来养养我们的胃，因为你看《本草纲目》对它那就是相当相当推崇，传承千百年了，就是本质上啊，《本草纲目》李时珍写这个羊乳的特点记录下来，因为它足够好，它是珍贵的滋养，它往往蕴藏在天然的环境当中，因为它本身就是奶山羊溜溜达达长大嘛，对吧，它也不是人造的东西，它就是健康的营养品啊，对吧，87996984，而且不删了，脱山工艺应运而生，967桶。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也喝多好几年
0: 了，好几年了哈啊！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7: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8: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名额有限，下档节目就订购不了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我妈妈喝这个羊奶粉就2年多点了，然后感觉睡眠也好了，肠道也好了好一些，并且
0: 当然，因为它是息息相关的。中医理论不是讲胃不和卧不安吗？你肠胃不得劲儿，你半夜不可能睡好觉啊。给您定上了啊。
9: 好的，谢谢。
0: 好的，恭喜咱老妈有这样的这个好的帮助，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啊。肠胃不好的人啊，这个头发都长得不太好哈，因为头发嘛是发为血之余啊，那你气血哪儿来呀？不就是好的肠胃功能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啊条件挺好的，儿女很孝顺，又买什么人参呐、西洋参呐、这个黄精啊、冬虫夏草啊，让你煲汤啊什么的。这个有的老人家就吸收的不好，因为他肠胃能力太弱了，你好多好东西都浪费白吃了，真是这样的。所以好的肠胃功能才事半功倍，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黄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哎，好的，黄先生定好了啊，送货上门，电话线路不稳定，咱不多聊了。脾胃虚弱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本来啊你挺馋，对不对？因为你看民以食为天嘛，咱说愿意吃好吃的，愿意吃自己喜欢的好吃的，真是一种享受，是不是？这是一种这个本能，对不对？你也想吃好吃的，比如说锅包肉啊，这个五花肉啊，大肘子、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啊，大包子呀， 对吧？这各种面条啊，这个很好吃，是不是？但是呢，你吃点这个稍微油一点的，你就恶心难受。就本来想吃，哎，吃两口油的就难受。但有的人是属于啊，也想吃，吃的时候食欲也挺好，但是吃完了跑肚啊。但凡沾点油的、凉的啊、刺激的，完了就跑肚啊，这个特别难受。每天就清汤寡水的，天天吃这个馒头，这个炒土豆子。那你说天天吃这个也没啥滋味啊，对不对？但凡是有点油水的，吃点什么鱿鱼啦，吃点什么毛血旺啦，哎，吃点什么这个辣的东西啦，你就跑肚，那你是挺遭罪的，你没福气呀，对不对？这是能吃是福，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能吃是福气。确实啊，你能吃，你才能这个吸收营养，你能吃，你才结实。小孩嘴壮能吃，他才这结实；老人家嘴壮能吃，他才有长寿的基础，对吧？咱看多少个这个相关的报道啥的，都劝老人家不能太瘦，不能太瘦，当然不能太胖啊，就不能太瘦。万一你有时候磕了碰了什么跌打损伤了之类的，生病住院了急救了之类的，就是你有点肉你扛造，对不对？你有点肉你康复的快，所以打根上你还是得把脾胃功能给调好了呀，对不对？白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白先生定好了啊，您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祝您健康啊。哎，再见。87996984，咱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啊眼睛干、嗓子干、手脚心热，然后呢特别容易上火，经常啊吃不对、喝不对，词儿就起泡了，就嘴旁边就起泡了，皮肤也粗糙，这种情况说明啊咱们燥气太盛了，喝点羊乳特别适合，960七桶，960七桶，960七桶，安排送货到家。

0: 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就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第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啊，刚才说错了，口误了啊，寒凉性质的牛奶，越喝寒凉式的牛奶，哎，脾胃是越难受的。但你要喝温和的羊乳就不一样了啊。古书籍说它润心肺，润心肺，所以越是刚刚提到的上火的情况呀，干燥的情况呀，肠道蠕动特别差的那种情况啊，你蹲厕所蹲半天你也不往下排的这种情况呀，你试试羊乳，真就是不一样。87996984。羊奶粉团购十几年了，哎，我们再早啊，这个买三赠三嘛，一直是这样，从来没有涨过价，对不对？但是买三赠四的这个活动可不常有，我们买三赠四的活动回归了，大家多储备一两组。赵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有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名字，挺长的，对不对？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但是它囊括了的营养也就在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当中。它来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儿的羊啊，奶山羊啊，哦，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

0: 水、听音乐、吃豆科、十字花科这些草，因为它本身吃这些草，它就跟原来的羊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了。它吃这些草本身就分解一部分膻味了。然后呢，它还有先进闪蒸工艺，一次成粉，然后呢不膻了。哎呀，解决了很多很多朋友们接受不了的这个膻味儿。我还记着好几年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早市啊就能够看到牵着羊现挤的那个奶都排队在那买，我老远就能闻到那个膻味儿啊，对不对？但有的人能接受，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对吧？那我们现在真的幸福了，因为羊乳好，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的颗粒不用特别的耗损脾胃去运化，去磨它，去消耗它，去使劲去吸收它，因为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小分子团，分子量结构小，这个脂肪球颗粒小，然后相对而言它还不发胖呢，对吧？你像牛奶，它有这个脂肪的，也有脱脂牛奶，脱脂的就不用喝了，因为等于喝水是一样的了啊。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对不对？而很多很多营养价值就在羊乳当中，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三磷核酰苷、ATP、钙呀、铁呀、磷呢，好多营养价值。而且 EGF 生长因子是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天生天养的特点。那你说说这样的羊奶咱不喝，那你说别的可真是不用去选了，对不对？尤其是咱得喝奶，因为奶好消化好吸收嘛，对吧？很有营养价值。但是牛奶偏寒凉，这个是咱的一个共识了。尤其是咱快乐老家的听众朋友们都有相关的理论知识的储备，对吧？咱了解这个知识，羊乳性质温和，所以你本身脾胃虚寒，吃点凉的生冷硬的就跑肚拉稀胃肠难受，你且着得换羊乳好好养一养。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钙、有磷、有铁，而且额外还添加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和大脑好，维生素 E 对大脑眼睛皮肤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好，就是怕我们营养不够额外再给你添点维生素，然后怕我们羊乳本身也有对于肠道蠕动好的营养，然后怕你不够嘛，再给你额外添点益生菌，这不就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吗？对不对？这几大系列的营养都在这里边了，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羊乳本身也有 EGF 生长因子，很多营养价值，这样的羊乳就不用再等了啊！87996984，87996984，它很温柔，好消化，好吸收，性质温和，像孕产妇、产后、术后。包括我们说这个想要这个养胃的啊，或者是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对吧？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的、中老年听症、乳糖不耐受的，我们想要骨骼更结实的，想要肠胃更健康的 ，EGF 表皮细胞因子、乳铁蛋白、乳白蛋白，这是羊乳自己就带的东西，它不是说额外添加的啊。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这个好多营养成分，都是羊乳自己就带的。其中免疫球蛋白，这个含量是牛奶的好几倍，所以赶快订购羊乳试一试，尝一尝。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马先生您好，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现在是买一个组合买三赠三的6桶，额外多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杨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依然。
0: 订
2: 一组，
0: 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你好。
0: 订
5: 一组。
0: 好，订一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因为你不尝试就不了解，原来羊奶粉可以这么的细腻柔滑，原来羊奶粉可以有这么丰沛的营养。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有请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羊奶粉，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6: 是
0: 啊，给您订上，看来喝了不错啊。87996984，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谢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嗯，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2: 对对，
0: 给您订上啊。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家里有羊奶粉可以尝试一下啊。您可以用温水冲调之后，因为这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千万别用80度90度的水去冲啊，40-50度的水就行了。然后您别忘了可以尝试着泡点那个燕麦片，非常香，特别好吃。有请刘先生，你好。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4: 买过。
0: 应该也是买过，我一猜就是哈。您家怎么喝？用水一冲就喝了吗？
4: 哦，是吧，起来那个50-60度的水温冲一下，
0: 然后就喝了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掌握的不错啊，就是水温不能太高，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程女士你好。
5: 哎，我要一份
0: 啊，要一份哈，我给您订上了，程女士啊，你等电话，有人给你回话哦。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哎呀，团购十几年了啊，大家这么想。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条件真好，商场啊、超市啊、批发市场啊、网上啊，好多好多可以买到好东西的环境跟平台，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羊奶粉啊，好是好，但是它也没比超市便宜多少啊。咱们听众为啥非得打电话等着咱送货负责人送货呢？咱楼下超市那么近，直接去买就完了呗，对不对？可见它确实同类优质的好东西的羊奶粉的这个环境平台当中，它是便宜的，给大家省钱的，对不对？高端的好的演员代言、体育运动员代言的300-400块钱一桶呢。对吧，咱们确确实实精打细算过日子，咱能省则省，咱电台给你省钱，要不咱这个团购活动就没有意义了，一定是东西好，价格又比外边便宜，对不对？那换句话想啊，如果他喝了，哎呀，没觉得胃舒服呀，有人跑肚拉稀喝牛奶，换成羊奶粉吧，依然介绍这个挺好的，喝完怎么还跑肚拉稀，也没有什么改变呢？你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会有人回头再来买？怎么可能团购十几年啊，对不对？如果它不好，怎么可能会有回头客？如果它不足够便宜，怎么可能会有很多叔叔还喝了3年、5年、8年、10年的，对不对？证明它确确实实是有深刻的好的一个感知跟体会的，它确实跟牛奶不一样的，对不对？它性质特别温和呀。然后呢，好消化，好吸收啊。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羊乳，赶快拨通87996984，它真的跟普通的羊奶不一样，脱膻工艺还不膻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加益生菌加多种维生素，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966桶，额外再给一桶，现在967桶，967桶，87996984，每次团购羊奶粉都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哈，或者有我微信的来问说，我喝那个中药呢，能不能喝羊奶粉？看个人的具体的问题，曾经也跟大家解答过，如果呢您是在许振山老中医那儿喝中药调理身体，其实很简单啊。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你这么的，你打个电话问许振山老中医，比如说你前两天把脉的，你说我想喝点羊奶粉，我喝中药冲不冲突啊，打个电话。如果我们的这个助理啊在，他就可以帮你问一下，就能够马上直接给您回答，是不是？如果许老爷子在把脉出诊的话就不方便接电话，但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许老了解你自己情况，对吧？但我自己比较浅薄的认知，我是觉得是因人而异的。但你自己情况你问问许振山老中医啊，那就特别靠谱嘛，因为他是比较了解你自己情况的。我觉得啊，一像肠胃的问题啊，你要调肠胃呀、调肝啊什么的，我觉得喝羊乳是没有任何冲突跟影响的。你喝中药你喝呗，羊乳的营养你照样喝，也没有影响跟冲突。但是啊，如果您调理的是，我举例子，可能啊这个不准确啊，比如说你调理的是什么痛风啊，你调理的可能是甲状腺呢，可能类似某些情况哈，对吧？你可能就不太能够，最好不要喝。我举例子而已，就是你问许振山老中医就更加靠谱了。中医博大精深，传承千百年来，而古中医对于羊乳的褒奖也是咱有目共睹的，传承千百年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说说中医调理身体的一个优势呗，对吧？因为望闻问切嘛，西医没有检测报告，医生都开不了指导方案，他必须看你的验血呀，各种指标啊，然后呢验尿啊，各种指标啊，你拍片啊， CT 啊，核磁，这个没有这些东西西医都不能帮你下诊断。但是中医不一样，采用的是感官对于病情的表现先进行观察，对吧？把脉嘛，对吧？这个 触摸吗？

观察你的眼睛啊，听你的声音状态呀、啊，看你的神色形态舌相，把你的脉象，这是通过哎这些表象来进行观测，然后进一步的分析病因和机理，帮你分析情况，找找对症的原因。因为往往咱自己老百姓咱不知道原因的，对吧？你就像前两天有听众讲，哎，我这个吧膝盖那个肉疼，骨头没事儿，那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单纯着凉了，可能你有一些炎症，可能也是别的问题拐带的，你得找中医帮你把把脉，了解了解原因啊，对不对？你不知道原因，你一头雾水，找小偏方的都没有方向。还有就是中医是治病有条人，他不是说头疼就给你治头，脚疼就给你治脚，研究你脚咋回事，对吧？那肯定是研究你身体的体质。就像你脚脖子特别的凉，那你是脚脖子本身那个地方的事儿吗？一定是我们阳气不足啊，对吧？你肯定是这个血液这个闭塞淤堵啊，你下肢循环不好啊，哎，还得慢慢的下找下肢循环不好的原因，对不对？他不是说就把你脚脖子这个问题解决，对不对？这连带着看问题的，包括你啊，这个小腿肚子特别痒痒，哎呀，痒的不行了，抹好多药膏，抹上就好点，不抹又犯病，常年受这个情况的折磨。那你痒痒这个情况是你小腿肚子表面的问题吗？它不是的，是你身体当中的湿气的问题。中医就得调脾胃，然后呢把你湿气代谢代谢，哎，你再抹一些药膏就事半功倍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呀，对不对？他脾胃好了，运化水湿的能力上来了，湿气就没有那么重了，哎，咱们的这个皮肤问题就迎刃而解很多很多，对吧？那我也是深刻体会到，好多年前我妈妈就是严重的皮肤问题啊，她就是抹好多药膏啊都不行，反反复复的啊，抹上哎稍微舒服一点，一会儿又痒痒了，喝中药喝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3到4个月，所以呀、啊、真的是挺有收获的啊。就是特别顽固的问题，西医没有用，我妈体会的啊，就你抹太多的药膏没有用啊，那我们就得找中医。当然了，有些急救的问题咱确确实实得靠西医，有些诊断的问题咱拍了片了验了血了确确实实得靠西医，但是如果你也是一体多病的比较复杂的，建议大家中西结合啊。要想找许真山老中医把脉，这老中医特别的负责任耐心细致，他祖传中医世家，然后呢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是他的服务特点，咱们很多听众特别受益特别喜欢，关键就在这儿，望闻问切把脉仔细看病认真，好好给你介绍详细的问题跟病症，84688883，找许真山老中医，84688883，84648813，84688883，84688883，84648813。有听众来问啊，许老爷子能给贴符贴吗？是这样的啊，就是冬病夏养，根据不同的病症跟情况，我们找到相应的穴位贴符贴，这个对于中医的学生来讲都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对吧？这个老中医一般他只是把脉啊，然后具体情况你要想了解的话，你问一问就能详细解答了啊。84688883，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有冬病夏养的这个理念，知道明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夏季阳气环境旺盛的时候贴符贴啊，艾灸啊，理疗啊，哎，大家别错过。如果你有那种典型的寒凉类的问题，您找许真山老中医帮你冬病夏养，对吧？调一调体质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现在阳气流动的快，哎，现在补营养用中医调身体，哎，会特别特别有收获。你看，如果你舌苔暗紫有瘀斑，那代表着身体的一种情况，而如果你的舌苔是又白又厚，是另外一种情况，心慌乏力出虚汗，对吧？是不是动不动就有点发闷呢、啊、心口窝扎不约的疼啊，哎，或者是着了凉了心脏就不得劲儿啊。许真山老中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他会根据你不同的情况辩证调理，这个寒凉来的就补补心阳，对不对？那有点淤堵的不通的，咱们就用一些方式帮咱疏通疏通，找许真山老中医调理身体，不走弯路，把脉仔细看病认真，相对而言也少花钱了，是不是？对不对？84688883，8464813，找许真山老中医，现在就打电话。尤其到了冬病夏养的关键时候了，大家都有这个理念，找许老的人特别的多，很多人都上个礼拜就约到这周三周四，所以今天这周五哈，他这个不知道有几个空位，大家打电话约。你要是打电话约的时候没有空位了，或者是哎呀只有，咱举例子啊，只有10点钟有空位，但是你10点钟去不了，那么咱就约到下周，是不是？打好提前量，

0: 88883846-48183，听众朋友们，羊奶粉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大家可得抓紧了，最后20组，最后20组，送货上门，售后无忧，87996984，现在买三赠四。肠胃是顶重要的一件事儿，它负责运化食物，吸收营养，排除垃圾废物，要不然啊，你的身体就是淤堵的，肠道不运转的，对吧？所以你才嘴里臭味多呀，腑气不通啊，然后排气恶臭啊，因为好多好多宿便都在肠子里边发酵了，你说能不喘气儿吗？往上反就是口臭的臭气，往下就是排的恶臭恶臭的哈。哎，这是肠道淤堵的表现，还包括我们上厕所特别费劲的，咱们都把羊乳给补一补，市面上也有卖的，但是市面上没有我们这么营养这么全面，市面上这么全面的没有我们这么便宜啊，967桶，967桶和130出头特别合适，是，大家别错过这个好机会，967桶送货上门，87996984。PP 自带的，你说这真是天生天养的啊！这叫乳糖代谢分子，就是 ATP， 它是让我们乳糖快泄去，快速代谢的。牛奶当中没有。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一组那个
0: 羊奶粉哈，一组买一个组合，
1: 是不是多给一桶、啊？
0: 哎，对，多给一桶啊！王先生以前是订过吗？
1: 啊，订过
0: 啊，这回多给一桶，您放心，一并给您送货到家。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
1: 啊，
0: 哎，再见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3: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要一组哈。而且我们的羊奶粉保质期是18个月，只要咱们那一袋一袋的不撕开啊，保质期18个月，撕开之后就尽量冲调，87996984，87996984，消化不好的，没食欲的，胃脘胀满的，然后又跑肚拉稀的啊，疲劳乏力没有劲儿的，食欲不振，赖赖哒哒的，舌苔又厚又腻的，少气懒言的，脸色发黄的，都是说脾胃之本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脾胃之本这个胃肠好好调理调理，有这个团购的机会真难得。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大家抓紧啊，这个优惠福利名额有数啊，还剩16个名额咱就结束羊奶粉的订购了。团购十几年，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啊，咱并不是说每个迎接周末的周五都能给大家团购羊奶粉，就是它不是有很多很多机会，是不是？赶上咱们现在买三赠四，我们就抓紧出手，87996984，给大家回顾一下。冯玉婷给咱推荐的，谢谢冯叔叔哈。昨天就有听众问，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关注节目，持续关注。这个是针对便血痔疮，然后内痔，他自己推荐给身边的人，挺好使的。中药材叫白藓皮一份儿，半枝莲一份儿，半份儿，半枝莲半份儿都打成粉，然后凡士林调和，用粗一点的这个针管装好这个药，因为你和完了就是药膏了。然后呢，给他用针管，就是能塞进肛门里嘛，推进肛门里面，睡觉之前这样塞进推进去，第二天正常如厕，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哎，连续5-6天就好了。有听众来问，那你这一份多少克？是这么样的啊，不管你货多少，因为你要装进针管里，其实它没有太多，对不对？你要一次货多了，咱就装瓶备用，下次再用。你要货少点，咱就勤着货点，对不对？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是比例是确定的。白藓皮是一份，半枝莲半份，那比例就是2:1的比例呗，对不对？等于说货多了，咱就用好几次。哎，你货少了，你就用1-2次，对不对？因为你这个针管这个大小的面积空间有限，塞进肛门里边的那个患处也用不了太多，对不对？咱这么想就行了，而且咱操作着来哈。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爱心听众群友群里的名字叫总有好运伴我行，他在群里给大家推荐近期推荐的，如果肠子有胀气，他自己体会啊，就是这家里的老公啊，这家里的老伴啊，爱人啊，是胀气 肠子胀气，然后吃的是那个是木香顺气丸，还给大伙儿在群里发来了图片。木香顺气丸，木香顺气丸是行气化湿、健脾和胃的。哎，他老伴儿吃这个真的挺有效果的，大家酌情参考。你看看，有些确确实实就是得调脾胃，人健康。而我们的羊奶粉确实是我们调脾胃很好的一种途径跟方式。87996984。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还剩16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别错过机会。另外通知大家，有听众来问啊，今天能不能约到那个张树林针灸大夫啊？这个呀，你得看时间啊，如果你赶得好，打电话打得早，提前约好，因为张树林大夫每天接待不了几个患者，因为他不像许振山老中医坐诊一上午，就老老实实的在惠林堂中医诊所给大家服务，对吧？你这个9点钟不方便，你就约11点都能，机会多。但是张树林大夫他可能就在惠林堂诊所待1个小时，可能只能接待2-3个人，那你更得提前约好了。我们这张树林大夫可受欢迎了，40多年快50年扎针经验了，然后可以给你把脉，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方式往往相得益彰，而且他特别的忙，大医院小诊所都需要他啊，包括给学生讲课呀，带博士生啊什么的。84688883，大家抓紧报名。找那个针灸大夫张树林也打这个电话，84688883，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看能约不约上。也是这样的，今天约不上呢，非常容易约不上，因为他每天就看2-3个人啊，在惠林堂就待1个小时左右，2小时顶多了啊。那你就约下个礼拜，打好提前量，先约好了。张树林针灸大夫的时间，好多听众都非常喜欢，非常受益，包括腰疼直不起来腰的，走不了道的啊，还包括这个就是肚子特别胀哈，梗住阻住的这种，更加包括嘴外眼斜啦，脖子酸疼啊什么的，这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好多朋友都找这个张树林大夫帮忙啊，认准针灸大夫，84688883，找张树林，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任何疑问抓紧打电话，我们还剩7-8分钟的时间，有任何疑问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团购10几年了啊，口碑好，听众信任，百姓认可，我们到市面上一对比就知道了啊，又有益生菌，又有多种维生素，然后呢又有好的一个奶源基地，还有一个这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资质认证，就别的地方都没这儿好，所以才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资质认证啊，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好上加好，肠胃越合越舒服。那你说健脾和胃，健脾和胃，那你怎么养啊？用山药粉也行，但是它相对单一，而羊乳是属于又有营养价值啊，很多自带的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啊、磷啊、铁啊等等，还额外添加益生菌，还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上加好。967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脾胃不和，越是肠胃功能差，越应该喝羊奶。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哎，我先要一组。
0: 有请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潘叔叔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啊。87996984，羊奶当中独特的一种成分，它叫做 EGF 生长因子，全名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它是参与表皮细胞分化增殖的，它就是对于表皮细胞的细胞有营养的一个促进剂，促进这个创伤面、溃烂面的一些愈合，然后抑制胃酸分泌，防止胃溃疡的形成，修复溃疡面的，就是您现在有胃溃疡，完全可以靠 EGF 修复因子给你修复修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有请梁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梁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啊。
2: 谢谢
0: 啊，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这个两组。
0: 给您定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么高端的一桶一桶的大铁盒包装的羊奶，胡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5: 对对对，我要一组。
0: 好，胡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给您定制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5: 对对对，我要一组。
0: 好的，
5: 我都喝两三年了。
0: 喝两三年了啊！羊奶其实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其实它是多种营养的一个加持和翻倍的一个营养的帮助。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啊，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郝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马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8: 对。
0: 嗯，马阿姨，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呢？
8: 以前买过。
0: 也是买过了哈。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有请一下冯先生，你好。
9: 哎，你好，那个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羊奶粉还剩三五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三五个名额，有任何疑问抓紧打电话8799-6984。冬病夏养正当时，夏至节气正在进行，而现在啊，千万不要贪寒凉。你要知道啊，我们凑里开泄啊，然后呢，你现在阳气是浮于表面，是代谢很旺盛的，所以现在如果咱补营养，吸收的特别好。那你现在也是冬病夏养喝中药调理身体的关键阶段，也可以去调理，然后补营养也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件事啊，千万记得不能贪凉，就是像热啊，特别热，一下子吹空调，那个寒气会特别容易到身体里边。所以冬病夏养不只是说我们要借助中医中药啊，借助艾灸针灸啊，或者说我们喝这个温和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来补营养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避免这个寒邪湿邪的侵袭，因为现在太容易侵袭到你的腠理了。因为咱们的腠理是开泄的，阳气流动的快，所以现在保护的好就好上加好，比往年更好，保护的不好就比往年更糟糕，所以一定要借助好的机会，把我们的脾胃好好养一养。8799-6984，8799-6984，960，现在七桶给大家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0: 嗯，好的，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呢还会加燕麦片啊，加黄瓜籽粉，加这个黑芝麻粉，哎，都行啊，自己创意属于自己的美味儿。羊乳还可以炖点木瓜。哎，这个皮肤粗糙的，都挺好的。上厕所费劲的，你羊乳冲完了，你别忘了和点蜂蜜呀。来喝，特别好。这些都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啊！喝羊乳，人健康，肠胃好，人健康。祝福大家吃的香，排的畅，睡的甜，是不是？这肠胃是很好的基础。不多聊了，咱们也不接近直播间了，只剩最后两个名额，最后两组967桶送货上门，只剩最后两组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啊！明天啊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特别节目，有海量小偏方供大家一起分享。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的收听，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呢，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

0: 位居全球首位。
1: 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0: 今年的一到四月，我国8+9大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共新建设了37.3万户。
1: 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了，65个品种被纳入到了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的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0: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货物超过200万吨。
1: 截至25号，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来关注一下，教育部提醒家长和考生，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都没有开发，那么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1: 2026暑假的电影片单的进行发布了，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了革命历史剧以及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0: 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以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类11人制的足球赛事，从7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则，那么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
1: 25号，中国乒协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位列其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25号，国家部首枪射击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的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玉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1: 25号，全球首艘24168标箱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只东方智慧轮在南通中原海运川崎顺利起航。
0: 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洪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的海洋蓝洞。
1: 近日，贵州下司一名孩童不慎落水之后飘走了，正在钓鱼的朱永胜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救援，最终孩子成功获救，两个人平安上岸。
0: 超过1小时，不足1.5小时，按照1.5小时计费；61分钟，按照2小时计费。停车计费向上取整，让不少车主头疼。那么，人民瑞平发文指出，停车计费就应该是分秒必争的明白账。对于停车管理多一些精打细算，市民在停车的时候就多一些淡定从容，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加充裕的停车位，应该是城市管理者追求的目标。
1: 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强降雨的落雨区的预报图。今天呢，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云南的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6月29号开始，北京机场的北京的机动车尾号啊限行轮换，截至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的牌号分别是1和6、2和3、3和8、4和9、5和0。
1: 庐山方面啊，庐山景区更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易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
0: 听众朋友，你别看这两天呢清凉啊舒爽，马上呢进入伏天之后，你就会感觉身体呢黏个咚的，是不是啊？感觉呢这个浑身不自在了。但是呢其实呢进入伏天之后呢也是好事儿。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通过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呀，三伏一至哈，一年

0: 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口到来了。其实通过中医遵循《黄帝内经》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三伏天天地阳气鼎盛，人体的毛孔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外敷重要穴位，哎，而且呢，药力渗透效率达到全年的顶峰。此时此刻，三伏天开始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虚寒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很多朋友经常说，哎呀，你看看我呀，这个一到稍稍冷一点的时候呢，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阴天雨天关节酸痛难忍呐，脾胃虚寒呢，吃一点凉的东西腹胀腹泻呀，对不对？咱有些女性朋友年纪轻一些的，小腹子坠胀到生理周期的时候疼啊啊，还有些孩子体质偏弱的，换季就感冒，又咳嗽又喘又积食的，那么阳气不足，亏空体内的寒瘀气滞积累太多了，就使得你这些问题呢频频发作，他们也被中医上称为什么呢？叫做冬病。那么三伏贴要贴什么？三伏贴的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下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把积攒脏腑经络的这关节里的湿寒邪气都给它排出体外，我们提前的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改善咱们这些虚寒体质。反正一年就是一把、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呢中医文化，您看看用还是不用吧。那么现实实现咱们冬病夏治，固本培元。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叫国药药材三伏贴，它是什么呢？专门贴在咱们身体当中，通过经络循经走络的各个穴位的。您说这个太冲穴呀、足三里呀、啊肺腧穴、心腧穴呀，哎，都可以给它贴上。那么咱们说了哈，这个通过这个三伏贴，你看一下它里边用的是啥？精选了地道的药草，你可包括什么呢？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我说只是说其中的几味，十斤的这些草啊，浓缩成一斤的膏。朋友们，它这个整个的药性非常的醇厚又温和，而且通过穴位来进行使用的话非常明显。朋友们，三伏贴你贴上之后哈，驱温散寒，然后呢温经通络，健脾养胃，对不对？哎，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任何人，男女老少不挑人，那些长期咳的喘的肺气不舒的，完了再肝郁气滞的，体内湿邪严峻的，针对咱们老毛病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寒冷的，咱们想驱散寒气的，那都在三伏天的时候你把三伏贴贴上。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呢，在药店当中有39.8块一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套组啊，让大家呢贴个淋漓尽致，贴个够，哎，让你够用。给大家多少盒呢？九盒三伏贴，你自己在药房买的话得花300，我们今天109块钱，朋友们，109块钱这九大盒三伏贴，然后呢我们额外还送你呢艾草贴4盒，这个艾草贴吧有颈椎、膝盖、腰椎、肩周啊，每盒12贴，这不吗？刚过完端午不久，这艾草啊，它都是那个尘艾啊，给大家呢就是制作这个艾草贴，你颈椎呀、膝盖呀、肩周啊，是不是哪儿疼往哪儿贴啊？这个给你4盒，我们再送给大家眼贴。2盒，每盒眼贴呢20片，2盒就40片，所以说109块钱这套组，你在药房没人送你这些东西，你买你都买不来。今天呢，想预定的朋友，我们进入倒计时了，进入伏天，咱三伏贴就不团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09块钱这一套组。为啥说三伏天？你这都到三伏天了，从初伏、中伏、末伏到伏天，它这个是啥呢？整个这个伏天你一贴都不落，你就一直贴下来。你都过了伏天了，你贴你都落天数了，给你卖给你干啥呀？没有用了啊、大家记住了，现在团购哎正在良机，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这个三伏贴流传了这么多年，它是有着自己的文化精髓在的，所以说朋友们，您试一试，您用一用，不会让您失望啊、咱们这次呢采用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做好了冬病夏治正宗的配方，遵循了这个地道的草本配方，很安全很健康，这一点你放心，不敏感不刺激，谁都能贴，老少皆宜。来，109块钱得到了这么大多一小箱子了，咱敢说哈，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那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我走一圈儿啊，
1: 那呀
0: 啊呀呀呀呀。

0: 这不是刘美华大妹子吗？
1: 是你华妹。
0: 哎呀，
1: 我说强哥呀，
0: 哎，
1: 你这今天难得好心情啊。
0: 哎呀，啥也别说了，你看你们，一个是你美华啊，还有爱莲啊，还有那个孙文，还有周丹，你们这几个妹子，我说你们吧，乏味不乏味？天天在公园拿个扇子呜呜喳喳的，真大岁数了，
1: 说那话
0: 干燥死了，一天天
1: 的那还能干啥呀？
0: 游山玩水啊。
1: 呀妈呀！
0: 世界这么大，你不去看看呢？
1: 我去公园了。
0: 去公园呢？
1: 我的天哪！5公里以内公园都被我踏平了。
0: 真是、啊。
1: 咱说，我去哪个公园，谁不喊我一声"哟，华姐来了"？咱说，咱路子趟的那是相当满满登登。
0: 我们这岁数啊，要心怀山海。哎，你看我这电动轮椅，滋儿滋儿滋儿，开起来最高速度能干到40-50迈。我打算呢，过两天呢，我要呢去游山玩水。我第一站呢先去成都，第二站呢去西藏，第三站呢我去西双版纳。
1: 老大哥呀，
0: 啊，
1: 说的那是豪情万丈啊。
0: 哎，
1: 你儿工作那么忙，你儿媳妇还得伺候孩子。
0: 对呀，
1: 你还有那个能力说上外面去看看世界去？
0: 自驾游，自己开车自己走，你知道不呢？
1: 大哥、
0: 哎、啊，
1: 雇人啦？
0: 雇啥人啊？就我这电动轮椅陪我走天涯。
1: 哎呦天，别
0: 闹了！我这小按钮一按，滋滋滋，嗖嗖的。
1: 大哥，
0: 哎，
1: 人呐得面对现实。
0: 现实。
1: 哎妈呀，我得给他儿子打个电话。
0: 别打电话了，
1: 是不是小脑萎缩了？
0: 萎缩啥呀？
1: 你不萎缩了，你咋自驾游啊？
0: 就坐我这电动轮椅嘛。再说了，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我跟你说哈，我都订好了啊。我给那个玉镯啊，烧点那个就是西藏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完了之后呢，我有好几个说到成都给他买几个兔头啊，你看你要点啥，给你们烧回来，我不赚代购费，这是真事儿，啊，
1: 大哥，
0: 哎，
1: 咋越听越像真事儿呢？
0: 那这就是真事儿啊，我这、轮椅下边绑放着8块那个充电板呢，啊，我一天开一天一宿都没事啊，我跟你说，
1: 老大哥呀，
0: 哎。
1: 你真打算仗剑走天涯了？
0: 我真是心怀山海，追逐心中的梦。
1: 妈，老大哥呀，
0: 咋的呀？
1: 那你差不差带你华妹一个人啊？
0: 华呀，
1: 我跟你说，我这样式的
0: 啊，
1: 我现在目前没有车，你等我回家一会儿坐我儿子去。
0: 哎呀，你坐你儿子啥呀？
1: 我让我儿子给我买个你这个电动车，就这个电动轮椅。
0: 你腿也不疼，腰也不软的，你整电动轮椅干啥呀？
1: 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拿8块钢板。电池板子放在下面
0: 啊，
1: 那能量够啊，就我也不会开车呀，但这电动轮椅好驾驭呀、啊、
0: 哎呀好，
1: 咱俩搭个伴儿，
0: 搭个伴儿啊，
1: 搭伴儿，
0: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再研究吧啊，这家伙还不如不跟他说了，他还要去。
1: 大爷走没走成啊？
0: 没走成。
1: 哎，真没走成啊？
0: 没走成。
1: 因为啥呀？
0: 因为这个高速公路有 ETC， 人说你有 ETC 吗？
1: 给大爷拦回去了啊！大爷拾的灰的想上高速，
0: 嗯，
1: 想出去仗剑走天涯，看看外面的光景啊！说再不出去转转，自己个儿就老了，家里也是待着憋屈型。
0: 嗯
1: 嗯，后来让 ETC 的这个关卡给他卡那儿了。工作人员也跟他说了，大爷你这不能上道啊，不能上道。
0: 就是人家就直接拿 ETC 卡一下就完事儿了，其实不让他上高速的原因多了去了，哈哈，
1: 咋地都不能上去啊。
0: 对呀、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欢迎大家收听节目。近段时间河南一个女生啊，中考考场找不到父母了，临时的将贵重的首饰交给门口的一位陌生的妈妈保管。这陌生的妈妈呢，对这份考生的信任呢格外感动，说我一定不能让她失望。于是呢，网友说场外呢全是爸妈，场内啊都是儿女。那么最终呢，这个考生考试结束之后哈，跟这个陌生的妈妈哎进行成功的对接了。虽然是贵重的首饰，但是呢完璧归赵。
1: 零元领养猫咪变成了猫带啊！你看这江西的这位女孩就显得没有那么幸运了啊！她在网上领养小猫，被诱导签订了含有着隐藏条款的合同，要求分16个月，每月支付298元购买猫粮，预算不详， 养了也要支付4768元的猫粮费，否则商家将会根据合同起诉女孩。

0: 妈妈拍摄了视频曝光了，这个反被要求删帖，目前呢已经是报警进行处理了。这零元养猫咪，结果变成了猫咪贷款。
1: 这都说这买家没有卖家精啊。不过呢，沈女士说自己在网上投资银条已经干了多年的电商了，然后呢近段时间呢却遭到了精明的顾客把自己当成了接盘侠。沈女士说这银价不是涨了吗，她的顾客呀就想在自己手里留一留，那么银价呢跌了，她就想想退款退货。买家反复的退货了三次，折腾了三个月，找理由让我重新的发货，完了之后呢他再退货。我们观察呢是和大盘的价格波动有关，退货手续费呢他也不出，关键是平台呢还支持他七天无理由退款，我们这一折腾啊就损失了好几千。那么买家回应说，你们重新发也行啊，我还是要的，主要是我现在没钱呢，以前呢遇到了别的商家涨价呢就延迟发货，我曾经吃过亏，所以说呢我得在你身上找回来一点，并且呢你们发的银条呢卖相不好我才退的。沈女士说这贵金属价格涨涨跌跌是正常的市场风险，并非商品问题，那交易完成了就不支持了这退货退款了。那么关于商家已经标注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款了，但是呢仍被平台呢判罚退款一事，平台回应说处理确实不太合理，后续呢商家申诉平台可以帮忙追回。
0: 毛茸茸的兔子很多人都喜欢，但是五岁的女孩洋洋却因为抱完兔子之后揉了自己的头皮，头顶鼓出了一个大脓包，还出现了不断掉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检验检查，原来呀是这个小兔子身上的细菌在这个小朋友的头上扎了根儿，也就是说小朋友啊摸完了这个小兔子之后再摸头，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细菌。经过检查，医生确认洋洋得的是叫做脓癣啊。经过四个月的规范治疗，洋洋的伤口已经基本痊愈了，但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是被严重破坏了，留下了疤痕，而且是永久性的疤痕，导致永久性的这样的一个脱发。这样脓癣呢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是医生呢在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患者基本上都是孩子。他介绍的脓癣是头癣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由皮肤的这种癣菌感染所导致的头皮和毛发引起的真菌性的疾病。它的传染源呢基本上都是那些看似毛茸茸的干干净净的小动物，所以兔子猫狗等长毛动物身上可能就携带着这种亲动物性皮肤菌癣，却没有明显的症状。孩子搂抱啊抚摸之后啊不及时洗手，真菌就可能在头皮安家落户，最严重的可能就会引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脓癣。所以啊很多小朋友啊在玩完宠物之后，你摸完宠物之后一定要勤洗手啊，不要把这种癣菌呢带到自己的身体上。为啥大人啊摸了没啥事儿，3到10岁的孩子摸了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原因也是因为说这个孩子的皮脂腺呢尚未发育成熟，皮脂分泌比较少，缺乏能够抑制真菌的叫做长链脂肪酸，也就是说简单点说，孩子抵抗力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保育能力没有那么强啊。
1: 朋友们，每年高考一结束啊，一批家长直接的被各类的开销砸得头疼。最近呢，实现一段大实话呢，戳爆网络，说对于这个高考孩子来说，说你呀，只是高考完了，不是说你高考结束之后家里发财了。
0: 一张说的多实在啊！
1: 你说这一张薄薄的高考准考证哈，仿佛成了暑期的消费通行票。有机构测算，全国考后综合消费总额预计高达了4150亿元。有人晒出了7万元的账单，说这才刚刚开始。随着高考彻底落幕，紧绷3年的学子卸下负担，那么这消费狂欢悄然上线。社交平台上开箱视频呢，宿舍的好物清单呢，毕业旅行打卡呀，不断的推送同类信息。那么别人有的我也该有，这种从众心理在算法驱动之下演变成了圈层的认同。驾照4000，手机10000，笔记本电脑8000，毕业旅行8000，近视手术20000，这才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再加上有的说什么染个发、打个耳洞、买化妆品、频繁的同学聚会啊，各类的零食开销破几千。哎呦，经过了一番讨论呢，目前呢，这徐女士说女儿啊，达成一致了，说每个月基础生活费2000啊，电话呢额外的再报销。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真是说提示咱们家长们啊，量力而行，也提示考生们，其实在你学习的这几年，你呢身心俱疲，而在你背后默默付出的家长，你的爸爸妈妈们也确实累得不轻啊。
0: 哎呀，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真是话糙理不糙啊，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都能够感同身受，虽然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孩子啊，但确实看到身边的朋友家里面呢，包括网络上相关的报道啊，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孩子高考一毕业了，就好像这孩子要出嫁似的，你得给他准备嫁妆
1: 要报复性消费
0: 确实是咱也量力而行啊，这个孩子要多体谅父母啊，都不容易。6月24号，沈海高速上海段啊发生了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车上拉载着白漆洒漏了，车内外的两名司乘人员全身全是白漆。目击者李先生说，当时旁边的车呢，都在车道都在堵车，他们驾车开进事故点，看到地上那油漆啊一片一片，再往前一看，地上站着两个小白人儿。记者从当地交管部门了解到，该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司乘人员呢背着白漆啊，那染呢满身呢漂白漂白的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1: 男子救起了落水女孩，却遭对方的家属埋怨，这又是为何呢？说6月23号啊，戴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相关的救人视频，而且说一个人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家属没有一句感谢，反而是埋怨，我报警了，真的是好人难做，再遇到这种情况，我是救还是不救呢？戴先生说，他呢是在钓鱼回来的途中啊，看到水里漂着个人，就把他呢救起来，拉到了摩托艇上。他说，我看那个东西吧，离远处瞅呢是个漂浮物，仔细一瞅，哎呀，这是一个人呢，就给他救上来了。那么把女孩救上岸之后呢，戴先生立即报警，并且同时与女孩的父亲取得联系。但是接下来对方那番话让他瞬间无言以对了。我说你父母电话多少，我给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家属。给他爸打完电话，警察呢先到了。他爸爸说，你报警干什么呀，你还怕我讹上你吗？原话就是这样的。戴先生也讲到了，更让他无语的是，女孩父亲呢到现场接人的时候连声谢谢都没说，转头领着闺女就走了。事后戴先生呢也没有收到孩子父母的任何电话或者消息。事后戴先生的家属的态度啊，感觉呢心寒，于是发布了那段文字。但是在网友的安慰和鼓励之下，他表示说已经想开了，并说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依然会选择救人。就是当善意应该被温柔以待的时候却被辜负了，每一个人都会心寒，救人从来都不是义务啊。朋友们，愿每一次见义勇为都能收获尊重与感谢。
0: 近日，新疆的一个马路上的一幕呢令人感动，多名学生过马路的时候，面对对面来的车辆呢招手示意，却没有一辆车停下来礼让。期间呢，一名男孩呢冒险快速奔跑穿过车流，其他孩子面对疾驰的车辆那真的是望而却步。不久，一辆三轮车缓缓停了下来，并斜过车身试图挡住后面的车辆，后边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大货车停车，孩子们才顺利过了马路啊！这交通安全的底线不能靠个别司机的善意来兜底儿，这没有斑马线的路段往往是执法盲区呀，也更考验驾驶人的守法自觉，为三轮车师傅点个赞。
1: 刚刚做完大手术就想好好的调补身体，身体抵抗力还弱，然后呢睡眠还不好，胃肠功能也差，一天天感觉自己像纸糊的似的，稍稍有个风吹草动的马上呢就出毛病了。朋友们，你说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咋办呢？大家想滋补身体呀，还想注重营养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不少朋友昨天晚上又给我打电话说，卫东啊，再给我们组织团购一波羊奶粉吧，你这羊奶粉是真好。大家呢因为有我的一个抖音号，都在抖音上给我留言。说实话哈，这款康度的有机羊奶粉我真的是很少带领大家去团购，为啥这么说呢？挺得罪人，挺伤人点事儿。因为咱这价格太实惠了，那线下门店呢都打电话都投诉我说你这个太实惠了，那这品质保真吗？我说那你去打电话你去问一问吧，一问保真，而且还是有机羊乳粉。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就包括呢能够喝到真正的好的羊奶粉相当不容易，大多数人买呢在家里边津津乐道呢，回家呢打开这个一冲一喝，味儿不对，稀了呱塌的跟该水似的，完了之后呢稀了缸汤的跟米汤似的，奶味儿有，但是呢不是奶味儿的口感。 啊，买个大配方子在那喝，咕嘟咕嘟喝。

0: 喝的自己都三高了，是不是？朋友们，羊奶粉一定要喝什么纯正的，没有任何添加的，这样呢才能保证品质。咱说了，奶源地是羊奶粉的灵魂，我们抗度的有机羊奶粉，它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茂，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场，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这里是世界公认的优质奶山羊的养殖地，而且选的是纯种的沙能奶山羊，低密度放牧要超过自然放养，要必须得超过220天以上。你这里的羊啊，它是以天然牧草为食，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我们这个是纯有机认证的。朋友们，为啥说有机认证能够保证呢？因为第一个，咱确实呢这奶源经得起推销。你知道咱这个呢鲜奶挤出来之后啊，快速的冷链运输，两小时要直达生产线，而且它要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这种新鲜与活性营养，让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羊奶都带着天山牧场的那种原生态的纯净与自然的奶香。我们这个呢工艺比较硬核，高温闪蒸脱膻技术，湿法生产工艺，再加上呢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工艺，三大核心技术铸就了康度羊乳粉的卓越品质。咱们这个羊乳粉在盒子上，你看一个有个小圈写着有机羊乳粉，配料表 100% 羊乳粉。伙伴们，听友们，这是啥？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打造的高品质。那么有些人说，我一喝乳制品之后肚子胀，你喝咱这个你试试。哎，如果说你要有肚子胀啥的，我们直接全额给您退款，你知道吗？一点就是说那个有什么乳糖耐受的啥的，你就喝咱这个康，因为咱这个康度羊乳粉呢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这整个奶粉颗粒啊细腻又均匀，冲泡不打结，不结块，不挂杯，营养呢完完全全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啊。朋友们，你看一下配料表，咱这个呢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里边就几个字，有机羊乳粉100%，没有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啊，啥都没有。而且呢咱们这个有吸收利用率的检测报告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一点呢是太高于这个就是同类的羊乳粉的品质了。朋友们，味道口感相当不错，为啥咱康度的羊乳粉啥都不用添加呢？不需要，因为我们对于有机认证来说，对于它的矿物质含量、钙质啥的就已经是达到了高标准，哎，那才能够得到有机的认证。所以说它这里边的含量啊，你添加啥，你添加多了还中毒呢，你添加多了还腹泻呢，所以说什么都不用添加，就自然的生态的保持原汁原味的就行了。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哈，这款的羊乳粉，有机羊乳粉市场指导价1580一整箱子，4斤8两，我们今天价格649一整箱子，4斤8两，厂家给您发货，大家记住了，中间没有中间商逼您缝子赚您差价，要的就是让大家喝出健康。什么样人一定要喝呢？刚做完手术的，大病初愈的，孩子生长发育期长个的，老年人骨瘦如柴的，嘎嘎棒棒瘦的，完了之后呢身体免疫力是真弱的，胃肠功能也不太好的，完睡眠也不好的，自己那个吃啥东西就感觉呢寡淡无味的，是不是？哎，养身体的您就喝咱康度的羊乳粉啊，有机的，这是纯有机认证的。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子，4斤8两净含量。这个我们给大家呢分成了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也方便，出门旅游啊，或者说上朋友家做客啊，随身携带也贼方便，啥时候都不能落。你就是天天喝，天天喝啊，你就是每天都喝，一顿都不落，你都能喝3个月到4个月。你就是说那隔三差五的喝，一周喝个3次4次呢，咱能喝半年。所以说朋友们，这款羊乳粉太适合大家，价格真实惠，649块钱。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400-39-0139，649块钱一整箱子，4斤8两。朋友们，我说实话，我不愿意团这款羊乳粉，为啥呢？得罪人，你知道吧？谁愿意得罪人呢？但是呢，咱们朋友们总是跟我要，然后呢，而且大家喝的是真好，就是说买的是真实惠。 所以说你要是想预定的话赶紧打，我就是每次团吧，一个月就这么一两次啊，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那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那一口纯净，一口丝滑，一口浓郁，你就喝吧。一定要什么呢，配着点糕点一块吃，因为这个羊乳粉它是小分子团的，你有糕点加持在一块，它吸收利用率会更加高。哎，400-39-0139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来看一下本省美市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的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6月28号至2026年7月18号将会临时封闭公司街，也就是海城街至公司街2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呢，公司街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至海城街的车辆可以在木记街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醒啊，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避开好施工的区域，封闭施工道路周边居民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识标线指示通行，确保行车安全。
0: 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咱就买冰激凌吃，这天就吃冰激凌得劲。
1: 我也觉得行，我这有2毛钱。
0: 我这有8毛。
2: 加一块够了，
0: 够1块钱了。
1: 走。哎呀，小哥哥。
0: 咋的了？
1: 我想吃那个带奶油的。
0: 哎呀，带奶油的那一个2块钱呢。
1: 嗯，差1块钱咋整啊？
0: 那你讲讲价呗，你学那个妈妈的那个状态，你讲讲价，你跟那叔叔。
1: 讲价行啊。
0: 行，你讲讲价呗。
1: 那我可讲了。
0: 小朋友买点啥呀？
1: 叔叔你好。
0: 哎，你好朋友，小朋友。
1: 说错了，等会儿把刚才那会儿拿橡皮擦擦擦擦擦擦擦掉了，重新来。100，我刚进屋，哥哥你好。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叫我呢？
1: 你长可真帅呀。
0: 哎呀，谢谢哈。
1: 哥哥，我想问问你。这个冰棍多钱呢？
0: 啊，2块钱，这带奶油的上面。2块钱一个。
1: 就是我要是有1块钱，能卖我？
0: 啥意思啊？
1: 我就1块钱，但我就想吃个带奶油的，我不想吃那冰棒。
0: 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个折是吧？
1: 便宜点呗。
0: 行，拿去呗。
1: 哎，
0: 哎呦，
1: 真的呀！
0: 帅哥咋那帅呢？帅哥啊，
1: 哥哥，
0: 帅哥，
1: 要不说你是最帅的人。
0: 老妹儿，这老板多有格局啊！这老板生意的发财的，
1: 对
0: 世界
1: 最主要小哥哥长得还年轻，
0: 哎、真帅呀，
1: 还善良。
0: 谢谢你啊，老板，你发财，你小卖部
1: 小哥哥
0: 进世界500强啊！
1: 小哥，你找漂亮女朋友，
0: 哎、发财，哭嚓哭嚓的，祝你再见。哎呀，你瞅瞅，
1: 小哥再见，小哥。
0: 那啥，你俩明天还来吗？
1: 明天不知道有没有钱呢。
0: 明天来吧，继续买吧，明天还给你便宜啊、哦！
1: 真的、啊？
0: 不是夸，真得劲儿啊！咱说呀。哎呀，这超市老板呐，给这个孩子们让了1块钱的利，结果这几个小孩啊，把老板夸的呀，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哎呀，那老板高兴的，主打一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老板乐呵啊，1块钱事儿请了。
0: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是你快递啊，没啥事少在网上买东西。这家伙嘛不买一箱子干啥呢？啊，
1: 哎，
0: 他买点干果啊，都给拿回来了。
1: 我才想起来，
0: 嗯，
1: 你买的那个鸟今天是不是到了？
0: 到了，
1: 搁哪儿呢？
0: 哎呀，等会儿啊，我先上网，一会儿给商家个好评。鸟真好啊、嗯，来吧。
1: 鸟搁哪儿呢？
0: 走了，
1: 死了，
0: 死啥死啊？反正跟死也差不多，走了。
1: 哎呀妈呀，说那话说的，死了就死了呗。我那时候你光买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说、在网上嘛，买点像我这种什么破衣烂袜子啥的这些东西行，你买那活物啊，半道就运不好，你还不承认去？
0: 哎呀，
1: 再说了，商家以次充好呢，是不是？你刚到你手，然后就走了哈，死了哈，
0: 飞走了。
1: 飞走了？
0: 你以为这小鸟没了呢？飞走了，这小鸟，我先开箱我看看哈，我就拿手往出高，哎呀，这小鸟蹦蹦哒哒的搁那盒子里边，真挺漂亮。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往这举高高，我就往这脸上一放，仔细瞅一瞅，呼噜翅膀直接搁那个快递菜鸟那个大厅里边飞外边去了，跟小燕一起翱翔去了。我追了3条街都没抓着。
1: 啊，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小鸟嘎巴一下子没了，
0: 没了，没有，
1: 自己自由飞翔去了。
0: 我为说给商家一个好评呢，我寻思再买两只，这回买两只啊，在家里边开箱吧，确保人家小鸟身体倍儿棒。那家是明明是那个温室的花朵，这一下子干大自然里边跟老鹰比武去了。
1: 就说小鸟的身体真好哈，一个窜一个高走了，你闪闪嗨一哈。
0: 网购宠物哈、啊，都没想到能够这个发货完好无损。男子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箱录个视频，结果呢，这小鸟啊，噼里扑噜的飞上来之后，一阵翅高飞，到蓝天上自由飞翔。感谢你的放生啊，直接去野外了。
1: 这名男子也挺意外呀，我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0: 嗯，
1: 我想把你留在身边，万万不成想你更向往自由。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化建筑区域的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

0: 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交通。那么交警部门提示大家，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道路施工的居民和单位，严格遵照道路交通标志线以及标志指示通行，确保行车安全。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的消息，为了提升相应的参观品质啊，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整体改造工程近期将会全面施工。为了确保施工的秩序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园区自2026年6月29号开始进入到闭园的施工期，恢复开放的时间将会另行公告。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虎牙子，虎牙子，
0: 一天天的，你别老说这些话，明天我就打你脸。
1: 你还呀，打啥脸呢？
0: 嗯、啊，再
1: 说你跟你说了多长时间了，虎牙子，虎牙子，虎牙子，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咋不注意美呢？
0: 哎呀，
1: 再说了，你自己牙掉了，你不知道香啊？
0: 咋不知道呢？
1: 你吃啥啥不香，开啥啥不行。
0: 我刚才在网上刷住了，
1: 啥呀？
0: 我已经买完了。
1: 买啥呀、
0: 就是这个牙呀，要是掉了之后吧，你不用说那个上牙科诊所去整。你知道吗？你就直接在网上，哎，买那个树脂材料，它上面有小模具，你往那牙齿这么一倒，几分钟之后，牙瞬间的漂白漂白的，满口都整齐了。我买了。
1: 哎呦我天！
0: 啊，
1: 不是，我就发现你可真有意思。
0: 那咋的呀？
1: 你就为了省点钱，咋的？你自己个儿打算 DIY 个牙呀？
0: 啊，
1: 那能整好吗？那能够你要说咱说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咔咔就整好了？那人家牙医也不用是整那老学那老些年才能去上临床口腔去行医去了。
0: 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吧叫吸附，吸附各方面就是往这牙这俩洞上一填，一填滋水，它是树脂的，直接自就结晶成块。到时候呢，我用料不抵天，我觉得不合适，我拿钱呢，我给我这假牙我掰下来，完了之后过两天我再换啊，非常非常好。哎，那家整完之后花不了几个小时，在网上买才花40块钱。你知道不知道啊？
1: 不是你一天呢，可能贪便宜呢。我跟你说，
0: 哎，
1: 你就等着吧，贪便宜吃大亏。
0: 吃啥大亏呀？
1: 这不话就撂这儿，
0: 我这是深深受益。哎呀，
1: 妈呀，
0: 好好好好
1: 呀妈，活牙子，你现在
0: 啊，
1: 满口牙了啊！
0: 啥
1: 呀？你自己整挺好啊！你快把链接给我一个，过两天我掉牙了，我也自己整。你看你这牙整的多齐刷。
0: 你等一会儿啊，出，拿下来了。
1: 呀妈呀！
0: 换满口假牙了
1: 啊！你不是自己在网上买的那个树脂要自己镶牙吗？咋变成满口假牙了呢？
0: 原来吧，
1: 你原来剩那几颗牙呢？
0: 原来吧，有两颗牙齿松动了啊，剩下也没几颗了。完了之后呢，我自己这不整那材料呢，往嘴上里边粘吗？
1: 啊！
0: 结果粘完之后呢，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不好了，在嘴里边取不出来了啊！这牙齿
1: 取啥呀？你不是直接当假牙用吗？取啥呀？
0: 结果呢，我一粘之后吧，它挺大一块的，一大大坨子，给其他的牙也都粘上了，嘴里边吧就像含着一个大石子似的，你知道不的？哎，完之后呢，
1: 整扎月了，
0: 一下那树脂灌多了，一个大粘条，就相当于嘴里边呢，卡一个那个就是荔枝核似的。
1: 哎呀妈，你这说的真恶心
0: 啊！完了之后呢，我这也没整明白，后来吧到医院了。到医院，人家大夫给我这个给我整下来了，40多分钟给我抠下来的。完之后呢，我其他几颗牙吧也给粘下来了。这回呢，嘴上最后几颗坚挺的牙也都下岗了。我做个全口的、假牙。
1: 你说你啊，你说你多能嘚瑟啊！你要不说呢，你就我跟你说，你这人啊，你就分不清楚好赖。你要是早把你这牙整了，对不对？你知道你现在、你说你这个岁数，你就整满口的假牙吗？
0: 哎呀，
1: 啥事吧，就为了省那点钱呢，这家吃大亏呀。
0: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哎呀哈。这个牙呀，朋友们呐，你得去专业的地方哈，就看网上视频了，说自己呢整点这个树脂，完了之后呢在牙上，哎，想囊啥形塑啥形，结果呢把自己牙粘掉了不说哈，这回好，口腔里边一个牙都没有了，做那个全口吸附性的义齿了。
1: 你看看。这回可好，惹大事儿了、全口全换了。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我们继续了解社会方面的还有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为了方便服务更多的考生，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已经开通了电话咨询了，并且开通了网络咨询和现场的咨询渠道作为补充。通过这个咨询，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我们这个三种的这咨询的高考的方式和成绩的查询方式。那么同时呢，通过在这个这次咨询呢，也是向2026年的高考考生呢来进行开放。那考生到现场可以咨询这高考的志愿呢或者考试方面的内容啊。
1: 6月23号，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启幕。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于广东、江苏、重庆、宁夏、山东、山西等36支优秀的合唱团，近2000名歌者齐聚槟城，以合唱艺术搭建全国文化的交流平台，点亮槟城夏日里的文旅盛宴。
0: 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我们已经关注到了它这个施工期间的情况。那我们再关注一下啊，这个25号东北超的相关情况。那么6月27号18时啊，东北超哈尔滨的客场将会挑战延边队，这是开赛以来哈尔滨队迎来的首个客场之战。那么目前呢，球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赛前备战。而针对于对手的特点细化的攻防战术，随着上一轮比赛主场战胜了呼和浩特队，哈尔滨队目前士气正盛，全队上下对这场硬仗充满了期待。在24号上午呢，球队呢在哈体院足球场进行了赛前的专项训练，简单的热身之后呢，队伍开始通过多人连续的传接球训练，提升了传球的速率与攻防衔接的流畅度，强化了高压逼抢下的稳定的出球的稳定性。那么在随后的头球专项训练当中，队员们会针对于延边队硬朗的身体对抗法打抗，然后呢反复练习头球范围还有攻门等战术，整场训练呢可以说是强度拉满。那么谈到目前的状态呢，也表达了说全队可谓是士气大振，队员的心态和竞技的状态都调到了极佳水平，队内的凝聚力也空前提升。所以说呢，这根据了解啊，在6月26号18时的时候呢，将会进行呢场地的试验性的训练，然后6月27号将会进行比赛的最后的冲刺。
1: 其实啊，哈尔滨迎来了持续性的降雨，不少市民呢，这散步的时候就发现路边的行道上啊，有树根呐、小区绿化带里悄悄的就冒出了大量的类似于鸡腿的菌类鸡腿菇，心里就翻起了嘀咕，这到底啥蘑菇啊，看着这挺嫩的，能不能采摘尝鲜儿啊。记者也是带着市民的疑问专门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的教授啊，他为大家科普了这个野生菌类的安全知识，同时也拨开了民间辨别菌菇的错误认知。我们首先来说啊，在咱们的城市街区道路上，那个成片的簇拥着黄褐色的小蘑菇，有的成团扎堆在树根底，有的顺着树盖这缝隙向上生长。这种蘑菇呢，个头小，菌盖呢像子弹头，还有的菌褶逐渐发黑，边缘融化成墨汁一样的液体，路人经过会停下来打量它一番啊，这到底是啥呢？哎，它好像叫做这个叫做柳树蘑。哎，有附近的居民呢，遛弯的老人就说了，柳树蘑。而专家说啊，它叫做墨汁鬼散，属于碰酒就中毒的这样的一个菌类啊。他说呢，咱们民间呢也叫它，就是刚才说到的老人提到的叫做柳树蘑，墨水菌鬼盖都是一种典型的腐生真菌，春夏秋三季雨后比较常见，尤其喜欢长在杨树啊、柳树啊这种阔叶树的树干基部，或者是这种腐朽的这个枝干上。它最大的特点叫做朝生暮死，生命周期特别短，一场大雨过后一夜就能冒出来，短短一两天就自溶腐烂了，而且呢经常呢会流出那种黑墨色的汁水，所以古人

0: 那将这种枝叶呢当作简易的墨汁使用。当然古书当中啊也记载着说它这个紫体啊紫石体啊是可以入药的啊，是可以调理身体的。不过呢咱也是建议大家伙，你不要轻易去采食它，不要建议采食它。为啥呢？一方面汽车尾气呀、路面的扬尘呢会让它吸附重金属有害物质，第二方面普通市民很难把它和外形极其相似的剧毒的鬼散类的蘑菇区分开，所以贸然采食风险极大。
1: 哎，朋友们，这个大家哈千万别好奇哈。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那么这两天呢还是较为清凉的，了解一下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1: 再会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